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4.5 摄氏度。今天白天呢，天气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受冷空。

0: 刚看的鱼是一条
1: 啊，
0: 那比目鱼
1: 眼睛一边倒嘛，
0: 对
1: 啊，是吧？
0: 是的，
1: 对，我就想问你，这个比目鱼啊，它小的时候那眼睛是啥样的？
0: 小的时候眼睛啥样的
1: 啊？它长大了一边倒了吗？这不是
0: 啊，
1: 所以我想问你，小的时候它什么样的呀？
0: 啊，
1: 小的时候就正常的 A， 就是两个眼睛都在身体的同一侧
0: ，
1: 哎，对。第二个呢，两只眼睛分别长在身体的左右两边，就同一侧我。

0: 大家呢可以一直到今年年底啊，您都能去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是不限设备，一键参与的，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啊，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面向观众开放，这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集中亮相。中美洲呢，尤其是安第斯文明中，宇宙观是二元的，太阳与月亮、海洋与陆地的元素常常集中在同一件器物之上，造型独特，技艺精巧的金饰当中也包含了章鱼、鲶鱼、飞鸟、美洲豹的形象。秘鲁的西潘王陵出土的大批文物也是首次离开

0: 住主办方和场馆的官方渠道公告，不要提前太久出发。那么已经购票的多数赛事呢，在因不可抗力延期的情况下，都会提供一个退改方案。
1: 嗯，
0: 那在这儿另外再提醒。

0: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假期，浪漫七夕与铂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一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家和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七夕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搭也不挑衣服，对吧？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您回复下包啊，就可以去看一下了啊。
1: 是，
0: 而且今天也算是七夕的大促啊，就是这九款包呢，最低是599，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挑选啊，我们保证是正品。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它不光是这个款式多，它的颜色其实也会有的选择，
1: 对
0: 吧？就是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

0: 真实的水域场景当中展开冒险。那沉浸的式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指的孩子不只是坐着看啊，而是被邀请到故事里，跟着角色呢一起去解谜，一起去呼喊，一起去完成任务。对学龄前和小学啊这个低年级的孩子来说，这种参与感比单纯坐在剧场里要强多了。而且水立方呢本身它也是一个双奥的场馆嘛，所以看剧呢可以顺便让孩子实景感受一下奥运的遗产，一举两得。那这年下雨，反正就别地儿咱也不太能去啊，但是室内亲子活动还是一个挺好选择的。
1: 是的。再来关注一部话剧的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话剧初步举证中文版将于8月27号到30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来自英国的新经典独角戏，以一位刑辩女律师的视角揭示司法体系当中的性别困境，凭借紧凑的独白叙事

0: 是陈浩宇，
1: 嗯，
0: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帅气就是飒爽以及美丽的女演员啊，可以期待一下。导演还是周可哈、啊。好的，北京时间8:28，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在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北进京方向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后车比较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哎，小时候跟长大了长得不一样，这不太正常了吗？啊，
1: 是。
0: 但是我说的不是长相，我说的是人体的骨骼。
1: 哦，人体骨骼。
0: 哎，成人的骨骼跟婴儿的骨骼，做一个比较，谁的骨头多，谁的骨头少，还是不变，还是说婴儿小的时候他的骨头差不多有160多块呢？四个选项
1: 啊，行，你说。
0: 哎，就是四个选项，就是刚才我给你们重复的这个。就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的骨头数量跟成年人相比，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A， 婴儿的骨头比成年人的骨头数量上更少。
1: 少哪儿了呢
0: ？B， 婴儿的骨头，刚出生的婴儿 啊，跟成年人相比，他的骨头数量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1: 没变化。
0: C 选项，婴儿刚出生的婴儿身上的骨头跟成年人相比是要多的。
1: 多哪儿了呢？
0: 第四个选项，刚出生的婴儿的骨头数量基本上是恒定的，差不多160多块。
1: 那你这不是和 B 一样吗？
0: 那成人是206块。
1: 少这么多呢？
0: 那你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1: 我觉得没有。
0: 没有啊，
1: 我觉得这个人类这出生的那骨头数就那么多。
0: 那就这样吧，
1: 跟成年是一样。
0: 我为了给你降低难度，就给你仨选项 啊，婴儿的更少，一样多，婴儿的更多，
1: 一样多。
0: 盲打，还是看大家？
1: 还是看看吧。
0: 哎，看看，哎。
1: 但是我觉得一样多啊，我先说一下我觉得的。
0: 你的一个观点是不是？
1: 黄桃，你说小孩的多，他多哪儿了？快跟我说。
0: 对，他多哪儿了呀？他
1: 多哪儿了？他。

0: 长长，它就慢慢变成了一块，这算吗？就比如它有缝嘛，它有缝嘛，它出为了让它很好的出生嘛，
1: 嗯，
0: 那头上有缝，比如这个缝，它就把这骨头分成了两块，比如咱们所意义上的两块啊，但是其实人家就是一块慢慢会合起来。
1: 那这当然算了。

0: 珍贵原作都会在这里展出，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市文旅局的消息啊，生命树，青藏高原上的生命与守护特展正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展出，展期呢是到8月3日。

0: 照相馆赵一芳这个角色在我身上发酵挺久的，希望大家通过赵一芳，通过我们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学会更加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而且更加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1: 从戏曲舞台到偶像出身，从历史纵深到当下现实，三位提名者以各自的答卷诠释着新时代电影人的多元面貌。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北京，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向未来的启程。

0: 现在是直到8月23号啊，好像也就十来天的时间啊。那展览呢是精选了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的甲渠侯棺遗址、监水金棺遗址，还有悬泉置遗址出土的188件组精品的简牍文物。那主题呢挺特别的，讲的不是帝王将相，而是2000多年前汉代西北屯戍使族的这样一个日常的生活，分为戍所和戍卒戍守3个单元。那透过一枚枚简牍，就能看到他们早出晚归的一个巡查轮守啊，通宵厚望这个岁，就是烽火，那个烽火烟的那个烟火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包括呢还有年复一年开垦屯田的样子，甚至也能看到他们领了多少粮啊，写信跟家里都说了什么呀，生病了怎么请假呀等等。这历史哈一下就从伟大宏观的那种叙事落到了具体人的一个身上了啊。
1: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他讲的其实不是说是那个这个文物那个文物，他讲的就是以前的那些小兵小卒，
0: 哎，
1: 他们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点滴。
0: 是的。

0: 也就弄个打油诗，连打油诗我就都做不好，
1: 是不是啊？今天起床有点困，啊，不如
0: 啥？
1: 翻身再睡一觉。
0: 你这压根不押韵，你这个横批压根不押韵，
1: 压根不押韵啊！来，请出题。
0: 来啊，这个现在呢，我给你出道题。这道题呢和刚才那个鱼啊有关系
1: 啊
0: 啊，当然跟它这个种类没关系，它同属鱼啊。然后我想问你，是有一种鱼啊叫做翻车。

0: 真的是。对，但是那个紫色的花生用什么做的？
1: 不是，应该不是洋葱吧？
0: 嗯，不是吧？有这么紫吗？那边
1: 我看看啊，我们放大了看一眼，放大了看一点，是萝卜，
0: 萝卜，萝卜这么紫的？
1: 不知道，就这个紫花看着还、
0: 哎、上面那白的是啥？
1: 哪个白的？
0: 就那个花上面什么啊？对对，这一圈白的。
1: 这一圈也就是这个材料，只不过可能那个光打的就显得特别白。
0: 啊、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是。
1: 嗯，
0: 哎，真的，青青姐，你们家这个紫这什么东西做的呀？这是，这还有时候还得猜，还得挺奇特的，是不是？
1: 是是是啊。
0: 嗯，
1: 来吧，我给你接着出题吧。
0: 该你出了是吧？
1: 对，该我出了、
0: 啊、那得你出吧。
1: 您给我出了一道数字的题，我就回您一道数字的题。
0: 行
1: 啊，
0: 我还没跟你讲那个
1: 哦，对对对，您先讲一下刚才那道题的那个答案。
0: 翻车鱼啊，它那产卵量特别惊人，单次产卵最高可以达到3亿枚
1: 啊。
0: 然后呢，但是大多数卵都会被天敌吃掉，所以存活率还是挺低的啊。
1: 是，
0: 嗯，就是哪个侥幸活了就活了，就这意思。
1: 明白。

0: 营养我还是能答是答的、
1: 行，好，来，我们接下来来说说第四时段的资讯。
0: 哎，可以可以啊，来吧，咱们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通州警方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成功拦截了一起冒充客。

0: 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有三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看到那些野景点，还有什么未开发，还有什么小众秘境这种字眼，就先问一问啊，有没有救援呀、啊？有没有信号啊？有没有安全保障啊？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收到天气预警的时候，一定别犹豫啊，4个小时的缓冲时间是足够大家撤离的。第三就是别为了几张人生照片啊，把这个病给搭进去啊。
1: 嗯，
0: 就网红打卡地的标。

0: 万一呢？
1: 嗯，
0: 你答不答吧？
2: 那我就打7000吧，
0: 就打7000、
2: 啊。那我真不知道啊。
0: 嗯，不改了、啊。
2: 大家说都7000，
0: 不改了
2: 啊。山外有山，爱的旋律，风住沉香。
0: 你点上名是怎么着？你
2: 毛毛姐、啊、
0: 答错了要记住记恨人家是吗？
2: 那倒不是，我就说
0: 还把人名都点一遍，你们记住了啊？
2: 就是、人家都告诉
0: 我，
2: 我
0: 可看见你们都说了啊。这要答错，我挨个找你们。
2: 你怎么那么讨厌？不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说。啊

贪图福利、害怕追责的这样一个心理，不断的这个翻新话术、升级套路。那目前涉未成年学生游戏诈骗主要有五大高发类型，第一个比如说免费的皮肤装备，第二有偿代练，第三高价收号，第四呢解除防沉迷，第五呢就是游戏场景冒充公检法。那拿最常见的这种免费领皮肤来说，比如说你的骗子在社交游戏还有短视频平台还有游戏的评论区发布虚假的福利广告，诱导孩子点击链接，然后呢加入陌生社群争取游戏 ID 和账号的信息，随后呢就编造说未成年人这个操作违规，还有触发系统风控什么账号资金冻结一些理由来恐吓施压。

0: 啊。你比如有朋友说下雨天适合睡觉的，清风自来，对吧？
1: 是
0: 白噪音嘛，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青青说在家看会儿书，然后也可以做做训练，什么肌肉拉伸什么的。你向着阳光说可以做美食，犒劳自己的味蕾，什么感受厨艺。

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站。

0: 京唯一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3: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4: 脚底嘉宝，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胡同这两位街坊去重庆旅行了，哎，想吃那家火锅，但没想到呢，乘坐了一辆出租车，结果拉到了别家的火锅店。哎，我先问问大雷你，你有没有就是那个就很不情愿，但是愣被人家说动了，就去了一个其实你就不该去的地儿？
5: 小花儿啊，他敢，
6: 就是有没有在旅游的时候有一种违背你意愿的那种？
5: 他敢，就我的身材、我的体型、我的影响力、我的口才，强迫我消费，好家伙，强迫我去那些景点儿。
4: 有的时候不是说刀架脖子强迫你干嘛？人家
5: 不买桃，不让上厕所，你让试试。
4: 你是不知不觉的就上了他的套，而且你心甘情愿。
5: 我就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就我这智商，嘿，
4: 高智商的人做些低级的事儿，
6: 高智商他不一定情商高。
4: 对呀、啊，
5: 你们受过多少这样的骗？上过多少这样的当啊，就非让我跟你们一样找回平衡。
4: 哎，我先拿你开刀。
5: 哎，还没上当让我先来是吧？
4: 不是，我忽然转变一思路，我觉得应该让你王大磊先体验一下。
5: 凭什么？
6: 对，
5: 凭什么？
4: 就你这张嘴，
6: 就涉世太浅。
4: 太浅，
5: 我还浅？你们那意思比我深多少？
4: 你走着瞧啊。
6: 对，
4: 4678。
5: 哎，啊，是我。
4: 听说好，系安全带。
5: 啊，记好记好了，您开车吧。这个我跟您说啊，我们啊这会儿已经饿了，您稍微的快，我们呢正好已经订好那家火锅了。
6: 哎，对，
4: 来旅游
5: 的啊？
4: 去哪个地方
5: 玩？哪个地方玩啊？我跟你说，那个叫什么洪崖洞，
6: 你看，
5: 歌乐山。
6: 对，
4: 有的，刚来的，
5: 来两天了。
6: 哎，你这重庆话还行啊，这师傅说这么不清楚还能听懂啊？
5: 哎，我跟你说，似懂非懂，你慢慢认真听，你只要不跟他搅和。
4: 就问重庆，
5: 喜欢呢？哎呦，其实第一回来，我觉得这儿环境都特别好，就是这个上下坡的路我有点不适应，知道吧？这个要打车呀。就是你看着很近几百米，实际上能差老远呢。它这个上下起伏特别高。
4: 不尝尝我们重庆的美食？
5: 那美食是当然得吃了，所以我这得必须得吃顿火锅嘛。
6: 哎，对，
5: 到了我听说重庆的火锅跟那个还不太一样，特别出名，
6: 有特色。
5: 那个什么九宫格啊，那个院辣火锅啊，什么那个必须得吃。
4: 重庆最好的是花椒、辣椒，
6: 哎，对，
4: 当地
6: 红油啊。
5: 我觉得他说话跟唱歌一样，还有起伏。还有重庆的果子，
6: 不是要尝试尝试？我们这不是来重庆旅游。熟了吗？就想尝尝这个重庆特色的，
4: 行吗？
6: 啊，
5: 就得上网专门查这火锅店，
6: 你找着了？
5: 哎，就这火锅店，我评价特别好，说什么网红，
6: 对，打卡嘛。
4: 你们是哪来的？
5: 我们北京来的呀。
6: 您看，我们这找这个，哎呦，评价可高了。你看这么多人都打卡，哎呦。
4: 我就是说，你还是个外来的娃儿。
6: 你这是收藏了，
4: 在我们你这是有点瓜。
6: 我有点瓜，
5: 我这瓜是这个四川里骂你。不是这个夸你特别憨厚啊，
4: 可爱啊，你是瓜的很，有
5: 对，你瓜的很。
6: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是挺瓜的。
4: 我们根本就不会藏你一下子哦。
6: 啊，他不藏。
4: 你说你哪个你真的是？
6: 这怎么了？我这收个藏人这么大的包呗？
4: 真是你们想的哟。这种大咖里头就是网红给你操作的，这不得行。
6: 他对这家看来有点意见，你看。
4: 这我们800年不去一次。
6: 这有门？
5: 800年不去一次，不是这是。得罪您了是吗？这店
4: 那边很多的辣椒都是臭辣椒，花椒也不香的，锅底也没有那个麻香的感觉。
5: 可是我看那个网上点评说不是这样啊。
6: 那您看这照片，你看这辣椒多香
4: 啊！照片那就是哪个都是很漂亮的，真正的重庆火锅。讲究啥子？
5: 讲究什么呀？您说，我不是不知道，头一回俩眼一摸黑，所以呢，这也不认识本地人呐，本地没亲戚没朋友，只能从网上谈。我跟你说，现在出了门旅游都这样，上网一搜就完了。
4: 要说这个重庆的火锅啊，辣椒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我们自己吃的那个辣椒都要找那个四足公。
6: 四足公，
5: 这是个什么？
6: 没听说过的。
5: 谁？
4: 四足公。
6: 哦，
5: 您会说普通话？哎呀，
6: 这听明白了。
5: 哦，石柱红。

0: 这个重庆火锅它也不光吃料，人家那个
1: 当然是料是很重要的哦，弯儿，
0: 哦，
1: 弯儿。
0: 哎，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
2: 叫你那弯儿，
0: 什么叫弯儿啊？
1: 就精髓就是香料啊，底料
2: 啊，底料哦，听明白了啊，辣椒，对对对，而且每家我听说都有那个秘方，搁的什么牛油啊，
1: 嗯，那并不是什么秘方了，现在我们都搁牛油了，
0: 是有牛油是吧？就是牛油都有，
1: 有牛油的，也有猪油
2: 哦，
1: 还有就是我们是清汤的舀的。
2: 哎，你说人家这特别难得，怎么那么
1: 我们还有酸辣的，
2: 酸辣的，
0: 酸辣口还有，
1: 又不要去你们去的那个火锅店。
2: 我跟您说，我们还特愿意就是本地人吃的那个地方。
0: 哎，它更地道啊！
2: 哎，您我以为您不知道在哪儿呢，只要您推荐的，我认为错不了。因为这个，实话说实话啊，本地人尤其是司机师傅是知道最多的。
0: 我们就喜欢这当地人最爱去的地方，而且还价格得实惠，是不是？
1: 有的，有的，
2: 有的，有的，
0: 有的啊！对，有的嘛，对吧？
2: 别人认可怎么样？那是买卖肯定特别火吧？
1: 太火了！
2: 那行，既然您这么强烈推荐了，我觉得咱还是看看。
0: 那咱就那家，咱就不去了，
2: 那就别去了。哎，我
1: 看你这个娃儿很聪明。
2: 我这么会儿挖好几回了。
1: 葱、蒜、郫县豆瓣儿。
2: 郫县豆瓣儿，这我听明白了。
0: 就闻着这就知道是。
2: 比洪崖洞怎么样？
1: 比红火，红火。
2: 你这火是吧？
1: 到了。
2: 哎
0: 哎，
2: 这就到了。

0: 的。
1: 嘿，我是一代四川人，四川话还是郑州哦。
0: 郑州，
2: 看你们俩都挺得行的。
0: 老板娘，来接怪客了。
2: 哎，好，咱成怪客了。哎，这地儿行。哎，这怎么吃？
1: 我觉着还没有北京那好吃。
2: 他这九宫格，你看刚才那师傅说那辣椒又是什么红的，什么什么煮红，我也没看有什么煮红，这不干辣椒吗？
1: 没看出好来是吧？
2: 对呀、啊，
1: 没吃出香来、
0: 啊。哎，你们也觉得不好吃啊？
1: 啊，
2: 哎呦，
1: 而且那鸭血，你看没看出做新鲜来呀、
2: 啊？对、啊，
0: 是不是有一出租车司机给你们带来的呀？
2: 哟。
0: 我们也是，
1: 你也是被扔到这儿了
0: 啊！那个火锅怎么重庆地道的风格？
2: 对对对，那是一老重庆人啊，
0: 是吧？是吧，
2: 他老得行得行的。
1: 对对对，
0: 我是奔着这麻辣鲜香来的，结果你吃那肉，你嚼你嚼烂吗？啊，你嚼烂吗？
2: 反正多煮会儿也能使劲
1: 啊，
2: 反正一劲点，
1: 反正是我觉得可能是
0: 塞哈不塞不塞？
1: 塞呀，这特别塞。
0: 这辣椒，你说这比咱那儿辣椒这好在哪儿啊？要香也不香，要麻也不麻的。
1: 就是啊，
2: 吃完嘴里没感觉。
1: 我看那个网上说这一家不行啊，
2: 对，
0: 特贵，而且你们那桌吃多少？
2: 哎呦，我还没瞧。
1: 我们俩人其实没吃什么，500块钱。
2: 哎呦喂，

0: 一说，哎呦，
1: 不好，
0: 对，不好，说当地人就爱去这儿，
2: 一套词儿一套词儿，
0: 天天啊，
2: 我们也是这样的。其实我正经的真吃过好多那个地道的重庆火锅了，
1: 真的，
2: 好不好？我就一闻我就能闻出来。
1: 对对对，这怎么你怎么闻出来？您跟我说说，我还头一回听说鼻子这么好，怎么闻？
2: 你细闻，
0: 他还得细闻，你粗闻不行。
2: 你够着点闻，
0: 我够好，你别掉下去啊！
1: 我怎么够了这？
2: 人家油碟香吗？你闻，它不香。
1: 确实是不太香。
2: 这蒸汽来了，快闻！
0: 我跑这干嘛来了？这一阵闻。
1: 哎，
2: 你闻这个，你再闻闻这个。
1: 哎，这
2: 这辣椒油，你闻。你这蒜你怎么？你闻。
0: 这蒜还闻？
2: 那年轻的你也闻闻。
1: 哎，拿我们俩当猎犬了是吧？
2: 底料你闻了没？
1: 底料人家让我闻，都直接上煮好了让我闻啊。
2: 那你得在锅边闻闻呀。
1: 我上哪儿趴锅边去？
0: 哎，我问问你，你丢东西没有？要不我们也闻闻。
2: 火锅店与出租车联合拉客，重庆的三家火锅店合计被罚了150万元。这个事儿啊，还最近引起了热议，因为吃火锅其实是不少外地朋友到重庆打卡的第一件事儿。个别的火锅店啊，就利用这种游客不熟悉的情况来钻空子，于是出现了通过出租车代客消费的情况。一般这种话术大家也不陌生，我家就住在附近，但是一家四方红的火锅千万不要去。虽然我说的不太地道啊，但很重要的是下面这句话，我给你推荐一家。
1: 你要听这样重庆话，你早别搭理他。
2: 你不搭理他，他搭。

0: 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我是吴京。
1: 小院门前往来忙，
2: 李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亲帮衬，
1: 吐槽技术
4: 哪家强。
1: 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 前不久啊，有这么一条新闻：奶茶店利用二维码对奖进行消费。

0: 你说你这酸劲儿吧。
1: 嘿。
0: 第二天，
1: 我这保温杯都喝上了。
0: 哟，
1: 都用上了，这是你的。
0: 你摸俩保温杯呢？
1: 摸俩保温杯？
0: 不是，
1: 你以为抓奖呢？这扫二维码扫来的。微波炉。
0: 微什么？
1: 这手表给你的。
0: 微波炉也是我的。
1: 啊，这捆带劲。

0: 某把女友薅进自己的怀里。
1: 我哪怕薅着丽丽她老公呢。
0: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关注迪小花七十二变，多连

0: 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无精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会极鲜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

0: 喊，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0: 同的时间点拿起不同的扇子啊。今天咱们聊聊扇子，正好在伏天里，虽然扇子现在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啊，就是这夏天您没扇子在空调房里也可以过，但是呢有一把趁手的漂亮的扇子，坐在这儿的时候扇一扇，其实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啊。那今天我请来了我的老朋友，著名的扇道学者，也是中国扇子艺术学会的常务理事朱启东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啊朱老师带了他收藏的各种各样的扇子，我们边聊扇子啊边和大家展示，真的我觉得赏心悦目。看我手里这把团扇是不是感觉还不错啊，这还有各种各样的折扇，就是我手里的这三把扇子，您觉得哪把扇子它岁数最大，这三把扇子哪把扇子岁数最大。一会儿呢我们还将展示一下朱老师收藏的真正的

0: 礼仪上
1: 礼仪哈、
0: 啊。那么真正就是这个团扇进入到纳凉啊，我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是从就是进入生活中呢是汉代宫廷，当时叫宫扇，也叫合欢扇、
1: 哦。
0: 这个从哪来考证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西汉汉成帝时期，他有一个叫嫔妃吧，叫班婕妤。
1: 嫔妃
0: 啊，叫班婕妤，他写了一首叫《团扇歌》。团扇歌是这么写的，就是新烈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它什么意思呢？你一看，第一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团扇它是用绢素，就是很细的绢素来作为扇面的啊。还有一个呢，它是白色的，皎洁如霜雪嘛。第三个它传达的信息就是团团如明月，它一定是圆形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后来的团扇，都是以圆形为基础。
1: 你看，我拿一个圆形的团扇这是圆形的团扇，这是单面的，我拿一双面的。
0: 对，
1: 这个是双面的，你看我这扇子有多少啊？
0: 它是以圆形为基础，这也就奠定了就是平面扇啊，也就是中国的团扇，它是以圆形的格局。当然后来也有一些变化，我们后来会讲到啊。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团扇呢应该到了一个普遍使用或蓬勃发展的时期了。当然这期间呢，从汉代到唐代之间，之间还间隔了什么三国和两晋南北朝。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又出现了几种特殊的扇形。除了这个团扇之外，你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什么呀，腰扇。
1: 腰扇重点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腰扇
1: 现在不太用了。

0: 那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清谈家，他要弄一个上面有鹿毛的这种扇子，鹿尾毛的扇子，他意思就是我是意见领袖，
1: 对，
0: 我是指引方向的，所以呢你们都得跟着我来，
1: 对
0: 啊，是这个意思哈。
1: 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团扇呢就已经进入到寻常百姓家了，他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你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比如说簪花仕女图，特别

0: 时候呢，他亲自在扇子上绘画创作，留下最早的折扇实物，还是朱瞻基的作品。
1: 对，朱瞻基是明代其实特别好的一个画家。
0: 对，他画得非常好。他的两把折扇，一把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另外一把呢就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两把扇子都是非常的中国现在现存折扇中最早的实物。有了这个男士在折扇上的挥洒，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在这个明代的团扇就留下的无论是实物

0: 一根这个穿过的这个来固定，
1: 这就是扇框、
0: 啊、对、
1: 啊、
0: 扇框固定、
1: 啊啊啊、
0: 它这样来讲呢又轻便又节约材料、
1: 嗯、
0: 啊它又便于使用，跟咱们国内的这种团扇呢不一样，因为国内团扇是、
1: 嗯

0: 使劲扇就，
1: 如果你使劲扇，你就透露出内心的烦躁。
0: 对了，
1: 是吧？你这
0: 就没有优雅劲儿了。
1: 对呀、啊，你看这女性内心就很焦虑。
0: 是，
1: 你看啊，我再拿一把我自己的折扇。
0: 嗯，
1: 这个折扇，你看，
0: 嗯，
1: 它扇起来也太。

0: 原是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现代版的纸板扇啊，这是现代版的纸板扇，就是当然这种纸板的很多，为什么？因为它很便宜，不是按照比方说剧情来说，你就属于穿帮了。等于你拿现代的
1: 穿帮了，
0: 你拿现代的扇子拍古代的戏，因为这古代它不可能有也是廉价这么低廉的，
1: 不经细看嘛，你看细节就不行。
0: 它和作品

山是从印度，就是麦索尔，麦索尔叫南山那地区出的一种叫黄檀树，那个树龄呢，只有超过20年到30年以上，树心才能有香气，就像那个它有那个，就像咱们那个红木家具似的，有皮料和边料，边料就是那红。

0: 案中整理出一条、
1: 嗯、
0: 啊，就说这个圆明园来信儿啊，来帖怎么说呢？说、
1: 嗯、
0: 把这个是一个书房的围屏拆下来，这个围屏的12幅画拆下来，然后。

0: 是这把扇子，你看它是有点日式啊。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十二美人图里哈、啊
0: 嗯，
1: 另一个，它这个就是夏天的一幅画了。
0: 嗯，
1: 它叫什么？萧下赏蝶。他在那儿看蝴蝶呢，你看这
0: 是
1: 飞舞的蝴蝶，它也是在那 S 型，很漂亮，很。

0: 有的时候尤其女扇啊，
1: 嗯，
0: 大部分都是白色的扇面，没有任何装饰物，
1: 素的。
0: 那么在你眼里呢，它就是一把扇子。可是当你给它加入了石书画印的时候呢，就比如说现在这一当一把扇子，哎，有石书画印的时候，哎，就马上就觉得就情趣增加了。你在欣赏这扇子的时候呢，你的从各个方面来看，你都感觉到心里就一下的就。随着扇面的画面也好，诗词也好，印章也好，你就有了一个新的一种变化。
1: 对
0: 啊，而且这种变化一定是，让你感觉到内心愉悦的。
1: 对，你肯定不会把两句糟心的词儿写在扇面上吧？
0: 而让你感觉到就是特别的放松释然的东西，这样呢就把你所有的压力和苦闷。就随着这个小扇子就这凉风嘛，就消散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就是雅善的这个

0: 的时候，在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来舒缓我们的心情，你可以用美食，也可以用一把扇子来完成这个小的目标。
1: 嗯，
0: 我今天呢为什么要讲这个女扇呢，是因为我发现了其实在这个扇子的这个使用人群中，女士是占绝大多数的，男士反而是小众。我们就是在这个女士雅扇中的重视程度不够。我之所以带来这么多我在女扇上的这些创作，
1: 嗯，
0: 也是让大家激发一下兴趣，提高一下自信，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部分嘛，生活越来越有意思，嗯，
1: 就是让生活多一点情趣，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咱们那个少刷刷手机，多欣赏一下扇子，清风无价，你这一扇啊，心里就有静气了。大热天你心绪调整，其实可以从欣赏一把好看的扇子开始，
0: 对，
1: 对吧？
0: 将来留下的东西并不多，但是一把小小的扇子，也许你留给你的后人也好，留给你的孩子们也好，也许让人感觉到说更有意义。它这是一种，也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传承。
1: 嗯，希望大家能守住。

们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

0: 去搞氢弹就需要长期隐姓埋名的工作，还意味着要让你放弃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未来的前途，换成是谁都会舍不得。
1: 不是的，钱先生，我不是舍不得。我承认搞氢弹跟我之前的研究方向差别很大，也不太符合我的兴趣，可是我知道爱国主义大过个人的兴趣。您知道的，我小时候正赶上日本侵略中国，敌人对我们的那种侮辱压迫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既然国家需要我去做氢弹，我当然义不容辞。我之所以犹豫，主要是担心。
0: 担心什么？
1: 搞氢弹很困难，要牵扯到科学、技术、工程多个方面、多个学科，我怕自己不能胜任，耽误了大事。
0: 就因为搞氢弹很难，我们才放心交给你。你聪明、勤奋，又喜欢钻研，组织上相信你一定能胜任这项新研究。
1: 谢谢组织信任，那我就尽自己的全力，努力完成任务。
2: 估计各位已经听出来了，这个和前三强谈话的人名叫于敏，是中国最重要的核物理学家之一。在俩人结束谈话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从事着秘密的工作。直到1999年，我国政府颁发了一批两弹一星勋章，用以表彰在两弹一星项目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于敏的名字赫然在列。他还代表受奖者发表了讲话。随着部分资料的解密，于敏的事迹和他的故事开始渐渐为人们所知。那么在隐秘的那些年里，他为咱们国家做了多少贡献呢？少年学霸为何会去研究理论物理？学术前途一片光明，他却为何舍弃一切去做秘密工作？除了造出中国第一颗氢弹，他对于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又起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呢？这样一位两弹一星元勋，又有哪些普通而又温暖的故事呢？田阳跟您聊聊隐姓埋名的氢弹之父于敏的故事。咱们还是从头聊起吧。1926年8月16号，于敏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他从小聪明好学，喜欢读书，成绩也好，是货真价实的学霸。这可不是我瞎说啊。于敏的高中上的是天津当地著名的耀华中学。打从高一开始，他就以各个科目排名第一的身份享誉全校。到了1944年，他更是顺利考取了北京大学。能读北大的学生，那个个肯定都是尖子。可是在一群尖子生里，于敏依然能够独占鳌头，以至于在当年的北大校园里流传着两个关于他的传说。第一个传说是关于于敏的学号，他在北大的学号是1234013。传说当年北大学理工科的学生几乎都知道这是于敏的学号，因为但凡有数学物理一类的考试发布成绩的时候，这个学号一定是在前几位的。大家老在排行榜上看到熟悉的学号，自然会好奇和互相打听，一来二去呢，于敏就成了校园里尽人皆知的名字。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转系的。于敏最初进入北大读的是工学院，

论文和专著。由于在几次调研中的突出表现，彭桓武直接把原子核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交给了他和邓稼先。对了，俞敏还参与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这本书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成了我国理论物理学教学的重要教材。按照这样的发展节奏，俞敏未来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不可限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却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去进行氢弹的理论研究，这也让俞敏之后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么他又是如何去完成这项任务的呢？

0: 1986年，在301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人们经常看到于敏的身影。他经常来这儿探望一位老朋友，谁呢？邓稼先。可能您知道，邓稼先也是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先驱，参与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79年，在一次核试验过程中，他意外遭受了核辐射，辐射引发了直肠癌。到了1986年时，他迎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于敏后来回忆道：
1: 我经常去看他，看他的时候我就提到，我说是不是到头了？而我们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

0: 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乐人之乐，忧人之忧，他最大的快乐是什么？照顾孤寡，救助贫病，多少人对他将信将疑，又有多少人慕名上门求助？搭钱搭人搭时间，他的家人又是如何看待他的？世界上没好人这样的想法，他又是如何反驳的？郭伟和您聊聊当代雷锋孙茂芳的故事。

0: 我想落人自乐，人也乐其乐，落别人呢自己也快乐，忧人自忧，人也忧其忧，所以我要做快乐的事情。
1: 这位把别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把别人的忧愁当作自己忧愁的老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孙茂芳。2014年

0: 啊，让交钱。我说没有，这孙茂芳不是那个学校校外辅导员吧？老爷子就带着那个学生，就这么着直奔我们家去了。
1: 当孙茂芳了解到薛俊玲没有工作，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之后，他就时不常的来到薛俊玲家，挑起了照顾这对母子的重担。这一帮就是十多年。薛俊玲说：“
0: 送衣服，送粮食，送油，送米，然后呢，

0: 他就好像就跟亲爹似的，真的。你说谁能帮你？得十来年，给孩子弄这么大。
1: 像薛俊玲这样的困难家庭，孙茂芳先后帮助了11个。长期以来，他近一半的工资都用在了扶贫济困上。到底是怎样的人生经历让他爱上了助人为乐呢？孙茂芳出生在浙江象山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

0: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孙茂芳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先后照顾了18位孤寡老人，还为其中的8位老人养老送终。王岩大娘是孙茂芳照料时间最长的一位老人，前后一共17年。老人生前脾气古怪，疑心也比较重。孙茂芳给他买来西瓜，他嫌不甜；买来牛奶，他嫌凉；喂他水稍微热一点，他就骂：“你是不是想烫死我？”面对老人的刁难，孙茂芳也委屈过，但调整心态之后，他依然像亲儿子一样对老人不离不弃。特别是在老人骨折卧床的4年间，他每天都去老人家里喂饭喂药，端屎端尿。慢慢的，老人终于被感化了。事实上，他一直藏着一个小本子，上面用英语把孙茂芳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记录了下来。临终前，他坚持要把自己名下的四合院和10几万存款留给孙茂芳，却被老孙谢绝了。为老人料理完后事，孙茂芳就再也没有踏进过那个他进进出出17年的小院。孙茂芳说，
1: 他活了90年了，讲了多少

灾区捐了500块钱，但他却在抗洪抢险中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毛病，这几年病情越来越严重。这次他是专门来北京看病的，可没想到看病的3000块钱竟然在火车上被偷了，这下吃饭和住宿都成了问题。

拿到衣服以后便问他是在哪儿买的。后来叶宝娣去看望丈夫照顾的高云志老人的时候，老太太一直夸孙茂芳帮忙买的褥子暖和。叶宝娣一问才知道，原来孙茂芳拿到衬衫之后直接跑到商场把衣服给退了，自己又加了3块钱给老人买了床褥子。其实两口子自己节省点，叶宝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实在不忍心为了帮助别人而苦了自己的孩子。当时家里也不富裕，有一次孩子馋了对他说好久没有吃过炖鸡了，于是叶宝娣发了工资之后直接买了一只小鸡给两个孩子炖了。没成想孙茂芳回家一看，哟呵，竟然有现成的鸡汤，高兴坏了。原来医院里有个小战士的手受了伤，刚做完手术，他希望把这只炖鸡直接送过去给人家补补。叶宝娣当场就急了，自己孩子还吃不够呢，

现在他和老伴儿退休多年，收入明显减少，但孙茂芳认为宁可自己的日子过得紧巴点，也要让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感受到人世间的亲情和温暖。他家面积不过几十平方米，却摆着一张救急床，这张床曾经帮助过200多名来北京看病的外地人。2012年，他女儿教会他上网开微博之后，孙茂芳更是通过网络解决了全国30多位患者的燃眉之急。他为西部捐药，为

我打心眼里感动。之后他也加入了学雷锋小组。还有一次，孙茂芳外出做报告归来，由于劳累过度，他骑自行车的时候摔倒了，碰了一辆奥迪，划出了一道痕迹。司机把他带回公司，要他赔3000块钱。公司经理了解情况之后问司机，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京城活雷锋孙茂芳，不要难为好人了，我们还要好好向老孙学习呢。近些年来，孙茂芳的行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他的学雷锋档案馆被北京市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群众也越来越理解他，支持他。现在我们都很喜欢用初心这个词，如果你想问孙茂芳这一辈子的初心，我觉得

0: 0155515151。
1: 哎，着重的再给大家说两句，这个阿胶为什么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这个扒鸡更好吃？其实是分为两方面的，一个是肉质方面，
0: 嗯，
1: 因为阿胶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熬入老汤之后，长时间喂煮，这个阿胶就顺这个汤渗入到了这个鸡肉当中，
0: 对，
1: 让这个鸡肉也有点胶原蛋白了，哎，吃着更加的软弹了。同时，因为它有阿胶的加入，能够锁住鸡肉内部的原汁原水儿，
0: 嗯，
1: 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哎，您感觉这个扒鸡做的没有那么干松，它每一口嚼下去后，在软弹的基础上还能嚼出点鸡汁儿来。
0: 哎，是的，
1: 哎，这个满嘴有这个鸡肉的香味儿，
0: 而且、啊、
1: 就是它的香味儿也有提升、
0: 嗯。是的，这香味儿上，普通扒鸡咱们都知道，香味儿就是基本上是咸香的。嗯、但是呢，阿胶它本身是自带柔和绵长的淡淡的香气的，
1: 哎、
0: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还中和了香料的那种尖锐刺激感。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口咬下去是三层香味儿，先是鸡鲜味儿，然后是老卤的酱香味儿啊、嗯、尾调呢还有这个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1: 加入阿胶以后好处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

0: 我的一切计划岂不都要落空吗？
1: 希望突然变得渺茫了。新月的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慌，无着无落，无依无靠，两串热泪垂落下来，他像求救似的抓住了郑小丁的手。
0: 我怕被你们落下，我怕。韩新月，韩新月，别哭嘛。
1: 罗秀珠说着，可自己却也跟着哭了。郑小晶扶着新月坐在床上，掏出了自己的手绢替新月擦去眼泪。
0: 新月同学，别这样啊，要相信大夫会把你的病治好的，你自己就不要着急了啊，既来之则安之。至于和养病无关的事儿嘛，就什么也不要想了。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一定要完全排除来自外界的任何干扰。你

0: 书桌上的台灯却开着呢，灯下摆着一本打开来的厚书，书上压着爸爸看玉用的放大镜。新月在心里联系爸爸，
1: 哎，这么大年纪了，夜里还在看书。新月想替爸爸把灯熄了，这样爸爸洗完了澡也许就不再接着看了，好让爸爸早点休息。新月轻轻地走进去，

0: 这是什么意思啊？从轻度到中等度，从适应症到禁忌症，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我的二尖瓣轻度闭锁不全变得严重了吗？手术不能做了吗？卢大夫的推迟只不过是他对我的安慰，难道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答案？
1: 新月被惊呆了，美好的幻想顷刻之间被击得粉碎。

0: 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月亮一天天的圆了，楚燕朝回来。

0: 他晒黑了，累瘦了。楚燕朝手里提着一只朴素的人造革皮包，风尘仆仆地回来了。看见他，新月就什么话也说不出了，一双湿润的眼睛蕴含着千言万语。
1: 新月，我回来了。楚燕朝轻轻地充满激情地叫着，绕过木雕影碑，急急迈下垂华门的台阶，向新月走来。你怎么样啊？
0: 还好，什么事儿也没有。
1: 啊，这就好，这就好。楚燕朝一路悬着的心才稍稍觉得安定。

作和新月共有的了。但是新月还能够和他共有吗？妈妈曾对哥哥说，人人两

0: 只留下侬一条根呐、啊，侬不要糊涂啊！
1: 亲亲密密、相依为命的一家人，出现了裂痕。楚燕朝的生身之母和同胞姐姐并不能理解他，当然，也不能左右他。中国人断不了根，没有我楚燕朝，中国人根本断不了根。这条根太长了。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声声。

0: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木剑先生，皮木剑，来到高峰近前。高峰，还想比划比划？你要干什么？听你刚才说话的意思，你们是一党，要对付我们不成？瞧你说的多难听，什么一党两党的？我说高峰啊，见好就收吧啊！你们四个人既然来了，就甭想活着回去，甭想走啊，乖乖的把兵器放下，把铁伞拿回来，该谁的给谁，是你的便宜，要把我给惹翻了，什么结果你心里可有数？你敢威胁我，我要你的命！拉宝剑过来，跟木剑先生就斗在一处。这高峰叫旗剑飞仙，可也不含糊，掌中这把大宝剑上下翻飞，木剑先生手提木剑是左躲右闪，二人斗在一处。正在这时，旁边穿白衣裳那个女人缓过劲儿来了，担心木剑不是对手，怕吃了亏，晃短剑跳过来，帮着木剑先生双斗高峰，俩人打一个。赖皮僧法缘、幻影嫦娥周代、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在旁边一看，能不向着高峰吗？啊，哗就冲上来了。月亭也起来了，月亭一看，我也别闲着，利用这机会我出出气，嗷一嗓子，月亭跳过来了，一个人斗法缘三扣，也就是一转身的功夫，啊啪！哎呀，当当当当，砰！让通天八卦掌这一掌，把赖皮僧法缘就打到水里去了。这法缘还不会水，哎，也别说不会，会喝，灌满拉倒，砰一下掉进去了，脚没沾着底儿，这水还真深，他冒了两冒，窜了两窜。再加上通天八卦掌砸得太狠了，

气身亡，一掌把他震下去，幻影嫦娥周泰一看赖皮僧法缘进水里去了，一慌，赖皮僧反被他啪，正削的软肋上，嗷一下都给打飞起来了，飞起来一丈多高，射出去三丈多远，是砰，水一翻花，飘上来了。七窍流血，绝气身亡，就剩下八部丹空碎心掌满飞了。满飞一看不好，没敢伸手，三窜两纵，越过曲桥他跑了，把他凭借保了条命啊，他送信儿去了。岳亭转身回来要助战，单说旗见高峰，这高峰啊打着打着听旁边啪嚓啪嚓，哎呦喂，精神有点溜号了，能不溜号吗？用眼角余光一看，哎呀完了，我们来的这几人全交代了，脑袋一溜号，手慢了，本来他对付俩人就对付不了，精神上这一溜号那还了得了，让那个白衣女人这个软短剑这软肋就给扎进去，一头一看剑瞄的这么长，整个扎进去，刚一愣，木剑先生的木剑在后腰给他扎进去了，咔嚓的一下，再看高峰是七窍喷血，就这样了还冒出一句话来，还想活着，没活够。岳平在旁边看得清清，哎呀，岳平倒是不可惜他呀，想起往事来，哎呀，我从小到了老高家，我那老干娘啊比我亲娘还亲，冯氏夫人把我抚养成人，我跟高峰一起长大的，我们还在一起玩过呀，后来到黑虎岭一块被劫杀，他被一缺道人把他给架走，我眼睁睁瞅着我们哥俩分手了，做梦没想到事隔多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他不可惜高峰，想起冯氏来心如刀绞一般呢，心说娘啊，如果您在九泉之下有知，您得多难过呀，不行不行，这事儿完不了啊！他站起来把眼珠子瞪圆了，哎，

跟我玩命，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呀、啊！你先等会儿行不？哎，咱这账一会儿再算行不行？你给我一点时间，我说几句话，说完了咱俩再打。行，你说吧，你跟谁说？木剑先生把木剑上的血蹭了蹭，宝剑背起来，扭向回头奔那个白衣女人来了。师妹，你听好吗？这女人把宝剑的血蹭干净，把短剑带起。师兄，我这些年呢就勉强混的，不怕你笑话，我闭上眼睛，你就在我的面前，我是朝思暮想。

咱俩呀，打了我100鞭子，关在我向善堂前去赎罪。关了一个月，我出来之后，我一打听才知道，把师妹你给撵下了高山呢。打那以后，阴空信秒，断绝了阴心，你怎么活过来的？白衣女人一听这个苦，师兄啊，别提了，那件往事不堪回首。你我二人被老师抓住之后，我也挨了100鞭子，老师说我人心未退，凡心未死，把我撵出山门，把我撵出来。我是个弱小的女子，又挨了重伤。

为了秦丞相，我万死不辞。苍狼，杜完剑撤出来了，一翻腕子，一道寒光直奔木剑的前心。木剑

0: 这么办行不行？老伯母在屋呢，允许我见见老伯母行吗？我磕个头行不行？
1: 嗯，
0: 还可以。好，说着话过来取桥进了屋了。杨红他们都在屋里，这阵儿医生一道也起来了，周三辈也起来，全都到了一个屋了。一看院里那正在打斗，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出于保护夫人没敢轻举妄动。一看呢，两人进了屋了，又李氏夫人一看儿子回来了，平儿。

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金阙之下，倒身下拜：“臣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马娘娘一看，赶紧就欠身离座了。二王兄免礼平身，来呀，一旁赐座。啊，臣谢座。呵，胡大海有这份儿，

的呢，哪儿不能吃晚饭呢？天底下到处都是反王，老子走了。这张德利啊，联合他的死党偷开城门投降陈友谅了。陈友谅大喜呀，正为攻不下太平府着急呢。这一张德利重赏，两个人约定好举火为号，张德利要献太平府。就这样，第二天的晚上，张德利举起白旗，城头点起三堆火来，开门投降。陈友谅跟潮水一样率领军队就杀进太平府。哎呀，花云呢，累了好几天了，眼睛都熬红了。今儿晚上好不容易在屋里头想睡个好觉，刚睡着就听外边喊杀连天。

呀，马娘娘大吃一惊，这可如何是好啊？正在议论，炮号连天，陈友谅、陈友弼发精兵150,000来打南京，到家门口了。马娘娘一看，各位爱卿有何良策？经营殿帅当年也是副大帅张玉出班追讨，娘娘千岁不必担心。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很有量，把大刀一端，屈身往这边一看，哈哈哈哈哈！不才正是本王刘先生，你别多年了，你挺好啊。托王家之福，贫道粗安，哈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着你呀、啊，先生，你这个人最聪明了。不用我废话了吧，你来看，本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南京城已经被我给围困了，眼下你的处境什么样，你心里还没数吗？嗯，告诉你说，朱元璋、徐达所有的精兵良将如今已经被困在牛塘峪了，过不了几天都得饿死，你南京城无比的空虚，后继无人呐。刘先生没想到吧，你是个聪明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如今你打算怎么办呢？要听我相劝，弃城投降吧。慢说咱们过去还有交情啊，就凭你的

0: 是威慑两军阵。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2: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夏日炎炎，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一提到原浆可能会想到的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的各种果类的原浆。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给大家生产的这样的纯天然的纯有机的纯野生的蓝莓原浆。为什么大家对于蓝莓这么推崇，是因为它里边的花青素，是因为它里边的营养非常非常的高。
1: 那么蓝莓啊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哈，它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还有丰富的果胶和维生素，蓝莓它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另外呢，蓝莓花青素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那么花青素呢在人体内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啊，它也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于结缔组织亲和力强，而且呢花青素还是强力的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与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2: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组合里边，它的原材料着重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当中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野生的这种蓝莓和您平常吃到的经过了养殖的这样的蓝莓啊，可以说它的营养出现了天差地别，它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这种野生的蓝莓，它的这个个体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半厘米左右，而且整个里边的果浆和它的外皮都是有黑有黑的。
1: 是，
2: 它的这个果浆是呈那种紫粉色的，它里边的花

0: 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妻姨一家的故事。他的妻姨嫁错了男人，这个男人给这一家人带来了多少麻烦与痛苦，为什么他的一条腿会被自己的妻儿亲手埋

0: 亲手埋的
1: 啊？是什么情况？
0: 吓着了吧？哎，他们两口子呀就是孽缘呐。要说我这七姨夫哈，我除了当面叫过他七姨夫之外，平时我都管他叫狗子。
1: 狗子，这是你七姨夫的小名吧？真没大没小的。
0: 哈，他也就配被人这么叫。算起来啊，他今年也快60了。年轻的时候

0: 其实我特别讨厌他那个笑容，因为他那个笑法超级夸张，透着一股的狡猾劲儿，而且那嘴脸还会露出一口烟熏的黄牙，长得还参差不齐的。我七姨说，狗子的牙之所以这么丑，是因为说了太多的谎话，牙都挡不住。不过他要是不笑，又会显得特别严肃，好像又在打着什么歪主意。
1: 听上去啊，你这个七姨父好像人不怎么样。

0: 姨夫都特别反对这桩婚事。他们说，狗子虽说身段上像个好小伙，但人不够踏实，他那个心啊是飘着的。可七姨还是不听劝，和狗子迅速领了结婚证。当时把我大姨气的呀，指着他的脑门骂他是走火入魔了。
1: 结果真被大姐说对了吧？
0: 对，我七姨生活在南方的水乡，要说日子还是可以过得很滋润的，因为水里可以养鱼，可以种莲子，地上还能种棉花，当地人基本上都是靠这些生活。七姨家也是，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七姨家分到了两个鱼塘和30亩地呢。按道理靠这些足够让他们两口子过上好日子了，可是这么好的条件，他们的日子却越过越苦。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像我大姨说的那样，狗子他就不是一个踏实人。当年七姨年轻的时候爱美，农闲的时候呢就喜欢把脸抹得白白的，然后去镇上的牌铺打麻将。这不算个不良嗜好，因为当时过了农忙，大家都喜欢靠打麻将消磨时光。可最让我七姨崩溃的是，她去打麻将，10次有

0: 哎，儿子都生俩了，日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下来了。就说狗子出事儿之前一个月吧。
1: 出事？出什么事儿？
0: 哦，就跟那条腿有关系，我之后跟你细说。
1: 啊，好，你继续。
0: 那天七姨和狗子又大吵

0: 是他的软肋。听我七姨这么一说，他就窜了，
1: 一无是处。老子没做过贡献呢，咱家房子谁盖的？老子为盖这房子手都磨破了皮儿了，脸都晒成鬼了。
2: 你还有脸说这话？这是你家的房子，不是别人家的。哎，你怎么不说啊？为了这房子欠了亲戚朋友一屁股债呢？你大儿子已经26了，你不盖房子，半个媳妇儿你都讨不上。我兄妹几个哪个出力不比你多？亏你说得出口。你掏出你良心问问，你为这个家做过什么贡献？你每年都跟外面人吹牛，你赚了几万几万几万钱呢？你拿回家来过一分吗？
3: 这嘴真挺好的。
2: 这房子。

0: 怎么只是锯断你的腿呢？怎么没把你这个人给锯死？你这是要逼死我呀？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1: 啊？哎，你这是老娘们家家哭啥哭？哭啥哭？不就是缺条腿吗？给我接上最贵的假肢。
2: 季姨最后晕在了医院，醒来的时候他签了字同意给狗子截肢。当天晚上他和大儿子回了家，季姨把狗子截下的那条腿装在麻袋里也提了回来。当时已经是凌晨了，他儿子带上锄头去了家后面的菜园子，他们找了个角落挖了个坑埋掉了狗子的腿。埋完之后，七姨瘫坐在菜园里，只是哭着骂了一句话：
0: 这个狗子，这个狗子。
2: 那晚之后，狗子的事儿被迅速传开了，而且传开

0: 躲回了屋里，哭得停不下来。
1: 那这些年他过得还好吗？
0: 哎，其实日子总是要过下去啊。这些年，七姨和他的

面对生活的锋利对待，只有用更坚韧的态度去回应，才有可能把这坑坑洼洼的生活雕琢成我们希望的样子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七姨和她的男人狗子》，原作山穗，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李一、董珂、赵亮、陈光，录音严巧峰。

0: 看那个玻璃格子里头照着这么大块的油糕，三分钱一块，
1: 便宜。
0: 那阵烧饼就卖三分一个。
1: 是啊，
0: 我一看那油糕比烧饼分量还大。
1: 哎，
0: 我有三块就一顿饭。
1: 嗯，
0: 我进去，我掌柜您给来五块，把钱给了。结果打玻璃格拿出来，我一看这么一点儿，
1: 那是拿错了，这是腰金的。
0: 我说您给我换一换吧，您给我拿里头那个吧。
1: 哎，
0: 啊，里头跟外头一样。我说那怎么一样？我说里头那么大块，外头才这么一点儿。我说您给换换吧，受累。结果把里头那拿出来，我一看还是这么一点儿。
1: 这怎么回事？
0: 后来我一问他，我才明白，感情他那玻璃格子是放大镜。
1: 嗯，嗨，
0: 把那草稿给放大了。
1: 这玩意儿是假的，
0: 欺骗人。
1: 哎，欺骗人呢。
0: 过去买卖有这么句话，
1: 哎，
0: 讲究是和气生财。
1: 哎，老惦着发财，
0: 他和气生财里头就有生意。
1: 哦，
0: 说现在我们要到某一个商店去买东西，我们看一看不合适就可以出来，
1: 欢迎参观吗？
0: 那在过去啊也是这个心理，原本打算进去看一看，不合适再出来。
1: 哎，
0: 结果他一招待你，拿这个买卖话再一说，你呀，忍着肚子疼，准知道是上了当了，也得买点。
1: 我也买了。
0: 过去的买卖最合计就是鞋铺、布铺、百货县店，这个买卖最合计。
1: 嗯，
0: 尤其是鞋铺，您刚一进门，认识不认识，冲您一鞠躬，好吧，您早吃了，您可老没照顾我们了，后来这位一趟都没来过。
1: 哎，
0: 凑熟。
1: 哎，拉近。
0: 您请坐吧，给倒杯茶来。您抽烟吧，茶也斟上了，香烟也点上了。
1: 嗯，
0: 这才问您，您穿什么的啊？里头您皮底，您穿多大尺码？96。这位买一双，到那个货架子这儿拿过三双来。
1: 嗯，
0: 往这一搁，把盒打开，把鞋拿出来，拿布掸子还要掸一掸，
1: 掸掸土。
0: 您想一想，这个新鞋在盒里搁着哪有土？
1: 那干嘛掸呢？
0: 就为讨对方的喜欢。
1: 哎，
0: 后跟一窝，把鞋垫摘下来往那一扔，您试一试。头一双不合适，给您换第二一双；二一双不合适，换第三一双；三一双与合适与不合适，他也不给你换了。
1: 那是不卖了？
0: 哎，就卖给您这一双了。
1: 哦，倒卖出去。

0: 那不要跟那个百货县店代步铺那么和气，那一会儿把棺材铺就拆了。
1: 他不许那么和气和气吗？
0: 这位刚一进来，嚯，这可是我们老主顾了啊！
1: 嚯，
0: 哪年不买也得买个三口五口的。您可老没照顾我们了，您给老爷子看个伤。

0: 那省长不换。
1: 废话，瞧这派头，
0: 当多少？
1: 怎么拉长声啊？
0: 他天天不净吃抻条面子，把嗓子就抻长了。二十干脆。
1: 多少钱？
0: 不要。
1: 对啊，
0: 我这不要还要干脆的吗？啊，别人不要你的药，我干嘛担我的药？我要不要你跟我泡？嘿，他认识我。
1: 找辙。
0: 你给写多少钱呢？
2: 10块。
0: 我说别，你给写。

0: 毛五怎么样？
1: 说了不要，外带不好，一会儿放炮。
0: 这也包呗包呗，
2: 这雇车还包呗，他是习惯了，
0: 他们这行人就是包呗。
1: 哎，
0: 可是当铺这行人没有外行。
2: 哦，外行吃不了，
0: 外行你干不了，非得打幼小小。
2: 哦，
0: 怎么呢？他是不行通，尤其是这个古玩字画你得懂。
2: 哎，
0: 拿一个古玩来你一看，如果你瞧不出来收假的，这就赔了。
2: 那可不是，
0: 不是没有外行吗？我还真遇见过外行。
2: 在哪儿啊？
0: 在这个济南骑着马路路南里有个当铺，他是东家的一个亲戚。
2: 哦，
0: 把这个当铺东家也给找个事儿。东家一想自己有买卖已经在我这儿得了，
2: 哎，
0: 每月给开几十块钱的薪水，叫他干什么呢？扫扫地，拴拴票，
2: 哦，
0: 拿拿包，
2: 这谁都干得了啊。
0: 可是日子一长了呢，他就在柜台那儿站着瞧热闹。
2: 嗯，
0: 当当的不知他是外行，正赶这位夹着点东西进来了，就递给他了。您给看看这个，半天那一递，他心里就扑腾上了。
2: 怎么？
0: 他不懂啊。
2: 对，
0: 打开了一看，什么呀？
2: 什么？
0: 就是打的那个铜镲。
2: 哦，
0: 脑脖，
2: 脑脖
0: 分量还挺重，有六七斤重，那阵买也得十几块钱。
2: 对，
0: 知道是铜的，不知叫什么名字，
2: 不认得，
0: 不懂，尤其是人家当什么你得喊。
2: 对，

0: 敢说什么。
1: 哎，
0: 听着吧，铁锅短帽，铜草帽一对。
1: 哎，
0: 先说怎么还有铜草帽？我在这17年没收过这种货呀。
1: 哎，
0: 到底是铜的是草的？
1: 我们不知道。
0: 多少钱呢？1块，连票带钱递个当当的。当当的拿着钱，拿着当票，想看可乐，
1: 是可乐。
0: 哼，这位是外行，感情
1: 可不外行。
0: 我当那铜铲，他叫铜草帽，有点意思。干脆家里再找点什么，我拿你开个心。
1: 哦，
0: 跑到家里又爆出一样东西来。
1: 什么呀？
0: 唱戏打的那个单皮，单皮鼓，那是苏州来的。
1: 哎，
0: 在过去买那一个就好几十块。
1: 哎，
0: 包好了。走，你再看看这个吧。我说你认准了我了是怎么着？你
1: 谁叫你跟那站着来的？
0: 打开了拿起来一看，分量挺沉，蒙着一层皮子，底下好些个钉子，翻过来一看，里头就是碎木头拼的，一弹嘣嘣挺响，这倒挺有意思的。当多少？当当，你想刚才要10块的给写1块，10比1，这回我多来点。
1: 喂，
0: 您给写100吧。100不值。
1: 多少钱？
0: 1块。
1: 还是一块？
0: 100块也一块，10块也一块。我和你认准了1块了啊。甭说1块，5毛3当当了。
1: 又当了。
0: 这回可着了急了。
1: 哎，
0: 这玩意儿它不像铜草帽了。
1: 不像。
0: 这叫什么名字？一翻个儿又给起上名来了。
1: 这又叫什么？
0: 先说你怎么还不躲开面上了？刚才就收了一对铜草帽了，这不定又叫什么名字，简直的。软钉船头，木头小皮盆一个。先说怎么还有木头皮盆啊？咱这当铺什么全收啊？木头皮盆也要，你要胶皮大水缸也收。多少钱呢？1块。当当拿着当票，拿着钱，想茬更乐了。哦，刚才那叫铜草帽，这叫木头皮盆，真有点意思。干脆家里再找点什么去。
1: 还找去呢？
0: 到家一看，没得可拿了。你拿个被我去，他认识。
1: 哎，他能说。
0: 一看桌上有个帽镜，花梨框玻璃砖。也没包，抱着就来了。哎，您看看这个吧，腕上一递的时候，镜子冲着外头，背后是个木头板冲着他，织的是红木的，
1: 嗯，
0: 底下扣着花挺好看。这叫什么名字？
1: 这不认得。
0: 当多少？当当一想，干脆别要价了，10块也1块，100也1块，干脆让他瞧着给写。拿面子一堆，倒许少写不了。
1: 哎，
0: 什么当多少？我就在街边住，咱们出门进门街坊，我也搁不住，3两天就熟。你瞧着给写得了，瞧着写1块，
1: 啊，还有1块，
0: 瞧着写也1块。我你跟谁学来的？认准了1块钱了，1块啊，当了。这回可真着了急了，
1: 哎，
0: 脑袋汗全下来了，这玩意像什么呀？他往当铺门口一看，他乐了。
1: 怎么？
0: 当铺门口有个砖影呗。
1: 嗯，
0: 那个影呗跟这个形式差不了多少。先说怎么还不躲开那儿啊？小皮盆从草帽全收进来了，这不定又叫什么外国名字了。雪砖短瓦，木头小影呗一个。
1: 不太好。

0: 改行。邵氏中先生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捧哏巨匠。那么提到贾振良先生呢，资深的相声迷也非常的了解，他是侯宝林先生的第一位徒弟，也就是侯门的大弟子。贾振良自幼贫苦，曾经在迎秋茶社做茶坊，挣的钱不多，可以补贴家用。那么当时迎秋茶社也是曲艺的一方重镇呐，也正是在那儿，贾振良看到了侯宝林的表演，也崇拜上了侯宝林先生。那么他的这份追慕之心呢，也得到了其他师长的帮助，推荐他拜入侯门。那么侯先生呢，非常喜欢他，让他呢辞去了工作，搬进了侯家啊，方便学艺。贾振良先生也非常的勤奋，1949年就在王府井的凤凰厅登台首次演出啊。那么当时为他捧哏的就是师父侯宝林先生多年的黄金搭档郭启儒先生。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参加了相声改进小组，后来参加了北京曲艺团，除了演出之外呢，还做一些行政管理和教学的工作。贾振良先生对待艺术，对待工作严谨认真啊，非常的亲切温和，见多识广，是侯门弟子传人啊，非常尊敬的一位大师兄。好，请您来听这段侯先生的名作《改行》。
1: 今天晚会啊，非常有意义。
2: 是啊，
1: 啊，您知道是纪念谁吗？
2: 纪念我们相声界侯宝林大师85岁诞辰呢。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啊？您还记得啊？您见过侯宝林吗？
2: 见过呀。
1: 哦，见过，
2: 当然见过
1: 啊。跟他说过话吗？
2: 说过呀。
1: 哎呦，那好好好啊！您要再见着他呀，啊，您给我带个好的。
2: 行了，我哪儿带去我？
1: 我这意思讲，您去的时候，您把这句话别忘了。
2: 呵，这话忘不了。
1: 那虽然这个，
2: 你先等会儿吧。我上哪儿去？我去的时候，
1: 我以为你现在就走呢。
2: 我呀，且走不了呢。
1: 对对，那您走不了，那您还得过两天。
2: 对了，过两天干什么？像话吗？
1: 说明啊，一个演员呢，能够在今天有这样的盛会，大家都能纪念他，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只有共产党领导下，在今天的国家，在今天的新社会才有这样，
2: 一点不假。
1: 哎，只要你对人民做一些有益的贡献，人民就会纪念你，
2: 就是
1: 嘛，就会怀念你，
2: 哎，
1: 是不是？
2: 是是是。
1: 哎，也说明艺人呢，今天的艺人地位提高了，
2: 哎，文。

0: 吗？
1: 那侯宝林
0: 啊，
1: 从小就撂地啊，演出
0: 天桥
1: 啊，一天到晚呢去说呀，
0: 嗯
1: 啊，说了一天了，到晚上回家一算这账啊，
0: 怎么样呢？
1: 买不了两颗白菜，
0: 你瞧这多惨呐！
1: 啊，后来上了剧场了，
0: 那就好了。
1: 不，也不成，也没收入。
0: 怎么，剧场没收入？
1: 人是挺多呀。
0: 啊，
1: 没有买票的，
0: 没买票，
1: 竟是摇头票，
0: 听刺儿
1: 啊！急去了跟他要票。
0: 嗯，
1: 您就瞧这样。哎，先生，您票。嗯，
0: 这一摇晃脑袋，
1: 完了。
0: 就不买了，
1: 当然不买了，摇头票吗？
0: 哦，摇头票，
1: 对，他就不买票，
0: 嗯，
1: 是吧？只要是少数人。

0: 谁光着听去？
1: 不是穿官衣的都买票，
0: 对对对，
1: 就是穿大褂戴礼帽，他也不买票，
0: 那也不买票。
1: 哎，他为什么不买票？知道
0: 怎么回事呢？
1: 他这儿挂了一牌儿，
0: 我有个牌儿
1: 啊，你要一跟他要票。哎，先生，您票呢？你咱这个不买票了，
0: 进去了，
1: 挂一圆牌儿。你再问什么这个所的
0: 啊，
1: 那个局的，
0: 哎，
1: 还有什么这个司的，那个什么，还有什么党部的
0: 啊，都有。
1: 哎，你跟他要这票，就不买票了，他不敢理他呀，不敢惹呀。哎，我小时候好奇，他们刚过去了。

0: 光差。
1: 哦，
0: 到宫里去说，指不定哪句话说错了，这就得受罚，
1: 这是麻烦
0: 啊！再不成就把你给发了，
1: 好嘛？
0: 你看，他就是帝制年代这么专制。
1: 对，
0: 还甭说给皇上说了，
1: 嗯，
0: 给一些达官贵族家里去演出，你都得注意。
1: 那注意什么呀？
0: 他记字儿啊。
1: 这记什么字儿？
0: 什么杀呀，
1: 嗯，
0: 死啊，亡啊，垮呀，一切不吉祥的话都不能说。
1: 哦，这话不能说。
0: 哎，不但这不能说，
1: 嗯，
0: 就连这个这老爷的名字

0: 叫光绪34年呢。
1: 啊啊，
0: 皇上死了，
1: 死了吧？
0: 死了死了吧？
1: 啊，
0: 那个时代你要这么说呀，叫欺君之罪，
1: 是吗？
0: 哎，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1: 那说什么呢？
0: 你得说驾崩，
1: 驾崩
0: 啊？
1: 怎么叫驾崩啊？
0: 驾崩。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给崩了，
1: 没听说过，枪毙了。
0: 要是嫁崩，反正是好字眼了。
1: 哎，对对
0: 啊，他一死坏了，这国服
1: 哦
0: 都要给他穿孝
1: 啊，断国孝。
0: 哎，断国孝了。哎，天下不准见红的，
1: 嚯，
0: 全都得是白的，
1: 是
0: 啊，甚至蓝的。
1: 嗯，
0: 这男的呀不准剃头刮脸，女人呢不准擦胭脂抹粉，
1: 瞧瞧，
0: 哎，就连那头绳，红的都不行。
1: 啊，
0: 得换成蓝的，换白的。
1: 哦，
0: 那年头啊，你要吃菜都受限制。
1: 那受什么限制呢？
0: 哎，你只能吃这个韭菜，
1: 嗯，
0: 黄瓜，什么这个芹菜，
1: 嗯，
0: 你要是胡萝卜不行。
1: 怎么呢？
0: 红的呀。
1: 嗨，天生蓝就那么长的呀。
0: 你要卖也行啊，你都做成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啊，套起来卖。
0: 啊，那年头你要吃辣椒啊，
1: 嗯，
0: 只能吃青的。
1: 哦，
0: 红的没有。
1: 嗯，
0: 谁家一种辣椒，一看熟了，赶紧刨坑把它埋了，
1: 不能卖，不能卖
0: 啊！它不够套钱呢。
1: 这对呀，
0: 是不是？啊，跟他这么说，一点红的都不能进。
1: 好，
0: 跟就连那酒糟鼻子赤红脸儿，你都不能出门。
1: 那天生来长得就那模样，
0: 哎，那不能出门
1: 啊！
0: 他专制啊！
1: 哦
0: 啊！我听我大大爷说过，他就是酒糟鼻子。
1: 是啊，
0: 啊，那天出来去了，刚一出街。让看街的给看见了，过来啊，啪就是一鞭子。
1: 嚯，
0: 啊，咦，怎么回事？啊，这来，我没事儿。嗯，你不知道国服吗？知道知道。那您看我没梳辫子，我也没刮脸。没问你那个，你这鼻子什么色儿？这鼻子，鼻子红点儿。在原来那儿，
1: 就是，
0: 这不是我揉的，
1: 对，
0: 就这色儿不能出门。
1: 嗯
0: 啊，我说这个不出门不行啊，但是我妈病了，我没人买东西啊。要出来成，回去弄点蓝颜色，把它染了。
1: 啊，染了
0: 啊，赶紧回去了，弄点蓝颜色把它染了，一照镜子呀，更不敢出来。

0: 切的花馍夹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来胡萝卜变萝卜那芽儿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
1: 真是这味儿啊
0: 这是内行
1: 啊
0: 这老板呢外行
1: 啊，
0: 找了副挑子，
1: 嗯
0: 啊，到菜市上呢，随便买了几样菜，
1: 啊，
0: 挑着这挑子，
1: 嗯，
0: 走在街上这样，
1: 还迈着台步，
0: 就是唱惯了戏了，
1: 嘿，
0: 是吧？溜了俩钟头没开张，
1: 怎么？
0: 人不知他给谁送去？
1: 哦，没吆喝
0: 啊，他一想啊，哦，对了，我得吆喝吆喝，
1: 对对对，
0: 可是按卖菜那么吆喝呢，
1: 嗯，
0: 又不会，
1: 那怎么办呢？
0: 哎，他呀、啊、随便编了几句词儿，
1: 嗯，
0: 一吆喝那菜呀、啊。跟他唱戏一样
1: 是吗
0: 要这样
1: 啊你学学
0: 哎抬抬抬抬抬
1: 老旦的姿势
0: 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炖蒜苗好大的黄瓜

0: 玩命呢、啊。
1: 攥着刀跟谁打架？这是谁呀、啊？
2: 行，咱们啊，
1: 躲着点走吧。
0: 哎，对，啊、
1: 有事儿全躲着走了
0: 啊。
1: 没事的，老远呢，在这看着呢。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他攥着这刀，在这一看这西瓜，好嘛！再一看这人，围着这么多人，怎么不过去吃啊？
0: 谁敢过去呀、
1: 啊？就是啊，他一想啊，哦，他们爱听我唱
0: 啊，
1: 大概我给他们唱两句，他们就过来了。
0: 哎，对，
1: 那这是完全卖西瓜的词儿。
0: 哦，
1: 这一叫板，好了，二哥靠边啊，卖西瓜来劲儿了啊。
0: 哎，对，
1: 我这西瓜采砂糖，真正是寒阳催砂瓤，一字儿一块呀，保就不要我慌，你们都是吃啊，
0: 吃
1: 全吓跑了，
0: 那还不跑。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贾振良

0: 山西人打喷嚏好听，
1: 好听，
0: 特别是山西妇女
1: 啊，
0: 打出这喷嚏来，
1: 嗯，
0: 它富有音乐性，
1: 音乐性，
0: 哎，
1: 是吗？
0: 我上山西演出没事，我就上医院门口听他们打喷嚏去。
1: 你听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0: 好听啊，
1: 是吗？
0: 啊，
1: 你再给学学怎么样？
0: 山西妇女打喷嚏啊，
1: 山西妇女，
0: 哎，你上那去了？
1: 啊，
0: 那上医院啊，这俩
1: 又来劲儿，
0: 啊臭，
1: 嗯，
0: 啊臭。
1: 这还带拐弯呢，
0: 能把那醋都给甩出来。
1: 这各地的气氛还真不一样。
0: 哎，要说全国打喷嚏打得最好听的
1: 是哪儿啊？
0: 是咱们济南府了。
1: 济南呐，
0: 哎呀，济南人打喷嚏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我们济南人打喷嚏
1: 啊
0: 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七窍全封闭。
1: 哦，
0: 憋足了劲打一个嘎嘣利落脆的大喷嚏。
1: 您给学学怎么样？
0: 济南人打喷嚏啊！
1: 济南人，
0: 咱俩啊，啊嚓！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他的德语高足赵岩啊师徒合作的一个小段打喷嚏。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有起伏，还有重庆的锅子啊，
1: 不是要尝试尝试。我们这不是来重庆旅游了吗？就想尝试这个重庆特色的。
2: 行吧。啊，
0: 就得上网专门查这火锅店，
1: 你找着了。
0: 哎，就这火锅店评价特别好，说什么网红，
1: 对，打卡嘛。
2: 你们是哪来的？
0: 我们北京来的呀。
1: 您看，我们这找这个，哎呦，评价可高了。你看这么多人都打卡，哎呦。
2: 我就是说，你还是个外来的娃儿。
1: 你这是收藏了，
2: 在我们是，你这是有点瓜。
1: 我有点瓜，我
0: 这瓜是这个四川里骂你，不是这个夸你，夸你特别憨厚啊，
2: 可爱啊，你是瓜的很有可爱，
0: 对，你瓜的很。
1: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是挺瓜的。
2: 我们根本就不会藏你一下子哦。
1: 嗯，啊，他不藏。
2: 你说你哪个？你这
1: 这怎么了？我这收个藏人这么大的包呗？
2: 真是你们想的哟，这种大咖里头就是网红给你操作的，这不得行。
1: 他对这件看来有点意见，你看
2: 这我们八百年不去一次，
1: 这有门？
0: 八百年不去一次，不是这是得罪您了是吗？这店
2: 那边很多的辣椒都是臭辣椒，花椒也不香的，锅底也没有那个麻香的感觉。
0: 可是我看那个网上点评说不是这样啊。
1: 那您看这照片，你看这辣椒多新鲜。
2: 照片那就是哪个都是很漂亮的，真正的重庆火锅。讲究啥子？
0: 讲究什么呀？您说，我不是不知道，头一回俩眼一摸黑，所以呢，这也不认识本地人呐，本地没亲戚没朋友，只能从网上。我跟你说，现在出门旅游都这样，上网一搜就完了。
2: 要说这个重庆的火锅啊，辣椒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我们自己吃的那个辣椒都要找那个四足公。
3: 四足公，
0: 这是个什么？
1: 没听说过的。
0: 谁？
2: 四足公。
1: 哦，
0: 您会说普通话？哎呀，
1: 这听明白了。
0: 哦，石柱红，
1: 石柱红，
2: 了解，
0: 是个品种是吧？
2: 对，它是个辣椒的品种。
0: 哦，有
2: 这个辣度还有香度。
1: 这师傅啊，说有道理。但是师傅，我们吃这个重庆火锅，它也不光吃料，对吧？人家这个
2: 当然是料是很重要的。

0: 他老逮行逮行的。
1: 对对对，
2: 我是奔着这麻辣鲜香来的，结果你吃那肉你嚼那么嚼烂吗？啊，你嚼烂吗？
0: 反正多煮会儿也能使劲
1: 啊，反正
0: 一劲点
1: 儿，反正是我觉得可能是
2: 塞牙不塞不塞？
1: 塞呀，这特别塞。
2: 这辣椒，你说这比咱那儿辣椒这好在哪儿啊？要香也不香，要麻也不麻的。
1: 就是啊，
0: 吃完嘴里没感觉。
1: 我跟我

0: 车司机转账，用微信群和司机联系。
1: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集体约谈了相关餐饮主体、出租车公司以及部分出租车司机，发放行政告诫书，承诺拒绝出租车拉客返点，不拉客宰客，明示价格，杜绝阴阳菜单，鼓励消费者和知情人提供线索证据，加大对不法经营者的打击力度。
0: 要打击我了，
1: 早就该打击你，
0: 我要被抓住了。下面呢是这样一个选项，以下的火锅店咱们街坊来甄别一下，哪一家是当地的重庆火锅店，也就是说本地人经营的火锅店。好，我们有请一号选手。
2: 火锅的辣椒非常的正宗啊。
0: 二号选手，我们重庆火锅的底料是制作火锅的关键部分。三号选手，
3: 要说这个重庆的火锅那是盆盆的香，香到是香到你香到你盆盆的都香，你盆天的香。
0: 以上三位，您认为哪一位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开的店？
3: 别行别行。
4: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我是吴金。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1: 李家短来张家长，
5: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5: 哪家强。
0: 前不久啊，有这么一条新闻，奶茶店利用二维码兑奖进行消费促销，这本是一件卖家与买家双赢的事情，可没想到有人竟利用二维码设计缺陷，疯狂的薅奶茶店羊毛，结果呀将自己薅进了法网。这个事儿呢，咱们让小院的几位街坊演绎一下。哎，昨天那个日子你都忘了？
6: 昨天什么日子啊？
0: 你看你根本就没心，你对我不是真的好，你不爱我。
6: 好家伙，这我连珠炮开始。怎么了？
0: 什么表示也没有。
6: 昨天就是普通的一天呀。
0: 普通？普通吗？普通吗？
6: 普通，普通，普通，普通，普通，普通。
0: 昨天是咱们相识的一周年。
6: 真的假的？
0: 哼，别理我。
6: 别的，哎，我跟你逗着玩呢，我能记不住这个吗？还给你准备了个惊喜呢。
0: 什么惊喜啊？
6: 我送你一杯奶茶，甜甜的奶茶。
0: 我怎么命这么苦啊？我的小姐妹马上就要结婚嫁人了，她男朋友给她送了这么一大捧的花，然后他们订好酒店了，那厅的高哦，
6: 干嘛呀？
0: 这么大的一个灯，那上面缀满了那样玻璃，
6: 都碎了。
0: 不是那个水晶玻璃。
6: 我告诉你啊，人家小两口约会，你去你就是那最大那灯，你懂吗？我把奶茶都给你买好了，你快尝尝吧，绝对你特别爱喝那种奶茶。
0: 我命真苦。
6: 怎么样？
0: 要是有个鸡蛋饼就好了。你说你吧，不是不聪明，但你在这个有些发展的规划上嘛，你就不如丽丽她的男朋友。
6: 我呀，我这是深藏不露，厚积薄发。
0: 你别藏了，
6: 再给你来杯奶茶。
0: 你想过我们的未来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像丽丽老公一样呢？为什么？就因为人家。
6: 我看他未必是丽丽老公了。要照这发展呢，嘿，
0: 吃醋了？我是真的想跟你好好说。
6: 我
0: 咱俩都谈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给咱俩的生活有什么改进？你看丽丽老公，是咱俩在一块儿咯咯咯乐的挺高兴，玩的也挺尽兴，就够了。
6: 还有呢？还有奶茶呢？
0: 就光奶茶就行了。
6: 咱有吃有喝。

0: 意思。
1: 来来，马上马上马上。
0: 相信人叫门吗？
2: 有人吗？谁啊？你好。
1: 哎，
2: 我们是警察。
1: 啊，看出来了。
2: 你最近是频繁中奖啊？
1: 他那有二维码，买东西就给奖啊。
2: 啊，是有买东西就给奖，可是好像只有你们两个手机号来回中奖啊。
1: 我们消费能力强
0: 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是刚打窗户外的回来是吗？
0: 哦，我在屋里睡觉呢。警察同志，出什么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你们俩什么关系？
0: 我们好朋友。
2: 朋友，好好好好好，好朋友一块干的好事啊。你们最近是不是用非法手段窃取别人二维码啊，使自己连续中奖，对不对？
0: 您说什么呢？
2: 你再听一遍。
0: 不是，我不太懂。
2: 不太懂。奶茶喝没有？
0: 奶茶喝了。
2: 中奖了没有？
0: 我没有中奖。

0: 57.6% 以上都是丰富的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因为它的烟点并不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今天每瓶400毫升，总共带给您10瓶。然后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送一瓶，总共是11瓶这个亚麻籽油，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

那是您带着我们一块儿十里街官厅去迎一下报县台吧。那走吧，这儿好，预备的马，预备的车辆，预备的轿子，不知道包县长什么喜好啊？你知道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啊？都预备着。稀里呼噜从县衙出来个五六十口子，这老百姓也跟着。老百姓一开始不知道什么事儿，一瞧县衙里边倾巢而出，暗含着一打听是接新县长的。上任县长走了，大伙儿是拍手称快。怎么说那位贪官也不是，上一任这位县长啊年迈

这人呢，说现在话吧，您都懂这词儿，叫没什么担当。这是老好人，也大岁数大了，可当初也是啊，念书的出身，也得中过。完了，当这县长呢，干这几任也没有什么政绩，审案呢也糊里糊涂，得过且过是得了且了这么个人。大伙儿呢一瞧这县长啊，烟不出火不冒。可他是县长啊，大伙儿能说什么呀？结果这位到岁数调任走了，说新来这位县长啊，20郎当岁。大伙儿一听，这行，怎么年轻有为啊，冲啊！可有那老成稳重的，别盼着，还不如这老县长。那老县长。

跟着瞧瞧吧。嚯，除了县里这五六十人，后边还跟着不少老百姓。李宝这一出官箱一瞧啊，看见爷儿俩正往前走，看，这就是新来的包老爷。随着他拿手一指啊，大伙往上这么一围，连三班衙役带县里边的班头师。

长得黑灿灿的。您琢磨琢磨，包拯长得那么黑，这家伙又正年轻啊，圆头方面，小伙子浓眉大眼挺精神，一看像种地的呀。要不是穿着这身衣裳是文人打扮，这位是新科的进士，皇上派我们这当县长的，怎么这样啊？大伙一瞧，那老百姓议论纷纷不提，这些个人就过来，大伙该给作揖作揖，该请安请安。哎呀，包老爷有失远迎，您这怎么自己步鸟溜达着就来了？有一匹马，这驮着行李，李宝不已经先去了吗？那我们俩就溜达着走啊。啊，是好。哎呀，体恤民情，听说初到本县啊，您这就马上就进入工作状态了，这就已经开始啊私访民间了。来吧，您赶紧到县里，都给您准备好了，您是乘骑啊，还是坐轿啊，还是坐车都行。包公一摆手，这城门这儿到县衙不就这一趟大街吗？过去那县城都那样，就一趟大街。哎，进了城门没多远就是县衙，路北就是县衙，再往前中国二楼，就这意思，办理地儿。这办理地儿还骑什么马呀，乘什么轿，就大伙儿陪着都一块走走吧，到县衙吧。啊，走走走走走，他也不管别人。哎，阔步挺胸带着这包兴进县城了。大伙一瞧，行，够意思啊，随和呀。大伙稀里呼稀里呼稀里呼全都跟进来了。到县衙落座，拿花名册点名，都认识认识吧。这是谁？这是谁？张头李头一通客气啊，差不多都认识了。一路车马劳顿，风尘仆仆，来吧，这个管驿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啊，咱们这个便饭是不是？然后一会儿咱们入席之后餐叙，您看怎么样？餐叙怎么样？就一边吃一边聊。包公一摆手，不吃。

嘛来了？我就别歇马三日了，既没有朝廷的明文，又不是本县的特例，我今天就直接上班了。来吧，搬卷宗去吧。大伙儿一听，这就上班了，搬卷宗这就干活了，那我们就都得工作起来了。哎呀，这太别扭了。老县长走，新县长不来，我们这些日子天天担惊受怕，我们这工作怎么办？没有心思干活啊，打官司全轰走啊。他这一来马上就要干活，看卷宗。您看什么卷宗啊？看前任未决之案，就他没定的案。这怎么意思？包拯也有私心，要逞逞才。未决之案呢，我也打听了，老百姓对这上一任这老县长印象不错，可大伙儿普遍反映，就是他这审案糊里糊涂，他不是审案，他劝架，这边劝劝，那边劝劝，差不多你们走吧。什么事儿啊？稀里糊涂人就走了，所以大伙儿也不服。有些事儿啊，我听说啊，他确实审得乱七八糟的，他已经定案的呢，咱也就别提了，咱把他没定案的，一定是有棘手为难之处，你办不了，我替你先办了，我出道定远，我先办几个案，让你们瞧瞧，让你们看看我包拯的这个能为如何。那这归谁管啊？归刑名管呢？钱亮师爷乐了，一般的县长到先找钱亮师爷，库里边还有多少钱呢？咱们县里边每年收入是多少？先得问这个呀。这钱亮师爷没找，先把刑名师爷找来了。啊，把刑事案件，就是前任没定的，多搬几本来。搬几本，有多少算多少吧。这刑名师爷一琢磨，你也有点抖机灵。就说你比他年轻，脑子快，把前任未决之案你处理个三档子两档子，要立立威啊，新官上任三把火吗？我们大伙知道你怎么回事就行了，有多少报多少，你知道有多少案没结呀？你就敢说这话？哎，刑名师爷来松电换，回到自己那屋，喊了俩班头一块，一人两路，把卷宗全给搬来了，公案桌往这一码，落得跟小山似的，挡着看不见包公。包兴在旁边给研磨，心里话说。

0: 哪来的，就这么一说。
1: 来，又
0: 这个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
1: 又拿过一本来，
0: 这这么办这么办。您别瞧县衙里人多，让包公知识的脚不沾地，说现在话个把钟头，半个时辰下去一落，哎呦，这些办案人员一瞧，这可了不得了，陈年积案，瞧这意思，这下午这半天就全都要给了了啊。这家伙这是效仿庞士元呢。那说有看过三国的，有，张飞也当过县长，张飞在哪儿当县长，这三国演义上有啊，吃豆芽逮耗子没有，但张飞当县长有啊，庞士元当县长有，庞士元您琢磨跟诸葛亮齐名的主，当一县长大材小用也生气呀、啊，半天把

它是后背有血，他前脸没血，他后背身上沾着血挺大一片，他不知道，他往城里溜达，衙役看他过去，回头一瞧，他上要去给他叫住，来回来，你身后这血怎么回事？我身后哪有血？你这大伙儿瞧，他自己一瞧是，身后的一大滩血，把衣裳都染了。我不知道啊，你打哪儿来呀？我打，南边来呀，南边从什么地方？我打茄了庙来，压着走上茄了庙瞧瞧。压着他又回茄兰庙啊，血腥味扑鼻，在殿上的供桌底下一伸手啊，把和尚死尸拽出来了，流了这么一地血。再问这沈清就说不清楚了，结果给打了一杀人凶犯的，压在南监，糊了糊涂，现在还压着呢，也没问清楚。这前任走了，他不管了。包公怎么看三遍呢？包公就瞧这事儿新鲜。头一下说他杀人身上有血，他得染前身，他后背冲着这和尚，他怎么给他杀了？拿刀扑捅他一下，这血刺到身上了，拿后脊梁对着人，那不能。另外他从庙里头他杀了人了，他就敢这么招摇过市吗？还有一个，他连夜不逃往他乡，他进城干什么呢？这人只有两条可能，要么失心疯信口胡言，要么此案有屈，沈清被屈打成招，这里边大有蹊跷。所以看了

这沈清啊可碰上清官了，这一碗水下去把自己这点委屈勾起了，哇一下哭了。青天大老爷呀，我的大老爷呀，我的老大爷。包公说不合适，我瞧你比我岁数还大呢，我才二十出头，别叫老大爷呀。我冤，我屈，你怎么冤怎么屈，这人根本就不是我杀的，我不知道，不知道你拒接画押，他们打我呀，屈打成招啊，这才敢说呀。他我跟和尚也不认识，我在庙里头住了一宿，皆因为我天晚赶不回。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包来看包来。

找进一个人来，可了不得了，各位弟兄们，我们二师兄啊，让杨强队给逮了去了，送到了武清县，到那儿一考啊，全招了。武清县现在出告示了，七天县所有的义和团自首投案了。

轿车，这个轿车到门口站住了，一看这辆轿车真叫漂亮，菊花青的骡子，硬木的小鞍，楠木的车沿，车棚车围一颤新，上边所有的这个白活呀擦的是锃光瓦亮。再一看这赶车的30多岁，毛蓝布的半大夹袄，紫红裤子，白袜子，青洒鞋，

0: 告诉你们官儿啊，我是安慈县的爸爸。
1: 嚯，老爷子好，
0: 您是老爷子，您不但是老爷子，您还是真正的老爷子。回来，
1: 什么话？什么叫真正的老爷子？这老爷子还要冒充的吗？
0: 啊，是啊，您是真正的老爷子，您是安慈县的爸爸，安慈县跟我们知县把兄弟，您是安慈县的爸爸，您是我们知县的干爹。

0: 县的，一听这老头什么毛病这是？老爷子您是不是生点气呀？
1: 可不是吧？
0: 哦，当差的说话言语不周，回头我管教管教他。
1: 你胡说！
0: 我怎么胡说呀？
1: 我能跟这个当差的一般见识吗？哎，
0: 那么您跟谁呀？
1: 我跟你兄弟。
0: 哦，跟我兄弟，你们亲爷俩，
1: 那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0: 哪天他来了，我说说他，给您赔个不是也就完了。
1: 我问问你，你跟你兄弟这个把兄弟，你们哥俩这交情怎么样啊？
0: 怎么样？知县一听，哦，问我们交情，我得拉近，那是我干爹吗？哎呀，我们哥俩好极了，
1: 虽然不是一母所生啊，那跟亲弟兄一样。好，我冲你说了，
0: 大嗓一说冲他说的，
1: 这知县不知道什么事。
0: 老爷子，您别着急，什么事儿您冲我说了？
1: 我问问你，你这儿是压着一个王德胜吗？
0: 是是是，
1: 大高个儿。
0: 对对对，
1: 靠这个左鬓有块疤了。
0: 是，不错不错。
1: 你认识他是谁吗？
0: 义和团的二师兄。
1: 你怎么知道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呢？
0: 招。

0: 就这么一冷笑，知县那么一听，哦，敢这么当的事儿，赶紧和颜悦色的说：“哎呀，好，哎呀，老爷子，听您的意思啊，您是到这儿来接人来了啊？你能上吗？你不怕外国人吗？
1: 不是，不怕外国人，
0: 说不怕呢，可以，
1: 也算怕了。说算怕呢，也算不怕了。
0: 他这个不是怕不怕的个意思，是那个你想这责任很大，
1: 有责任的关系。
0: 是啊，我比你明白。我不知道你有责任吗？你怕担责任不要紧的，马上给天津道，给我大哥去封信。让他给你来个公事，你见了公事把你表叔再放喽，这责任没你什么事儿。你放心，你跟你兄弟一个头磕地下，我可高攀啊，你们都是我的儿女，我不能让你为难，你掂对着办呢。知县这么一想，对，老头跟天津道把兄弟来了公事我再放，我被老头得罪了，为什么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哎呦，老爷子，既然说到这儿，这么样吧，把我表叔啊先放出来，你们老哥俩先回去，有什么事儿呢？我见着我兄弟，我们哥俩再商量，您看怎么办？
2: 哎，外长，有个面儿，
0: 好，
2: 不怪你大几岁，你还是真明白，
0: 其实啊，真糊涂。
2: 好，我也有事儿，你也有事儿啊，赶紧把你表叔放出来吧。
0: 是，
2: 来人呐，
3: 这把我表叔放出来。
2: 老师，
1: 哎，老爷，您表叔在哪儿呢？
3: 这混蛋呢，你们在监狱里呢。
2: 老师，
1: 哎，老爷，那个监狱人多了，谁是你表叔啊？
3: 什么混蛋呢？就那大个儿。
1: 哦，大个儿。哎，老爷，六七个大个儿呢，哪个大个儿啊？
3: 嗨，就是那带辫子那个。
1: 呵，您怎么不是都带辫子吗？
3: 这姓什么？你这混蛋！
1: 哎，对了，我还没告诉你呢。
2: 王德胜。
3: 啊，义和团。不要胡说，别胡说，请进来。
2: 刑法去掉。
3: 是。
2: 走了。
3: 一会儿的功夫，差人把个二师兄搀出来了。大师兄借着玻璃这么一看，就知道用的刑不小啊，走道都不好，走不了了。这个二师兄。

群县说这里怎么这没见没完呢？哎呀，老爷子，您这脾气可真是，您自己受伤啊。咱们爷俩说挺好啊，不是您也有事，我也有事，天也不早了，您走吧，爸爸。哎，走，赶紧净等这句呢。这哥俩出了大门，一上这个轿车，帘子一放，哼，一摇边这车，快极了，走了。

0: 往出跑。安子县到这儿一看，这差人愣着，你们怎么着？绑啊，快绑啊，别让他跑了啊。呵，不听我的话，大哥您倒下令让他们绑啊。武清县一瞧，哎呀兄弟，这别绑啊，这是我爸爸呀。
1: 行了，二婶，衙门大师兄闹了，茶馆啊就看您闹了。
2: 不，别瞎说啊，我什么时候闹过咱茶馆啊？我闹也是闹窑。
1: 哎，王宝钏呢？
3: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圆？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4: 4006068866。

0: 口不说话，净比划。
1: 这意思啊，
0: 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那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氧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师傅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得想起刚来，陆琴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剃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哦，去去去，他不追他。

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

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吓我一跳，好，哎呀，再见。

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

0: 你到锁上啊。
1: 没锁。
0: 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
2: 哟
0: 哟啊，车没了，怎么当的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儿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啊，他说谁咳嗽了，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啊，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

0: 他急，
1: 他追自行车，
0: 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
1: 谁呀？
0: 那售货员呢？钱玲还没找呢。
1: 人家回头找钱玲，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玲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啊，他骑这车，哎，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哎，那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啊。这可热闹了，这个。
2: 要按您。

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呀？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呢吗？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

0: 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我又回来了。
1: 哎呀，这个好久没有跟七七一起搭班做节目了，
0: 我现在、就是、
1: 感觉好像声音
0: 我现在
1: 好像不太一样，
0: 我
1: 换了个人。
0: 话筒里面听我自己声音我都觉得有点不一样，就是磁性了特别多，就尽管已经好很多了，没有那么嘶哑了，没有找宝娟了。
1: 对，但是从这个耳返中感觉还是
0: 对吧。哎，还挺不一样的，
1: 挺不一样的，好像换了个搭档。
0: 但是这个话说回来，还是特别这个温馨提示大家，最近这个吹空调啊，包括这个冷热交替的比较明显的，一定多多注意身体。
1: 对，尤其是立秋之后，大家会发现早晚温差确实变大了。
0: 对，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这话题呢，依旧是我们持续推出的一个全新系列，叫《老字号
1: 正青春》。
0: 之前我们带大家已经走过了东来顺、包括这个内联升，
1: 对，便衣坊全聚德，
0: 对，便衣坊全聚德，就是大家熟知的北京的老字号，我们其实都想要给大家邀请到直播间来，跟大家来聊聊他们是如何在现当今的这个时代找出了自己的一些这个青春蝶变的一些故事的。
1: 是的，
0: 守正创新我们一直在说，但你落实到具体的实际行动上面，他们又是怎么去做的，又是如何看待现当代的年轻人，是看待这个老字号啊，去品尝老字号味道的时候，他们又做出了哪些这个回馈，哪些反应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字号呢，特别厉害，
1: 是它是被称为北京鲁菜的黄埔军校，
0: 黄埔军校，朋友们。而且他1940年开业之后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啊，包括一些重大的一些宴会也会在这里举行。在2018年重章的时候呢，第二年就拿下了米其林一星，而且刚刚还核对了一下，说这是北京老字号里唯一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当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一些辉煌成就了。现在不知道他们又有什么样新的招数、新的味道和新的变化，等着大家去。去一一的去解锁去打卡，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1: 是的，
0: 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京城的八大楼之一翠华楼。一聊到翠华楼，就必须得请出他们家的这个重磅明星
1: 掌门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这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介绍起了。这个
1: 起名条太长了。
0: 这个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翠华楼京味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京城餐饮界公认的非常非常棒的大厨，翠华楼餐饮集团出品研发总监王培新王大厨，欢迎您。
2: 欢迎王大厨。
0: 请问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title 有变化吗？有说错吗？
2: 没有说错。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翠华楼的王培新。好久啊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1: 是、
0: 我真是好久也没有跟王大厨见面了。
1: 是，这巧了，咱这个近三期跟王大厨搭档
0: 我都没能到。哎呀，
1: 然后上一次是上一次也是去年这个时候，好像是聊这个立秋该吃什么，秋天的这个鲁菜。
2: 今年立完秋了。
1: 对
0: 对对对对。哎，来吧，我觉得就是好不容易请到王大厨，得先跟我们这个可能新进直播间，或者是像我们一样年轻的朋友们补补课吧。就是翠华楼是1940年5月16号开业的，创办者是山东朋友，是不是？
2: 他其实不是。翠华楼呢，他是沿于东兴楼之后因为东兴楼呢是1902年的一个老字号到后来呢，等于东兴楼在关停期间呢，有东兴楼的几个师傅和之前的丰泽园的几个师傅大家合伙开了一个名字叫翠华楼所以当时呢，他就为什么叫翠华楼呢？他就汇聚精华于一楼，汇聚了当时咱们京城的名厨在翠华楼里边然后做菜，所以说呢，当时用的这金铜玉器啊等等，包含之前的实际上允许的情况下那是可以用点什么筷子都可以，非常高端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当时在京城来说翠华楼还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也是非常很多朋友啊，很多领导啊，甚至咱们老百姓啊想去向往的一个地方，当时比较贵啊。
1: 对，而且后来大家好像对这个翠华楼有印象，是我们刚刚说这个被誉为北京鲁菜的黄埔军校，为什么这么说？

0: 那好像就是在这个80年代，然后有很多北京的这个老字号的鲁菜的师傅都会来咱翠华楼学艺，来学厨，
1: 这个是没错的。
0: 对，
1: 因为当时呢，就是刚才说那个，翠华楼当时汇聚了京城的所有名厨在翠华楼，所以当时的厨师班底是非常好的。之前有一个屈有功屈大师等等等等很多老师傅所以说他们的手艺那还是非常非常地道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就因为这帮老师傅把这个翠华楼给撑起来了，然后所有来到翠华楼的食客呢一吃到老师傅的手艺就知道翠华楼出大拇指，所以说翠华楼呢并且一直到现在没有建就是没有停顿过，所以说呢翠华楼一直深受到咱们老百姓的喜欢。
2: 你就这么听吧，就是群英荟萃，那能不好吃吗？肯定非常好吃。而且刚刚提到的诸多的荣誉呀，包括像刚刚王大厨的这些各种title 介绍起来就知道肯定不简单。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东兴楼，这是八大楼之首，是不是？
1: 对，东兴楼是八大楼之首，是始创于1902年
2: 啊，
1: 02年的一个老字号，当时呢在东华门外，当时的也是咱们那个那时间还有另外一个朝代的时间，是文武大臣上朝下朝必经之地所以在歇脚的同时呢要到那儿吃口饭所以当时的东兴楼也是非常有名望
2: 我听说翠华楼在60年代还一度改名叫首都饭庄，是吗？
1: 那个是因为1956年公司合营公司合营完以后呢中途呢因为咱们那个历史的原因嘛改了一个首都饭庄也首都饭庄呢做什么呢，其实它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就是老百姓的大食堂所以改名了叫首都饭庄是这么着。
0: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王大师就是咱们北京的鲁菜非常有名的馆子有很多对，好像咱们就比如说八大楼它每一家可能很多做鲁菜，但是大家擅长的地方都不一样。
1: 对，
0: 咱翠华楼它是擅长哪一方向的？
1: 其实呢咱们北京的鲁菜应该最早真正它源于东兴楼比较多因为最早呢东兴楼的掌柜呢叫安树堂安老先生，安老先生呢他是山东佛山人当时他开这个他是大掌柜，他不是投资人投资人呢是之前咱们皇宫里边的一个书变流投资的管理书籍的皇宫管理书籍的这样他投资的一个，然后他让大掌柜的叫安树堂先生当时在咱们那个就是这个皇宫里边就是那个上朝的达官贵人呢山东人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安老先生呢就从老家佛山一带请来了当地的名师来到了北京开的翠华楼就这么开的东兴楼，开着东兴楼，这样呢东兴楼就在京城呢就一下就是一炮走红所以说那时间东兴楼有一个俗语叫吃到东兴楼娶个媳妇不发愁就是那些年代就是如果是一在东兴楼上班的员工就娶个媳妇就不用发愁了
2: 哇
1: 就是说当时在那里边的、
0: 好工作
1: 工作比较好，待遇比较好这是在东兴楼的一个之前的一个流传的一个故事
2: 明白了我觉得这个无论这个翠华楼怎么去变化又怎么去更迭包括像刚刚提到的因为这是过去的一段历史了，因为2013年就是停业了嘛对吧，
1: 对，
2: 然后2018年是吧
1: 2018年恢复的
2: 2018年又恢复的，您想想一块80多年的金字招牌在那一刻突然闭店了，您当时什么心情？当时还在翠华楼是吧？
1: 当时我在东兴楼
2: 在东兴 楼
1: 、因为那个翠华楼呢在2013年闭店是因为那个房租到期了到期了正好赶上咱们政策调整了我们租用的那个房产呢是不允许私用的所以当时呢就在停顿状态停顿完了几年以后呢作为公司的几个领导说这个翠华楼不能老停并且有很多食客就在找这个翠华楼去哪儿了？翠华楼
2: 去哪儿了？怎么没了？
1: 甚至是那很多食客都追到东兴楼，那时候我在东兴楼嘛，
2: 哇，
1: 就追到东兴楼去。这个翠华楼什么时候开？就这么着，我们跟公司商量着，在2018年等于是重新恢复的一个翠华楼。在恢复翠华楼同时呢，就是之前呢，作为一个老字号来说，做了这么多年餐饮人，然后 之前在老字号里边呢也是感受非常深的，
2: 嗯
1: 啊，特别是在逢年过节节假日时间，那就是刚才之前聊那个一到大厅一看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嗯，啊，全是老人，银发老人，就是感受到这个老字号将来那面临的怎么去发展，
2: 嗯
1: 啊，怎么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如果咱们在老一代人没了，那年轻人怎么才能来到老字号来就餐？怎么把这老字号发扬光大？怎么才能保住这个老字号品牌？
0: 嗯，
1: 所以在2018年，咱们在恢复策划之前呢，我也是利用了自己做了很多功课
2: 啊，
1: 就包含了自己的历程积累的经验和对包含了经营经验自己的想法，还有对菜品的理解。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把这个环境啊，策划的环境就想打造成。啊，到这非常休闲的一个地方
2: 啊，
1: 当然虽然面积小，我就想有一种隐私感，
2: 嗯，
1: 因为特别是之前那个老字号，大家都知道，一到逢年过节，哎，大厅里边一直说话啊，人都听不到声音，
2: 嗯，
1: 啊，就是特别吵，是跟朋友聊天，那扯着嗓子喊，就那种感觉，
0: 通讯基本靠吼，
1: 对呀，所以说呢，就是那种环境下吧，就感觉感受到了，因为本身咱们大家呢，平常呢，工作压力呢也比较大。说到那儿想大家聊聊天吧，清静一会儿啊，聊聊天喝会儿小酒也好，什么也好，
2: 嗯，
1: 啊，就那种模式。所以说呢，我在装修翠花楼的同时呢，就琢磨着把这翠花楼一定要做成一个有隐秘性的，就是大家能聊天方便的一个地方。
2: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在翠花楼在之前的一个设计方面，我们做了就是很多调整，
0: 嗯，
1: 这是从咱们的环境的一个改变。啊，第二个就是产品的一个改变。
2: 嗯，
1: 作为产品的改变呢，大家都知道。

0: 我来请客人吃饭，哦，这一周我吃了三天了，那下周还在三天，那在下周三天的时间，捞着几个菜，那肯定大家吃腻一口，吃腻了，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把菜牌的一个调整，第一个是融合了我们50%-60%的百年的老菜名菜，啊，这些菜给融入进来。其次呢，再有40%的创新菜。我们把40%的创新菜呢，是隔三差五呢不停的在调整，啊，就是哎，大家来了，既能吃到翠华楼招牌名菜，又能吃到我们的创新，这样就调节人的一个口味儿，
1: 嗯，
0: 这样呢，把这生意呢能做到，就是大家的常年来到这儿以后，他没有感觉到，哎呦，我吃腻了等等这种想法。
1: 嗯，对，我发现这个王大厨真的是一个非常求新求变的掌门人。
0: 嗯，
1: 因为你看很多这个老字号，他可能中间有这个休息的时间，但是王大厨并没有说放松身心，但是想了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破局，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它重新开起来。再有一个，我们这个老字号系列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期了，我们发现老字号的这个餐饮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它不单单是一个饭馆，也承载了很多咱老北京几代人的一个回忆，所以大家对这个餐厅都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哪怕中间我们翠华楼间隔了有段时间，可能是因为客观原因，但是重新再开起来的时候，依旧会有很多老食客来捧场。
0: 是的，
1: 对，但是可能换成别的这个掌门人会觉得，哎呀，没关系，我这能开起来，只要有客源就 OK。但是我发现，刚才从这个王大厨的描述中，他非常精准的发现，我们这个客户人群好像说相对来说不是很利于长期发展，或者说我们想在改革再推新的时候不是很好再推，因为可能你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关注咱们老字号，去走进咱们餐馆去品尝手艺，所以再去创新菜单，再去调整装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以上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事情。
0: 这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首先呢，因为翠华楼呢，毕竟这么多年的一历史，首先从父辈几代人他们对这个翠华楼的一个认知，
2: 嗯，
0: 他就感觉像陪着，就是陪伴他成长的一个企业来说，一个品牌来说，他们非常有感情的。特别是在前两年咱们有一个事儿，我特别就是让我心里边特别感动的一个事情，因为那几年不能堂食嘛，整容员也不能堂食，啊，有几个客人都骑自行车，
2: 嗯，
0: 就是冒着那个疫情的那种风险，骑自行车到我们店里边来存钱来。
2: 哇，
0: 就说我
1: 明白，
0: 就是人家
1: 希望能咱这能继续开下去。
0: 人家说了几句话，就说了希望你们咱们能支撑下去，能支撑住。就是那种能经营下去，就这种状态。人家说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比较难啊，当然我们就是拿出点钱来也是我们一片心意，
2: 嗯，
0: 并不是意味着他能存多少钱，但是就代表了咱们这个老粉

0: 也是在这，也是很多通过很多时刻他们说出的话真正的感觉为老字号能做的什么事儿，这是咱们这是很多的老食客对这个品牌的一种认知，
1: 嗯，
0: 啊，就好像啊，就是来了很多客人说了啊，我父亲带着那个带着他们结的婚，
1: 嗯，
0: 啊，你干的特别热闹，特别干嘛？然后我们这儿这是我们也在这哪一年在这结的婚，就是，
1: 嗯，
0: 哎，就是这种情感在这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当然可能说现在这个店呢可能比较小，就是并且现在的结婚呢，那个桌啊可能说也比较变少了。那之前他店大的时间那就特别适合了咱们啊，就是
2: 婚宴
0: 结婚呀，生子啊，在老字号里他有什么呀，他有纪念意义，
1: 嗯，
0: 啊，多少年以后我在是老字号，
1: 嗯，
0: 他并不是意味着我在哪个店啊搞完他没有印象了，
1: 嗯，
0: 但真正在老字号他的印象他能记一辈子，
1: 嗯，
0: 啊，将来他是说跟子孙说我结婚的时候在哪儿哪儿，哎，这一代一代的我想传，
1: 嗯
0: 啊，这就是这些很多时刻对这个品牌对老字号的一个情节，
1: 嗯，哎，我觉得这也是个双向奔赴的事情，
2: 是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是是。
1: 你说如果他不信赖您家，觉得您家的菜品不好，或者觉得哎跟王大厨接触完之后觉得这人也不咋地，他肯定不会再翻过头来看个说我还再来那个存点钱，或者我逼的也是回头客拉我的朋友。

0: 给了四个大拇指，非常棒。
1: 是
0: 说这个，但是啊，核桃仁爆鸡丁没有新世界的好吃。嘿，这每家店还不一样，
2: 是
0: 要体谅一下每个厨师，每家店不太一样
3: 啊。掌握的火候肯定它会有一点点儿。嗯，这个其实做鲁菜啊，你为什么这个鲁菜老字号的菜品，它能就是流传到几百年，甚至很长的历史？
0: 对，
3: 这包含咱们现在普通吃的一个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儿。嗯，这是很简单的川菜，这些菜有多少年了？为什么流传到现在，大家还爱吃？
0: 嗯，
3: 那说明创造研发这道菜的老师傅、老前辈，把这道菜的灵魂就是整个掌握了。所以说，包含了后慢慢延续下来，也有可能做的有好吃的，有不好吃的。
0: 嗯，
3: 但是这个味儿呢，大家还记忆比较深刻，就是特别是这几个名菜。
0: 嗯，
3: 当然反过来说，就是翠花楼它有招牌菜，一个酱汁桂鱼，啊，一个干炸丸子，一个芙蓉鸡片，
0: 嗯，
3: 烩乌鱼蛋汤，葱烧海参，再配烤鸭，
0: 嗯，
3: 这都是翠花楼招牌名菜。那说起酱汁桂鱼，那可能说这个酱汁桂鱼目前北京市场只有翠花楼在。
2: 是因为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您之前失传了，然后后来您又给它淘弄出来了。
3: 对，等于把这道菜肴给它做出来，恢复出来。因为做这道菜肴它是需要时间的，
0: 对，
3: 是小火慢熬啊，就是小火给它做完了以后，我你想做一条酱汁桂鱼，我们需要七八斤水，这个汤。汤完了以后，把这水整个收干了。
0: 嗯，
3: 里边加的有三种酱，我们干黄酱、豆瓣酱，几种酱给它炒香了以后呢，用原汁浇在鱼身上。
0: 嗯，
3: 这条鱼呢又不勾芡，所以靠的是什么？靠鱼里边的胶原蛋白和糖，还有咱们酱里边的淀粉，形成一个自来圈，并且最后出完了以后呢，撒放了点姜末，那吃起来的口感绝对跟散螃蟹、跟螃蟹肉的味道一样。嗯，就吃些有点肉汁，有点脆脆的，然后那个再吃点姜汁来的酱，就是在北方做菜，鲁菜做菜，酱不离姜，姜不离酱，这种原理在里边。所以这道菜肴啊，就是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喜欢。当然，这道菜肴一直我去我们店点这道菜的时候就说啊，您别着急这道菜，你想吃这道菜，你
2: 要
3: 有时间等。如果是你想十分钟上来。对不住，我做不了、要不提前给你做出来也没法吃了。提前咱也不能做预制菜，
0: 这
3: 都是现场猛火现场的。
0: 嗯，
3: 还有很多朋友说了，翠花楼它的商场店没有明火。那天我说，您随时到我们厨房参观，我们都是燃气管道的，是这么着。
2: 这个菜我特别好奇，您是怎么把它从失传中再去给它复刻出来？就是仅凭吃过这个的老师傅的去描述，然后您再去。
3: 这个菜肴啊，是之前呢，在翠花楼之前很多年前卖过，卖过以后呢，有很多老人呢对这菜肴的记忆非常深，特别深的以后呢，那肯定恢复翠花楼同时，那我们找老师傅又重新挖掘、重新调制、研发，然后把这道菜又给它恢复出来了。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2: 是
3: 啊，就包含这是其中的一道菜肴。
2: 嗯，
3: 第二个是咱们的芙蓉鸡片，这个芙蓉鸡片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芙蓉鸡片真正常来鲁菜也有芙蓉鸡片，是吊着金钱片，就是金钱片，就是那个基本上跟咱们那个一个碗底那么大似的。啊，是把鸡蓉、蛋清、淀粉给打匀。啊，然后倒到油锅里吊着小片儿，那后来呢，我们翠花楼呢就是什么吊成大片，怎么研发吊成2到3米长，哎，就吸引眼球。
2: 对，
3: 啊，他
2: 这个是给人视觉冲击感极强。
3: 对呀，大概
2: 两米，
3: 2015年的时候吧，就媒体采访的时候说，2013年。采访时说，将来的餐饮趋势怎么发展？我将来的趋势发展肯定首先是手机先吃饭，啊，第一个手机吃完饭，然后带人再吃饭，就是之前那个传统的一种叫法，色香味形敏，色香味形敏，把敏呢放在最后了，就之前的在传统老菜里边，器皿不重要。第一个色
0: 哦，是器皿的皿，我正打算说是啥皿呢？
3: 他等于把这器皿的皿放到最后
0: 哦、
3: 等于是后来呢，肯定说通过咱们现在的一种变化，那第一感觉就是皿啊、器皿要漂亮。上来以后，哎，客人感觉哎呦很招人眼球，器皿漂亮，再加上它的色香 形，啊，色香形，然后再收味儿，啊，刚开始的时候感觉漂亮，以后吸引眼球，特别现在的，小年轻的特别喜欢
1: 打卡拍照，
2: 手机先吃。
3: 哎，不光是他们，还有一个是现在岁数大的叔叔阿姨也爱拍照。
2: 是，
0: 其实挺好的。
2: 他们接触上智能手机之后会更疯狂
3: 啊！他们每天都发朋友圈，今天我吃什么了，明天我吃什么了，
2: 更热衷，更喜欢，
3: 也是一种喜欢。
2: 对，
3: 所以说在恢复策划的同时之前，我们都是，一个概念。那时间上错了，将来怎么恢复？将来怎么去发展？那就想着我这样，我因为咱们之前我说，首先手机要吃饭，第二你做任何宣传。他的口碑都不如人的口碑。如果说
0: 人传人现象
3: 啊，你做得很漂亮，所有的食客都来了，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它是无形的。它是无形的一个消费群体，它会带来更多的食客啊，总比你做一个广告，做一个新闻，他们只是看完了，怎么样？但是真正的用人亲自的一个体验，他发到朋友圈，转发朋友，哎呦，在哪儿吃的？哎呦，下次我也去尝尝去。就这样来以后他感觉好，现在还他也发转发朋友圈，就是一代十十代百的，把你的食客量带起来，
2: 对，
3: 并且把你的那个品牌的名字呢越大越响，这是做生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那个什么。其实现在包含了现在自媒体很发，就是很发达，大家对自媒体呢很向往，很多做自媒体各方面都有。自媒体确实是咱们现在跟餐饮需要结合的一块。就是之前还有一句话，酒香不怕巷子深。那现在酒香也怕巷子深，也需要咱们通过咱那个是吧广播电台啊，咱们各种媒体自媒体也是需要把我们的餐饮各个品牌能宣传出去。
0: 对，我觉得反正不管怎么样吧，一家店能活到现在已经86年了，对吧？它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每一次低谷的时候都有很多人不甘心让他倒下，就像王大柱这种不甘心的朋友，也有很多拥护翠华楼这种菜品的朋友不甘心他倒下。
2: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稍微进一小段广告电话，我们接着继续聊。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的情况。境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建国路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出城方向，四惠桥到双桥，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永安里桥到四惠桥西向东方向，还有蔡户营南路南北双向，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降雨影响 ，G110京沈线，还有火沙路至火沙府线路面是积水比较多，根据处置需要，现场采取了双向的封闭措施。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说要把这个柴鸡鸡胸肉最嫩的鸡牙子部位加上这个鸡蛋清，然后经过上千次的捶打打成肉泥，还得剔除所有的细筋，滑入油锅慢火烹制。
1: 是的，
0: 这道菜也太难了一点吧，王大厨。
1: 对，而且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互动说、呀，今儿翠华楼又来，太开心了。
0: 怎么了？
1: 他第一次吃这个芙蓉鸡片就是在翠华楼
0: 啊，
1: 他说他解锁了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原来鸡肉还能吃起来是这个感觉
0: 啊，还说这道菜一年能卖3万多份，当时辉煌的战绩。
1: 嗯，
2: 对，现在基本上每天每个店基本上带100多份。
0: 哇，
2: 每天每个店。因为这个芙蓉鸡片呢，确实它是一个鲁菜的一个代表名菜。
0: 对，
2: 这道菜呢是非常，对，怎么说，小到就是婴儿到上到90，吃到菜肴都可以。
0: 嗯，
2: 其实呢，

0: 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厨师的功底。
1: 哦，
0: 这个没有真正的功底是学不会的。你和我们门店里边掉这个鸡片的，如果能掉的也就是两个人，每个门店只有两个人会，
1: 嗯
0: 啊，别的人根本就掉不了。
1: 嗯嗯，
0: 就很多朋友，因为餐饮界的朋友我们都熟嘛，
1: 嗯，
0: 他说那个大哥，我去您那儿学下去，是吧？师傅，我去您那学下去。他来待了一周，根本就学不会的。
1: 就是这得练多少年？
2: 这个技术门槛非常之高。
0: 这个菜肴需要什么？之前我老说叫天时地利人和。
1: 和、啊，
0: 就是之前呢，打比如说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标准化，
1: 嗯，
0: 做了一个蛋清多少，鸡牙子肉多少，嗯、淀粉多少，
1: 就是都量化了。
0: 量化了以后、嗯，今天行，第二天肯定不行，第二天重新按这个比例肯定不行了、嗯。为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呢，就是说这时间，啊。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厨房的温度
1: 哦，
0: 你并且还有那个你厨房的温度怎么样，并且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你的原材料，
2: 嗯，
0: 这个原材料特别是

0: 外这一个地利呢，是靠什么？靠这个火，这个火呢需要偏一点点就掉不出来，啊，叫天时地利还差个人和，人和是靠厨师的心情。这个厨师今天我心情特别好，哎，这道菜就没问题。
1: 对，我刚想说
0: 掉出来，就是
1: 心情很重要。
0: 对，就是平常他能掉，啊，今天的心情不好，这道菜肴也掉不出来。
1: 是，
0: 所以我一直跟他们说，这道菜啊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再说之前我老跟
2: 这太难了，
0: 对，特别难的一道菜肴。因为你想，刚才说是为什么叫掉？掉呢，并不是意味着跟咱鲁菜要掉糟一样，把这个糟酒啊，还有咱们的桂花啊，还有咱们用的陈年花雕酒啊，融在一起，然后泡一泡，发酵完了以后，倒到一个屉布里边，慢慢滴答滴答滴答，那种掉，那叫。

0: 菠萝
1: 是菠萝，这是面萝。
0: 面萝更细，
1: 哦，很细，嗯，就是只能过面粉，
0: 嗯，
1: 只能过面粉那么细，
0: 嗯
1: 啊，就是过别的，过个玉米面粉就过不下去的，
0: 嗯，
1: 跟面粉一样，筛萝照80亩到100亩，这样呢，用鸡牙这种清水和完，在那小萝里过。过完了把那个渣儿给打出来，
2: 嗯，
1: 就等于留在鸡牙肉的肉浆啊，流到蛋清里边，
0: 哎呦，
1: 然后跟淀粉融在一起，然后快着一勺，调好了快着一勺，
0: 嗯，
1: 它是靠什么？靠厨师的手感，
2: 嗯
1: 啊，就是手感，还有一方面在哪儿呢？一个你手的温度，这个手的温度你特别热也不行，
2: 嗯，
1: 你看咱们就是
2: 对每个人体质还不一样
1: 啊，这就打比说，我腌肉的过程中，你很多腌不好啊，甚至说你的手温太高了，它腌的肉也不行。
2: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在腌肉的过程中，我们里边要注入冰块水，注冰，加冰块，
0: 嗯，
1: 这是给肉降温。
0: 嗯，
1: 降完温以后，这个肉很容易吸收水分。
0: 嗯，
1: 如果这个肉呢，它的热度比较大呢，它的水是打不进去的。
0: 嗯，
1: 你想肉嫩就打水。就往里边打水，并不是咱们跟那这跟猪一样打注水肉，不是那意思啊，
0: 嗯，
1: 咱们把肉呢切完了以后，然后排干水分，然后在腌制的过程中往里边打水，打水呢是让肉呢能长发起来更嫩，这就是跟咱们腌肉是一个原理。所以说呢，在和这个芙蓉鸡片蛋液和那个鸡牙的肉蛋液的情况下呢，靠着什么？这个手温和手感。我们戴个长长的手套，很薄，这个手套戴着和的时间，搅和的时间，你感觉这个手感是拉手没有啊？是有劲儿没有？如果你长时间搅，给搅泄了也掉不了了，这就靠一个厨师的一个手感。
0: 嗯，
1: 第二你呢一看这个温度高，你拿手马上就戴着手套拿手在那冰水里再泡一下，
0: 嗯，
1: 冰水里泡把手的温度降下来，然后再重新再做啊，就这么着。如果说你的手温很高，戴着手套手温在搅动这个蛋液和那个鸡牙子的过程中，嗯，这个温度高，它这个蛋清就泄了，所以你掉不出来的。
2: 嗯，
1: 所以这是需要厨师的一些功底。
0: 我的天
1: 啊，这就在这儿。
2: 我感觉您说一个礼拜都保守了，我感觉一个礼拜别说这个学会了，他刚光把这流程记下来能复刻出来，我感觉就已经很难了。
1: 我说这道菜啊，就是说我就给看上，你们在学桌也学不会，真正的他学两年也学不会，真是学不会这道菜，
0: 因为它的不确定的因素
2: 太多了，变数
1: 太多了。所以说呢，您虽然您感觉到我只炒到菜肴很简单，就是刚才我跟两位老师说，跟听众朋友说的一样，你腌肉的过程，你的手温很高，
0: 嗯，
1: 那水就吃不进去，
0: 嗯，
1: 吃不进这个肉，它就老发柴。
0: 嗯，
1: 那我你的手温低了一点的，这个肉质呢就容易吸水了，
2: 嗯，
1: 它是一样道理的。
0: 嗯，
1: 所以你别看就是烹饪。感觉很简单，我就怕拿火哗哗一炒就完了嘛。
0: 嗯，
1: 其实在前期加工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啊，你怎么才能做得好吃，然后把这料，哎，这个肉质又非常嫩等等等等啊，根据每个菜肴的它的原材料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同，
0: 嗯，
1: 我们再改变。
2: 是
1: 啊，
0: 朋友们，如果下次再去翠华楼吃这个芙蓉鸡片
2: 不要问大厨师怎么做
0: 请慢慢的细细的好好的品尝这道菜行不行
2: 这个学起来真的太难了，
0: 我感觉这道菜那真的是精雕细刻的品尝才能够知道其中的一些，嗯，
2: 才能对得起它。
0: 我的天哪，所以做这道菜大概要花费多长时间？
1: 做这道菜肴其实很快，
0: 啊，
1: 但是你就是熟练了很快，
0: 哦，
1: 因为我们的鸡皮要提前调出来，
0: 嗯，
1: 要现场调制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有里边有油，因为毕竟它把这整个蛋液呢倒到油锅里边，
0: 嗯，
1: 然后越拉拿罩子越拉越长，能拉到3米长。
0: 哦，
1: 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干嘛？第一遍要飞水，
0: 嗯
1: 啊，飞水呢把这个蛋液里这个鸡片里边的油给它飞出去，
0: 嗯，
1: 飞完了以后呢，拿冰水再给它震。再震一下，震完了以后让第一让它定型，第二呢把它多余的油脂给它吸附了，这样的油没有油了，然后我们再用老母鸡吊的汤来烩这道菜肴，
0: 嗯，
1: 啊，加入了我们家加入了一个枸杞，加入了一个豌豆苗等等，
0: 嗯，
1: 啊，都是提鲜增香的作用，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你看起来，哎，这不就是一个白花什么的吃起来，其实里边工序很多，
2: 嗯，
1: 但是真正的现在菜的文化。嗯，

0: 真正需要出师的功底。
1: 嗯
0: 啊，就这样的。
2: 天时地利人和啊，一道完美的芙蓉机片，想想多么难，不是，它确实也难，
1: 是，
2: 就这确实不简单。
1: 对，而且这个
0: 想一想，就之前现在咱们兴起的叫分子料理，
2: 对
0: 啊，叫分子料理。我之前呢，老跟我们说是朋友在说，
2: 说这是中式的料理的分子料理，
0: 我们是就是古代的中餐的。分子料理啊，就是古代的分子料理，我不加入任何的添加的东西，那就是全靠的是我们的厨师的手艺和这道菜肴的之前的那种老师傅研发这道菜肴的一个想法啊融入进来的，他这道菜肴并且他养生健康的，他也没有任何的啊添加任何别的东西。
2: 对对对，
0: 你看现在的分子料理可能加入了更多的一些等等吧，加了更多的一些
1: 辅助
0: 啊，自己想象，
1: 对，
0: 自己想象，
1: 对，
0: 所以说那个是还是非常健康的。
2: 对，
1: 您说这个我就很好奇，这个菜应该古已有之，很久之前就有了。那过去的这个厨师，他在没有现在这些保证的情况下怎么来去做这个
0: 他之前呢，因为吊的是金钱片，金钱片在吊制过程中呢还是比较简单
1: 哦
0: 因为之前也是一样把这个姜呢，当时姜的比例和这个比例它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是用之前那个吊金钱片的姜呢，就这个对这个姜的要求没那么高，他用这个勺子拿油熨一下勺子以后，快一点倒油锅里一点，啪飘起来了，出一个金钱片那么大啊！但是后来也需要一个就是不太完整的修饰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它有难度呢，能给它拉成两三米，当然可能那天跟朋友就聊这瞎说嘛，就是真正的我身高不够，如果是这锅够锅大我身高够，那拉十米我也能拉这就是一个技巧，真的一个技巧，还有一个这个配比，还有一个经验，
1: 对。
2: 哎，那个王大厨啊，就之前其实您提过特别有名的观点，说老灶创新要守魂不守形。我们就拿刚刚说这个芙蓉鸡片来举例，您觉得它的魂
0: 守魂不守旧
2: 不守旧吗？
0: 对，不能守旧因为它要守它的魂，灵魂所在。就是刚才咱们聊那个，老师傅之前的老前辈，他把这个。就是菜品研发完能延续到这么多年，大家还是非常认可，大家还是百吃不厌。那你如果说一旦给它改变它的味蕾，如果说打比较很简单，我酱爆鸡丁，那我用点辣酱炒，我用点什么什么炒，我创新了，我还叫什么什么酱爆鸡丁，那咱们老师可不怕我骂惨了吗
1: 是
0: 所以说呢，之前的老菜一定要延续之前的传统的东西和手艺，然后紧接着创新呢，可能我从装盘的一个创新，我搭配一个别的一个搭配的东西来创新啊，就意味着跟别的来搭配来创新，其实不会影响它的一个整体你这样呢，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守着之前老传统的东西，但是呢作为创新，我就让大家就是有耳目一新，有一种新的一种感觉，哟，这菜肴还可以这么做，这样大家有一种新的感觉。如果说你一旦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全给改了，四不像了，那你这个企业的魂是没有了，因为你如果说我把大比策划了，我们说的传统名菜我都给改了四不像，那肯定这个企业的魂就没了，那大家到策划了我吃什么不知道，
1: 对，
0: 真不知道了。
1: 对。

0: 是很大，他可能他一旦定型之后，当时的那些厨师们可能就已经针对这个菜的味型或者说大家的这个口味已经做了很严谨的这个调研了，它就是应该保持这个样子一个一个去往下传的。
1: 对，它通过当时的它研发调研包含了它的销量，大家的认可度，最好是方式能解决的方式就是大家认可，大家来到了消费，生意又好，大家每人桌都点，点完了大家都说好，
0: 是，
1: 哎，那就是这道菜呀就研发成功。
0: 对，
1: 啊，并且咱们现在为什么现在就说呢，现在的研发的新品，就是之前我们在同行之间呢，大家也聊这个问题，同行之间说，你创了一个新菜，在里边创了新菜，你创了个新菜能延续几年，能卖多少年，还能是这道菜，还有这道菜啊，这就是大家我们现在就是做厨师行业来说，也是我们将来面临的一个问题。那我不管研发什么产品，当时我卖的非常好，这一年卖的特别好，那卖 N 多年以后，这道菜肴还有吗？如果说还有，证明这道菜肴确实是研发好了，研发成功了。
0: 对，
1: 如果说卖了几年，火了三年，三年后没人点了，那证明这道菜肴没有研发成功。就是一种变化。
0: 对，他可能就是。

0: 变化和人对这个口味的变化，
1: 嗯，
0: 哎，这道东西就慢慢消失了。
1: 嗯，
0: 那就证明什么？这道菜肴啊，它吃不住口。
2: 对，
0: 啊，就是，
1: 这个好难啊，
0: 就是很难。
2: 这个

0: 以前去吃涮肉，我都必须让他给我上辣椒油，
1: 是吧？哎，也是，这就是人的变化，
0: 真的是，真的是，也说明他真的是过硬。这个搭配啊，这个组合的这个口味，他就是得这样均衡的呈现出来，才是他的最佳风味。
2: 对，
1: 没错，没错。
0: 对，刚其实您一直提到这个研发这个创新啊，我还了解到一个故事，说当时您带着团队还去了北京很多家这个网红餐厅，去了解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法吧。就有一次在一家这个分子料理餐厅看到了这个低温慢煮技术，然后您就想说这个传统的鲁菜的煨法不就是低温慢炖吗？于是有了新派坛子肉。
2: 嗯，
0: 有这一
2: 这个好像也是咱们的招牌菜。
1: 对，坛子肉呢是、嗯、这个肉呢是整个的那些年啊、卖的非常火爆的一道菜啊。嗯，
0: 那些年是哪些年？
1: 就是在前五年以前。
0: 前五年，
1: 对，卖的特别好。
0: 嗯，
1: 因为这个坛子肉呢是需要什么？是需要这个，也是小火慢炖。
0: 嗯，
1: 啊，靠的是一个功底。
0: 嗯，
1: 就是慢慢的去掌握这个，知道他每个掌握火候啊，
0: 嗯，
1: 选肉啊等等。
0: 嗯，
1: 你这样才能吃一好吃。
2: 嗯，
1: 包含了我们做餐饮人来说，北京的餐饮各个品牌。甚至老字号也好，包含了这社会餐饮也好，我们都要去，啊，都要去尝试，都要去学习，并且我们不仅限于北京，我是全国各地去跑，啊，都要去尝试一下咱们产品。
2: 对，
1: 就前两天我们去昆明，
2: 对，
1: 昆明的时间你们去干嘛？我一上午吃四餐。七七，你不知道，上午吃四餐，晚上吃三餐，一天干七餐，
2: 这个是不是痛苦的甜蜜的烦恼？
1: 哎呀，那不是，那是真难受，
2: 这是真烦恼，
1: 真难受。我们酒店，我们住的酒店非常好的酒店，那早餐非常好，
0: 嗯，
1: 但是早餐别吃了，我们就吃地方小吃。
0: 嗯，
2: 是
1: 第一站到那以后吃第一站的地方小吃，吃完紧接着一擦嘴，第二站，
0: 嗯，
1: 第二站完第三站，第三完第四站，第四站第，就一天干七站，
2: 嗯，
1: 就是为了什么？那厨师就为了我们去学习，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去考察市场学习，并且第一个，我们不管在任何城市，不管是度假、旅游，甚至考察，我们第一想法去哪？菜市场，
2: 嗯，
1: 先去菜市场看当地的所有的原材料有什么好的东西。第二呢，我们还要一个深入民间。就什么是深入民间，我们特别想找一些到山区的，
0: 嗯，
1: 啊，偏僻的村上，
0: 嗯，
1: 来一点本地的特色，
0: 嗯，
1: 本地的那个蔬菜，
0: 嗯，
1: 本地的
0: 食材、嗯，
1: 然后本地的做法，我给他引到北京来，是这种想法，
2: 嗯，
1: 就是感觉到这道菜肴，它因为咱们餐饮的大家都说大同小异，
0: 嗯，
1: 啊，大家你到这吃鱼要生点油那儿，这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但是真正的你把山野了这个山村那个农家饭，你给它引到了餐饮市场，那就大家是非常爱吃的，
2: 嗯，
1: 啊，就是一样，就是前两年我去那个咱们那个阳澄湖上，我们吃大闸蟹，就考察大闸蟹，当然大闸蟹吃了很多，嗯，到那以后。他们家养大闸蟹的老太太特别会做饭，
0: 嗯，
1: 人家蒸大闸蟹每人一公一母，这是大闸蟹必须的，剩下的就是地方小炒，他就烧一个油焖茭白，
0: 嗯，
1: 做一个油焖茭白，当然这个茭白江苏的茭白它回口是发甜的，
0: 嗯，
1: 北京的茭白呢回口是绵绵的，
0: 嗯，
1: 特别绵，吃着口感不好，
0: 嗯，
1: 那我一吃这个茭白真好吃，然后紧接着人家做一红烧肉啊，就家庭的做法，那肉烧的那记忆犹新，真的到现在我多少年了去记忆犹新那个味道，
0: 嗯，
1: 就是我想起来就赶紧去一趟，
0: 嗯，
1: 就是阳澄湖，第一个吃个闸蟹，第二个去看看这个家里人吃的农家饭，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餐饮人和厨师来说，这是我们追寻的，而不是意味着我那个店的特别火爆，那个什么那个，第一是这是学习，
0: 嗯，
1: 大家我们主要想通过走街串巷，啊，到了一个山村里挖掘食材，并且呢能找到一部分灵感融入到我们餐饮，融入我们的餐厅里边，那将来就是我们的生命力，
2: 嗯，
1: 就是我们的一个创新，
2: 是，
0: 嗯，
1: 就这种想法。
2: 对，嗯，我感觉这个灵感还是挺玄妙的，可能咱去云南不见得以后咱翠华楼会做这个云贵菜，但可能您吃到哪个食材的时候，哎，突然灵光一闪，可能未来我们某一个菜也可以朝着某种方向去改变去创新，也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1: 没错，你看前两天去昆明早上起来吃了一个叫米谱， 我不知道您去吃过。
0: 为什么叫米脯？他们那边太多，什么饵块。
1: 嗯，米脯是用牛奶和米粉熬的糊糊
0: 啊，
1: 但吃起来口感还非常好。
0: 真没吃过，之前他们说饵块，我也不知道。最后一看，那不就是就说法不一样。
1: 对，饵块是饵块，但是它是一种植物。但是这种呢，就是拿这个米粉和牛奶做的一道菜肴，吃起来香糯软甜。
0: 哦，
1: 那就一吃吧，
0: 是我的爱。
1: 啊，就一吃吧，那就是这道菜。我通过回来以后，我在琢磨这个菜，这道菜肴，那我怎么去改良，怎么去创造，然后融入我们的菜单上。哎，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欢这道菜，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出去的目的。而且我们出去，你说去哪儿玩，我们不感兴趣，景区不感兴趣，
0: 更多的是味蕾上的探索
1: 啊。对，就是找食材，找小吃，这些大饭店我还不愿意去，就是这种感觉。
2: 而且说句玩笑话，发现少食多餐真的减肥。你看，
0: 一定看我们直播啊，
2: 王
0: 大
2: 厨
0: 的身材
2: 非常之标准，非常之标准，你看不出来是一天吃七八顿的人。
0: 就这么看吧，我们王大厨为了让这些这个菜品能够更好的呈现在我们年轻的群众和这个老顾客的饭桌前，
2: 嗯，
0: 甚至想尽了办法，
2: 是是，
0: 当然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可能这根敏感的神经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1: 对
0: 啊，一直都在转动着。
2: 嗯，
0: 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我们在第三时段接着来了解一下。这一次我们王大厨其实前不久去云南出差来着，刚刚说到这个米脯是吧？
2: 嗯，
0: 还只是其中的一道菜，没准他有什么新的发现，可能在未来的翠花楼里面大家
2: 会
0: 尝到。
1: 是的，
0: 我们提前给大家揭露一下好不好？一会儿见了啊。

0: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受冷空气和台风残留低涡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13号的白天，我市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最明显降雨时段在12号凌晨到夜间。目前呢正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降雨期间呢要尽量减少外出，低洼路段呢一积水切勿涉水行车，山区及浅山区呢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危险非常高，请远离山区河道等高风险的区域，确保人身安全。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傍晚11号傍晚到12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11号傍晚到12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偏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阴有雨，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较弱，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但是北京时间的18:02，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信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小营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还有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湖光桥，以上路段是车多流量大的。还有事故路段，虎坊桥北向南南横东街路口，三台山路南向北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18:04，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这一期老字号正青春，我们给您推荐和分享的是
1: 翠华楼。
0: 给大家设置的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鲁菜当中您最喜欢吃的是哪一道菜？
1: 是的，
0: 老字号当中呢，您最熟悉的是哪一个？最推荐的又是哪一个呢？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积极互动起来吧。
1: 是的，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然后我们平时在群里啊，也会每天在8点的时候让大家发一些美食的图片，我们也会每周在来互动的朋友中抽取一部分送上奖品。同时我们的线下活动招募以及这个每次活动的回顾呢，都会在我们的节目群中进行，福利多多，精彩多多，没有加群的朋友赶紧来加群吧。
0: 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直播之前呢，还是想要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最近捞到的好物啊，因为下周三就是
1: 七夕了，
0: 越来越近了。您的礼物选好了吗？
1: 对，
0: 送女生的礼物选大牌美妆当然是不会出错的选择。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一份既有分量又有传递心意的礼物，就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这是很多女生都很难拒绝的大牌美妆。这个礼盒里面有什么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50毫升的小灯泡，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全都是明星爆款。今天是临期清仓捡漏，到手只要999，下单再送4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小样，加起来有60克，也将近一瓶正装的量了。
1: 是的，
0: 小样这个出差旅行啊，方便都非常的携带啊，而且我们还给您搭配好了礼盒礼袋。
1: 没错，
0: 不管是女生想要犒劳自己，还是男生送女朋友送媳妇儿表心意，都特别合适。现在您可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回复礼盒或者是数字3，1234的3，拼手速下单。如果您还是没有那么着急下单也没关系，您可以点开看一看具体的详情，一边看一边听我们给您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临期的清仓捡漏，如果您再不下单可能就没货了。
1: 是，每次我们有这种临期好物的这个折扣的时候啊，大家的购买欲望都非常的强。同时呢库存也都很有限，而且这个今天这个牌子啊，懂护肤的女孩子都知道啊，要想把皮肤养得精致细腻，选它是肯定不会错的。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SK2 护肤三件套呢，那是这个他们家的铁三。像刚刚七七说的神仙水啊、小灯泡精华呀、还有大红瓶面霜啊，每一个啊可以说都是常年断货的明星款，闭眼入绝对不踩雷。而且他们里面还有一个核心成分，大家都知道，就是高浓度的酵母精华，这个一套用下来保证让您皮肤水嫩亮白又通透，跟给脸蛋做了专业保养似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朋友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价位啊，今天是我们的临期清仓捡漏限时福利带回家，我们的 SK2 三件套的大正装礼盒，包含了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50毫升的小灯泡，加八十克的这个大红瓶，今天只要999元。而且马上就要七夕了，我们也兼顾到很多朋友有这个送惊喜啊、送礼品的这个需求，还跟大家搭配了经典的红色礼盒礼袋，都给你配齐了啊。同时呢，还会再加送4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小样，加起来一共有60克，可以让大家用很久了。
0: 护肤品，您看您选对了呢，也一定要用对啊。

0: 效果才能更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SK2 的护肤三件套，一整配齐了日常护肤的全流程，按步骤用对才能够把它的力全部发挥出来。比如说早晚洗完这个脸，然后先用神仙水拍两遍，让它这个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就会特别快。接着呢，再可以挤一泵小灯泡精华，用指腹在脸上轻轻的揉几圈，很快就能够被吸收了。最后咱们再抹一抹这个大红瓶的面霜，挖一小块在手心搓热，在全脸推开，顺便从下巴往上给脸做一个提拉按摩，跟做 SPA 似的，特别舒服。只要坚持用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肤色会明显的透亮了。所以这一款 SK2 的护肤铁三角，临期清仓捡漏，限时福利只要999，现在下单还会再送您4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小样，真的是非常划算。如果您担心这个有效期的，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小灯泡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神仙水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这个大红瓶的面霜是到明年的8月，送的小样也是到明年的7月。这护肤品天天用，您肯定会用完的。
1: 对，我也想问一下琪琪，对于女孩子来说，这种规格的话大概能用多久？每天用的话，
0: 我其实用的还挺快，特别是面霜你知道吧，这个介绍的面霜其实还有点保守了、我一般用面霜都是晚上用面霜，用的会比较狠，因为我皮肤是相对比较干一点点的，南方人嘛，一到北方觉得北方干的不行，加上现在夏天又吹空调，那更干了。
1: 是，
0: 所以晚上我都会厚敷面膜，
1: 厚涂。
0: 对，早上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水水润润的，所以这面霜我可能没几个月可能会干完。对对对，这因人而异了啊，朋友们。如果您对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好物感兴趣的话，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
1: 北京文艺广播。
0: 回复礼盒或者是三拼手速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
2: 汇享京城观影小时，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影、金艺、CGV、完美世界、横店等指定影院门店消费，出示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云闪付付款码，并选择北京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95533。

0: 18:11，欢迎回来，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哎呀，好多朋友都在这个时间段来了，看来是已经下班，是不是快到家了呀？
1: 是的。
0: 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回家的路上，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好不好？不知道外面下雨下的怎么样啊？我今天上班来的时候，就这个一阵一阵的，你就明显发现到，可能到这一段路段了，哎，头顶上这个乌云密布的，再到下一段又晴空万里的。
1: 是，我是坐地铁，我就看他那个地铁车厢两侧啊，就前面还没有什么事儿，到后来，一到四会，那个哗水就上来了，
0: 对对对，那个声儿也不太一样。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菜品啊，我发现好多人都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开始互动了。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老字号正青春推荐的翠华楼感兴趣的话，有任何问题都赶紧抓住这个机会问我们今天请到的重磅嘉宾王培兴王大厨，好不好？我发现有朋友已经去我们

0: 在朝阳门街道
1: 是
0: 介绍一把吧，这怎么便民餐厅翠华楼？
1: 这个、跟咱们翠华楼以往的这个业务
0: 风格不太一样是吧？
2: 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首先呢，作为一个翠华楼老字号来说，大家可能说，这个翠华楼做正餐的、商务的各方面的，但真正的这期呢，翠华楼也是第一呢，就是作为老字号，也想为咱们老百姓啊做点，想多做点事情，所以说我们跟朝阳门街道，共同合作打架的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的翠华楼便民餐厅，这个餐厅打造完了，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孤寡老人、高龄老人，
0: 对，
2: 包含了快递小哥，
0: 对，外卖骑手、
2: 外卖骑手等等啊，这一系列怎么来方便他们来就餐？因为在朝阳门那个地方呢，就是在朝阳门内啊，离这个。龙寺往东也没多远，长门桥往西一点，路北面，那块呢，整个的是比较社区的居民比较多，并且呢还是年龄偏大的啊，有的是特别是天热呀，有的孤寡老人又没法做饭，
1: 是
2: 啊，很方便，就来了这个店了以后呢，甚至有的过来打个餐，并且也比较便宜实惠啊，就是老年餐呢可能是三个菜连主食连一汤18块钱。
1: 什么时候开到我家楼下？
2: 您还得等等，还得等些年。
0: 我在网上还搜了一下大家伙去吃的这个感受，有好多人都说昨天刚刚打卡，味道非常美，环境也很好，以后要经常去。
1: 不会差的，朋友们，这个
0: 真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以前是凑合着吃，然后突然楼下有一个能吃老字号的味道。就觉得很安心，因为它一暖胃又觉得很贴心的状态，价格咱就更不必说了，真的是非常实惠。有人去消费说一份宫保鸡丁，一份小炒花菜，加一碗米饭，还加了个什么来着，反正一共就20来块钱吧。
1: 对，
0: 你就说这价格吧，你就让一位成年人也能够吃得饱是吧。还有很多人都说这里的这个设计也很巧妙，因为这个说的朝阳门的这个朝阳门街道这家店啊，说这个是一室多用的设计，怎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用餐时段的时候，餐厅就是大师工作室和非遗传承的展示区。比如说我们的王大厨，或者是非遗技师什么，就可能会到现场开展这个烹饪的技艺培训，
1: 是
0: 还有健康的饮食讲座、非遗文化体验等等等等活动。总而言之，这个小小的天地真的是释放出了非常非常温暖的怀抱。
1: 对
2: 啊，这个地方呢虽然它小，这个刚才西西老师呢也大概跟各位朋友介绍了，首先呢我们这儿啊就是利用咱们那个闭餐点时间呢，我们包含了现在这一期呢社区的小朋友啊，我们教动手能力，做一些面点，做一些小甜点，就开始教他们做一个课堂，然后随着咱们那个这个夏季到秋季了呢，可能我们在社区里边教一些愿做饭的，你可以报名啊，参加报名都是免费的，然后教你煲汤，教你做菜，然后做完了以后呢，自己可以拿走，自己拿走吃，就是并且咱们没有任何费用，这是咱们和党群服务中心共建的一个社区便民餐厅的一个好处。
1: 对，
2: 所以利用咱们这个业余时间的共同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细微的服务。其次呢，再利用咱们那个开餐时间呢，就是为咱们老百姓提供便利。毕竟还得实惠，还得好吃，还得安全。包含那天昨天我在那儿的时候，很多朋友问我，他说你们这个店挣钱？我说我们这个店就是做一个盈亏平衡，做一个平衡点就行了，不打算挣钱啊，就是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社区老人能吃到热乎饭啊，并且我们这个店呢就是要求，不管是跟别的社区食堂呀，有的做预制也好，当然咱也不提哪一个啊，做预制也好，我们这个地方完全都是明厨亮灶，就是您看到厨师炒啊，如果说您来了这道菜正好没了，那个师傅能帮我炒一个，是不是肯定下
0: 没问题，
2: 现在给你炒一下，
1: 先稍等一下，
2: 对，就是又便宜又实惠，只要师傅在那闲的空间，肯定给大家都要炒，
1: 是，
2: 并且我还要求我们那个厨房所有的人员做个面食包含了我们上午蒸馒头，上午蒸包子，上午蒸窝头。
0: 您别说了，刚刚还有人点餐说您家那烤花卷也挺好吃的
2: 对，烤花卷就是包含所有的面食，上午蒸馒卖完， 下。

0: 下午重新发面，下午重新蒸，
1: 再开始
2: 是
0: 重新蒸制。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原材料，它的一个原材料，一个它出品的一个新鲜度，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
3: 对，我觉得这个跟一般社区食堂相比，真的是有点降维。
1: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真的，你说吧，你到家里了，你可能突然想着妈，我想吃个那个啥，那个包子什么的，
3: 是
1: 你妈肯定不会说，反正我是
3: 她肯定不会给我整，
1: 就是
3: 夏天真的，我觉得夏天家人还跟你做饭真是真爱，
1: 这也得看家里人的厨艺，你知道吧？我妈真的是真的，因为她也不太会做面食，肯定不太能，但是我老公的妈妈。就是北方妈妈真的太厉害了，
0: 会做面食。
1: 就是我感觉在他们眼里，一盘饺子，
0: 嗯，
1: 一个包子，就是非常的信手拈来。
3: 对，而且速度还很快。
1: 对，我说这早上来不及吧，哐哐几下就给你全搞完了。
3: 嗯，
0: 是
1: 太厉害了。
0: 对，因为这个店从开完以后呢，盯了一段时间，通过这个食客的反馈，老板就是咱们大家的反馈特别好，
1: 是吧？
0: 一个老字号终于落地。在社区我们能吃到放心的一个
1: 深入群众
0: 了、并且很多朋友都感觉到哎呦这是我们的食堂很方便、
3: 是
0: 啊，并且这段时间我看到了很多附近的一些居民、老百姓就是全家出动
1: 啊、
0: 上午下午都不太做饭了
3: 嗯
0: 啊，因为他说我这么热的天我买菜花那么多钱
3: 是
0: 也不少花钱
3: 还得洗碗
0: 耽误时间我还得洗碗还得搞卫生、
3: 对
0: 做完了大家不爱吃做的不好吃技术又不好做的不好吃大家不爱吃
1: 嗯
0: 还其实还不如到您那踏实
3: 是是是
1: 哎这是不是也是我们老灶正青春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我觉得这也算了吧
3: 对
0: 这也是作为老灶来说我们也是想往这方面呢多想为老百姓服务一点其次呢通过咱们这个品牌深入到咱们社区让老百姓呢对这个品牌的记忆力会更加深刻
3: 对
0: 啊就是说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这个店只能做到盈亏平衡啊不做盈利
3: 对、
0: 就是、这个目的
3: 我感觉这个体现在咱老字号的这个社会责任感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担当
1: 嗯
0: 没错没错
1: 你说我们做这个系列叫老字号正青春啊它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我们针对的群体可能是想更多的年轻的受众青春的群体去更多的了解到老字号的这些历史啊这些味道还有一方面的含义就是老字号哪怕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依旧要像青少年时期的那种力量感一样永久的去给大家做更好的服务
0: 对这样呢我们从一线服务咱们所有的食客这样咱们大家呢对这个品牌也加深了认知其次呢我们更想呢通过这个社区服务呢为咱们真正的困难老人做好服务就是这种东西因为我作为一个咱们一个大师大厨类也好作为一个劳模也好真正的我们理解到现在咱们现在是老龄社会啊特别是我们在别的地方学习看到的老龄人老年人他们生活真的很不方便很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社区食堂呢就想为打造咱们更多的一些为老百姓服务的项目其次呢我们也一直在跟街道正好的也做一些对接我们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方法更多的人来自己报名 自愿啊可能不是义捐是义务的为咱们孤寡老人送饭、送餐服务
1: 嗯
0: 因为我们通过这前段时间我跟街道也在对接这个事情
1: 嗯
0: 街道呢也在慢慢的筹备招募这些为孤寡老人送饭的做一些义务的一些活动并且我们呢免费给他送他自己吃的饭菜啊这样我们也是想做一些事情
3: 是您刚才说的时候我们有听众雷雷我声问哎刚才听一半没听着这食堂在哪儿呢它是在这个朝阳门街道的朝内头条社区或者说我们在地图上直接搜这个翠华楼便民餐厅是不是就能搜
0: 对就可以了大众点评翠华楼便民餐厅就可以其实就是咱们那个朝阳门桥东二环朝阳门桥一直往西走往隆福寺方向走大概也就是400多米吧很近
3: 是
0: 很近
3: 对
0: 啊毕竟那儿又方便
3: 对，位置还是非常好找的。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主食，我突然想起了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一群 Ducky 说这个翠花楼他们家的海菜包子也很好吃，馅儿梗筋脆上俺喜欢，还有外卖窗口的大馒头也好吃，面发的特别暄软。哎，同时哦，我们说这个社区他去了啊，他说最近啊还在社区做了食堂试点，给很多老年人带来了不少方便，干净卫生还好吃。
1: 嗯，
3: 对，这个确实我们的跟一般的这个社区食堂不太一样。
1: 对，
0: 没错。
3: 对，
1: 我还有个提问，因为就是便民食堂他人一旦多起来，像刚刚您提到的，他肯定是这个老年群体偏多，但是也有一家老少就是都拖家带口都会来吃，有没有遇到这种口味冲突的情况？因为老年人有的可能这个携带这个是个疾病啊，或者说我不能高糖啊或者高油啊、
3: 嗯、
1: 他可能想要少油啊少盐啊、
0: 嗯、
1: 甚至是可能就是想说有没有什么低卡啊，就低卡类的食物啊。
0: 他其实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菜品呢每天大概有30多到40道、
1: 嗯、
0: 40个品种啊，就3到40个品种、
1: 嗯、
0: 这个品种呢是根据你自选的、
1: 哦、
0: 在你选的过程中呢，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来变化。
1: 嗯
0: 啊，其次呢，我们的菜品呢，打比说我们有几个主菜啊，就是我们翠花楼的招牌菜狮子头。这个狮子头呢，我们完全是用五花肉切成丁儿、
1: 哦、
0: 摔打成劲儿，手工做的狮子头，而不是在某些地方吃的狮子头是肉馅儿做的。
3: 嗯
0: 啊，所以说这要保证我们的一些主要的几道菜，同时别的剩的一部分菜肴，我们是上午下午的菜品都不重复的。
3: 嗯，
0: 就是今天会有一个菜品，一个菜品，明天会有别的菜品。
1: 嗯
0: 啊，因为这种食堂呢就是便民餐厅嘛，不能让来吃连续吃三天。
3: 嗯
0: 啊，都吃烦了，吃的没得吃了，这样你一呢不是为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第二呢、
3: 嗯、
0: 其实这个这样一做生意嘛，他、
3: 嗯、
0: 也是将来越做越亏的情况下也盈利不了，所以说我们只能就是把菜品的变换很快很快的、
3: 嗯、对
0: 啊，当然可能说有些特殊的咱们就是咱们老人要求，也我们也征求咱们社区的咱们大家的意见，有个别朋友说哎我们想吃什么明天做什么没问题，我们都会安排。
3: 嗯
0: 啊，
1: 真是这都不只是食堂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我家后厨。
0: 哎，真正我们一直当时咱们就在那吃饭，这是咱们的食堂，应该说这就是咱们的食堂，很方便。
3: 嗯
0: 啊，因为是在家里边做一顿饭，仨人做一顿饭
3: 是
0: 忙活一小时，做完了10分钟吃完了，是吧？真不疼，
3: 然后收拾一个小时。
0: 对，
1: 你看好多朋友都在问地点，我们已经把地点发给大家了，大家直接搜那个翠华楼社区住餐厅。
3: 嗯，
1: 就能够搜到，在朝阳门内大街97号。
3: 对，
1: 可以去找一找，好吧？
3: 非常好找。
1: 有朋友都还是开始点这个给翠华楼的爱心点赞了。
3: 是，
1: 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在第40段您接着给他点赞，好吧？一会儿见了，
3: 稍后见。
2: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闻鸡归汉，连演三场，迟小秋、郭伟、张子熙，程派三代，一样的城腔，三样的城韵，戏得在剧场听，弦颤在耳边，腔转在空气里，泪什么时候掉下来你都不知道。三场就三场，这次你值得任性，三场都要选。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干，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冷空气和台风残留低涡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13号白天，我市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明显降雨时段在明天凌晨到夜间，目前正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之中，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降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地区易积水，请勿涉水行车。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危险很高，请远离山区河道等高风险的区域，确保

0: 95%。明天白天雨偏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阴有雨偏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最弱，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四雨，祝大家生活愉快。UFOs stacking BMW。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现在是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信息。关注一下事故路段，胡坊桥北向南南横东街路口是有事故，还有南四环的公益西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的环铁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五方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是有事故。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当天正值暴雨橙色预警当中，提醒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晚上的晚高峰，12号明天后天13号的全天，公交专用车道将向社会车辆开放，大家也可以多多的留意一下。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0: 还有人甚至问到说，哎，这个便民餐厅，这个便民餐是那种小碗菜吗？王大厨？
1: 对，基本上小碗菜多一点点、
0: 啊，都是小碗菜，而且每天有好几十种菜。
1: 对，
0: 等着大家去挑选。
2: 小碗菜
1: 每天不重样。
2: 对，小碗菜你就可以多吃很多种。
1: 对，并且我还是这个大厨，真正能从翠华楼派过去的大厨。
2: 对，我刚才也特别想问这个。
1: 不是，大家想上食堂，我找一个。
2: 不是大师傅
1: 啊，不是大师傅。
0: 你瞅瞅啊，哎呀。刚刚我们一个半小时跟大家聊了其实挺多的啊、嗯、这个翠华楼从最开始1940年开业到现在历经了风风雨雨吧，真的也算是有这个可能有已经丢失了的顾客朋友，当然也有很多依然坚守在坚持我们翠华楼的朋友们，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特别特别希望您再次走进翠华楼去感受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些风格、嗯、现在给大家体现出来的一些口味。
2: 是的，
0: 我们刚有推荐这个芙蓉鸡片，包括像那个什么坛子肉啊等等，如果现在还有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店里面去吃、嗯、您觉得再推荐他点点什么菜会比较好？
1: 其实翠华楼的首先是从老菜来说、
0: 嗯、
1: 一个干炸丸子，
0: 嗯
1: 啊，酱包鸡丁，
0: 嗯，
1: 芙蓉鸡片，
0: 嗯，
1: 酱汁桂鱼，还有干烧鱼，这都是翠华楼的招牌菜。
0: 嗯，
1: 其次呢，我们现在的新菜也比较多，
0: 嗯
1: 啊，就是在创新方面，你看之前我们一个新酒结合这个芝士南煎丸子啊，还有我创的一个汤爆散丹，
0: 嗯，
1: 这个汤爆散丹呢也是听汤

0: 是我们的一些招牌菜啊。
1: 嗯，
2: 对，尤其您刚才说这个芝士难煎丸子，感觉听着不像中餐，不像传统的鲁菜。
0: 这是刚才咱们说那个这个芝士难煎丸子呢，难煎丸子是鲁菜的一个传统名菜，
2: 是，
0: 但是我们给它改良了以后呢，之前鲁菜的南煎丸子是用肉馅儿给它煎成饼，
2: 嗯，
0: 但是这期呢，我们也是模仿了咱们的狮子头，把这个肉馅儿呢切成丁儿，切成丁儿以后煎至两面金黄色，然后咱们微制炖制，炖制完了以后呢，浇这个汁儿呢，把芝士和起司放在上面，拿个火可以烤一下，这样能拉丝的状态，
1: 嗯，
0: 就是一个新旧结合版，
2: 是，
0: 就是老菜新做，这样既能吃到。啊，老字号的底蕴又能吃到咱们现在年轻人爱吃芝士的那种口感，
2: 是
0: 啊，所以这道菜也是我们店啊，从特别是年轻人特别爱点那道菜肴。
1: 是，
2: 对，因为今天这个王大厨一直在说年轻人，我们翠华楼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数据，好像现在目前的年轻消费者，我看相关的统计报告显示，已经能占我们翠华楼整体消费的60%-65%左右了。
0: 对，没错，没错。
1: 这个数据怎么来的？
0: 因为现在是我们首先在每天的开台数。太太说我们也要自己从内部的一个系统要做一个每天的统计，
1: 嗯，
0: 就是每天我们今天开台了多少啊，基本上岁数啊年龄

0: 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跟我们的守正创新之后，感觉明显客源有了挺大的一个变化。
1: 我跟你说，我们老说守正创新，守正创新，但真的实操起来的时候，它一定是有相对的难度的。
2: 嗯，其实特别是老字号，老字号呢，第一呢，就是说老字号换新，守正创新。啊，大家听着这几个词儿呢，肯定说比较简单，大家想去怎么做。
0: 嗯，
2: 但真正的我们作为老字号来说，他为什么说有的时候说啊老不换新？其实他知道品牌，他这些菜肴有他的灵魂所在。
0: 是
2: 啊，如果是一旦的这个菜肴我给他换了，那没有根了。
0: 嗯，
2: 那将来对这个老字号他是没有可选择的，
0: 是
2: 啊，所以说呢，我们只能从哪儿，就是从我们创新菜和市场热买菜，
0: 嗯，
2: 我们来进行调整，
1: 嗯，
2: 而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动我们的传统菜肴，
1: 对对对
0: 对
2: 啊，
0: 那就对，我就发现好像咱北京的老字号或者说老饭庄，它都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代表菜，大家可能
2: 是你看，不管是咱们老食客到哪个老字号来，特别是我们策划楼老食客到那不用菜单，
1: 嗯，
2: 不用菜单，人也能把你的菜一二三四。多少钱？
0: 嗯
2: 啊，什么菜怎么做？什么怎么做？因为都是比我们还了解，
1: 啊，
2: 当然比我服务员了解，啊，说得很清楚。
1: 嗯，
2: 但是新菜呢，肯定就不懂了。
1: 嗯，
2: 我们所有的老菜，我们不给我们的食客推荐。
1: 嗯，
2: 就是客人点菜，我们不推，不用推。
0: 嗯，
2: 除非是外地来北京的，
1: 嗯，
2: 啊，我们要推荐我们传统菜。嗯，真正的老北京到翠华楼来吃饭了，不用我们推荐老菜。
1: 嗯，
2: 然后人家比我们服务员还懂呢，
0: 嗯，
2: 是这样。其次呢，我们就推荐一些。新菜肴，这新菜肴我们创新的什么什么菜怎么怎么着，哎，
1: 嗯，
2: 这样他们能接受。
1: 嗯，
2: 如果老食客你看老推荐听烦了，过两天听烦了，
0: 是，
1: 哎，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通过老食客，嗯，它其实也是一种传承。
2: 哎呦，其实真正的老食客对这老菜品太懂了，
1: 对吧，嗯，
2: 包含了自媒体，
1: 嗯，
2: 也有很多他帮我们宣扬这套怎么做怎么做，为什么那么难，为什么怎么样，
1: 嗯，
2: 就是他们老食客在讲，特别是他们，朋友聚会的时候，跟大家讲一讲，也炫耀一下，是吧？这种我对美食的那种理解深度，
1: 嗯，
2: 啊，理解深度那么深，我也会做饭，你看这啊怎么怎么，哎，他懂啊，真懂，
1: 嗯，
2: 所以也是一种对品牌、对这个产品的一种宣传。
1: 嗯。

0: 一个什么，做成一个具有中式感，
1: 嗯
0: 啊，具有中式感的，但是又不能特别特别传统那一种。啊，第一要中式感，第二呢还有时尚感，
1: 那就是国潮了。
0: 嗯，对，给它融合起来。嗯，其实包含就现在咱们所做的，包含了咱们的非遗产品也好，现在文创产品也好，就是新旧融合结合在一起做一个点。啊，你就咱们现在说的这种婚礼宴也好，我们首先从它的婚礼这个方面，我们从啊产品的一个搭配。啊，产品的一个搭配，包含了各种啊，就是这个菜单的一个搭配。当然，从各个环节啊，就是我们房间的布置的一些搭配，它都要一个新的变化。
2: 嗯，
0: 就跟现在咱们餐饮呢，比较本来大家都知道特别卷，是吧？过生日的给你摆的各方面都一样，什么什么过生日的方式，什么服务的细节都比较贴心，但是作为老字号，我们也是跟着潮流，甚至我们也想着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再往前走。
2: 嗯，
0: 包含就是刚才齐齐老师说这个，咱们这个新中式的婚礼宴，那我们怎么去打造，怎么的迎合了，
1: 嗯，
0: 更多吸引人的眼球，啊，人家感觉了，在这举办完了，哎，我自己特别有一种。那种哎呦特别有回忆感，
2: 嗯，
0: 啊，就这种是这样的，并且它有炫耀感，
2: 嗯，
0: 而不是一味的就是很平常的那种啊，就是很传统那种模式。
2: 嗯，
1: 毕业生的同学就在那儿，
2: 对，我刚刚正想说，刚刚我们没有，刚刚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大学同班同学，
1: 嗯，
2: 他就是在这个王大厨这儿办的这个婚宴。刚刚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还说呀，今天王大厨来上节目，你可以来听听节目。
1: 嗯，
2: 然后他就说这个，他感觉他作为一个95后，他感觉可能老字号很多都在创新，但是不论再怎么创新，菜品的味道永远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一方面是特别喜欢您的这个创新的感觉，再有是他觉得他咱家的这个菜很多都特别好吃，就这是最最让他
1: 重要的。

0: 啊，如果说你真是，就是咱们一那个开玩笑，你糊弄我，糊弄你，一糊弄我，糊弄你一样，你糊弄炒这个炒菜也糊弄炒完了，那菜的灵魂也是糊弄你一样，口感也会糊弄你，就是一样道理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个教训，就是做任何产品要用心去做好，用心去烹饪，就是这样，你才能把菜的味道给它做出来。所以说你每道菜要其实很简单，掌握它最关键的一个火候掌握啊，原材料掌握，火候掌握，调味的一个掌握。其实菜肴调味越多
1: 相反复杂了，
0: 相反复杂了，其实把它的这道菜肴的本身的味道遮盖掉了以后就不好吃了，没有它的灵魂所在了。所以烹饪就讲究简单，掌握好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火候，就是我们常说的锅香气啊，就是你炒菜没有锅香气，那就肯定难吃，
1: 不行。
0: 对，
1: 那个王大叔，你现在说这些所的，就是讲究火候，讲究这个温度。我现在满脑子是你刚刚跟我分享那个芙蓉鸡片的那个天时地利人和，
2: 是
1: 我觉得太难了。
2: 对，就好多大家都说中餐什么这个盐少许，或者是多少，你很难判断出到底是。
1: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大叔刚刚分享说这个，我哪怕跟他量化了，但他可能也不一定能做得出非常美妙的味道。
2: 对，
1: 他其实就像一个艺术创作一样的，真是这样的。
0: 没错，
1: 你说跟心情也有关系吧，他就很有关系。
0: 是 的，
1: 但他更多的还是这个，比如说食材呀，包括你的这个调配呀。刚刚说到的非常精细化的这些操作呀，你的哪一环节出错了，可能它味道都会有偏差。
0: 没错，
1: 关键还是在大厨这个人身上。
0: 是，你看，所以说为什么说呢？怎么才能把这菜的灵魂烹饪出来呢？就是打比如说很简单，就是之前我老说呢，用醋，这一种
1: 醋
0: 呢，
1: 啊，
0: 就是很多种方法。
1: 啊，对，
0: 是吧？一个是直接咱们使用的，
1: 这醋都分好多种呢。
0: 这醋分很多种，打比方我在家吃的饺子醋呢，可能这就是蘸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想把这个醋呢，利用它的醋香味呢，
1: 醋喷，
0: 烹醋，啊，这是一个烹醋呢，也分很多种，先烹醋、后烹醋，就是油烹醋，这都很多种方式。
1: 对，
0: 所以你我做什么菜，用什么料，我怎么把这料的给它。这道料的它的精髓给它做出来，这是最关键的。
2: 是
0: 这道料融合到主材料里边，融合到一体，这道菜肴才能做得更好吃。就是这么一点。其次呢，你就是说还有你的那个酱油类，你的酱类
1: 那更多了，天哪！
0: 对呀，啊，因为很多咱们家的炒菜酱油是吧，生抽啊、
1: 生抽
0: 老抽啊、冰糖老抽，其实酱油很多种。现在太多种调料了，但真正的。作为咱们小时候吃的一个就是普通酱油，当然你们俩很年轻的呢。之前我们小时候吃酱油2毛钱一瓶，1.5毛一瓶，那酱油香味也很足，也很足。它就因为那时间本来是粮食
2: 酿的
0: 晒的，晒的酱油非常香。
2: 这才是
0: 现在的酱油呢，通过工业化生产，它是快速的，而不是通过生晒各种方式。
2: 它产量提上去了，但是可能
0: 提高了产量，它这个酱香味呢不够浓郁了，但不够浓郁的同时，那怎么办？那我在烹饪的时间，我一定要把它酱油的酱香味给它烹出来，你才能吃到酱油的香味。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道菜肴需要酱油来烹饪，这道菜肴又既有酱的香味，这道菜才能好吃啊。是吧？如果说咱们就是很简单，我这菜炒泡一炒完了，酱油汤。

0: 小女生啊美女啊她们爱做一个中式面点和烘焙类的一些东西，做个蛋糕啊，
1: 嗯嗯嗯，
0: 我们会就有这个班次，因为很快就开始招生了。
1: 哦
0: 啊，招生
1: 啊，一般是什么时候招？就跟咱们是那个上学一样，九月份开学，嗯，这个
0: 对，根据他这个短期班和长期班它是不同的。
1: 嗯，哦，嗯，
0: 因为我们要根据大家的上班时间，有的很像六日啊，有的选择，
1: 嗯，
0: 啊一天几个小时，啊。
1: 哎，这个如果大家要报名，要关注从哪里报名啊？关注公众号吗？
0: 哎，到时候会大家
1: 告诉我们发群里。我发现我们这个粉丝群里很多的朋友都是烹
2: 饪咱这个
1: 高手，
2: 非常感兴趣。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通过包含了我们做了有一个前两天我们做了一个计划，一个亲子班
1: 哦，
0: 亲子班是带着你家的孩子，
1: 哦，啊，这也很好，
0: 啊，带着孩子来学烹饪
2: 是。
0: 第二还有闺蜜班，
2: 嗯，
1: 哇
0: 啊，闺蜜班两个闺蜜在一起，也不光是两个美女，也可能两个那个帅哥，
1: 嗯，
0: 啊，都可以去学，
1: 嗯
0: 啊，包含了还有家庭班，嗯，还有一个。带深的班次，
1: 真是考虑周全啊！
2: 对，各种各样
0: 的
2: 这个渠道，
0: 那我可能请一些非常有名望的烹饪老师傅，
1: 嗯
0: 啊，因为现在不能叫大师了，
1: 嗯，
0: 请

0: 随着新的时代新的受众有了一些新的动作啊，而且会发现这个老字号的青春不是换的一块招牌改一个装修这么简单，
1: 嗯，
0: 看吧，嗯，他们一定还是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留住食客，
1: 是
0: 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食客走进翠华楼去学一学技艺，
1: 对，以及尝试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创新菜，
2: 也能给我们提个宝贵意见。
0: 对对对，好，我们再一次谢谢王大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也谢谢大家伙的陪伴啦，期待您去我们的翠华楼便民餐厅以及翠华楼的各家店去尝一尝他们的老味道新味道，好吧，
1: 是的，
0: 我是七七，
1: 我是运生，
0: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0: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7:03，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那这个听着秦腔一回到我家乡哈、啊，欢迎大家在今天这个时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身后的主题。我说这个话呢，就是为看视频的朋友做准备啊。这就我们每次节目开始之前，您盯着我身后这块屏，或者您打开视频直播的那个页面，首页上我们就专门的对于本期主题的预告。跟听这首歌到底跟今天主题有什么关系呢？我如果提示大家一下，这首歌是出自今年早些时候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啊，那电视剧叫《主角》。主角这个电视剧呢，引发的这个热议和好评啊，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没有散去。其实早在3年前，我们就在京剧舞台上曾经看到过这个故事，来自国家京剧院，成功的把改编自陈燕同名茅盾文学奖小说的京剧现代戏《主角》就搬上了舞台。那通过剧中主人公的人生起落、命运沉浮、情感历程以及生命起悟，引发观众的思考，也凸显了咱们国粹京剧独特的艺术魅力。今天呢，说到京剧，不得不介绍一下我身边啊，说京剧他必来。我们今天欢迎一下来自戏迷乐的主持人尚远。
1: 大家好，我是尚远啊、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啊，又和帆哥一起来主持节目了、
0: 哎呀，你这一激动我都抖了。我们今天说主角呢，其实主角就在我们现场。
1: 哎，我们今天来介绍也是戏的主角，也是在舞台上啊。

0: 然后我们就共同学习，然后共同的工作，然后成家，然后这个就算是能为京剧事业做点事儿吧。
1: 嗯嗯，
2: 就是比较幸运，我们还是
1: 就一路都是同学哈。
2: 中专的话其实我们时间比较短，实际上同学应该是大学四年，

0: 三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了。
1: 是的，
0: 当时这个应该说很轰动啊。
1: 对，
2: 而且整个这个创牌的过程其实不止二三年了哈，往前能推得很久远，而且
1: 对二三年是首演，实际上在创牌的这个阶段，包括跟这个编剧老师、导演沟通，其实之前大概也得有一年多的时间。
0: 嗯，
1: 对，
2: 我看到资料14次剧本的修改。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主角这个把他搬到京剧的这个舞台上啊，他其实确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局限性的，因为陈燕先生呢，他这本小说真的是很经典，而且讲述的呢都是这个戏曲人背后的大家不知道的这些故事。而且他这两本书呢将近是70万字。所以这么丰厚的内容，然后呢而且有众多的人物，那我们把它搬到舞台上，其实我们当时应该是演了2小时45分吧。其实对于一个新编现代戏来讲已经很
2: 长了，
1: 非常长，一般我们正常应该是在1小时50分到2小时多一点。可是你这么大的体量，而且又要讲述这个女主人公她40年的这么一个人生的历程，就觉得非常的不好去修改这个剧本。所以呢当时是徐芬老师和徐新华老师两个人呢说，我们把主角这出要挑出一两条的主线，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物都给他展示出来。所以京剧这个版本除了怡亲娥以外，主要的在亲情这条线上就是他的舅舅扈三元是由魏吉君老师饰演的。另外一个他的感情线呢就只把风萧萧算是他的初恋情人，感情线只有这一条。然后剩下的就是胡彩香他的老师，还有他的这个四位老师基本上包括一单团长。然后单团长这个人物呢，实际上在主角当中这个团长的身份也有好几个，可是呢我们京剧版本呢只把单团长的这个其中好几个团长都浓缩到单团长一个人身上去完成。对，然后
0: 这就是跟电视剧啊它不一样的篇幅不同。
1: 对，因为他那个实际上怡亲娥他是有三任的丈夫嘛。但是实际上我们电视剧在播的时候我也看了，电视剧只体现了他两任丈夫。实际上
0: 也做了这样的改编。
1: 对，实际上他在他的那个初恋风萧萧的戏份并不是很多，电视剧他主要是放到了他的第二任丈夫刘洪兵身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和电视剧版本的一个不同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各有各的好，因为电视剧那个我也看了，我觉得其实刘洪兵那个人物在电视剧里边体现得很正面而且很丰富，然后他实际上小说里边他有做的一些对不起怡亲娥的一些事情电视剧都给他剪掉。

0: 又演传统戏又很多，
1: 嗯，
0: 所以你那种感觉你卸不下来，容易都卸下来了吧，
2: 嗯，
0: 他又感觉这个人没有精气神了，
1: 嗯，
0: 哎，所以当时曼君导演经常就是说你们要卸甲归田，
2: 嗯，
0: 哎，总给我们讲这个，
2: 嗯，
0: 然后那个魏基军老师也是，因为魏老师他接触过一些话剧，而且他又很喜欢话剧，
2: 嗯，
0: 所以说他这么多年从话剧的表演上他吸取了很多，所以这么多年他有这样的这个基础和经验，他再来塑造这样的角色，我觉得比我们青年演员要容易得多。
2: 嗯，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2: 嗯，其实就是放下城市，
1: 嗯，
2: 但是又不能没有城市。
1: 对
0: 对
1: 对, 对，
2: 所以就是实际上就是要打造一种新的城市啊。
0: 对，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吧，嗯，还是就是要由心而发。
1: 嗯，
0: 对，包括你看很多的手势也是，
2: 嗯，
0: 有时候咱们正常的胳膊放下来你就是很放松的，但是你从台底下看，这他就感觉这胳膊好像，
2: 嗯，
0: 这不圆，
2: 嗯，
0: 哎，就觉得不好看，嗯，实际上你也得微微的哎架起来一点儿。
2: 你看我这词儿卸了光当，嗯，人家说不圆。
0: 但也是我们行里的啊，嗯，内行词。
1: 刚才既然提到了张曼君导演，提到了主创当年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的很多故事，
2: 嗯，
1: 我们听一段来自2023年，其实国家剧院做了很多大量的这样。

0: 演的也是京剧剧团的事儿、
1: 嗯、
0: 然后在舞台上呈现的戏中戏也是京剧的这些桥段，
1: 嗯，
0: 这也是这个戏的一大看点和特点哈，
1: 嗯，
2: 对，其实在这个问题我们在创排阶段的时候确实是有讨论过的，
0: 嗯，
2: 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放羊娃成为秦腔名伶的这样的一代故事，
0: 嗯，
2: 可是呢你把它变为京剧以后，我们觉得其实我们还是丢失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点，但是这个点其实还是挺不好平衡的，就是我们把秦腔化，其实它里边是有很多不是秦腔，就是陕西话、
1: 嗯、
2: 对
1: 方言
2: 其实是非常有味道的，
1: 你站在舞台中央
2: 对连歌都加入了这样的一个特色
1: 对对，
2: 还有呢其实当时我记得魏老师他就要加几个陕西的这样的方言，我记得他当时应该有一个叫瓜娃吧，是吧，陕西人叫，
1: 对对对，
2: 就说哎说他傻、
1: 嗯、
2: 叫瓜娃、
1: 嗯，
2: 其实当时是犹豫过，但是最后呢实际上还是把这些都割舍了，就觉得、
1: 嗯嗯、
2: 那你一会儿如果出一个秦腔的戏中戏、
1: 嗯、
2: 那一会儿又出一个陕西话，一会儿又是普通话，或者又是咱们的类似像京白这种，你就会觉得它很混乱，
1: 对，
0: 困扰，
2: 哎，不够统一，
0: 对对对
2: 对，但是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的，对、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好的题材其实它真的是需要各个剧种啊去把它排演出来编上舞台、
0: 嗯、
2: 而且每个剧种都有它的特色，其实我觉得 应该来讲需要百花齐放，
0: 嗯，
2: 对，
0: 其实我看到哔哩哔哩这个咱们京剧版主角底下的很多、这个网友在留言，哎，他们也提到了说是不是秦腔也可以排一个、
1: 哦，秦腔在舞
0: 台
1: 上
0: 也
1: 可以
0: 拍一个，我觉得这个对这个秦腔的这个相关的从业者来说也是一种启示哈。
1: 哎，
0: 胡老师半天没说话了，我们必须得问问胡老师，就是傅家在排主角的时候啊，您从侧面来看啊，您是一点也没参与是吧？乐队、啊、
3: 对，
0: 还是就是他的
3: 我参与过、
0: 啊、
3: 这个
0: 他是个什么状态？您帮我们回忆回忆。嗯，
3: 首先呢，就是工作起来啊，因为我们时间短任务重，工作起来呢很累啊，这段时间呢就是精神呢、啊、包括就回家就没别的事儿，除了休息就是练戏
0: 背唱，
3: 就回家也是有时候我总说哎呀神经了又神经了
2: 对对对，这是胡老师经常讲的，有的时候啊我突然想到了、
0: 嗯，

0: 天工作完我回家，可能胡老师做完饭我吃完了以后我就看
1: 胡老师做饭啊，
0: 胡老师做饭，然后我就来
1: 厨房的主角，
0: 对，然后我就来看，我说你看今天我哪儿做的不好，我就拿笔记记下来，然后明天我得把这些问题改掉。
2: 哦，
0: 包括前期有很多唱腔我在听，哦这儿唱的不好我还得再改，所以基本上回去吃完饭就是在做这些功课，然后你发现就11点多得赶紧休息，转天7点起来又奔单位了。

0: 好，半点过后，欢迎回到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坐在我身边的大家一听啊，这个京剧唱腔一出来，上元老师一定在。我们欢迎西弥勒上元。
1: 好，我是上元，大家好。
0: 刚才咱们在介绍二位嘉宾之前，节目一开始，我看见有朋友就说，这个嘉宾今天一开口啊，我就能听出是京剧演员来。你看这厉害啊。刚才还有人说这个今儿聊主角，京剧的主角。我说怎么上元老师来了？上元老师今天不但他自己来，他也请到了京剧主角到现场。
1: 我来介绍我的两位好友，也是青年名家啊。

0: 踢枪啊什么的。
1: 踢枪、
0: 哦。其实当时杜老师好像腿部还有伤。
1: 对、
0: 完全是忍着疼痛在完成的。
1: 没错没错，其实你想那会儿60多岁了，它里边有好几下出手，还有那个水仙子嘛、然后里边很多那个双枪花、包括还有那个双枪背后边这种亮相。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青年演员来讲吧，其实我们练起来都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更何况你像老师那么大的一个年纪、就很繁重这一出戏。对于一个每一个演员来讲吧，他不管是唱腔也好还是这个武打也好，其实都很繁重，因为他这个戏的体量也很大，然后呢他唱腔本身也很丰富。

0: 这个稻草，哎，整个是跟鹿茼、鹤茼两套的这个对剑，
1: 嗯，
0: 而且杜老师他这个对剑呢，和其他版本还不一样，
1: 嗯，
0: 别的一般是穿打衣打裤嘛，然后这个别着单剑，
1: 嗯，
0: 单剑不挂剑袍，
1: 嗯，
0: 那杜老师这个版本呢，首先他在这个穿着上跟别人就不一样，他是穿着这个腰包的。
1: 嗯，
0: 就咱们说的裙子
1: 哦，
0: 他是穿着裙子，那其他版本他就是穿一条这个彩裤，
1: 嗯，
0: 那实际上你从这个演员来讲，他已经加大了难度系数，但是杜老师呢，他说我为什么要加这个腰包？你当时看了许仙已经昏死过去以后，你已经没有心思说我还在换衣服，还在调整好了我再去，没有那个心情了，就觉得我拿上剑，我马上就要奔到这个仙山去取这个灵芝草，哎，所以我觉得你看杜老师他在这些小的细节上他也是琢磨的啊，非常的这个精细，
1: 嗯，
0: 包括你看杜老师他这一场也是带剑袍，那带剑袍
1: 就是带那个剑的

0: 那两个绸子全部放在外边，
1: 嗯，
0: 基本上长度要到膝盖，
1: 嗯，
0: 那你一转身它肯定是会飘起来的，
1: 嗯，
0: 然后你再一耍这个剑穗子就很容易打上，
1: 嗯，
0: 所以我说杜老师这个版本的这个稻草，
2: 嗯，
0: 真的是非常有难度，
2: 嗯，
0: 那你这场完了，后边紧接着就是这金山寺了，那有

0: 场武戏啊，对于演员体力上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了。但是你当你发现，哎呀，我已经感觉我要累得不行了，最后你发现怎么中心场次还没开始我每次都在想，我觉得我已经感觉把这一出戏唱完了，最后发现断桥还没开始呢。因为断桥那是核心场次嘛，然后大段的那个唱腔全在断桥那一场，所以他对演员你的气力嗓音要求就非常非常高，
1: 体力的分配，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主角这第一天的戏啊，我提前做了做功课啊，这个戏的各种舞美调度上下场非常的繁杂精细，而且还有很多戏中戏啊，就是这个京剧的精彩精彩桥段的展现，我觉得对傅家来说确实是需要一个很强的体力和脑力来支配的，
2: 因为这个是排在第一天的，
1: 哎，
2: 主角是排在第一天的，
1: 对，然后紧跟着第二天就是文武代打的
0: 白蛇传
1: ，哎，这个您接着说。我给您打断。
0: 没事，所以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确实像刚才尚元老师说的啊，就是演员他没有一个好的体力，真的是，其他你就不要提了，因为你这一出戏实际上唱腔就已经很繁重了，那你还有那么多的念白，还有那么多的表演，还有这么多的武打，所以胡老师在家也是，我到演出之前吧。
1: 营养要加强，
0: 哎，对，各种鸡汤啊，这个在家自己买的牛腱子酱的牛肉啊，就全给我顶上。
1: 我今天是才知道的啊，就我知道胡老师是美食家哈，因为我老看他晒出去吃的这个菜啊，确实是这个，而且特别是我们这个天津同胞哈，对于吃那真是太有研究。
2: 今天下午他还在一直念叨天津菜了。

0: 这个拉琴也好，吹唢呐、吹拉弹唱一身汗。
1: 嗯
2: 嗯，
0: 他得想办法跟演员的那个力量啊交织在一起。
1: 嗯，
0: 演员使劲儿，咱也得使劲儿。演员轻下来三分劲儿，咱也得是三分零多一点的劲儿，既能拖住他，还不能比他多。
1: 嗯
0: 嗯，所以这个饮食还是我强烈呼吁尚老师啊，这个回头给我可以做一期饮食

0: 巡演了有17场，
1: 嗯，
0: 对，20天巡演17场，所以呢，你想这个戏第一年刚创排出来，那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而且是我一个人演，大概有4天的时间是一天演2场，所以其实是在那个阶段就练出来了。
1: 嗯，
0: 一开始我演，我就觉得这个戏呀，太累，是我所有剧目当中最累的。为什么累呢？因为一个新戏你排出来以后吧，你特别傻，你就哪儿都使劲儿，不该使劲儿的你也瞎使劲儿，因为你演的少啊，你

0: 怎么说呢，以梅兰芳先生的艺术为原点来我们的认知当中的进行的一些不太成功的这个创新，是这样，
1: 谦虚，这是其实也是期待得到这个专家领导和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检阅，
0: 多多的指正，多多的指正。这个戏呢，池俊老师的把剧本重新的我们又写又商量啊，弄得还不错，非常好。然后也请了杨乃林老师为这个戏呢润色曲子作曲，把一些，
1: 这回是头一次问世吗？就是这个版本整理之后的第一次演吗？
0: 实际上是第二次，
1: 嗯，
0: 第一次是2年前在宁夏，因为那个时候是疫情期间，也是对内部演出，就没有这个
1: 公开的，
0: 没有公开展现在观众们的面前，然后这个戏呢，是我和我爱人，因为我们都是梅派的迷，然后我们身边的这些，包括池俊老师，包括杨乃林老师，都是我们就是现在新一代的梅党。
1: 对，
0: 就是把这个，你看一跟这些老师说，二话没有，他们说这个宝九老师早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有这个心愿，想把《太原外传》整理出一本一版，这个能流传后世的，这几位老师大力支持。把这个戏现在能展现在观众面前，也是非常的开心和高兴。里边有就是我们在梅派上的所学所用，这个穷尽自己的能力啊，那天晚上会怎么说呢？有惊喜，有好多的东西，有好多的东西。
1: 我还想问胡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梅派的这个伴奏，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完备的体系，当然从当年徐先生，王少卿先生，到后来江凤山先生，应该说很完备啊。包括这个王少卿先生在南方教了很多很多的学生，而且这些先生们前辈们又在南方又教了很多的演员和琴师哈。这个您对于这个梅派伴奏的这个理解，您有什么心得？简单的跟我们说说好吗？
0: 这个梅派的伴奏啊，很难。就是我到今天，而且就正好到这个月，我拉梅派20年，只能说初窥门径，这个，教我的这些老师啊，就拿《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来说，这个戏我就学了5遍，我的第一个老师教我这个戏，带着我上江凤山江先生家学这个《穆桂英挂帅》，王少奎老师给我说了一遍。

好的，我呢将在8月21日、22日、23日在北京的梅兰芳大剧院带来附加首个的京剧个人专场的演出。那么三出剧目呢也是各具特色啊，风格不一，

0: 出行的仪仗专用扇，很大，它的目标只是遮光帐尘，并也起不到说什么纳凉的作用，
1: 它就是一个仪式感，
0: 就仪式感，
1: 就是自带光圈，
0: 对，
1: 这是皇帝出来了，
0: 对，
1: 那能和老百姓出来一个样吗？是吧？
0: 那个是武丁时期 出现的，那么之后呢，就是我们就是又在叫战国时期楚墓中，发现了这个刀形扇，就是这种的，
1: 刀形扇
0: 啊，对，也叫
1: 这个大家在博物馆里可能
0: 也叫护扇，这种护扇呢，当时很多专家都在质疑，这怎么能扇风呢？很不方便，
1: 这也没法扇呀哈。
0: 后来呢，历史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画像砖，出现了它的使用的情景
1: 啊，
0: 就比如汉代画像砖，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时候，拿它作为叫便面使用，也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呢，怕吃相太难看，
1: 对，
0: 所以说呢，挡在前边，
1: 就是贵族吃饭嘛，他比较讲究礼仪，要文雅，就是我甩开腮帮子吃鸡腿的时候，不能让你看见，
0: 对，
1: 所以呢，我这一手它叫便面嘛，其实它就是挡脸用的，
0: 对，
1: 挡在前面，然后后面就在后面吃，是吧？
0: 喝酒吃饭，而且他们形成一个什么规范？别说说咱们吃饭了，饮酒的时候都拿袍袖挡着。
1: 后来就是袍袖，一开始是这个，
0: 对，
1: 是吧？
0: 开始是这个，
1: 一开始有实物的。我觉得现在这就算一个社恐神器，就是你先别拍我，我挡上，我在后面吃，是吧？
0: 它是一种，也是一种礼仪，也算礼仪扇，
1: 礼仪哈。
0: 那么真正就是这个团扇进入到纳凉啊，我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是从就是进入生活中呢是汉代宫廷。当时叫宫扇，也叫合欢扇。这个从哪儿来考证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西汉汉成帝时期。他有一个叫嫔妃吧，叫班婕妤。
1: 嫔妃哈
0: 叫班婕妤，他写了一首叫《团扇歌》。团扇歌是这么写的，就是心烈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它什么意思呢？你一看，第一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团扇它是用绢素，就是很细的绢素，来作为扇面的啊。还有一个呢，它是白色的，皎洁如霜雪嘛。第三个，它传达的信息就是团团如明月，它一定是圆形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后来的团扇，都是以圆形为基础。

0: 朱棣，他那个就开始把这注意力转移到了折扇上，然后那个女士这块呢就成为了团扇的主力军了，就是以女士为主了。那么这个还有一点呢，这个自从这个女士有了这折扇之后呢，由于男士的扇子呢就是有了文人化的参与，比如说为什么说中国扇上有诗书画印，是源于当时皇帝的推动，比如说朱棣皇帝他把这个扇子送给大臣们之后，大臣们总是要表达一下心情，在扇子上要写话纪念一下，所以说就有了诗书画印的雏形。那到了这个他的孙子也就是朱瞻基，宣德皇帝朱瞻基的时候呢，他亲自在扇子上绘画创作，留下最早的折扇实物，还是朱瞻基的作品。
1: 对，朱瞻基是明代其实特别好的一个画家。
0: 对，他画得非常好。他的两把折扇，一把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另外一把呢就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两把扇子都是非常的中国现在现存折扇中最早的实物。有了这个男士在折扇上的挥洒，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在这个明代的团扇就留下的无论是实物还是绘画都显得很婉约了，这就是说明就这个时候是团扇的主力军是女士来使用，而且是贵族侍女来使用，闺中的那种秀女啊，还有说包括那个一些宫廷啊，一些那个显贵啊，就这样的那个贵妇们他们来使用。那么同时呢，明清的受这个折扇的影响，大家因为觉得这个团扇在家里使用方便，出门还是不方便，手拿起来不便利，
1: 对，
0: 所以说呢也开始说女士对这折扇也有需求了，所以说这折扇从明清开始就出现了缩小版，就是小一号，
1: 小一号
0: 啊，比如说男士是九寸五，那女士用多大呢？
1: 你看我这就是小一号，
0: 对，女士一般的就是7寸8寸5寸啊，
1: 我这是几寸呢？这是
0: 您这应该是5寸到6寸吧，
1: 对，
0: 这是个女士，这个又方面，女士的扇子呢比男士扇呢，就是刚才当说了，这发展过程中，女士男扇子肯定有一个区别，区别在哪儿呢？女士刚才我说了，在绘画上它更加婉约，更加精致，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那个团扇上，它这个女士专用之后呢就不简单的是一个圆形，它有的是方形，方形就是上大下窄，那叫飞仙形，
1: 上大下窄
0: 啊，对，还有的是芭蕉形，中间掐着腰的那种叫芭蕉扇啊，甚至还有叫红叶扇，跟梧桐叶似的还有刚才您手里拿的这种六棱扇，还有这种叫花瓣扇，这是六棱的，还有八棱的，还有这花瓣的，还有这种海棠式的，你看，但这种叫海棠式，
1: 你看这扇子多漂亮啊，这就青罗小扇。
0: 啊，扑流萤，
1: 扑流萤，你拿一大扑扇，扑流萤它也不太合适啊，
0: 是
1: 吧？我这手里这把更好，这是克斯的
0: ，
1: 就是现代克斯的。你看这上面就有中国的这种，我觉得诗书画印都有。这扇子就是，这拿起来太雅致了，我觉得我都 hold 不住啊。今天有这么多扇子，我觉得拿来至少有几十把吧。
0: 对，几十把，
1: 几十把肯定有了，有50-60把吧。
0: 是
1: 啊，我问的问题是啊，你这是 C 位的一把扇子，这典型的中国的折扇，还有这一把啊，这是平面扇，这就算。

0: 出现，那他就得崩溃了。因为咱们这个有那个班婕妤的诗为证，班婕妤是汉成帝的他的嫔妃，你想想距现在也2000多年了。
1: 您刚才说哈，就是说到了班婕妤，说到了就是诗句当中，其实有不少的这种画作当中也有扇子，有很多名画里头都有扇子。
0: 对，
1: 您可以举举例子。
0: 那我们说吧，就是最明显的啊，第一，刚才我说了，唐代的簪花式女图有团扇，这是就是出现这种，这是女士的扇子，咱男士就不用再说了。我为什么我说当时的团扇也是男士的使用主力军？还有一个有一幅画为证，也就是唐末南唐啊，南唐就是顾闳中画的。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

0: 等于你拿现在的穿帮了，你拿现在的扇子拍古代的戏，因为这古代它不可能有，也是廉价这么低廉的，
1: 不经细看嘛，你看细节就不行。
0: 它和作品，它和你的身份不搭。就举个例子，说像这种扇子是咱们现代版的，而且这种还是现代版的普通扇子。它是一个纸板做的，纸板加了这么一把，但是你要穿上那种皇后级的啊，或者说那个贵妃级的，拿这种扇子。

0: 有一种叫提神醒脑作用，在炎热的时候你提神醒脑，马上就感觉到精神了。这种扇呢，后来呢就做成了那种什么扇子呢，就是像日本的那种会扇似的小木片儿，就是咱们所谓的檀香扇。这种檀香扇呢，
1: 您都开了香了是吗？
0: 开了香了，开了香。
1: 您这是默默的就开香了，
0: 来来，
1: 我还在看。
0: 您替大家闻一闻这香气，
1: 是吗？
0: 您打开，然后把那打开，您打开。
1: 我怎么走进的就是古代寺庙的感觉？
0: 这不是寺庙的感觉。
1: 我知道，就是那个味道啊，
0: 有点像那个您走进了咱们所谓的雍和宫，那北大殿，北大殿那叫檀香木佛嘛，檀香木。您再打开，像这种扇子呢，当时呢是在60-70年代开始，中国做出口项目就开始呢，从印度进口这种檀香木做扇。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惬意的很
0: 但是后来呢由于这个料原料断供了，怎么办呢？中国民航也想做这个，当时叫中国民航四个字啊，氪金字发给的每位乘客，尤其女士啊，男的一般就不发了，
1: 那有点太贵
0: 了。他用的是杂木，那种香料浸染过，那种的感觉就跟那个完全。
1: 我们小时候，你看刚才医生向阳说小时候收藏过一把，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是喷喷香的那种，
0: 那是
1: 杂木的
0: 浸染的香料。
1: 对对，这个就是人家就是檀木芯儿
0: 啊。
1: 檀木呢，它生长的那个周期特别长，
0: 特别长，那个很珍贵。
1: 对，而且经常是空心儿的，
0: 空心儿的，动不动就空心儿，能长成这种很少见啊。这种呢，扇子就是过去都属于高端人士使用的。
1: 这是您最贵的一把吗？当然就是说
0: 谈不上，
1: 谈不上。朱老师不差钱儿，不行，我必须给我们两个同事闻一下啊，麒麟，闻一下，他们俩正在这个紧张的工作。
0: 闻闻这檀香扇，就让你醒脑，
1: 醒脑
0: 提神的，
1: 要你俩一会儿该困了。对，这把扇子其实是比较珍贵的，是吧？
0: 是，因为像这种料现在基本没有了，就是叫印度老山檀，俗称老山檀。
1: 这确实就是你扇起来，它的味道沁人心脾。
0: 就像我们原来发现说沉香很多，说人家发现沉香也很少了，就那种感觉。
1: 斯努比说，米夏老师好像是70-80年代流行过一阵子，
0: 对，
1: 檀香扇，我有一把是当时舅舅送的，那时候还真的挺流行的。
0: 是，当然这里要是真正的老山檀的话，
1: 就是还很贵的，
0: 很珍贵的。
1: 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一些古话当中有这个扇子哈。我今天带来一本书，我觉得我推荐给大家啊。这本书是叫赵广超写的，叫《十二美人》。这个书很漂亮。这个《十二美人》呢是雍正《十二美人图》。
0: 是。
1: 雍正在位13年，是一个非常非常勤政的皇帝。
0: 是。
1: 他在位期间没有南巡，没有去这个承德避过暑。他主要的工作地点是紫禁城和圆明园。

0: 园办公生活。当时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哈、朱家骥先生在整理这个故宫的档案的时候，就从木桌的这个档案中整理出一条就说这个圆明园来信儿啊，来帖怎么说呢，说把这个是一个书房的围屏拆下来，这个围屏的12幅画拆下来，然后安上这个卷轴，就有这样一条记录。后来专家经过重新的去复核，就是长度啊，觉得其实就是这12张美人图。那么有人说这个12美人图是不是说就是这个雍正的12个嫔妃啊，其实不是的。你想想，如果他是嫔妃的话，给这些主子画像他都写上什么什么喜容。
1: 对。
0: 但是这个没有，他就有点像一个书房的装饰画。而且它呢体量是非常大的，近期故宫还展过，它高是1.84米，宽是98厘米，它上面的所有这些女性几乎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身高是一样的，就是1.5米到1.6米，它基本上按照1年4季这样一个时间段。这一套里头啊，十二美人图里头，它里面有36件家具，60件器物，它都是着汉服的，看它的这个耳饰都能看出来，它也不是三千，它不是一耳三千，它都是着汉服的。然后它的所有的家具，包括陈设，都是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写实的。我看过就是在故宫展出的画非常细致，就是鸡翅木上的这个纹理你都是可以看出来的。那么在这一组画作当中，有2张是有扇子的。有一张扇子啊，我给大家找一下。你看它这本书挺好看的啊，刚才我这是韩套。
1: 我明白。
0: 这是韩套是吧，就很漂亮。你就能看出雍正的这个审美，就是这个赵广超推测哈，他应该是4-5位女性而不是12位女性。
1: 是。
0: 就是4-5位女性给他当模特。
1: 是。
0: 他肯定是喜欢这种细眉细眼的。
1: 是。
0: 就是这种含蓄婉约的。
1: 是。
0: 他是这种审美啊。然后他。

0: 这位女性哈，她这十二位女性没有一个是站直的，
1: 是
0: 都是曲线美，然后手里都会拿一个东西，
1: 是
0: 这个女性她手里拿了两个东西，你看见了吗？
1: 嗯，
0: 然后她手里拿着一个，首先是个杯子，
1: 嗯，
0: 她出现在春末夏初的时候，
1: 嗯，
0: 她这个下面这个手，你看拿了一个大大的这种团扇，
1: 嗯，
0: 看见了吗？
1: 对，
0: 这个团扇这个时候你看她就有这个叫扇眉，然后她其实底下应该还有扇托，
1: 对。

0: 他基本着汉装，
1: 嗯，
0: 为什么没有旗装？就是旗人的装束。
1: 嗯，
0: 我推测就是什么？因为他这里头不是对着他刚才您所说的，不是对他真实的嫔妃画的，他只是一个装饰画而已。
1: 对，他是装饰画。
0: 他装饰画，而且他不也不可能把自己就的嫔妃放在那个屏风上，那也是一种不尊重。
1: 对，
0: 这个只是说。那作为一种屏风上的一种装饰物而已、
1: 嗯、
0: 所以说这里头有些东西呢与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我个人分析啊、
1: 嗯、
0: 其实有区别的、
1: 哦。我后来想啊，因为就是雍正比如说这个游赏图里他也出现了一些着这个满族服饰的女性出现、
0: 嗯、
1: 这是他的嫔妃了哈。
0: 是 是
1: 拿那个大团扇也不小。我在想有的时候他是不是比如说他为了遮阳。
0: 对，
1: 对你就像拿把太阳伞。
0: 但是遮阳的话，它这种东西又是像这种薄纱似的，它遮阳效果又不好。
1: 哦，
0: 我觉得这如果说要是它，当然只是为了画面需要。
1: 嗯、
0: 按理说，像这种搭扇呢，应该边上有侍女来扇。
1: 哦，
0: 这是侍女来使用的。
1: 对，我给您掌扇。
0: 对，
1: 我给您遮阴。
0: 你要自己扇就不方便了。
1: 然后。

0: 你看它是有点日式啊，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十二美人图里哈、另一个它这个就是夏天的一幅画了，它叫什么萧下赏蝶，他在那儿看蝴蝶呢，你看这
0: 是
1: 飞舞的蝴蝶，他也是在那 S 型，很漂亮很慵懒啊。这还有一细节，你看他这个手里头，这手里头他拿了一个这个把玩的东西，他拿一个葫芦，
0: 是葫芦，
1: 所以您现在盘葫芦，都不是说这个哎呀好像有点 low、并不是，你看过去这个咱们可以想象，就那个时候比如说康雍时期
0: 是
1: 女性盘葫芦，这个很正常，
0: 是
1: 啊，他手里盘了一个葫芦，然后他这个前面的这个基案上放着一把扇子、
0: 这把扇子你看有点像这种日式这种宽边扇、
1: 对，这个扇子它有点像这个扇子，和咱们我刚才拿的折扇不一样啊。你看，这是扇骨，在整个这个这叫扇子的中间，
0: 两个大边
1: 两个大边，它是在中间出现的，
0: 对，在中间很细，大边很又很窄，很窄，它
1: 对，这就是其实当时等于说从这个邻邦传过来的，当时在宫中是属于非常稀罕的、非常流行的一种物件，是吧？
0: 对对。

0: 带有了他的这个雅的文化了，也就是高雅了，你自然就高雅了，格调就高，格调高了呢，你就本身的他这个扇子他的品味就上去了，对吧？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扇子的时候，看到日常的扇子，比如说随便拿一把扇子，有的时候尤其女扇啊，大部分都是白色的扇面，没有任何装饰物，
1: 素的。
0: 那么在你眼里呢，它就是一把扇子。可是当你给它加入了石书画印的时候呢，就比如说现在这一当一把扇子，哎，有石书画印，他说，哎，就马上就觉得就情趣增加了。你在欣赏这扇子的时候呢，你的从各个方面来看，你都感觉到心里就一下的就。随着扇面的画面也好，诗词也好，印章也好，你就有了一个新的一种变化。
1: 对
0: 啊，而且这种变化一定是，让你感觉到内心愉悦的。
1: 对，你肯定不会把两句糟心的词儿写在扇面上吧？
0: 而让你感觉到就是特别的放松释然的东西，这样呢就让把你所有的压力和苦闷。就随着这个小扇子就这凉风嘛，就消散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就是雅扇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核心内容。那怎么才能让它这个雅扇变得雅呢？这里头我也。

0: 骨子里就文人的那种雅致生活啊，不是说你必须花多少赤重金要买一把扇子，是你买一把几十块钱的素扇子，你都可以用自己的硬笔书法，或者说家里的孩子喜欢绘画，你让他去画一点自己 DIY， 有一把折扇啊，我们女士就可以买小一点的扇子，很便宜的，其实几十块钱，然后你自己 DIY 一下。你看我的这把扇子啊，这已经是用了2年的扇子了。这是第二年在用，我觉得每次我拿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赏心悦目啊！我会看上面的这种山水，然后看它的书法，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漂亮的前印。这个扇套是我自己配的，
1: 是
0: 配完之后，我觉得什么时候我就把它放在包里，我觉得拿出来的时候我都挺开心的。
1: 是
0: 朱老师也可以跟大家推荐几句哈，喜欢扇子文化的朋友说几句寄语，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
1: 我觉得其实生活的美啊，在于我们发现。比如在我们烦闷的时候，在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来舒缓我们的心情，你可以用美食，也可以用一把扇子来完成这个小的目标。我今天呢为什么要讲这个女扇呢，是因为我发现了其实在这个扇子的这个使用人群中，女士是占绝大多数的，男士反而是小众。我们就是在这个女士雅扇中的重视程度不够。我之所以带来这么多我在女扇上的这些创作，也是让大家啊激发一下兴趣，提高一下自信，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部分嘛。生活越来越有意思，
0: 就是让生活多一点情趣，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咱们那个少刷刷手机。多欣赏一下扇子，清风无价，你这一扇啊，心里就有静气了。大热天你心绪调整，其实可以从欣赏一把好看的扇子开始， 对吧？
1: 将来留下的东西并不多，但是一把小小的扇子，也许你留给你的后人也好，留给你的孩子们也好，也许让人感觉到说更有意义。它这是一种，也是一种真正的我。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我们就找这个，哎呦，评价可高了。你看这么多人都打卡，哎呦。
1: 我就是说，你还是个外来的娃儿。
0: 你都收藏了，
1: 在我们你这是有点瓜。
0: 我有点瓜，
2: 瓜是这个四川里骂你，不是这个夸你，夸你特别憨厚啊，
1: 可爱啊，你是瓜的很有
2: 瓜。对，你瓜的很。
0: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是挺瓜的。
1: 我们根本就不会藏你一下子哦。
0: 嗯，啊，他不藏。
1: 你说你哪个你这
0: 怎么了？我这收个藏人这么大的包呗？
1: 真是你们想的哟，这种打卡里头就是网红给你操作的，这不得行。
0: 他对这件看来有点意见，你看。
1: 这我们八百年不去一次。
3: 这有吗？
2: 八百年不去一次，不是，这是得罪您了，是不是？这店
1: 那边很多的辣椒都是臭辣椒，花椒也不香的，锅底也没有那个麻香的感觉。
2: 可是我看那个网上点评说不是这样啊。
0: 那您看这照片，你看这辣椒多新。
1: 照片那就是哪个都是很漂亮的，真正的从。

0: 天，
1: 我们本身说去一个那个网红店，结果这不是这老司机说，哎呦，
0: 不好，
1: 对，不好，说当地人就爱去这儿，
2: 一套词儿一套词儿，
1: 天天啊，
2: 我们也是这样的。其实我正经的真吃过好多那个地道的重庆火锅了，
0: 真的，
2: 好不好？我就一闻我就能闻出来。
1: 对对对，
0: 这怎么你怎么闻出来？您跟我说说，我还头一回听说鼻子这么好，怎么闻？
2: 鼻子你细闻，
1: 他让你细细闻，你粗闻不行。
2: 你够着点闻，
0: 不够，
1: 好，你别掉下去啊！
0: 我怎么够啊？这
2: 你这油碟香吗？你闻，它不香，
0: 确实是不太香。
2: 这蒸汽来了，快闻！
1: 我们跑这干嘛来了？这一阵闻。
0: 哎，
2: 你闻这个，你再闻闻这个。
0: 哎，这
2: 辣椒油，你闻闻。你这蒜，你闻，你闻，你闻。
1: 这蒜还闻
2: 什么？那年轻的你也闻闻。
0: 啥了？拿我们俩当猎犬了是吗？
2: 底料你闻了没？
0: 底料人家让我闻，那直接上头煮好了让我闻啊。
2: 那你得在锅边闻闻呀。
0: 我上哪儿趴锅边去？
1: 哎，我问问你，你丢东西没有？要不我们也闻闻。
2: 火锅店与出租车联合拉客，重庆的三家火锅店合计被罚了150万元。这个事儿还最近引起了热议，因为吃火锅其实是不少外地朋友到重庆打卡的第一件事儿。个别的火锅店就利用这种游客不熟悉的情况来钻空子，于是出现了通过出租车代客消费的情况。一般这种话术大家也不陌生，我家就住在附近，但是这家四方红的火锅千万不要去。虽然我说的不太地道啊，但很重要的是下面这句话，我给你推荐一家。
0: 你要听这样重庆话，你最好别搭理他。
2: 你不搭理他，他搭理你啊！热情的跟你攀谈，真诚的向你推荐。我们本地娃子都喜欢曲，
0: 袜子都喜欢曲。
2: 等到游客表示有一点点的兴趣了，直接一脚油门送达目的地。
0: 有部分游客就遭遇到这样情况了，其中呢有两位出租车司机都将目的地选在了某火锅店，好几位游客均向执法人员反映是司机带到这地方吃火锅的，这地方又贵，菜还给的少，还难吃，尤其是服务态度他极差。
2: 而且呢，这位游客还表示，不光是我们店里的六桌呀，都是由那位出租车司机推荐的。
0: 可不是咋的？
2: 哎，他对你怎么服务那么差？
0: 哎呀，这说啥也听不懂啊，这么呱哇子哇子的啊，是反正是给东也不怎么样，我让他换他也不听我的。哎，你是怎么回事儿？
2: 对我们挺好。
0: 你是为气我来的吧？
2: 我们就是挑剔的菜不好吃，对我们
0: 那是你的问题呀、啊、你挑菜不好吃你不能赖人家呀。
2: 那不是这么说，你挑剔不挑剔啊？
0: 我挑剔是服务不好啊，你是挑菜不好，菜不好吃不说你口就完了。
2: 菜你还行是吗？
0: 菜
2: 你说实话
0: 也不怎么样。
2: 那你就双输呗，
0: 就好像你比我强似的。
2: 后来啊，执法人员在一个司机的手机上发现了涉嫌向这个火锅店收取回扣的记录，随后火锅店员也承认向出租车司机转账，用微信群和司机联系。
0: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集体约谈了相关餐饮主体、出租车公司以及部分出租车司机，发放行政告诫书，承诺拒绝出

0: 能像丽丽老公一样呢？为什么？就因为人家。
1: 我看他未必是丽丽老公了。要照这发展呢，
0: 嘿，吃醋了？我是真的想跟你好好说。
1: 我
0: 咱俩都谈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给咱俩的生活有什么改进？你看丽丽老公，是咱俩在一块儿咯咯咯乐的挺高兴，玩的也挺尽兴，就够了。
1: 还有呢？还有奶茶呢？
0: 就光奶茶就行了。
1: 咱有吃有喝有玩有乐的。
0: 然后河边放个风筝，然后下河抓个螃蟹，这就够了。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吗？
1: 你先来杯奶茶。
0: 你看人家丽丽老公，上海那回都开了，带她去迪士尼。
1: 不是，咱北京那个新开那个什么环球影城还没去呢，
0: 人家带着去玩了也
1: 啊，
0: 也玩了，
1: 玩了
0: 啊。你呢？哎，那会儿人多了，哎，什么就是太吵的太热了，也有黄牛，你说一定要凉点再去。
1: 不凉了，可以去了。
0: 那你倒带我去呀、啊，昨儿那样的日子都没想到，你说你还能干嘛？
1: 喝奶茶呀、啊？哎，这装奶茶这杯子怎么样？
0: 拿着你喜欢拿着。
1: 你看这写这个宣传海报吗？消费者只要扫描所买奶茶那杯身上面的二维码就能中奖，奖品有什么？
0: 这种事儿你就别想了，你有那运气吗？
1: 代金券、半价券，再来一杯券、保温杯、微波炉，还有这手表。
0: 哎呦，多少人买的才能中那么一两个？
1: 你看我呢，
0: 那么有手气，
1: 我今儿个全让你把这点都实现了，信不信？
0: 啊？
1: 弥补我的错误，
0: 你别逗了。
1: 看着，
0: 你这样说立老公，我相信，人咔一刷卡都买一遍。
1: 明天呢，我就找丽丽她老公谈判去。我看她这老公要是对你要是但分有一点赏识呢，哎，我就绝对的我就退出。
0: 你瞧，你说你就不能为爱争取？
1: 我祝你跟丽丽她老公幸福。我看看我能不能加上丽丽微信。
0: 你说你这酸劲儿吧。
1: 嘿。
0: 第二天，
1: 我这保温杯都喝上了，
0: 哟，
1: 都用上了，这是你的。
0: 你摸俩保温杯呢？
1: 摸俩保温杯？
0: 不是，
1: 你以为抓奖呢？这扫二维码扫来的，微波炉，
0: 什么？
1: 这手表给你的，
0: 微波炉也是我的
1: 啊。这捆代金券给你的，
0: 哟，
1: 还有那杯奶茶，这两种口味的，咱就有这把握，就有这能耐，扫他这二维码就能得奖。
0: 你不是偷的吧？
1: 行了，跟你说白了吧。他这个里边，他这程序里边有点漏洞，我再编一新的小程序，根据他这漏洞啊，咱就想得什么奖得什么奖，想得多少奖得多少奖。
0: 真的
1: 啊？
0: 哟，没看出来你还真有这本事呢。
1: 那我跟丽丽她老公谁？
0: 那还你是潜力股。你要老能这么着，那我感觉但凡哪要是能有二维码，你就能。
1: 这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行，这个简单。
0: 简单在哪儿啊？
1: 没加密呀、啊。
0: 你看，我还小看你了。
1: 哎，
2: 有人吗？
0: 真棒！那我再要一个那个杯子。
1: 来来，马上。
0: 相信有人叫门吗？
2: 有人吗？
1: 谁啊？
2: 你好，
1: 哎，
2: 我们是警察。
1: 啊，看出来了。
2: 你最近是频繁中奖啊？
1: 他那儿有二维码，买东西就给奖啊。
2: 啊，是有买东西就给奖，可是好像只有你们两个手机号来回中奖啊。
1: 我们消费能力强
0: 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是刚打窗户外的回来是吗？
0: 哦，我在屋里睡觉呢。警察同志，出什么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你们俩什么关系？
0: 我们好朋友。
2: 好朋友一块干的好事啊！你们最近是不是用非法手段窃取别人二维码啊，使自己连续中奖，对不对？
0: 您说什么呢？
2: 你再听一遍。
0: 不是，我不太懂。
2: 不太懂。奶茶喝没有？
0: 奶茶喝了。
2: 中奖了没有？
0: 我没有中奖。
2: 你没有中奖？
0: 嗯。
2: 这些东西都谁的？
0: 他的。
2: 哦，都是你的。
1: 嗯，
2: 承认。好，都承认就好，承认就好。你们俩不认识就能到一起了啊？
0: 找我什么事儿啊你？
1: 这个我是
2: 他找人的人都到屋里来了。
1: 我是
2: 好了，老实交代。

0: 陀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2: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3: 对，
2: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3: 能有多少？
2: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啊，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3: 对，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2: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3: 对，
2: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3: 对，
2: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针的必备动作。
3: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2: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3: 对，
2: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3: 3499元。
2: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3: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2: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2: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3: 很好用，
2: 卖的还挺贵的，
3: 好几百块钱呢。
2: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3: 是的，
2: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5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3: 对，
2: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3: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2: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3: 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新月生日的这一天，新月北大的同学罗秀竹和郑小晶赶到了博雅宅来探望新月。两位同学最关心的还是新月的病情。罗秀竹问：“
3: 新月啊，我们可都等着你呢。暑假之后我们该升三年级了，你可得抓紧呢。”“
4: 我……这得听大夫的，等做了手术。”“
3: 那手术什么时候做呀？”“从春天推到夏天。”“
4: 哎，还能再推到秋天吗？等过了暑假，升级可就来不及了。”“
3: 是啊，我比你们还急呢。”
2: 新月叹息着，他无法回答挚友的询问，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行那盼望已久的手术。每次去检查，卢大夫都是一番安慰，让新月等着时机成熟。时机何时才能成熟啊？忽然，新月的心中掠过一个大大的问号。
4: 那位让人信赖的卢大夫，不会是在骗我吧？不会像罗秀竹说的那样，是在有意往后推吧？如果推得遥遥无期，那么我的一切计划岂不都要落空吗？
2: 希望突然变得渺茫了。新月的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慌，无着无落，无依无靠，两串热泪垂落下来。他像求救似的抓住了郑小晶的手。“
4: 我怕阿夏，我怕。”“
3: 哎，韩新月，韩新月，别哭，别哭嘛。”
2: 罗秀竹说着，可自己却也跟着哭了。郑小晶扶着新月坐在床上，掏出了自己的手绢，替新月擦去眼泪。“
3: 新月同学，别这样啊，要相信大夫会把你的病治好的，你自己就不要着急了啊，既来之则安之。至于和养病无关的事儿嘛，就什么也不要想了啊。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一定要完全排除来自外界的任何干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新月没有说话，郑小晶这意思他应该听得明白。罗秀竹傻乎乎地眨着眼睛。“
3: 哎，是不是我们也干扰了他了啊？那楚老师也干扰他了？”
2: 郑小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抬起了腕子看了看手表。“
3: 我们该告辞了。新月呀，楚老师也很忙啊，他的担子很重啊。”
2: 西厢房的气氛变得沉闷了，新月的心乱了。
5: 送走了两位同窗，姑妈插上了大门，嘱咐新月早点睡觉。
3: 哎呦，瞧这两个丫头，在这儿聊起来就没完，可别让他们把你给累着啊。
4: 嗯，
2: 新月答应着，

0: 别熬夜，这还用大人说吗？
1: 妈，我这就走。
2: 新月答应着，泱泱的想退回去，书房的门却由于他刚才的敲动而缓缓荡开了。新月不经意地往里一瞥，爸爸确实不在屋里，书桌上的台灯却开着呢，灯下摆着一本打开来的厚书，书上压着爸爸看御用的放大镜。新月在心里联系爸爸，
1: 哎，这么大年纪了，夜里还在看书。新月想替爸爸把灯熄了，这样爸爸洗完了澡也许就不再接着看了，好让爸爸早点休息。新月轻轻地走进去，正要伸手熄灭台灯，却完全出于读书人的习惯，翻起了那本厚厚的书，看看封面上是什么书名。封面赫然印着四个特号老宋字，内科概论。啊，这根本不是爸爸的专业，爸爸这样靠着放大镜艰难的夜读，肯定是为了我。那强烈的父爱使新月激动不已，他不想马上离开爸爸的书房，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要等爸爸洗完澡回来向爸爸说一声谢谢。可是他又想，爸爸什么时候买的这本书啊？怎么从来没见他拿出来过呀？也没听他说起过呀。新月浏览着书页上的签字，医书对于病人是有特殊的吸引力的，新月很想看看关于心脏病的论述，也许这有助于自己了解病情，有助于配合大夫的治疗，也许这可以让新月解开对卢大夫的猜疑。
2: 新月急切地想寻找答案，迫不及待地搜寻上面的字句。他翻到爸爸遮着书页的地方，大标题是二尖瓣分离术。这正是新月天天在等待急于要知道的。新月赶快往下看，被爸爸用红笔画了记号的两行字首先跳入了新月的眼帘。在适应症小标题下面的一行是
1: 风湿性心脏病，单纯二尖瓣狭窄，或伴有轻度二尖瓣闭锁不全，风湿活动已停止至少六个月。
2: 其中轻度二字被爸爸加了圈。新月看懂了，这和卢大夫过去说的是一样的，这么说他的情况是在适应症之列，手术可以做。新月的心兴奋地跳动，继续往下看去，在禁忌症小标题下面画了红线的一行是
1: 二尖瓣狭窄，伴有中等度以上二尖瓣闭锁不全者。
2: 而中等度以上五个字被爸爸反复地画了好几次记号，
1: 这是什么意思啊？从轻度到中等度，从适应症到禁忌症，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我的二尖瓣轻度闭锁不全变得严重了吗？手术不能做了吗？卢大夫的推迟只不过是他对我的安慰，难道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答案？
2: 新月被惊呆了，美好的幻想顷刻之间被击得粉碎。新月觉得头脑被掏空了，胸膛被掏空了，整个身体都和希望一起化成了飘散的飞沫，他自己不存在了。他在极度的空虚绝望之中，也许度过了一个世纪，也许只是短短的一瞬。新月突然在茫茫的宇宙间清晰地听到了不知来自何方的哗哗的流水声，他被惊醒了。奇怪啊， 从来也没有这样灵敏的听觉，他竟然能隔着好几道墙听到在上房东头离这儿好远的水房里的流水声。不，新月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想到了，意识到了那声音，那是爸爸在洗澡，也许他马上就要出来回到他的书房，看到女儿正在读他画了记号的书。爸爸会怎么样呢？心月想起爸爸摔伤之后裹着绷带的惨状。
0: 不不不，不能，不能再刺激爸爸了，我必须赶快离开这儿，赶快。
2: 心月吃力地扶着桌子，勉强支撑着站起来，把书和放大镜仍旧摆好，一切都照原样，然后扶着墙壁，扶着雕花隔扇，轻轻地走出去，没有发出一点响声。
1: 新月扶着抄手游廊，缓缓地走回了西厢房，熄了灯，像一根折断的花枝飘落在自己床上。

0: 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月亮一天天的圆了，楚燕朝回来了。古人说月是故乡明，楚燕朝在久别重游的故乡，夜夜望着明月，心却思念着北京。招生工作告一段落，他所承担的口试任务完成了，便迫不及待地启程北上。
2: 下午2:50，列车徐徐开进了北京站。车门刚刚打开，楚燕朝便第一个跑上了月台，穿过长长的人流如潮的地下通道，走出车站大门。头顶上浑厚的钟声

0: 是啊，您这是从上海回来了。哎呦，新月啊，楚老师来喽。新月怦然心动，应声从西厢房里迎了出来。分别不过半月，新月觉得像过了一年。现在他盼望的人回来了，胸中积蓄的太多的情感，太多的语言可以倾吐了。但是一个魔影倏地从他心中掠过，他的脚步站住了。不，不必说，现在什么都不必说，让这个远行归来的人得到片刻的喘息吧。新月极力使自己冷静，不要吐露激情，也不要显出忧伤，只需要安宁，给自己安宁，也让楚燕朝安宁。新月重新在廊下迈开脚步，楚燕朝已经进了垂华门了。啊，他晒黑了，累瘦了。楚燕朝手里提着一只朴素的人造革皮包，风尘仆仆地回来了。看见他，新月就什么话也说不出了，一双湿润的眼睛蕴含着千言万语。
1: 新月，我回来了。楚燕朝轻轻地充满激情地叫着，绕过木雕影碑，急急迈下垂华门的台阶，向新月走来。你怎么样啊？
0: 还好，什么事儿也没有。
1: 啊，这就好，这就好。楚燕朝一路悬着的心才稍稍觉得安定了，随着新月往西厢房走去。到了门边，又迟疑地站住，望着上房说：“啊，两位老人家和全家都好吧？”妈妈问候他们呢。
0: 哦，谢谢，他们现在都不在，我爸和哥哥嫂子都上班去了，我妈去清真寺理主门去了。
1: 哦，
0: 星期五是穆斯林的聚礼日，家里只有我和姑妈。
1: 哦，心愿，你瘦了，脸色也不大好。
0: 哦，
1: 是不是休息得不好啊？是不是总在惦记我呀？心愿，其实我离开你没有多久，心里要放开些啊。哎，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心月无言地望着楚燕朝。
0: 哎，这个征服人心的人啊，让我怎么回答你呢？说是还是说不？楚老师，是您太惦记我了，我最近其实挺好的。
1: 姑妈送上来一盏盖碗茶。
0: 哟，干嘛还站着说话啊？楚老师，您坐坐呀。瞧这丫头，见了老师就跟傻了似的。
1: 楚燕朝这才不好意思地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姑妈不再打扰他们，微笑地退去了。楚燕朝打开了手提包，取出大包小包的上海糖果、小胡桃、陈皮梅、巧克力，摆满了一桌子。
0: 楚老师，您
1: 这都不是我买的，是妈妈送给你的。
0: 啊，
1: 礼物虽轻，也表达了一点心意啊。哎，妈妈非常喜欢你。
0: 啊，泪水涌出了新月的眼睛。楚燕朝今天一再使用妈妈这样的说法，而不说我的母亲，显然已经看作和新月共有的了。但是新月还能够和他共有吗？妈妈曾对哥哥说，人人两重父母。那么他新月呢？他还会有吗？
1: 哦，对了，新月，妈妈还希望放寒假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回上海过年呢。
0: 是吗？这愿望无疑是太美好了，可是新月已不再做这样美好的设想， 心中的魔影时时在压抑着他。寒假，新月这个早已休学而又复学无望的学生，无所谓什么假了，体会不到别人在假期中的乐趣了。新月泪眼汪汪地说：“唉，我怎么能去呢？您没告诉他我正在生病吗？”“
1: 有什么必要告诉他？你又不会老生病，到时候你就好了，一定会好的。”楚燕朝掏出了手绢，替新月擦去脸上的泪水，而他自己的心正在被痛苦噬咬。新月，原谅我吧，这个从来不会撒谎的人，此刻说的却全是假话。这次回上海，母亲和姐姐又在关切已经催促了许久的终身大事，忙着托人介绍对象。楚燕朝告诉他们，他已经有了心中的月亮。母亲的憔悴的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流下了喜泪。
0: 哎呦，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我儿子要成家立业了，能够阿爸在九泉之下也好瞑目了。
1: 姐姐则急于询问新月父母的情况，楚燕朝据实相告，姐姐兴奋得两眼放光。
0: 哎呦，他的爸爸是国家干部啊，哎呦，好哎好哎，将来弄个小孩子也有前途哎。哦，侬啊，对他讲过，我们家里的情况。
1: 讲什么啊？又不是两个家庭在谈恋爱。母亲倒是理直气壮。
0: 我们家庭也不是什么坏家庭，弄个阿爸也不是什么坏人，说不定……
1: 说着说着，母亲又落泪了。姐姐又询问弟弟：“
0: 哎，这个小姑娘多大了？什么时候毕业呀？”
1: 这是楚燕朝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但他不能对亲人隐瞒，告诉了他们新月的现状。姐姐一听就急了。
0: 啊啊，弄找了个心脏病人啊。哎，弄晓得啊，心脏病人是不能结婚的，哎，也不能生育的呀。
1: 母亲也慌了，两眼失神地望着儿子。
0: 阿拉楚家只留下弄一条根呐，弄不要糊涂啊。
1: 亲亲密密相依为命的一家人出现了裂痕。楚燕朝的生身之母和同胞姐姐并不能理解他，当然也不能左右他。中国人断不了根，没有我楚燕朝，中国人根本断不了根。这条根太长了，太牢固了，从三皇五帝到今天，不知道还要传到什么时候。
0: 这是楚燕朝第一次和母亲顶嘴，他并不怨恨母亲，只觉得母亲和姐姐都太可悲了。中国的女人呐，世世代代靠她们繁衍子孙，却在史书上不占任何位置的母亲们，竟然是那么爱这条根。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接着话题跟您聊聊相声的搭档，那么说哪两位呢？现在的很多老艺术家回忆起来，他们看过的当年王长友先生和谭伯儒先生的合作，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像他们说的文章会、外批三国、老老年、朱夫子、当行论、哭的艺术、切拉车、汾河湾等等。王长友、谭伯儒两位老先生呢，不光演传统段子，还演新活，像不离婚、昨天、接骨专家等等。我们听两位老先生的录音呢，一来听他们标准的隽永的语音语调，学习京派相声的那种精准大方、耐人寻味、韵律悠扬，可以说啊，一针化境。好，我们请您来听王长友、谭伯儒表演的《当行论》。
2: 啊，相声离不开四门口技。
3: 对了，
2: 就是说小逗唱。
3: 哎，就是这四样，
2: 干什么也得研究。
3: 那是啊，
2: 不研究不成。
3: 哎，
2: 接行如接山。
3: 哎，
2: 小事容易做事难，
3: 小容易了不成啊。
2: 你拿这个做买卖，你也得研究，
3: 更得研究了。
2: 现在做买卖跟过去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啊？过去那个买卖里头带着生意。
3: 带生意。
2: 哎，有半老生意。过去的买卖讲究这个宣传。
3: 哎，
2: 他那个宣传完全是虚伪的宣传。在电台广播呀，马路撒传单呢。门口搭着花牌楼。写着什么老尺加一九五扣，大赛卖破天荒。完全是虚伪宣传。
3: 对，
2: 可是这笔宣传费出在谁的身上？
3: 出在哪儿啊？
2: 还出在群众的身上。
3: 对，
2: 过去我还上过当。
3: 在哪儿啊？
2: 在城里头有一家点心铺新开张。我正走那儿，我看这个玻璃格子里头照着这么大块的油糕，3分钱一块，
3: 便宜。
2: 那阵烧饼就卖3分一个。
3: 是啊，
2: 我一看那油糕比烧饼分量还大。
3: 哎，
2: 我有3块就一顿饭。我进去，我说掌柜您给来5块，把钱给了。结果打玻璃格拿出来，我一看这么一点儿，
3: 那是拿错了，这是腰金的。
2: 我说您给我换一换吧，您给我拿里头那个吧。
3: 哎，
2: 啊，里头跟外头一样。我说那怎么一样啊？我说里头那么大块，外头才这么一点儿。我说您给换换吧，受累。结果把里头那拿出来，我一看还是这么一点儿。
3: 这怎么回事啊？
2: 后来我一问他，我才明白，感情他那玻璃格子是放大镜。
3: 嗨，
2: 把那草稿给放大了。
3: 这玩意儿是假的，
2: 欺骗人。
3: 欺骗人呢？
2: 过去买卖有这么句话，讲究是和气生财。
3: 老惦着发财。
2: 他和气生财里头就有生意。说现在我们要到某一个商店去买东西，我们看一看不合适就可以出来。
3: 欢迎参观吗？
2: 那在过去啊，也是这个心理，原本打算进去看一看，不合适再出来。
3: 哎，
2: 结果他一招待你，拿这个买卖话再一说，你呀，忍着肚子疼，准知道是上了当了，也得买点。
3: 我也买了。
2: 过去的买卖最合计就是鞋铺、布铺、百货县店，这个买卖最和气。尤其是鞋铺，您刚一进门，认识不认识冲您一鞠躬，好吧，您早吃了，您可老没照顾我们了，后来这位一趟都没来过。
3: 哎，
2: 凑熟。
3: 哎，拉近。
2: 您请坐吧，给倒杯茶来。您抽烟吧，茶也斟上了，香烟也点上了。这才问您，您穿什么的啊？里头您皮底，您穿多大尺码？96。这位买一双，到那个货架子这儿拿过3双来。往这一搁，把盒打开，把鞋拿出来，拿布掸子还要掸一掸，
3: 掸掸土。
2: 您想一想，这个新鞋在盒里搁着哪有土？
3: 那干嘛掸呢？
2: 就为讨对方的喜欢。
3: 哎，
2: 后跟一窝，把鞋垫摘下来往那儿一扔，您试一试， 头一双不合适，给您换第二一双；二一双不合适，换第三一双；三一双与合适与不合适，他也不给你换了。
3: 那是不卖了？
2: 哎，就卖给您这一双了。
3: 哦，倒卖出去了。
2: 哎，买鞋的有六样包饼。
3: 怎么六样？
2: 鞋大鞋小，脸长脸短，底儿薄底儿厚，你怎么包饼，他都有话对付你。
3: 哦，
2: 假使说您去那个买鞋的，
3: 我是买鞋的，
2: 我是那个站柜的。
3: 嗯，
2: 您这双鞋穿着怎么样？
3: 嗯，这双鞋可穿着可是紧点
2: 小点儿。
3: 哎，对了，
2: 您大穿是紧，大半您走来脚发胀，您穿两天一踩一松穴就合适了，这个鞋能松穴。
3: 哦，有个松穴，这双要大点了。
2: 哎，穿鞋还是穿大不穿小？您大穿是大，穿两天一踩一回穴就合适了，
3: 要回穴了。
2: 这鞋里有猴筋，能大能小。合
3: 着这脸长了，
2: 脸长好，防骨派省袜子，不外里灌沙子。
3: 这双脸短了，
2: 实性样，上海的样子，您穿上透空气，不长脚气，这个样子多精神。
3: 底儿厚了，
2: 底儿厚筋膜呀，您穿着不硌脚。
3: 好，这底儿薄了，
2: 您看着薄，压着瓷实，您走道也轻省，您穿去吧，没错。
3: 我买一只。
2: 那您外头买去吧，干脆
3: 这没词儿了。
2: 你买一只，那只他卖给谁呀？
3: 也没有那么说的。
2: 可是过去还有和气买卖。
3: 什么买卖？
2: 就是这个百货限定。
3: 哦，
2: 百货限定，您看一天一天的不开张。
3: 哦，
2: 百货限定带布铺，三间门面，柜上好几十号人，三五天不开张没关系。
3: 哦，
2: 进了一号买卖就够半个月的挑费。
3: 哦，能赚钱？
2: 当然了。一看这位小姐或者太太坐着汽车来的，赶紧出来一拉汽车门，您二位，您请到楼上，楼上单有几间屋子作为招待室。
3: 哦，
2: 一进门不问您买什么，香片茶沏上一壶，四点点心，炮台烟铁桶的打开了。
3: 哎，
2: 小孩要闹，拿几个小玩意儿搁在那儿，扭脸下楼，先不问你买什么。
3: 哦，
2: 茶也喝了，烟也抽了，点心也吃了，这才上楼问您话。
3: 嗯，
2: 头一句话使您满意。
3: 怎么问呢？
2: 太太，您可老没上我们这儿来了，今天您用点什么？不问您买什么，问你用点什么，就好比这个买卖是你自个儿开的似的。
3: 哦，
2: 您给老爷看个皮桶子吧，新进来的桶子很好，价钱还不大，给少爷做几套西服，给小姐买点毛线，新进的化妆品来的很多，就这一通就卖个千二八百。
3: 哎，
2: 就得赚个三百二百，
3: 赚钱了。
2: 可是过去也有不和气的买卖。
3: 哦，
2: 不单过去，到了现在这种买卖它也不和气。
3: 哦，永远不和气。
2: 哎，
3: 什么买卖
2: 啊？棺材铺。
3: 对，哦，棺材铺，他不和气净跟人打架呀。
2: 啊，不是净打架，不敢说和气话。那不和气倒没错，一说客气话倒许打起来。
3: 哦，
2: 哪怕这位穿着重孝进来的，他也不敢说你是本家。一进门冲您一点头，您早吃了，您给谁家管点闲事，您给谁家管点闲事就不是你本人的事情。
3: 对了，
2: 要您带头的好办，您看好打花样，事后再给钱。打好了花样就是画成记号。
3: 哎，
2: 事后给钱是办完了白事以后再把钱送来，走的时候就一句。
3: 怎么一句？
2: 不远送，完了。
3: 哦，就一句，
2: 连一个回见都不敢说。
3: 要说回见呢，
2: 那非打起来不可。您走啊，回见。哦，回来还买是怎么着？
3: 哎，得打起来，
2: 非打起来不可。
3: 哎，我不敢和气。
2: 哎，您像棺材铺要跟那个百货限店带布铺那么和气，那一会儿把棺材铺就拆了。
3: 他不许那么合计合计吗？
2: 这位刚一进来，嚯，这可是我们老主顾了啊。
3: 嚯，
2: 哪年不买也得买个三口五口的。您可老没照顾我们了，您给老爷子看个沙漠的好不好，给老太太看个黄板，您给少爷带俩火匣子回去。
3: 嚯，
2: 这一家子全活不了了。
3: 可不是吗？那还不打起来。
2: 可是过去有三行。
3: 什么呀？三行？
2: 这个三行买卖是钱粮当。
3: 哦，钱行、粮行、当行。
2: 哎，
3: 大买卖，
2: 尤其是这个当铺。
3: 哦，
2: 解放以后把它取消，太对了。
3: 哎，
2: 吃穷人，喝穷人，包销穷人，说出话来还气穷人。
3: 哦，他还气人。
2: 我怎么知道呢？我常跟他们交买卖， 那个当铺柜台为什么那么老高？
3: 那不是怕抢吗？
2: 过去大多数人全是这么说，当铺怕抢，当铺怕抢，那么别的买卖就不怕抢吗？他不是怕抢，
3: 什么意思？
2: 他过去当当，穷人多，
3: 哎，
2: 谁家有钱也不当当。
3: 嗯，
2: 这个东西100块钱买的，刚买了没有2天，要当20块钱足矣。
3: 成了。
2: 再说人家不卖给你，还得给你拿着利息。
3: 哎，
2: 结果他给人写10块钱。央个半天再给你添上5毛，你再一跟他对付，他拿话气你，说出话来损人，结果当当的一生气一着急把他揪出来了，俩人就打起来了，一天不打就得打个3回2回。
3: 哦，
2: 掌柜一看净打架，没法做买卖了。
3: 哎，
2: 后来有高人出了主意了，在柜台啊就长起这么老高来，他看你的时候得这么看，你看他的时候得这么瞧。
3: 哦，
2: 他拿话把你气急了，你过去刚一揪他，他往后一退，你就够不着他了，合着。
3: 哦，就防备打架。
2: 哎，我怎么知道？我常跟他们交买卖。
3: 嗯，
2: 有一次房钱到了，家里没有钱，把我父亲那个皮袄拿了去当去。
3: 什么桶子呀？
2: 锡皮桶，灰是布吊面。
3: 哦，
2: 那个桶子买的时候80多块钱，连手工带吊面不到100块钱。当20块钱足矣。
3: 成了。
2: 我这个皮袄要是偷来的，打他这就得破案。
3: 怎么能破案呢？
2: 瞧瞧皮袄，看看我，那个意思，我们家了不趁这件皮袄。
3: 哎，
2: 那个派头大了，把嘴一撇，
3: 大买卖吗？
2: 那个意思，给个省长全不换。
3: 谁不换呢？
2: 那省长不换。
3: 这废话。瞧这派头。
2: 当多少？
3: 怎么拉长声啊？
2: 他天天不净吃抻条面吗？把嗓子就抻长了。20干脆。
3: 多少钱？
2: 不要。
3: 对啊，
2: 我这不要还要干脆的吗？啊，别人不要你的药，我干嘛担我的药？我要不要你跟我泡？嘿，他认识我。
3: 找辙。
2: 啊，你给写多少钱呢？10块。我说别，你给写15得了。多了不要，少当少输，少花力气。这就往下扒了。
3: 哎，
2: 我一想别凑合了，顶多再凑合再给你添上5毛。我一想干脆10块10块。
3: 哎，
2: 我也当了，他也要了，他一包庇我把皮袄抢过来了。
3: 他干嘛包庇呢？
2: 你当什么他也包庇。
3: 哦，
2: 你要当金东西他写黄金，你要当银的他写超银。
3: 超银。
2: 人新做的衣服他也写油旧破补，丝棉的东西他写麻卷，皮袄啊他老写光板无毛，虫吃鼠咬。
3: 哦，
2: 多少都得给你找出一点毛病来。
3: 对，
2: 可是包庇我这个皮袄太不像话了。
3: 怎么包庇的？
2: 耶，老羊皮袄耶。我一想不对啊，我那是锡皮桶啊。
3: 还是
2: 老羊才几块钱一件呢。哎，老羊叫老羊，反正你不能给我敌换了。
3: 他不敢换的。
2: 老羊皮袄烟，光板毛，虫吃鼠咬，油衣大片，缺襟短袖，缺畔短扣，没领子，没下摆，没袖头，你拿出来吧你。
3: 嗨，
2: 啊，我这皮袄赎出来成包脚布了，合着
3: 全没了。哎，人家就这规矩，
2: 感觉人家说话就得包庇。
3: 哎，
2: 不但是在柜台上说话这味儿，感情他们私下的说话也是这味儿。
3: 哦，
2: 都这么习惯了。
3: 哎，
2: 在家的管孩子也是这个味儿，像您夫人小孩闹，您出来必要说别闹，赶紧走，上学去，别再淘气，我可抽你啊！怎么这么淘啊？走，
3: 都是这样啊。
2: 他管孩子也是当铺那个味儿，小孩正闹着，他跑出来了。别闹闹我等，
3: 哎，
2: 合着这孩子也要入了号。
3: 哎，惯了吗？
2: 有一次在后门那儿有一个雇洋车的，是当房人。
3: 哦，
2: 把我给逗乐了。
3: 怎么回事？
2: 正是3:30晚上，拉车拉了一天，他困了，坐在车过去就睡着了。你过来雇车，你叫他，他不叫人家，他拿手绢给人掸车，那个意思好比在柜上看货那个意思。
3: 惯了吗？
2: 死了羊瞌睡的。拉车吓一跳，
3: 先生，我的呢，我的车也要当是怎么的呢？快入号了。
2: 拉我钱板要多少？那您给三毛吧。两毛，两毛五怎么样？多了不要，外带不好，一会儿放炮。
3: 这也包呗，包呗，这雇车还包呗，他是习惯了。
2: 他们这行人就是包饼，
3: 哎，
2: 可是当铺这行人没有外行。
3: 哦，外行吃不了，
2: 外行你干不了，非得大又小小。
3: 哦，
2: 怎么呢？他是不行通，尤其是这个古玩字画，你得懂。
3: 哎，
2: 拿一个古玩来，你一看，如果你瞧不出来收假的，这就赔了。
3: 那可不是，
2: 不是没有外行吗？我还真遇见过外行。
3: 在哪儿啊？
2: 在这个济南。骑着马路路南里有个当铺，他是东家的一个亲戚。
3: 哦，
2: 把这个当铺东家给找个事儿。东家一想，自己有买卖，已经在我这儿得了。
3: 哎，
2: 每月给开几十块钱的薪水，叫他干什么呢？扫扫地，拴拴票。
3: 哦，
2: 拿拿包，
3: 这谁都干得了啊。
2: 可是日子一长了呢，他就在柜台那儿站着瞧热闹。
3: 嗯，
2: 当当的不知他是外行，正赶这位夹着点东西进来了，就递给他了。您给看看这个，半天那一递，他心里就扑腾上了。
3: 怎么？
2: 他不懂啊。
3: 哎，
2: 打开了一看，什么呀？
3: 什么？
2: 就是打的那个铜镲。
3: 哦，
2: 脑补，
3: 脑补，
2: 分量还挺重，有六七斤重，那阵买也得十几块钱。
3: 哎。
2: 知道是铜的，不知叫什么名字，
3: 不认得，
2: 不懂。尤其是人家当什么，你得喊。
3: 喂，
2: 他那一喊，先生好烙烙笔。
3: 对喽，
2: 那个当票只要一烙笔，你说不当了，你也得给利钱。
3: 怎么？
2: 不能作废。他要错了一张票，就全错。他那一沓是一千张，按那个千字文是天地元皇，宇宙洪荒。你要错了一张号码，一错全乱。当疲劳你就去数数铜壶来。
3: 嗨，
2: 当镯子就去数数座钟来。
3: 那可不乱了吗？
2: 尤其当铺字，它是专用，专用字。
3: 哎，
2: 他那个字，你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你也不认识。
3: 专用字吗？
2: 啊，张先生，您上来，您给我看看这当票，您看里头当的什么？那个。那什么，您还拿当铺瞧就不敢
3: 带这了，不认得，
2: 他不认识。
3: 哎，
2: 他得喊呢。
3: 啊，
2: 知道是铜的，不知叫什么名字，
3: 叫不出名了，怎么写票？
2: 心里说，我问一问他，问他当多少钱？你当的多，我少给你写，我一气就把你给气跑了。哎，你还瞧不出我是外行来？
3: 哎，这法子好，
2: 当多少？
3: 他也会拉唐山啊，
2: 他天天挨着就学会了。啊，您给写十块吧。
3: 十块不值，
2: 一块
3: 还给一块。
2: 他想你要十块给一块，你一定是不当。
3: 那是不当，
2: 这个是等钱使。什么一块啊？一块写了吧。
3: 不是，太当了，
2: 这可麻烦了。这个人家当了，你给人一块，你在这再说不要全不成了。
3: 那哪成啊？
2: 这可着了急了。这玩意叫什么名字呢？他一翻字儿，他给起上名来了。
3: 起名？
2: 先生一听是他，先生心里很着急。嗨，这是怎么话说的？那头柜怎么不拦着点儿？您看那站那几个人正事不一样。
3: 哦，
2: 有头柜，有二柜，有伙计。您看天天净在后头坐着，没事净抽那个水烟袋，就那个挣得多。
3: 干什么的呀？
2: 那是当铺当架的。
3: 哦，
2: 怎么不拦着点？这玩意收进来不值，年息一算大账，这一赔了怎么办？东家举进来的也不敢说什么。
3: 哎，
2: 听着吧，雪姑短帽，铜草帽一对。
3: 哎，
2: 先说怎么还有铜草帽？我在这17年没收过这种货呀。
3: 哎，
2: 到底是铜的是草的？
3: 我们不知道。
2: 多少钱呢？一块，连票带钱递个当当的。 当当的拿着钱，拿着当票，想他可乐。
3: 是可乐。
2: 哼，这位是外行，感情
3: 可不外行。
2: 我当那铜叉，他叫铜草帽，有点意思。干脆家里再找点什么，我拿你开个心。
3: 哦，
2: 跑到家里又爆出一样东西来。
3: 什么呀？
2: 唱戏打的那个单皮，单皮鼓，那是苏州来的。
3: 哎，
2: 在过去买那一个就好几十块。
3: 哎，
2: 包好了，走，你再看看这个吧。我说你认准了我了是怎么着？你
3: 谁叫你跟那站着来着？
2: 打开了，拿起来一看，分量挺沉，蒙着一层皮子，底下好些个钉子，翻过来一看，里头就是碎木头拼的，一弹嘣嘣挺响，这倒挺有意思的。当多少？当当的响，刚才要十块的，给写一块，十比一，这回我多来点。
3: 喂，
2: 您给写一百吧。一百不值。
3: 多少钱？
2: 一块。
3: 还是一块？
2: 一百块也一块，十块也一块。我和你认准了一块了啊，甭说一块，五毛钱当当了，
3: 又当了。
2: 这回可着了急了。
3: 对，
2: 这玩意儿它不像铜草帽，
3: 不像。
2: 这叫什么名字？一翻个儿又给起上名来了。
3: 这又叫什么
2: 呀？先说你怎么还不躲开面上了，刚才就收了一对铜草帽了，这不定又叫什么名字，简直的软钉船头，木头小皮盆一个。先说怎么还木头皮盆啊，咱这大伙什么全收啊，木头皮盆也要，你要胶皮大水缸也收。多少钱呢？一块。当当拿着当票，拿着钱，想茶更乐了。哦，刚才那叫铜草帽，这叫木头皮盆，真有点意思。干脆家里再找点什么去。
3: 还找去呢？
2: 到家一看，没得可拿了。你拿个被子去，他认识。
3: 被子能说。
2: 一看桌上有个帽镜，花梨框玻璃端，也没包，抱着就来了。哎，您看看这个吧。晚上一地的时候，镜子冲着外头，背后是个木头板冲着他，知道是红木的，
3: 嗯，
2: 底下抠着花挺好看。这叫什么名字？
3: 这也不认得。
2: 当多少？当当一想，干脆别要价了，十块也一块，一百也一块，干脆让他瞧着给写。拿面子一堆，倒许少写不了。
3: 哎，
2: 什么当多少？我就在街边住，咱们出门进门街坊，我也搁不住，三两天就熟。你瞧着给写得了，瞧着写一块，
3: 啊，还一块，
2: 瞧着写也一块。我你跟谁学来的？认准了一块钱了，一块啊，当了。这回可真着了急了，
3: 哎，
2: 脑袋汗全下来了。这玩意像什么呀？他往当铺门口一看，他乐了。
3: 怎么？
2: 当铺门口有个砖影呗。
3: 嗯，
2: 那个影呗跟这形式差不了多少。先说怎么还不躲开那儿啊？小皮盆、铜草帽全收进来了，这不定又叫什么外国名字了。雪砖短瓦，木头小影杯一个。
3: 再好。
2: 先说怎么木头影杯也要啊？这明四合房咱这当铺也收啊？多少钱呢？刚要说一块，坏了。
3: 怎么？
2: 他这么一断个儿，镜子冲他了，连柜台里的东西满照进去了。他当跟这个镜子是一块来的呢，他在先生又拦住了。别忙，还有，
3: 还有，
2: 哎呦，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天平一架，玉粉盘一份，茶壶茶碗一份。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说我没法写，简直
3: 太扯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相声前辈、艺术家也是教育家王长友、谭伯儒二位先生合作表演的《当行论》。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听北京的相声老前辈贾振良先生和赵世忠先生晚年合作的相声改行。赵世忠先生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捧哏巨匠，那么提到贾振良先生呢，资深的相声迷也非常的了解，他是侯宝林先生的第一位徒弟，也就是侯门的大弟子。贾振良自幼贫苦，曾经在迎秋茶社做茶坊，挣的钱不多，可以补贴家用。那么当时迎秋茶社也是曲艺的一方重镇呐，也正是在那儿，贾振良看到了师长了侯宝林先生。那么他的这份追慕之心呢，也得到了其他师长的帮助，推荐他拜入侯门。那么侯先生呢，非常喜欢他，让他呢辞去了工作，搬进了侯家啊，方便学艺。贾振良先生也非常的勤奋，1949年就在王府井的凤凰厅登台首次演出啊。那么当时为他捧哏的就是师父侯宝林先生多年的黄金搭档郭启儒先生。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参加了相声改进小组，后来参加了北京曲艺团，除了演出之外呢，还做一些行政管理和教学的工作。贾振良先生对待艺术，对待工作严谨认真啊，非常的亲切温和，见多识广，是侯门弟子传人啊，非常尊敬的一位大师兄。好，请您来听这段侯先生的名作《改行》。
0: 今天晚会啊，非常有意义。
2: 是啊，
0: 啊，您知道是纪念谁吗？
2: 纪念我们相声界侯宝林大师85岁诞辰呢。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啊？您还记得您见过侯宝林吗？
2: 见过呀。
0: 哦，见过，
2: 当然见过
0: 啊。跟他说过话吗？
2: 说过呀。
0: 哎呦，那好好好啊！您要再见着他呀，您给我带个好去。
2: 行了，我哪儿带去我？
0: 我这意思讲，您去的时候，您把这句话别忘了。
2: 呵，这话忘不了。
0: 那虽然这个，
2: 你先等会儿吧。我上哪儿去我？我去的时候，
0: 我以为你现在就走呢。
2: 我呀，且走不了呢。
0: 对对，那您走不了，那您还得过两天。
2: 对了，过两天干什么？像话吗？
0: 说明
2: 啊，
0: 一个演员呢，能够在今天有这样的盛会，大家都能纪念他，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0: 说明只有共产党领导下，在今天的国家，在今天的新社会才有这样，
2: 一点不假。
0: 哎，只要你对人民做一些有益的贡献，人民就会纪念你，
2: 就是
0: 嘛，就会怀念你。
2: 哎，
0: 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哎，也说明艺人呢，今天的艺人地位提高了，
2: 哎，文艺工作者了。
0: 就是嘛，您说在旧社会有这事儿吗？
2: 没有，
0: 绝对没有啊！
2: 可不是嘛。
0: 那侯宝林
2: 啊，
0: 从小就撂地啊，演出
2: 天桥
0: 啊，一天到晚的去说呀，说了一天了，到晚上回家一算这账啊，
2: 怎么样呢？
0: 买不了两颗白菜，
2: 你瞧这多惨呐！
0: 啊，后来上了剧场了，
2: 那就好了。
0: 不，也不成，也没收入，
2: 怎么？剧场没收入，
0: 人是挺多呀，
2: 啊，
0: 没有买票的，
2: 没买票，
0: 就是摇头票，
2: 听刺儿
0: 啊，去去了跟他要票，您就瞧这样，先生，您票，
2: 这一摇晃脑袋，
0: 完了，
2: 就不买了，
0: 当然不买了，摇头票吗？
2: 哦，摇头票，
0: 对，他就不买票，是吧？只要是少数人，那么老实人买票。

0: 啊，反正那个时候吧，刚才这么说吧，好多人都不买票。
1: 是吗？
0: 啊，你比如穿军装的
1: 啊，
0: 他就不买票。
1: 哦，
0: 穿制服的不买票。
1: 你瞧瞧，
0: 戴大檐帽子的不买票。
1: 嚯，
0: 跟您这么说，是穿衣裳的都不买票。
1: 对了，谁光着听去？
0: 不是穿官衣的都不买票。
1: 对，
0: 就是穿大褂戴礼帽，他也不买票。
1: 那也不买票。
0: 哎，他为什么不买票？知道
1: 怎么回事呢？
0: 他这儿挂了一牌儿。
1: 我有个牌儿
0: 啊，你要一跟他要票。哎，先生，您票呢？一旦这个，不买票了，
1: 进去了，
0: 挂一圆牌儿。你再问，什么这个所的
1: 啊，
0: 那个局的，
1: 哎，
0: 还有什么这个司的，那个什么，还有什么党部的
1: 啊，都有。
0: 哎，你跟他要这票，就不买票了，还不敢理他呀，不敢惹呀。哎，我小时候好奇，他们刚过去了，我也追过去了。哎，谢先生，您带的是什么呀？
2: 什么呀？你瞧这个，
0: 啤酒瓶子盖儿啊。
1: 啊，拿这蒙事
0: 啊？嗨，可不就是蒙事吗？
1: 全都不买票。
0: 嘿，这还好呢。这还是这个时候呢。
1: 哦，
0: 你要再往那个帝制年代就是有皇上的时候，那时候的艺人呢更倒霉了。
1: 是啊，
0: 啊，那个时候，得上那个给皇上当皇差，到宫里去说，指不定哪句话说错了，这就得受罚，
1: 这是麻烦
0: 啊！再不成就把你给发了，
1: 好嘛？
0: 你看，他就是帝制年代这么专制，
1: 对，
0: 还不如说给皇。

0: 卖力气啊，
1: 怎么样呢？
0: 谁是小狗子？
1: 对，
0: 你看这话没错吧？
1: 这有什么呀？
0: 看老爷不乐意了
1: 啊？为什么呀？
0: 这老爷小名叫狗子，
1: 可好嘛？那谁知道？
0: 就是啊，谁能问他小名啊？
1: 就是，
0: 是不是？这还赶上这个时候。
1: 哦，
0: 您要是赶上皇上家里头有个斋戒日
1: 啊，
0: 斋戒辰。啊，这都不能演出，
1: 哦、
0: 哎，也不能休息了。
1: 嗯
0: 啊，尤其是啊，有这么一年
1: 啊，哪年呢？
0: 叫光绪34年呢。
1: 啊啊，
0: 皇上死了，
1: 嗨、哎，死了死了吧，
0: 死了死了吧。
1: 啊，
0: 那个时代你要这么说呀，
1: 嗯，
0: 就有欺君之罪，
1: 是吗？
0: 哎，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1: 那说什么呢？
0: 你得说驾崩，
1: 驾崩
0: 啊？
1: 怎么叫驾崩？
0: 驾崩。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给崩了，
1: 没听说过，枪毙了，
0: 这是嫁崩，反正是好字眼了。
1: 哎，对对
0: 啊，他一死坏了，
1: 嗯，
0: 这国服
1: 哦
0: 都要给他穿孝，
1: 哦，断国孝，
0: 哎，断国孝，
1: 嗯，
0: 哎，天下不准见红的，
1: 嚯，
0: 全都得是白的，
1: 是
0: 啊， 啊，甚至蓝的，
1: 嗯，
0: 这男的呀不准剃头刮脸，女人呢不准擦胭脂抹粉，
1: 瞧瞧，
0: 哎，就连那头绳，
1: 嗯，
0: 红的都不行。
1: 啊，
0: 得换成蓝的，换白的
1: 哦。
0: 那年头啊，您要吃菜都受限制，
1: 那受什么限制呢？
0: 哎，你只能吃这个韭菜，
1: 嗯，
0: 黄瓜，什么这个芹菜
1: 啊。
0: 你要是胡萝卜不行，
1: 怎么呢？
0: 红的呀，
1: 嗨，天生蓝就那么长的呀。
0: 你要卖也行啊，
1: 嗯，
0: 你都做成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啊，套起来卖
0: 啊。这年头你要吃辣椒啊，
1: 嗯，
0: 只能吃青的。
1: 哦，
0: 红的没有。
1: 嗯，
0: 谁家一种辣椒，一看熟了，赶紧刨坑把它埋了，
1: 不能卖，不能卖
0: 啊！它不够套钱呢。
1: 这对呀，
0: 是不是？啊，跟他这么说，一点红的都不能进。
1: 好，
0: 跟就连那酒糟鼻子、赤红脸儿，你都不能出门。
1: 那天生来长得就那模样，
0: 哎，那不能出门
1: 啊！
0: 他专制啊！
1: 哦
0: 啊！我听我大大爷说过，
1: 嗯嗯，
0: 他就是酒糟鼻子。
1: 是
0: 啊，那天出来去了，刚一出街。让看街的给看见了，过来啊，啪就是一鞭子，
1: 嚯
0: 啊！咦，怎么回事？啊，呵呵，这来，我没事儿。
1: 嗯，
0: 你不知道国服吗？知道知道。那您看我没梳辫子，我也没刮脸，没问你那个，你这鼻子什么色儿？
1: 嗯
0: 嗯，这鼻子。鼻子红点儿，在原来那儿，
1: 就是，
0: 这不是我揉的，
1: 对，
0: 就这色儿不能出门。
1: 嗯
0: 啊，我说这个不出门不行啊，但是我妈病了，我没人买东西啊。要出来成，
1: 嗯，
0: 回去弄点蓝颜色，把它染了
1: 啊，染了
0: 啊，赶紧回去吧，弄点蓝颜色把它染了，一照镜子呀，
1: 嗯，
0: 更不敢出来了。
1: 为什么呢？
0: 成道抡了，
1: 好嘛，这多少。
0: 只要遇见皇爹妈那就非打起来不可，
1: 一点不假，
0: 就是专制嘛。
1: 哎
0: 呀，他这一死坏了，
1: 怎么了？
0: 100天停止娱乐，
1: 哦
0: 啊，不让唱戏，
1: 是吗？
0: 你说那个时候那艺人的生活多苦啊。
1: 嘿，
0: 100天不让唱戏，吃什么呀？
1: 就是
0: 啊，要怎么没办法呢？
1: 嗯，
0: 当时那个时候啊，哎，有很多这个艺人都改行了，
1: 都哪个艺人改行了？
0: 哦，改行的多了。
1: 都有谁呀？
0: 你就拿唱京戏里头
1: 啊啊，
0: 有个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那是李多奎先生的师傅。
0: 对，那老旦唱的多好。
1: 好啊，
0: 尤其是拿手戏，
1: 嗯，
0: 玉后龙头。
1: 对，
0: 在后台一叫板，哭啊！就这一句，
1: 嗯，
0: 就是可长的彩声，
1: 一点不假，
0: 唱的好啊。
1: 嗯，
0: 但是不让唱。
1: 你瞧瞧
0: 怎么办呢？改行吧。
1: 那卖什么呀？
0: 卖青菜去了。
1: 卖菜
0: 啊？
1: 这卖菜可讲究吆喝。
0: 就是啊，尤其是这北京卖菜
1: 啊，
0: 讲究挑挑。那100斤菜，200-300斤，挑出来之后，不单菜精神，人精神。
1: 哦，
0: 那是内行。
1: 嗯，
0: 买了菜之后，先到那个水井，
1: 嗯，
0: 上上水。
1: 是是。
0: 把泥土去了，摘干净了，然后挑起这菜来。然后下街外去，
1: 哎，鲜鱼水菜呀，
0: 就是啊，他得上水啊。
1: 对
0: 啊，你看那韭菜
1: 啊，
0: 这么薅，
1: 嗯，
0: 往那一戳，啪！你再看这韭菜模样，
1: 哇，
0: 嘿，
1: 精神呢，
0: 倍儿挺啊。
1: 对对对，
0: 这韭菜不上水
1: 啊。

0: 会吆喝啊。
1: 哦哦，
0: 北京的卖菜的吆喝特别好听。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呀、啊，就跟唱歌一样
1: 啊。怎么吆喝呀、啊？
0: 吆喝的这样。
1: 那你给学一下。
0: 十几样、二十几样菜，一口气全把它吆喝出来。
1: 哦，
0: 香菜、辣青椒，哎，都从南新菜来边的茄子、黄瓜、加冬瓜、麦大海茄、白萝卜嘞、胡萝卜、扁萝卜那眼儿的香椿嘞、蒜嘞、好韭菜。这是内行
1: 啊，
0: 这老板呢外行
1: 啊，
0: 啊找了副挑子，
1: 嗯
0: 啊，到菜市上呢随便买了几样菜
1: 啊，
0: 挑着这挑子、
1: 嗯、
0: 走在街上这样，
1: 还迈着台步，
0: 就是、啊、唱惯了戏了，
1: 嘿，
0: 是吧？溜了俩钟头没开张，
1: 怎么了？
0: 人不知道给谁送去？
1: 哦，没吆喝
0: 啊。他一想啊，哦，对了，我得吆喝吆喝。
1: 对对对。
0: 可是按卖菜那么吆喝呢，
1: 嗯、
0: 啊，又不会，
1: 那怎么办呢？
0: 哎。他呀、啊，随便编了几句词儿，
1: 嗯，
0: 一吆喝那菜呀、啊，跟他唱戏一样，
1: 是吗？
0: 啊，一吆喝这样
1: 啊，你学学。
0: 哎，抬抬抬抬抬抬，
1: 老旦的姿势。
0: 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嫩酸苗，好大的黄瓜，你们。

0: 两条。
1: 哇，这一吆喝呢，
2: 啊，
1: 还真出了个买主。
2: 哦，
1: 出了一个老太太。
2: 是啊，
0: 卖黄瓜的，过来拿两条。哎，他把菜挑的挑过去，放在那儿，一扶着肩膀，这疼啊。他把叫板响起来了。
2: 嗯，
0: 哎，哇
2: 啊！
0: 这老太太误会了，黄瓜苦的呀，不要了。
2: 得，
1: 好
2: 嘛，
1: 好容易出来买主，就吹了，
2: 没卖出去
0: 啊。啊，还有一改行呢。
2: 啊，哪位？
0: 金守山。
2: 金守山
0: 啊，
2: 那花脸可唱得好啊。
0: 好啊，不单唱得好
2: 啊，
0: 个头也高，
2: 对，
0: 嗓子也好，
2: 嗯，
0: 扮相也好。
2: 哎，外号金霸王。
0: 就是啊。咱那年头啊，没地儿唱去了
2: 啊，
0: 改行做小买卖了。
2: 那他卖什么去？
0: 哎，他卖西瓜去了。
2: 卖西瓜
0: 啊？卖西瓜，
2: 卖西瓜也得内行。
0: 就是啊，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他有个小推车，
2: 哦，
0: 往那一顶，上头呢铺上板子，板子上边有蓝蛙的，
2: 哦，
0: 然后烧上水，然后那小草丘一个一个呢把这西瓜码起来，
2: 哦，
0: 就跟西瓜山似的。
2: 是是。
0: 然后拿起一个刀来。那刀啊，都是内行切西瓜，一尺多长，两寸多宽，那是专用的。
2: 哦哦，
0: 沾点凉水，一切这西瓜，
2: 嗯，
0: 切开一看，脆沙瓤，先买半拉，把这个半拉呀码在上边，
2: 哦，做招牌，
0: 哎，做幌子。
2: 嗯，
0: 然后人过来老远一看，嚯，这西瓜好，咱们过去吃两块来，啊，这是。这是内行啊，手里头拿个扇子，一边轰着苍蝇，还一边吆喝。
2: 怎么吆喝？
0: 吃了一杯。快点哎，射着你们口儿添了两个大脸哎，吃来呗脑快肠啊。
2: 哎，对，是这味儿，
0: 是不是？
2: 嗯，
0: 哎，这是内行啊。
2: 哎，
0: 啊，这老板外行，他呀在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2: 嚯，
0: 啊，应该呢是卖完一个切一个呀。
2: 对呀，
0: 但是切西瓜刀呢他又没有，
2: 那怎么办呢？
0: 用的是家的切菜刀。
2: 哦，切菜刀。
0: 嘿，切出的西瓜的块大的大小的小，
2: 嗯，
0: 都不一样。
2: 好，
0: 再把家的铺板搬出来，
2: 嗯，
0: 哇，可支撑案子，
2: 哦，
0: 在那儿摊着这西瓜，
2: 嗯，
0: 手里攥着切菜刀，他这样看，
2: 还是花脸的姿势。
0: 他这站着
2: 啊，
0: 走路都不留神吓一跳，
2: 嗯，
0: 哟，嗯，这卖西瓜跟谁玩命？
2: 玩命啊！
0: 攥着刀跟谁打架？这是谁呀，啊？
2: 嗯
0: 嗯，行，咱们啊。躲着点走吧。
2: 哎，对，
0: 有事儿全躲着走了
2: 啊。
0: 没事的，老远呢在这看着呢，
2: 哦，
0: 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
2: 嗯，
0: 他攥着这刀在这一看，这西瓜，嗯，好，再一看这人，
2: 嗯，
0: 围着这么多人怎么不过来吃啊？
2: 谁敢过去呀？
0: 就是啊，他一想啊，
2: 嗯，
0: 哦，他们爱听我唱
2: 啊，
0: 大概我给他们唱两句，他们就过来了。
2: 哎，对，
0: 这是完全卖西瓜的词儿。
2: 哦，
0: 这一叫板，嗯，二哥靠边啊，卖西瓜来劲儿了啊。
2: 哎，对，
0: 我这西瓜采砂糖，真正是寒阳脆砂瓤，一字一块呀，保就不要我慌，你们都是吃啊，
2: 吃
0: 全吓跑了，
2: 那还不跑。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贾振良、赵世忠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改行。我们知道贾振良是侯宝林大师的大弟子，那么这段节目呢也是当年侯大师的一个拿手节目。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再请您听一个小段，马季和他的弟子赵岩二位合作的打喷嚏，短小精悍，趣味十足。
6: 相声演员都说普通话，
7: 对，
6: 但是相声演员有个基本功
7: 啊，
6: 学地方方言，
7: 这也是我们应该掌握的。
6: 老演员比较有经验了，
7: 哦，
6: 随便哪一个同志，
7: 嗯，
6: 在他眼前一过，他就能看得出来他是什么地方人，
7: 这也不容易。
6: 哎，我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7: 是吗？
6: 您随便哪个同志，
7: 嗯，
6: 您打我眼头里一走，
7: 啊，
6: 您就出一点声音，
7: 啊，
6: 您咳嗽咳嗽，
7: 哦，
6: 啊，或者您打个喷嚏，
7: 打个嚏吧。
6: 哎，您一打喷嚏， 我准知道您是哪儿的人。
7: 这可不简单呐！
6: 据我多年观察呀，
7: 嗯，
6: 我发现全国各地打喷嚏都不一个味儿。
7: 还都有个区别、
6: 那当然是啊。
7: 那我问问您呢，您比如说这北京人打喷嚏什么味儿？
6: 北京人打喷嚏
7: 啊，
6: 发七的音。
7: 怎么叫发七的音？
6: 七呀、啊，我给你学一学
7: 啊。您给来来
6: 啊，北京人打喷嚏。
7: 对，
6: 老张，你上哪儿去？我上医院，这两天感冒了，感冒了真难受。我告诉你，一会儿一打喷嚏，坏了。
7: 怎么回事？
6: 要来劲儿。
7: 哎呦，难受。
6: 发七的音，
7: 还真这样，
6: 对不对？
7: 那咱们胶东人打喷嚏什么味
6: 儿？哎，咱胶东人性子直，
7: 嗯，
6: 打出那喷嚏声音它往下走。
7: 怎么叫往下走啊？
6: 我给你学学胶东人打喷嚏。
7: 您再给来来。
6: 老姜，你上哪儿去啊？
7: 嗯，
6: 我上医院，这两天感冒了。
7: 哎，
6: 我
7: 又来劲儿。
6: 阿晨，
7: 哎呦，
6: 阿晨，往下走。
7: 体现性格。那么山西人打喷嚏什么味儿？
6: 山西人打喷嚏好听，
7: 好听，
6: 特别是山西妇女
7: 啊，
6: 打出这喷嚏来，
7: 嗯，
6: 它富有音乐性，
7: 音乐性，
6: 哎，
7: 是吗？
6: 我上山西演出没事，我就上医院门口听他们打喷嚏。
7: 你听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6: 好听啊，
7: 是吗？
6: 啊，
7: 你再给学学怎么样？
6: 山西妇女打喷嚏啊，
7: 山西妇女，
6: 哎，你上那去了？
7: 啊，
6: 那上医院，这俩，
7: 又来劲儿。
6: 阿强，嗯，阿强，强，
7: 这还带拐弯的，
6: 能把那醋都给甩出来。
7: 这各地的气氛还真不一样。
6: 哎，要说全国打喷嚏打得最好听的
7: 是哪儿啊？
6: 是咱们济南府了。
7: 济南呐，
6: 哎呀，济南人打喷嚏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我们济南人打喷嚏 啊有一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6: 七窍全封闭。
7: 哦，
6: 憋足了劲打一个嘎嘣利落脆的大喷嚏。
7: 您给学学怎么样？
6: 济南人打喷嚏啊，
7: 济南人
6: 来了啊。阿柴，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他的德艺高足赵岩啊师徒合作的一个小段打喷嚏。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我好，我是李红。哎，西西，你发现没有？对于现在的都市男女来说呀，一双不张扬，而且呢又能运动，又能通勤，又能上班，不显那么扎眼的，
2: 对，
3: 轻奢一点的鞋呢，还是有必要的。
2: 对，
3: 所以说呢，我再给大家淘到一双什么呢？HOKA 的克里夫顿9的这双综合训练跑鞋。
2: 哦，那它创立起呢，就是以这个极致缓震还有轻量化设计，它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品牌的。
3: 所以才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是它又有运动的基因，又有日常的基因。运动是因为什么呢？人家已经做到第9代了。它这个鞋本身你拿着跑个5公里、10公里跟玩一样。
2: 对。
3: 然后呢，它行走、通勤、轻运动的这些通用的场景，它也能适配，是因为它这个样比较的低调，同时呢颜色做的比较好看，是一双万金油的这么一双鞋。
2: 是，
3: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把这双来自于 HOKA 的克里夫顿9推荐给大家啊。你看啊，这双鞋呢，咱们上脚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好穿。你发现没有，就是男女的脚型其实也有不一样，女生比较纤细，男生呢一般是宽一点的脚型，但是穿这款克里夫顿9它都有贴合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鞋面是用的是工程夹卡网布。
2: 对，
3: 这对于夏天来说非常非常的合适。
2: 是，那因为呢它的这个能够实现您高效的空气流通，就是您夏天穿上一整天也不会闷脚，不会汗脚，而且材质的延展性和贴合性特别棒啊。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温柔包裹脚面，它可以不磨后跟，不挤脚趾，女生的瘦脚，男生的宽脚都能够轻松适配，不用您刻意的适应啊，也不压咱们的脚面，
3: 上脚就贴合。
2: 对对对。
3: 另外呢，它的中底材质采用的是8泡的 EVA 的泡棉，这也是克里夫顿9用的是品牌专属的
2: 特殊工艺嘛。
3: 几乎感觉不到重量，非常非常的轻。比如说像西西这样的逛街一逛能逛大半天的，对吧？哎，一溜能溜大半天，什么都不买的，对吧？也能够感受到这双鞋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有回弹性。
2: 对，它柔软有力的那种感觉。
3: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它去跑个5公里、10公里，它的这个回弹性啊，能够迫使你一步一步的迈向前。等于说你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日常穿着没问题，在运动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另外它加入了岩跟的设计，还有 MetaRocker 的这个滚动科技，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上班久站啊，或者是宝妈宝爸带娃出行，你得抱着嘛，对吧？脚掌都不会酸痛，而且落地更加的平稳柔和。我觉得对于家里边有老尖的啊，给父母买这双鞋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 MetaRocker， 它可以让你迈步的滚动更有自然的效果，减少腿部肌肉发力。对于运动的人来说，也就是说您跑得更舒适。那么对于咱们平常遛弯或者说逛街的女孩来说，减少肌肉腿，
2: 那可太好了，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鞋啊。
3: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9的综合训练跑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颜色和尺码还是比较全的。
2: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是6个颜色啊，白桃粉、燕麦奶白、经典黑、雾霾蓝、山茶咖和海盐灰，而且男女款的尺码都齐全，从35.5码到45码，就是您男女款都可以选。那目前啊，这个尺码还比较齐全，您可以搭个情侣款跟伴侣哈。那专柜和官旗的售价，活动期间呢也要在899元起了。那今天北广生活售价399元起，您喜欢的颜色，我建议您去看一看它对了。
3: 如果您想看一看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那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3: 另外呢，它是保证的，从 HOKA 的母公司，也就是美国的 Deckers 公司，到国内的经销公司，再到北广的授权，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
2: 没错，
3: 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双 HOKA 的克里夫顿9呢，它不光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在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上班啊，或者是在办公室行走，各种场景都适配，非常非常舒服，而且简约不简单，轻奢而不张扬。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9，6种颜色，35.5码到45码都齐全。今天北广售价399元起，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九，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3: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严嵩听到这里，当时的脸就沉下来，成碎渣了。对，碎了。老严嵩一听，连心疼再气，脸都白了。那么解绑人呢？那小人我怎么知道啊？小人这手指头断了，我疼得受不了了，我叫开了店门，再找那解绑人没了。就听这位爷他低声告诉我说，接绑人呢装到麻袋里头了，相府的人来了就扛起来送府里边去，他到店后院去弄人去了。那你呢？小人我爱财呀，我跑那街上去了，我就捡您那便壶扎去了，回来再看这麻袋就在门口这放着。我一看麻袋在门口放着，我准知道这是接绑人呢，所以小人我忍着伤痛就给相爷您办差，一只手拎着这麻袋扛到马上送回来了。
1: 嗯，那瓷器店后院你去没去呢？
3: 小人我没去啊，我多半步都没走啊。
1: 嗯，严嵩直瞪瞪看着倒拉牛，你说的这是实话吗？
3: 实话，真是实话。
1: 哼哼，来呀，把他拉出去
3: 砍了。是。呼啦的一下子上来几名家丁，扯住倒拉牛往外就走。倒拉牛这功夫一看，哎呀，相爷相爷，我为您手指头都被人家给砍断了，知道吗？你要把我杀了，我冤枉啊，我冤枉。
1: 这功夫把倒拉牛已经拉到门口那个地方了，严嵩忽然喊了一声，慢着，把他拉回来。这小子混是混点，到底还是个忠厚老实人吧。啊，杨儿。
4: 哎，相爷。
1: 拿10两银子给教师爷养伤。
4: 是。
1: 旁边有人拿过10两银子交给倒拉牛了。倒拉牛接过了银子，心里边合计，哎呀，这个海瑞可真有两下子，他让我这么做，嘿，还真就不错，还弄了10两银子。哎呀，这个人很有才华。这个倒拉牛接过了银子，转身就出去了，干什么去了？上宛平县找那张平治手去了。到这个时候，严嵩才命人把地上那狐狸精嘴里边堵的东西给掏出来。嘴里边东西往外一掏，这狐狸精哇的一声跪到地下，是又哭又磕响头。严嵩把眼睛一瞪，我问你，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嗯，这趟差事你办得不错呀。啊，
3: 哎呀，相爷相爷，那教师说的全是假话呀。
1: 嗯，怎见的是假话？
3: 那个宝壶啊，是让那小子一手从这瓷器店里边给扔到外边去的。
1: 那宝壶是谁拿出来的呢？嗯，你小子给我说实话，那么你又是怎么钻到麻袋里边被人抓住的呢？
3: 嗯，相爷，是这么回事，小人未办差就到那瓷器店了，我在那守着，我就紧盯着那个黄榜，眼珠都不敢错呀。忽然间我一看海瑞来接榜来了，所以小人我就传命令让教师他们过去捉拿。
1: 我问你怎么进的麻袋？
3: 是是，这麻袋呀，本来是小人我准备妥当专门用来装那个接榜人的。
1: 好，你不用啰嗦了，我已经知道了，准是你抵挡海瑞不过，让人家把你塞到那个麻袋里去了，对不对？
3: 相爷您所见甚高，就是这么回事。
1: 跟你老亲眼看见一样。小人呐，我跟海瑞还对打了一阵呢。小人我还打了海瑞两个嘴巴子呢。
3: 哦，你还打他两个嘴巴子？在什么地方？
1: 就在那瓷器店后院。
3: 有别人在场吗？
1: 打海瑞就小人我自己呀。小人我把海瑞抓紧喽，门外边教师他们正打着呢，又不能开门送出去。小人东查西看呢，我就把他放进那个地窖里边去了。
3: 什么？
1: 他一说这句话，严嵩那个眼睛马上露出了两道凶光。
3: 这小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1: 啊，小人一个人我不顾生死啊，我把海瑞就带到那地窖里边去了。
3: 这功夫严嵩看了看严二，把这嘴一歪，
1: 严二上来一把就把狐狸精给薅住了。
3: 小子，你再吵吵我就宰了你。
1: 他一捏狐狸精的鼻子，这狐狸精把嘴一张，
3: 杨二把刚才堵嘴的那块布挡又给他塞进去了。严嵩把手一挥，把他砍掉。
1: 是，严二提着狐狸精往外就走。他提了不动啊，两个家丁过来一起架着胳膊就往外架。这狐狸精一直回头看着严嵩，他嘴里边堵着喊不出来呀，这身子是一正一正的，这意思是求严嵩也像对待倒拉牛一样，到门口这儿也说声回来，然后再给十两银子。可他到门口这儿没说那句话，照直的就给拉出去了。拉到外边没人的地方，手起一刀，咔巴拉叉，人头落地。
3: 这怎么回事？这小子知道死，他也没喊一声，因为嘴堵着，他心里边也没明白他怎么挨杀了。严嵩心想，我那个地道要让你知道了，这还了得吗？那个地道是准备着直进皇宫刺王杀驾的秘密呀、你跑那里边去了，将来你要传出去，这牵连到我全家的人头性命，所以把他宰了，这就杀人灭口。严嵩杀了这狐狸精，但是他心里边一点都不带后悔的，一点也不带害怕的。为什么？因为他充分的估计到了海瑞完全有可能在摸他老严嵩的底细，但是他不怕。老夫我把地道停工了，你海瑞就是万一摸出来我这条地道，万岁爷也不能不准我在我自己家的生意店里边挖个地窖。谁敢乱说什么？谁要说什么，老夫我就反揍你一本，说你诬陷大臣，你照样得掉脑袋。但是这个海瑞是非除掉不可呀。老奸贼这眼珠子一转两转，说了一声，杨二，
4: 相爷，
3: 天底下找不出你这号笨蛋了。到了手的海瑞又跑了。这回老夫我给你定个期限，你要抓不着海瑞，我要你的命。
4: 哎，是相爷，那这海瑞
3: 他实在有点太难抓了，这回我给你放宽一点，抓不着活的要死的，这个差事你得给我快办，听见没有？不能让海瑞多活一天。
4: 哎，是。
3: 我告诉你杨二，一，不能让海瑞把皇榜接走；二，不能让他造谣生事；三，不能让他跟那徐国公牵上线；四，可不能让他在北京城待住了，知道吗？你如果能把海瑞杀了，老夫我要亲验人头，亲验刀血，明白没有？
4: 哎，是，相爷，小人谨记了。这海瑞这小子反正真够难缠的。这小子你说说，他不但会动笔杆，看样子你瞅这样子还有两下子呢，
1: 可能大概还会拿刀动枪，还会什么太极拳八卦掌。
3: 胡说，一个落榜的举子怎么能会武术？
4: 相爷，那您说他要不会武术，那倒拉牛教师爷倒拉牛倒拉牛拉牛的那个劲头，那手指头怎么断的？
3: 蠢猜，那一定是有人暗地里帮着海瑞。我告诉你，你武的不行，这回我们可以来文的嘛。
4: 文的
3: 啊，
1: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怎么样？
4: 好，好，好，我听您的。
1: 这儿，严嵩和严二两人把一个新的圈套又给设置好了。那么海瑞呢？海瑞呀，他一看一次接黄榜不成，差点被严家的人给拿住了。他在动脑筋想点子，他想要再接黄榜，为张俊峰昭雪冤案，并且要避开严嵩的搜捕。这天，海瑞在一条街角上摆了个卖字的摊子。为什么他在这个街角上摆个卖字摊子呢？因为他看见离这街角不远的胡同口那儿刷着一道黄榜，他想等收摊子的功夫趁机走上去把这黄榜刷往下一接，跟着守榜人一块到有关的衙门口，然后再设法能见到徐延昭、定国公，这样就可以直接通天，揭露严嵩的政治阴谋。海瑞的这个摊子刚摆上了半天，就看对过有一位文人摇着扇子晃晃哒哒的就过来了。谁呀？就是在前文书中被严二买通的，冒充海瑞进考场的，害得海瑞落了榜的那位大文人，外号人称贾思文二排场的王不通，王三爷。这位王三爷晃晃哒哒的就奔这个卖字的摊儿来了，望着海瑞是深深一揖。卖字先生请了。海瑞一瞧这位好大派头啊，海瑞赶紧搭理，啊，请了。王三爷就在这摊子旁边一个劲儿直瞅海瑞。先生尊姓大名啊？海瑞不敢直说自己的真名实姓啊。啊，在下姓梅，草字三点。啊，我明白了，先生姓梅，姓梅大概就是这个梅花这梅吧。啊，先生准是腊月生的吧。啊，不然怎么能姓梅呢？您说这像话吗？这王三爷就是这么大的学问，姓梅的就都是腊月生的，那要姓何的呢，准都是六月生的了。海瑞一听啊，这位可真有意思。再瞧了瞧这位这个身上穿的戴的，就更感到奇怪了。这是个什么人呢？啊，先生，您可是要让在下给您写字吗？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正是要让你给我写几个字儿，知道吗？我听说你这字儿写得不错呀。啊，你这个字摊上挂的这个对联我看写的也挺好。嗯，所以我想请你给我写一张。原来呀，这个海瑞在自己摊子前边自个儿写了一副对联在那挂着。这个东西是用来做招牌的。这个对联是怎么写的呢？上联是奇峰松柏雪天翠，下联是沧海珍珠夜有光。这副对联的意思很清楚，这是海瑞的自我写照。本来要做个高山峻岭上的能抗严寒傲冰雪的苍松翠柏，而如今呢，好比是藏在海

0: 听这王先生这么一说，海瑞就说了，啊，这个让您见笑了。这位王三爷大文人最喜欢卖弄自己的学问，实际上他是一肚子青草，但是愣冲自己是一肚子猪鸡。您这字儿写得真好啊，嘿，先生，您这字儿写得比力好啊，就是比的这个力量有劲。先生，我说您这个比例啊，那可真到了家了。我瞅这意思，再一使劲儿，准能把这纸给戳个窟窿。你说对不对？海瑞说：“对，对。”您贵姓啊？
1: 在下姓王啊。我这个王是老虎头上那个王，知道吗？可不是王八那个王，草字不通。
0: 哦，
1: 海瑞说：“不通先生，久仰久仰。”王先生也一定是好书法了。
0: 不客气来说呀，我这个人也很喜欢书法。跟你说呀，我这个比例也大呀，啊，所以我写字儿一般的来说不敢用宣纸。这个宣纸啊，它受不住我这个比例。嗯，我写字儿一般都得用牛皮纸。这个牛皮纸厚啊，哎，戳不透。
1: 哦。海瑞一听，哪来这么一位呀？那您在牛皮纸上写的字儿一定是好了。
0: 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所以我准备叫人多买几张牛皮纸。嗯，不过这个牛皮纸我觉得还有点薄呢。
1: 哦，海瑞说，那您就得往牛皮上写了。
0: 嗯，所以我最近安排人学了点牛皮，把这牛皮我想把它晾干了，然后在那上面写字，那就更显出力量来了。
1: 哦哦哦哦，
0: 海瑞这阵是又气又笑，但是又不好得罪他，只好应付。其实他可不知道这个小子他是专门来骗海瑞的，因为严二在严嵩的授意之下要用个文招擒拿海瑞。什么文招呢？严二今天发现海瑞在这个地方摆了一个字摊，又离着那个黄榜不远，杨二心里合计，他在这个地方摆字摊，十有八九想着要接那黄榜。你不是要接那黄榜吗？我就借这个茬，我想一个主意。他于是就把这个王不通给买通了，让这王不通到这来找海瑞，找海瑞求海瑞给写字，然后想让王不通把海瑞诓到一个地方。诓到什么地方？这严二早在黄榜对面有一座醉八仙酒楼，在那个楼上埋伏好的人了。他让王大才子去跟海瑞磨学问，拉近乎，以文会友，把海瑞单身一个人骗进酒楼，然后他好动手拿人。严二这个小子心眼多呀，他知道这王大才子胆儿特别小，不能跟他说明白是让他去骗海瑞上酒楼，要把他捉住了。他要真跟他一实说，这王大才子啊，你就给他一布袋黄金，他也不敢去。杨二只是跟他说呀，说这个卖字的学问大，比你王大才子还有才，你呢去跟那个卖字的比试比试，你要觉得那个卖字的肚子里边还真有点墨水，那就请他到这酒楼上来续一续，让他在这酒楼上啊给你写一副字儿。这个字儿应该怎么写呢？你让他给你写这么一幅字儿，写北京王不通是天下头号大才子。回去你往墙上一挂，那孔圣人是老大，你就是老二了。王大才子王不通让杨二这么一鼓捣啊，他就晃到这个写字摊跟前来了。他根本不知道这里边是个签套。杨二在酒楼的窗口上瞅着，心里想，海瑞呀，海瑞，这回你砸了相爷的瓷器店，断了相爷篡位登基的地道，还想要接黄榜。二太爷，我今天叫你接不成黄榜，还得给二爷我进相府的水牢，今天你可是逃不出我的这个手掌心了。这功夫王不通就晃到海瑞跟前，跟海瑞这么一交谈，他觉得这个梅三点还真有点学问。哎呀，梅先生，今儿个我算是碰到了知音了，这一辈子我也没碰到过知音，您这是头一个。

0: 没别的，今天我打算要请您给写张字儿，您看怎么样？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海瑞说，王先生，您要让我写诗啊还是写词呢？这个您随便说。梅先生，这幅字写什么内容啊？您听我的，我来编。哦，那写什么呢？你给我写呀，北京城王不通是天下头号大才子，上下款呢你都给我落上。哦，这上下款怎么落呢？你上款写王不通王老师做纪念，下款写学生没三点拜。海瑞一听怎么着？哦，今儿个我成你学生了。海瑞心想，今天我怎么碰了这么一个不要脸的，哈哈，我拜你为师啊。海瑞心想，就冲你这两下子，你给我提鞋我都不能要你，这个人真是厚颜无耻已到了极点了。这个功夫王不通又说了，哎，我说梅先生，这个地方写字啊不大方便，你呀跟我上酒楼上啊，我当老师的我得先请你吃一顿。海瑞一听，嘿，这么一晃的功夫他这老师当成了啊，这老师还带管饭的。你跟我写了字之后呢，然后对我咱们再行拜师礼，写字喝酒这个都由老师我出钱，你看他这个老师还非当不可了。海瑞一听说，王先生，您听我说，您这个抬爱我可不甘领啊，不过我也有一桩事情想求您，这桩事儿您能帮着我办的话，那么上酒楼我就给您写字，我情愿不要钱。哦，是吗？那你只要能跟我上酒楼，天大的事儿，老师我一人承担。好吧，王先生，您往对面的墙上看看，那儿有一张黄颜色的大纸在上面贴着，那上面的字儿写的可真好啊。旁边有人守着那张纸，我想过去把它接起来，照着那个字儿临摹练练字啊，那个字可真值钱呐。您呢过去跟那看守的人商量商量，不行的话就贿赂他点钱，把那黄纸您接下来送给我，然后我就跟您上酒楼。这王大才子一听，好吧，转身他就走。杨二本打算安排王大才子要把海瑞诓到酒楼上活擒海瑞，可没想到海瑞让这王大才子替他接黄榜去了。这王大才子可就答应了。也许有人要问了，那个王大才子连黄榜都不认识吗？认识啊，倒是认识上边的几个字儿，内容呢他大致上也知道，可他呀把海瑞给估计低了，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卖字儿的梅三点就是海瑞。杨二托付他的事儿，就是让他把这卖字儿的设法请到这酒楼上来。这个小子呢自命是高才，要让海瑞拜他为师。海瑞对他说，让他把墙上那张黄纸接下来。这王大才子心里面还琢磨呢，嘿嘿，这个姓梅的连黄榜都不认得啊，他管那黄榜叫黄纸，这徒弟我关着门教他三年也出不了师。嗯，尤其是海瑞刚才说呀，我对着这张黄纸呢然后我再拜师，他听了特别的高兴。他哪知道海瑞这话的意思是，黄纸这是朝廷的告示，我拜这榜文就如同拜皇帝一样。可这位王大才子呢当成只有这张黄纸海瑞才能拜他为师呢。这个小子心想，我这么大的学问，北京城里边还没有一个能拜我为师的呢啊！可惜了的，我这一肚子学问没有人往下传下去啊！哎呀，今天总算是找到这么一个学生啊。因此他一看海瑞答应他，他特别高兴，好了，这个事儿啊你就交给我了啊。我把这个黄纸给你拿过来呀，我就先教你大弟子。我可告诉你，你说那黄纸那叫黄榜，要把它接下来那可不得容易，可是我能给你接下来，你就瞧着。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3: 三岔，
4: 江中天快崩溃了，他后退几步，像公牛一样的朝木门撞过去。轰隆一声，门竟然被他撞开了，斜靠在户外楼梯的护栏上。江中天摔了一跤，连滚带爬的跑下了楼梯。那个长相凶恶的保安依然笔直地站在大门旁，他看到江中天的车风一样地冲过来，伸出胳膊似乎想拦住他。江中天哪里敢停，他笔直地冲了出去。车在漆黑的公路上奔驰着，不知道开出了有多远。江中天又看见了公路旁的那座土房子，他的窗子里又有了幽暗的光亮。他把油门踩得

下，黑暗无边。不时有蝙蝠从车窗的前面一惊一乍地掠过。江中天相信这里并不是阳间，他相信自己正奔驰在一条阴间的公路上，而阴阳的分界正是那个岔路口。他出现了，江中天不由胆战心惊地想，啊，天哪，千万不要再碰见那个赶着黑羊的人了。然而放羊人没有出现，可是他看见了一辆黑色的轿车，他静静地停在那个诡异的岔路口上，差不多把他的路都给挡住了。他的车灯照在这辆黑车的尾巴上，发现他没车牌，他想这辆轿车很可能就是前不久掉进深谷的那一辆，他的主人已经摔得脑浆迸裂，血肉模糊。他开始悔恨，听到了宏远死亡的消息之后，为什么不给他烧点纸钱呢？买一沓黄表纸烧掉，就把欠他的那些钱还给他了吗？他渐渐地减慢了车速，眼睛从那辆轿车的后窗使劲地朝里看，他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一个人的后脑勺，那个人直直地坐在驾驶座位上纹丝不动。他离这辆轿车越来越近了，他按了两声喇叭，那辆车里的人依然是目视前方无动于衷。他的心越缩越紧，他反复着目测这辆轿车两边的宽度，他终于看准了，猛地一轰油门，从他的左边冲过去。他成功了，

的架势，全身的神经都绷成了弓。他的心里在暗暗地祈祷着：“上帝啊，上帝啊，这时候千万别熄火，可别熄火！”那辆车又从蒋中天左侧一点点地挤上来，开始从侧面撞他。这一段公路筑得很高，两旁是深深的壕沟，这辆车要把它撞下公路摔死。公路下面黑咕隆咚的，那是赶着黑羊的老汉消失的地方。蒋中天的双手湿淋淋滑腻腻的都是汗，他的全身也被冷汗湿透了，额头上的汗水流进了他的眼睛，遮得慌。但是他不敢擦，他死死地抓住了方向盘，他在和死神抗争着。那辆车像影子一样，始终和他并驾齐驱，撞击一下

辆鬼车一下子就减了速，缩到后面去了。对面的车很快地开过来了，是一辆18轮的大货车，引擎的声音震天响，他惊天动地地开了过去。蒋中天回头看了看，那辆车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李作文几乎天天潜伏在文心的小楼附近，等候着蒋中天的出现。3天过去了，13号楼竟然一直空着，不见有人出入，他的窗子始终黑着。难道文心又有了更豪华的房子，不在这儿住了？或者他压根儿就不住这儿？李作文胸中复仇的烈火燃烧得越来越旺盛。第4天，他又来了。他把车停在离13号楼不远的路边，坐在后排座上，静静地朝外观望着。13号楼的窗子依然黑着，他的车窗也黑着。他忽然想到，那个窗子里会不会有一个人像他一样的潜伏着，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呢？大约8点钟。

0: 窗上朝里边看，那是一个穿灰色制服的保安。李作文把车窗放下一点，露出了一条缝，冷冷地逼视着对方说：干嘛？保安指了指不远处的停车场说：先生，请你把车停在那里好吗？李作文低低地说：我想停在你身上。那个保安愣了一下，没敢再多嘴，转身走了。李作文把车窗关严了之后，突然把目光射向了13号楼的窗子。那窗子依然黑着，但是他感觉刚才他和保安对话的时候，那个窗子似乎亮了一下。他紧紧地盯着他，注意观察。那个窗子一直黑着，好像是一个死人，心脏突然跳了一下，接着又不跳了。不过，李作文没有离开的打算。他要像几天前一样，一直等到凌晨再回去。他必须找到蒋中天。这个家伙和那个汽车修理工比起来，可恶一万倍，因此他必须死。更重要的是，只有找到了蒋中天，他才能顺藤摸瓜找到蒋三立。这个一直被他的兄弟们称作嫂子的女人，他必须让她变成一个怪物。他把一麻袋芝麻和一麻袋小米儿掺合到一块儿，让自己一个人分开，而他却溜了。我自己可咽不下这口恶气。文心曾经问他：找蒋中天干什么？他记得回答说：蒋中天欠了我一顶帽子。这句话说得太精妙了，风流男人都把女人当成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而李作文这个人有点不同，他从来都把女人当成帽子。虽然帽子和衣服有相似之处，想戴就戴，想摘就摘，可是帽子却是尊严的象征。别人的脑袋等于他的帽子。有一辆车出现了，是一辆切诺基，很像他第一次来靠山别墅的时候在雨中遇到的那辆抛锚的切诺基。这辆车停在停车场上，然后有个男人走下来，他笔直地走向了13号楼。李作文睁大了双眼，使劲地看，这个男人不是蒋中天，他比蒋中天高而且壮，他走得很慢，似乎十分的疲惫。不过他的身体挺得很直。他是文心的老公，情人。李作文暗暗地猜测，这个人走到了13号楼的前面，突然回过头朝李作文的车望过来。李作文在车里死死地盯着他。他望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转过身，踏上了楼前的台阶。李作文忽然感到，这个人似乎有几分面熟。他是谁呢？李作文坚信他在哪儿见过他。李作文正在回想，那个男人已经走进了楼里，把门给关上了。李作文继续想， 然他的头皮炸了一下，这个人就是十年前曾经用他的两节棍打伤他的那个大块头的男生，他就是洪源，他已经死了呀。李作文惊呆了。洪源走进那个小楼之后，小楼里依然黑着，并没有亮起灯光，他在里边干什么？李作文怎么都想不出他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里能干什么。李作文想离开这个怪异的小楼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二楼的窗子突然亮了。李作文打消了离开的念头，死死地盯住了二楼的窗户，然而他始终没有在窗子里看到人影。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又一辆车开过来了，他停在停车场上，然后一个男人走出来，慢慢地朝13号楼走过去。这个人是蒋中天，他走到13号楼前，朝二楼亮灯的窗子看了看，然后在门上搜索了一阵子，又绕到旁边户外的楼梯前，慢慢地爬上去了。他从二楼的侧门走了进去。这个蒋中天和一个死去的故友约会来了。李作文想，也许第一个走进楼里的那个男人根本不是洪源，他和洪源毕竟是十多年没见面了，又离得那么远，很可能是看花眼了。他坐在驾驶的位置上，打着了火，开走了。他打算在那个三岔路口等蒋中天，那里四周都是田野，正是下手的好环境。就是这样，他一路上没看到一个人，一只兔子，只有孤独的引擎的声音。他开始后悔怎么没有带一个兄弟来，他感到这辆车又好像不对头了，车头总是朝左侧摆，难道这个左前轮又开始作怪了？他把车开到了三岔路口，停在了正中央，然后熄了火，藏在了无边的黑暗里。四周静极了，他不知道蒋中天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他一定要等到他。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他似乎感到有个人在左前轮那儿蹲着，在鼓捣着什么。他打开车灯，外头看了看，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一关车灯，那个人就出现，他在黑暗中继续的吃力的鼓捣着那个左前轮，似乎是在拆卸的。他越来越害怕了，他担心在这个黑乎乎的荒郊野外，这个噩梦演变成现实。左前轮一声巨响爆了，接着那个满身油渍的修理工就在前面慢慢地站起来，他的脸血淋淋的，他的牙齿在滴血，他的眼睛在滴血，他的手里捏着几张脏兮兮的小票，他一步步地走过来，嘴里还在念叨着说，我来找你钱。他正想着，终于有车灯出现了。他从靠山别墅的方向开过来。李作文耐心地等待着，那辆车越来越近，他断定那就是蒋中天的车。他从李作文旁边钻过去之后， 李作文立即打着了火追了上去，实际上他并不想一下就把蒋中天置于死地，他在杀他之前必须问清梁三立在哪儿。另外他甚至还想跟他聊聊，问问他在十三号楼里看到了什么。他以为他撞到了蒋中天的车尾之后他会停车下来跟他理论，没想到这个家伙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开得更快了。但只好从侧面攻击了，希望把他撞下公路，没想到他没有成功。那辆十八轮大货车的司机很缺德，他开过来的时候车灯一直没有变光，李作文被刺得睁不开双眼，他的眼前一片血亮。在炫目的光芒中，他仿佛看到一个飘忽的黑影在拉扯他的左前轮，接着他的车就从公路左侧一头栽下去了。
1: 七七三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2: 梦的悲，梦的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离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第二天，医院通知李娟去领取退款，倩倩将一切费用都结清了，我先前交的钱自然得退给我们。我陪娟儿去的，带上了倩倩给我的卡。办理员问我们俩要现金还是打到卡里，我主张打到卡里，但是娟儿坚持要现

玩笑地说，瞧，都快把我们保险柜给取空了，带着这么多的现金路上不安全吧？哼，真不明白你们。娟儿拉着我进入了女厕所，脱下外衣，将装钱的布袋斜背在身上，再将外衣穿上。娟儿，抽的什么风啊？你干嘛非要现金不可呀？娟儿笑嘻嘻地说，我这双手从来没有摸过那么多现金，体会体会呗。我嗔道，那你应该去银行工作。第一，我是去不了，那是事业编制的单位。第二，是整天点的别人的钱，我怕自己经受不住诱惑，哪天再起了贪污之心。行行了，别胡说了。我打了他一下。在出租车上，我与翔通了几次短信，叫他去超市。翔说，怎么，我又开始为你们俩上白班了？我说，就今天上午，我们俩得临时征用一下你的地方，娟儿要与我商量点事儿。合上手机盖，我问娟儿，究竟要与我商量什么事儿？娟儿说，我有大动作的念头了。然后附在我的耳边悄声悄语道，钱是有热度的，哎，我胸前暖乎乎的。进了照相馆，娟儿插上门，将我扯入卧室，拉上窗帘，脱了外衣和鞋，东北老太太似的往床上盘腿一坐，倒出布袋里的钱，拆了大捆，一小捆一小捆的摆了两溜，拿起一捆亲了一下，让我坐在他的对面，问道，咱们俩另外还有多少钱？我想了想，困惑地说，还有2万多点吧。娟儿又问，

的存上，好生利息。娟儿问，你眼下有用钱的地方吗？那倒没有，一旦有的话，我折子上的20000多也够用了。你想过没有，由于有了另一家比咱们的超市大的同行，咱们以后的收入很可能越来越低。娟儿，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好了。娟儿看出的不妙，我自然也预见到了，但我确实无计可施。在经商方面，我的脑子不够用，或者也可以说脑子不愿往那方面去转。在这一点上，高翔一点都没有把我说错。于是娟儿谈起她的大动作来，她说应该用现有的钱再租一处地方，开一家新的超市，25-26万肯定够了，可能还会租到比较大的门面。咱们先预交一年的房租，比如10万吧，再用10万大致装修一下超市。

条街上，既没有药店，也没有书店。开药店利润高，但是审批过程复杂了点儿，有一定的资质要求。

是出于对高翔的报复，我想让事实打他的脸。我们俩回到超市以后，娟儿兴奋地对高翔重述他的想法。翔慢条斯理地说，好主张，但跟我说是白说。哈哈，可敬的婉芝同志是什么态度？娟儿说，还能什么态度，他100%的支持呗。翔也刮目相看地问我，是吗？我一脸庄重地说，是的。使你这位可敬的业余的心理学者感到意外了吧？娟儿诧异地问，你们俩怎么阴阳怪气的？他的话将我和翔都给逗乐了。接下来的几天，翔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娟儿满世界转，像我和娟儿当初那样到处寻找可租的门面，而我宁愿在家看店。我对那事儿不但外行，其实也提不起兴趣。我与赵凯经常通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成了我这个事实上的小姨责无旁贷的使命。自然而然的，我也负担起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那对我倒不构成什么经济压力，只不过要克服心理上不情愿的那种别扭。赵凯向我汇报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心理上的别扭渐渐的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二姐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她说她惊喜地见到了张家贵，并且抓住机会托人向张家贵为自己说了媒，但是张家贵没有明确答复，离开神仙顶之前只留下了考虑考虑四个字。二姐求我替她争取争取张家贵，她的信中说，她比咱大姐大15岁，比我呢大17岁，从年龄上来讲他占了我的便宜，可是我不嫌他比我大17岁，而且态度主动，这是他多大的福分呢。婉芝，你如果替二姐说成了这事儿，那二姐不但这辈子感激你，下辈子也感激你。你想啊，那二姐的后半生还有赵俊和赵凯两个子女以后的生活。

0: 我决定，如果见了面以后，张家贵主动谈起那件事儿，哪怕稍微表达了一点有望结合的意思，我也还是要替我二姐说说好话。但如果张家贵只字不提，则证明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么我也只能装出完全不知道的样子。转眼到了春节，三十晚上我们三个人聚在高翔那儿，翔提前将电视搬过去了，我和娟儿嗑着瓜子儿看着电视，翔为我们俩抓拍了一些照片，之后他扎上围裙，套上套袖，大显身手，开始施展烹调水平。我和娟儿还看电视，联欢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已在享用美食了。春晚结束，翔在鞭炮声中离去，我在门口吻了他。新的一年有了他，我心里无比踏实幸福。翔说，哎，别忘了给你父亲打电话，你与他通话吧，你代我向他问好就行了。还是你吧，谁不一样啊？翔严肃地说，听明白了，不一样。我自然是要与他通话的，但他肯定更想听到你的声音。好好好，听你的就是了，大过年的别又教训我了。我将翔推出了门，他得替我和娟儿去看店。娟儿过意不去地说，要不我回店里，你们俩在这儿吧，今天晚上还让你们俩分开，那我真不好意思。我说，你犯不着内疚，正中他下怀，你没见他夹着本厚书吗？翔是个书虫，比我还爱看书，兴趣广泛的简直没边儿，什么书都爱看，还喜欢收集旧书，有时不惜花高价买。我与养父通话的时候，他那边挺热闹，他照例又回老家过春节，肯定也喝得尽兴，高声大嗓让他身边的这位亲人那位亲人跟我说几句，我自然也得亲亲热热的与些从来没有见过的农村的亲人说些拜年话。说到后来话都重样不走心了，对方说了些什么我也左耳听右耳冒，根本记不住了。然而我并非在虚于委蛇，我真的很高兴与养父的每一位亲人通话，他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呢。但我喝了两杯酒，头有点晕乎，而且养父那边的亲人太多了，他分明希望我听听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女儿别挂啊，哎，接着要与你聊几句的是老爸的三叔，从小背过我的哈。哎，三叔三叔，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听我女儿问你声好。哎，女儿啊，我三叔你得叫三爷爷啊。于是我又得向三爷爷说几句重复了多次的拜年话。哎，女儿，哎，别挂别挂，最后一位啊，你的同代人也是八零后，老爸表妹的儿子，清华建筑系的研究生，这个你叫他，哎，表妹，我女儿该叫你儿子什么？啊，对对对对对对，女儿叫表哥。我就还不能挂断电话，继续与表哥拉近乎。虽然是同代人，但是我的拜年话已经山穷水尽，委实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终于结束了隔空进行的拜年， 刚饮了一小口茶，润润嗓子，娟儿却以谏言似的口吻道：人家高翔给你爸拜年，你这个准儿媳妇不给他妈拜年？我推说，现在拜年太晚了吧。
1: 不晚，一点以前都可以打拜年电话，现在打。
0: 哎呀，我只怕他已经睡下了。
1: 那你也是打过来呀，一份心尽到了。真睡下了的人会把电话关了的。
0: 我一想，高翔的父亲已经过世，他完全是为了帮我陪我才没有回上海陪他妈过春节。他家有座机，我已经与他妈通过几次话了。未来的婆婆每次都嘘寒问暖地对我表示关心，这电话我确实应该及时打过去。虽然初一打也可以，但是万一明天早上人家先打过来呢，那我这个儿媳不是太被动了吗？想到这儿，我不再犹豫，又翻开手机盖拨起电话来。
2: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1965年，经典的影片《音乐之声》在全球上映。这部影片为很多人的童年带来了《哆啦咪》、《孤独的牧羊人》、《雪绒花》等好学又好唱的歌曲，也让人们对充满音乐、充满快乐的家庭有了更深的向往。这部影片由上海电影译制厂在1976年译制，可谓是精英尽出。但是可惜，这部影片当年并没有在大荧幕上和观众见过面。那么这部上译版的译制经典又是怎么和观众见面的呢？由于影片长达2小时45分，再加上其中拥有27首经典曲目，所以我们会用2期节目的时间让大家来重温这部经典。音乐之声这部影片改编自玛利亚·冯·崔普著作的戏剧作品，最初以音乐剧的形式于百老汇上演，影片清新有致，细腻感人，雅俗共赏，既有幽默的情趣，又有深沉凝重的感情。在1998年，音乐之声还被有关机构列为美国电影史上最杰出的100部影片之一。1963年，音乐之声在萨尔斯堡正式开拍。这部影片的女主角本来是曾经在百老汇舞台上饰演玛利亚的玛丽·马汀，但由于当时的玛丽·马汀已经年过50，无法担负实地拍摄的压力，于是剧组找到了曾经演过音乐剧《窈窕淑女》、电影《欢乐满人间》的英国著名音乐剧演员朱莉·安德鲁斯担任玛利亚的角色，而崔普上校则由克里斯多夫·普朗马饰演。由于朱莉·安德鲁斯的歌唱表现和演出都是一流的，加上影片剧组人员成功运用了萨尔斯堡的美丽景色与人文景观，电影推出后在全球造成了轰动，不但成为当时史上卖座第二高的影片，片中许多歌曲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广为流传。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精彩故事。
3: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4: 活着还是不活，
5: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6: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7: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4: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3: 励志经典。
8: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2: 这部影片的主人公玛利亚是萨尔茨堡修道院里的志愿修女，她活泼好动，热爱大自然，但这样的性格总是让她在修道院里惹麻烦。修道院里的女院长觉得她这样的性格不适合这里的生活，于是当她接到冯崔普上校家寻求家庭教师的请求，就决定让玛利亚去。院长也希望借此可以让她领悟出生活真正的意义。院长由张童宁配音，玛利亚由李子配音。
9: 过来孩子，你坐下。
8: 院长嬷嬷真对不起，当时我忍不住了，大门开着，山在召唤我，我就一下子。
9: 玛利亚，我不是叫你来认错的。
8: 院长让我请求宽恕吧。
9: 假如你认为这样好。
8: 是这样，今天天那么蓝，到处绿油油的，香喷喷的，我觉得我不能不去。那鸟领着我往高处飞呀、飞呀，就像要我一块飞上天一样。
9: 孩子，天黑了，你迷了路怎么办？
8: 我在山上不会迷路的。那山是我的，我生长在那儿。是山引我来你这儿的。我小的时候从山上下来，爬上一棵树就往修道院里瞧，看见嬷嬷们去做晚祷，一路上唱着歌。我还做了一件错事，院长。 我今天又擅自在山上唱歌了。
9: 玛丽亚，只有在修道院里我们才禁止见习修女唱歌。
8: 我不管在哪儿总是想唱歌，我嘴里总说个没完，只要我想到的我总是说。
9: 有人把这叫做诚实。
8: 哦，这太不好了，院长。你知道我跟贝尔的嬷嬷一顶嘴，他就罚我亲地板。后来为了省麻烦，我一见他就去亲地板了。
9: 玛丽亚，当时你在墙外看着我们想当修女，这不一定等于说你已经适应过我们的生活，对吗？
8: 不，院长，我可一直在祈祷，在

0: 玛丽亚，这是主的旨意，要你离开我们。
1: 离开？
0: 暂时离开，玛丽亚。
1: 哦，院长，求求你不要把我送走，我一定要留在这儿，这是我的家，我的生命。
0: 你真想做个修女？
1: 我真想。
0: 反正你知道我们对你的期望，如果你到外界去看看，你就会发现自己能不能达到这个期望。
1: 你对我的期望，院长，我能做到，一定做到。
0: 玛丽亚。
1: 是，院长，主的旨意。
0: 萨尔茨堡有一家想请个家庭教师，用到九月。
1: 到九月
0: 去照看七个孩子。
1: 七个孩子？
0: 你不喜欢孩子，玛丽亚？
1: 喜欢，可七个。
0: 我通知冯·杰普上校，你明天去报道。
1: 哦，上校。
0: 一个帝国海军的退役军官，一个非常善良勇敢的人。他的妻子前几年死了，把孩子都撂给了他。据我知道，他为了请不到家庭教师很为难。
1: 为什么为难，院长？
0: 到了时机，天主会指点你的。
2: 玛利亚听从了院长的安排，来到了崔普上校家。上校的家富丽堂皇，玛利亚看呆了。当他私自推开了一间房子的门，正在环顾四周，想要翩翩起舞的时候，崔普上校出现了。看得出来他有一些不高兴。崔普上校由毕克配音。
3: 好，新的家庭教师玛利亚小姐。
2: 上校的家简直就是一个兵营，而且崔普上校还真的拿出了一个哨子。
3: 听到你们各自的信号就出列报名。小姐，你要注意听，记住信号你就能照样吹了。
4: Lisa Friedrich Luisa。
2: 随着哨声，上校的七个孩子整齐划一地齐步从楼上走了下来，来到了上校和玛利亚的面前。
3: Great 好，是不是都记住了？
1: 我用不着吹哨叫他们，院长上校，我可以叫他们名字。

0: 化的管理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十分反对，他要选择平等的与孩子们交流。晚饭过后，雷雨交加，崔普上校的大女儿丽莎与男朋友私会，回来时怕被父亲发现，就躲在了玛利亚的房间里，而其他孩子都被雷声吓坏了，他们纷纷来到玛利亚的房间，玛利亚则用歌声扫去了他们心里的恐惧。正当房间里充满欢声笑语的时候，崔普上校闯了进来，他大声地训斥孩子们，还特意强调了纪律，孩子们就乖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随后玛利亚提议要为孩子们做一些游戏时穿的衣服，可是被上校回绝了。第二天，玛利亚不仅用窗帘为孩子们做好了运动服，还带着孩子们去郊外游玩，大家都开心极了。
1: 玛利亚小姐，
2: 嗯，
1: 每天这么做好吗？
2: 没几天就厌了，路易斯。
1: 嗯，说的也是。那么隔一天，
3: 这可比弄坏过去那个贝洛尔小姐的牙刷还要好玩。
4: 我真不明白，像你们这么好的孩子为什么会爱捉弄人呢？
1: 太简单了。
4: 为个什么？
3: 这样爸爸才注意我们。
1: 对。
4: 哦，懂了，这我得好好想一想。
3: 好，你们大家都过来。
1: 让我们干什么？
4: 想想男爵夫人来了给他唱个什么。
1: 爸爸不喜欢我们唱。
4: 可以改变他的看法。好，你们会唱什么？
5: 什么歌也不会。
4: 一个不会。
1: 我们连唱也不会唱。
5: 不会。
4: 那么我们抓紧时间学个歌吧。
1: 怎么学？
0: 说着玛利亚弹起了吉他，开始从简单的哆来咪开始教孩子们唱歌。
6: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0: 孩子们，这些音符搭配起来就是个歌了，只要记住这些音符就能唱出各种不同的曲调，像这样。
1: So do la fa mi do re，
0: 会唱吗？

0: 玛利亚与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崔普上校邀请寡居的男爵夫人来家里暂住，讨论结婚的问题。不想孩子们和玛利亚划船归来，看到崔普上校就紧张地掉到了水里。崔普上校再一次训斥了孩子们，然后让他们去换衣服，留下了玛利亚。
1: 好，小姐，我要你如实回答。
2: 是，上校。
1: 是真的呢，还是我看错了？今天我孩子有没有在外头爬过树啊？
2: 爬过的。
1: 好吧，再请问他们从哪儿弄来这些
2: 运动衣
1: 啊？是运动衣，
2: 我做的，我屋里窗帘布做的。
1: 窗帘？
2: 那些布还挺结实，他们穿着它哪儿都去了。
1: 怎么，你是说我的孩子在三儿四堡到处乱逛，他们就穿着这样一身用窗帘布做的衣服？
2: 嗯哼，而且还玩得挺痛快。
1: 他们都有制服，
2: 请你原谅，那是紧箍咒。
1: 这个我绝不原谅。
2: 孩子们怕弄脏他们的好衣服，就缩手缩脚，吓得动也不敢动了。
1: 他们没跟我这么说。
2: 他们不敢，他们很爱你，可也怕你。
1: 我不希望你这样谈我的孩子。
2: 可总得有人告诉你，你老不在家，不了解他。
1: 不要再谈了，我不想听下去了。
2: 你不想听，可你也得听。就说栗子，
1: 我用不着你说栗子。
2: 有一天你会醒过来，发现他是个大人，都不认识他了。菲尔杰克是个孩子，他想做个男子汉，可没人教他怎么做。
1: 谁叫你谈论我的儿子了？
2: 要是你让菲尔杰克跟你亲一点，他也会说的，他可仔细了。
1: 小姐，
2: 寇特在你不理他的时候故意装出不在乎，你就是不理孩子，不理他们。
1: 我说别说了。
2: 路易斯怎么回事？总得有人帮帮他。那最小的就想让你跟他亲一点。哦，上校，你爱爱他们。
1: 哎呦，我的孩子，我不想他听下去了。
2: 我还没说完呢。
1: 你说完了，上校。小姐，你现在你马上去收拾下，回修道院去吧。这是什么？
2: 唱歌。
1: 我知道是唱歌，可是谁在唱？
2: 孩子。
1: 孩子？
2: 我教的，为了唱给男爵夫人听。
0: 上校被孩子们的歌声深深感染了，忍不住和他们一起歌唱。

0: 欢迎您关注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经典励志影片《音乐之声》的再度回眸。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重温了美国经典影片《音乐之声》的上半部分。《音乐之声》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事。由于这部影片拍摄的周期比较长，小演员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长高了不少。为了在镜头当中让演员看起来高度不变，影片使用了很多小的拍摄技巧来掩饰这一切。饰演最小的女儿 Greta 的小家伙黛比特纳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正在换牙，每当她掉一颗牙齿，化妆师都会用假牙给她换上。主演朱莉·安德鲁斯回忆，在影片开场的航拍镜头中，尽管她把鞋跟都插进了地里试图稳住自己，但还是一次次的被直升机强大的气流给吹得站都站不稳。这场戏拍了很多遍，每拍完一次，直升机都要盘旋一阵，向下的气流把它狠狠地钉在草地上，有几次甚至都吃了土。开头还算好玩，但来回几次，朱莉·安德鲁斯就怒不可遏了。在拍了大概十几条后，他试着给导演罗伯特·怀斯做出手势，让直升机上去一些，但是他得到的回应却是导演竖起的大拇指。
3: High on the hill was a lonely goat herd, lay, od, lay, od, lay. Loud was the voice of the lonely goat herd, lay, od, lay, od, low. Folks in a town that was quite remote herd, lay, od, lay, od, lay. Lusty and clear from the goat herd's throa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美国经典影片《音乐之声》是根据长盛不衰的一部百老汇音乐剧改编的。这部音乐剧的词曲作者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与理查德·罗杰斯是美国20世纪40年代音乐界的著名黄金搭档，他们合作的作品有《天上人间》《国王与我》，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剧，而《音乐之声》则是他们合作的最后一部音乐剧。后来这部音乐剧因为被拍成了电影广为流传。音乐之声的女主角玛利亚是由美国著名歌舞片演员朱莉·安德鲁斯扮演，由她塑造的玛利亚热情纯真善良富有爱心。朱莉·安德鲁斯的精彩表演不仅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也让她成为百老汇与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女明星之一，而音乐之声也无可争议地成为她演艺道路当中的巅峰之作。这个发生在音乐家莫扎特故乡奥地利萨尔斯堡的美丽故事，处处围绕着轻松甜蜜的音乐。在这部影片当中，所有音乐都精致简洁，令人回味不已。这部影片不仅给人带来了音乐，更启迪人们该如何面对生活。影片由上海电影译制厂李子和毕克担任主要配音演员，李子为玛利亚配音，既有青春活泼的气息，又有高贵典雅的气质，非常符合影片女主角懂世事乐天单纯的性格特征。而毕克为上校配音，刚开始沉稳严厉，继而温柔体贴，将人物情绪的变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重温这部精彩影片的下半部分吧。
3: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4: 活着还是不活，
5: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6: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7: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4: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3: 意志经典。
8: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2: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38年的奥地利萨尔茨堡，年轻活泼的修女玛利亚接到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工作，她要到退休海军上校范崔普家照顾她的七个孩子。玛利亚通过她的魅力及其音乐赢得了这群反叛孩子们的信任和尊重，就连古板的上校也为她感动。在听到她交给孩子为男爵夫人演唱的歌曲后，上校竟然情不自禁地跟着合唱起来。随后他向玛利亚道歉，请求玛利亚留下来继续担任家庭教师的工作。玛利亚也被上校的真诚感动。随后玛利亚为了欢迎男爵夫人的到来，和孩子们编排了一个木偶剧《孤独的牧羊人》。
4: 好
8: 看，
4: High on the hill was a lonely goat herd, lay, or lay, or lay. Loud was the voice of the lonely goat herd, lay, or lay, or lo. Folks in a town that was quite remote herd, lay, or lay, or lay. Lusty and clear from the goat herd's throat.

0: 好极了。
1: 精彩的演出让男爵夫人和前来的崔普家族的好朋友 Max 非常高兴。Max 还有一个特别的想法。Max 由秋月峰配音。
2: 注意了，大家注意了，我要宣布一件事，猜猜看，猜猜看。今天经过艰苦的探索，我终于为萨尔茨堡民谣音乐节找到个精彩的节目。
3: 恭喜你 ，Max， 这次你又要打谁的主意了？
4: 啊，圣戴格尼斯唱诗班。
2: 再猜猜。
3: 让我想想。克劳普们唱诗班？
2: 不，啊，
4: 说吧。
2: 那个团体是由一家人组成，你猜不着盖洛的。
3: 这个是真有意思。是谁家？
2: 哈哈，你们家啊，会是最轰动的节目。这有什么可笑的？
3: 交你这个朋友要花钱可是非常有趣儿。
2: 刚才的演出就非常成功。
3: 哦 ，Max，
2: 这是个别出心裁的绝妙主意。
3: Max， 我的孩子绝不当众演唱。
2: 那这么想想也没错。
4: 孩子们，下个歌谁唱？
1: 孩子们聚集在玛利亚身边，窃窃私语起来。这时，玛利亚把吉他捧到上校面前。
4: 一致同意的是。你上校。
3: 我我不明白。
4: 唱吧。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在场所有人都被上校的歌声感动了。这时男爵夫人提出了一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同意，那就是在家里为男爵夫人举办一场盛大的晚会。晚会顺利举行了，崔普上校主动邀请玛利亚与自己跳一支舞，两个人默契的配合，优雅的动作将舞蹈完成得非常好，让男爵夫人羡慕不已，而玛利亚却羞涩难当。随后孩子们用歌声和在座的所有客人道了晚安，他们都不住地赞叹孩子们良好的修养和音乐天赋。男爵夫人醋意大发，告知玛利亚崔普上校对她有意，玛利亚知难而退，连夜离开了上校家。没有玛利亚的日子，孩子们过得非常不好，他们得知男爵夫人会成为他们的新妈妈，更是十分的沮丧。后来孩子们终于忍不住对玛利亚的思念，还偷偷跑到修道院去找她。这一天晚上，玛利亚找到了院长。
1: 你心里痛苦，我很难过。
2: 院长嬷嬷，
1: 他们为什么不要你了？
2: 没有不要我，是我自己走的。
1: 坐下，玛利亚，把经过说说。
2: 我害怕了。
1: 害怕了？他们待你不好。
2: 哦不，我糊涂了，我感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我得走，我知道只有走开了我就安全了。
1: 玛丽亚，我们修道院不是为了逃避的，你究竟怕什么？
2: 我怕再见到他。
1: 他？冯彻普上校，你爱上他了？
2: 哦，不知道，我不知道。男爵夫人说我爱，说上校爱上了我，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有时候我们俩目光一接触，我气得透不过来。
1: 你这种感觉他知道吗？
2: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正是这折磨着我，我受主的使命去的。要是我爱上他，那就错了。我不能留在那儿，不能。让我现在发愿做修女吧，求求你了。
1: 玛丽亚，男女相爱也是神圣的事，你的心里充满了爱，要求主指点你如何去贡献你的爱。
2: 可我已经献身给主了，要终身侍奉主。
1: 孩子，你爱上了这个人不等于说你不爱主。不，要求主指点你，你应该回去。
2: 院长嬷嬷，别叫我回去吧，让我留下，求求你。
1: 玛丽亚，这些墙不是为了挡住你的难题，你要正视它，要按照你的生活道路去生活。
0: 听了院长的话，玛丽亚回到了上校的家。崔普上校看到玛丽亚异常的兴奋。晚上，上校向男爵夫人表达了心意，并且解除了婚约。崔普一方面为伤害到男爵夫人深感歉意，同时又为能与心上人在一起感到高兴。就这样，崔普上校找到了玛利亚。崔普上校由毕克配音，玛利亚由李子配音。
3: 我想我准能在这儿找到你。
2: 你有什么事吗？
3: 不，坐，请坐。坐呀。可以吗？

0: 我一直在一直在想，想不出来两件事。为什么你逃到了修道院里去？还有什么又使得你回来？
1: 我没做完我应该做的，所以我回来做完它。
0: 就为这？
1: 还想那些孩子？
0: 对，就想孩子。
1: 不，对，难道我不应该想他们？
0: 哦，应该，当然应该。我不过在想，也许你会
1: 什么？
0: 你不再什么都不一样。

0: 相信南爵夫人会给你都安排好的。
1: 玛丽亚，没有什么南爵夫人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我不明白。
1: 我们解除了婚约，所以……
0: 哦，真遗憾。
1: 你遗憾？
0: 是的，解除了。
1: 对，一个人不能跟人结婚，又同时爱的是别人，对吗？
2: 两个人情难自控，拥抱亲吻在一起。
0: 约长嬷嬷常这么说，天主关上了门，又在别处开了窗。
1: 院长嬷嬷还说过些什么？嗯，
0: 生活要靠自己去找。
1: 所以你回来了。
0: 好像找到了，不，找到了。
1: 我爱你。
0: 哦，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 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爱你的吗？就是那天晚上你坐在那个松球上开始的。
0: 什么？我是从你第一次吹哨子开始的。
1: 哦，亲爱的。

0: 莉亚彻底陶醉在上校对她的爱意里，很快他们就举行了婚礼。可是就在两个人度完蜜月回到家里，家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奥地利受到了德国纳粹的侵略，连他的庄园也被挂上了纳粹军旗，还要求上校立刻到纳粹海军报到。一向痛恨纳粹的上校决定带领全家人以参加希尔斯伯格音乐节演出的名义离开了奥地利。随后崔普上校一家在修女们的帮助下摆脱开德国纳粹的追踪，翻过了阿尔卑斯山，离开了奥地利。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

0: 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美国经典影片《音乐之声》的下半部分。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人的影片，无论从哪个标准来评论，它都是音乐片的经典之作。有趣的爱情故事，悦耳的歌曲，活泼的孩子，温馨的人情，天真无邪的笑料，都构成了一幅美好的生活画卷。动人的音乐，优美的风光，积极的生活态度，引发着人们对于生活无限美好的遐思。当这部影片在1965年公映后获得了全球性的成功，成为首部打破《乱世佳人》票房纪录的影片。在当年的奥斯卡奖竞选中，《音乐之声》被提名10项，英国影片《日瓦戈医生》获得8项，两部影片展开激烈角逐，最后还是《音乐之声》占了上风，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可以说，《音乐之声》是一部老少皆宜的影片，特别适合一家人集体观看。当然，对于中国观众，不能不说还有它的配音。除了玛利亚由李子配音，冯崔普上校由毕克配音， Max 由邱岳峰配音之外，就是其中的很多小角色都是由上海电影艺制厂的著名演员担纲配音，其中就有张童宁、林斌、刘广宁、程小华、尚华、潘我元、乔真、赵慎之等等。在影片当中，男主人公阳刚爽朗，他与修女玛利亚的爱情经过种种矛盾磨合，逐渐互相产生好感，因此也要求演员的配音必须富有层次。另外，影片当中有很多的歌曲，演唱和对白的衔接就显得尤为重要。毕克和李子在这一点上非常的有默契，简直就像是他们自己唱的一样，天衣无缝。节目最后，我们就来一起分享影片当中的著名的那首插曲《雪绒花》。我们要听到的是影片最后，崔普上校、玛利亚和孩子们在音乐节上的合唱版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新月生日的这一天，新月北大的同学罗秀竹和郑小晶赶到了博雅宅来探望新月。两位同学最关心的还是新月的病情。罗秀竹问：
3: 新月啊，我们可都等着你呢，暑假之后我们该升三年级了，你可得抓紧呢。
4: 我这得听大夫的，等做了手术。
3: 那手术什么时候做呀？从春天推到夏天。哎，还能再推到秋天吗？等过了暑假升级可就来不及了。
4: 是啊，我比你们还急呢。
2: 新月叹息着，他无法回答挚友的询问，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行那盼望已久的手术。每次去检查，卢大夫都是一番安慰，让新月等着时机成。

0: 那位让人信赖的卢大夫不会是在骗我吧？不会像罗秀竹说的那样是在有意往后推吧？如果推得遥遥无期，那么我的一切计划岂不都要落空吗？
1: 希望突然变得渺茫了。新月的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慌，无着无落，无依无靠，两串热泪垂落下来，他像求救似的抓住了郑小丁的手。
0: 我怕被你们落下，我怕。哎，韩新月，韩新月，别哭，别哭嘛。
1: 罗秀竹说着，可自己却也跟着哭了。郑小晶扶着新月坐在床上，掏出了自己的手绢替新月擦去眼泪。
0: 新月同学，别这样啊，要相信大夫会把你的病治好的，你自己

0: 的意思吗？
1: 新月没有说话，郑小晶这意思他应该听得明白。罗秀竹傻乎乎地眨着眼睛，
0: 诶，是不是我们也干扰了他了啊？那楚老师也干扰他了？
1: 郑小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抬起了腕子看了看手表，
0: 我们该告辞了。新月呀，楚老师也很忙啊，他的担子很重啊。
1: 西厢房的气氛变得沉闷了，新月的心乱了。
0: 送走了两位同窗，姑妈插上了大门，嘱咐新月早点睡觉。哎呦，瞧这两个丫头在这儿聊起来就没完，可别让他们把你给累着啊。
1: 新月答应着缓缓地走回去，踏着院子里的一片凄凉月色。他没有直接走回西厢房，却朝上房走去。他看见爸爸书房的窗户亮着灯呢，他想跟爸爸说说话。楚老师不在，新月心里的烦闷和疑虑只有向爸爸诉说。他敲了敲书房的门，叫了一声
0: 爸，
1: 没有听到爸爸的回答。东间的卧室里传出了妈妈的声音，
0: 新月啊，你爸在水房冲洗呢，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吧，他今儿也累了，你也快睡去吧啊。有病就得自个儿留点神，别熬夜，这还用大人说吗？妈，我这就走。
1: 新月答应着，泱泱地想退回去，书房的门却由于他刚才的敲动而缓缓荡开了。新月不经意地往里一瞥，爸爸确实不在屋里，书桌上的台灯却开着呢，灯下摆着一本打开来的厚书，书上压着爸爸看御用的放大镜。新月在心里联系爸爸，
0: 哎，这么大年纪了夜里还在看书。新月想替爸爸把灯熄了，这样爸爸洗完了澡也许就不再接着看了，好让爸爸早点休息。新月轻轻地走进去，正要伸手熄灭台灯，却完全出于读书人的习惯，翻起了那本厚厚的书，看看封面上是什么书名。封面赫然印着四个特号老宋字，内科概论。啊，这根本不是爸爸的专业，爸爸这样靠着放大镜艰难的夜读，肯定是为了我。那强烈的父爱使新月激动不已，他不想马上离开爸爸的书房，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要等爸爸洗完澡回来向爸爸说一声。

0: 或伴有轻度二尖瓣闭锁不全，风湿活动已停止至少六个月。
1: 其中轻度二字被爸爸加了圈，新月看懂了，这和卢大夫过去说的是一样的，这么说他的情况是在适应症之列，手术可以做。新月的心兴奋地跳动，继续往下看去，在禁忌症小标题下面画了红线的一行是：
0: 二尖瓣狭窄，伴有中等度以上二尖瓣闭锁不全者。
1: 而中等度以上五个字被爸爸反复地画了好几次记号，
0: 这是什么意思啊？从轻度到中等度，从适应症到禁忌症，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我的二尖瓣轻度闭锁不全变得严重了吗？手术不能做了吗？卢大夫的推迟只不过是他对我的安慰，难道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答案？
1: 新月被惊呆了，美好的幻想顷刻之间被击得粉碎。新月觉得头脑被掏空了，胸膛被掏空了，整个身体都和希望一起化成了飘散的飞沫，他自己不存在了。他在极度的空虚绝望之中，也许度过了一个世纪，也许只是短短的一瞬。新月突然在茫茫的宇宙间清晰地听到了不知来自何方的哗哗的流水声，他被惊醒了。奇怪啊，从来也没有这样灵敏的听觉，他竟然能隔着好几道墙听到在上房东头离这儿好远的水房里的流水声。不，新月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想到了，意识到了那声音，那是爸爸在洗澡，也许他马上就要出来，回到他的书房，看到女儿正在读他画了记号的书。爸爸会怎么样呢？新月想起爸爸摔伤之后裹着绷带的惨状。
0: 不不不，不能，不能再刺激爸爸了，我必须赶快离开这儿，赶快。
1: 新月吃力地扶着桌子，勉强支撑着站起来，把书和放大镜仍旧摆好，一切都照原样，然后扶着墙壁，扶着雕花隔扇，轻轻地走出去。

0: 熄了灯，像一根折断的花枝飘落在自己床上。天上一弯上弦月朦朦胧胧，照着这寂静无声的宅院。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3: 月亮一天天的圆了，楚燕朝回来了。

0: 列车徐徐开进了北京站，车门刚刚打开，楚燕朝便第一个跑上了月台，穿过长长的人流如潮的地下通道，走出车站大门。头顶上浑厚的钟声刚刚敲完三点钟的最后一响，楚燕朝匆匆登上公共汽车，并没有急于回燕园，而是先奔博雅宅。姑妈给楚燕朝开门。
1: 姑妈您好。
0: 哦，楚老师啊，您这是从上海回来了？哎呦，新月啊，楚老师来喽。新月怦然心动，应声从西厢房里迎了出来。分别不过半月，新月觉得像过了一年。现在他盼望的人回来了，胸中积蓄的太多的情感，太多的语言可以倾吐。

使自己冷静，不要吐露激情，也不要显出忧伤，只需要安宁，给自己安宁，也让楚燕朝安宁。新月重新在廊下迈开脚步，楚燕朝已经进了垂华门了。啊，他晒黑了，累瘦了。楚燕朝手里提着一只朴素的人造

0: 谢谢，他们现在都不在，我爸和哥哥嫂子都上班去了，我妈去清真寺里煮门去了。星期五是穆斯林的聚礼日，家里只有我和姑妈。
1: 心愿，
0: 嗯，
1: 你瘦了，脸色也不大好，是不是休息得不好啊？
0: 嗯，
1: 是不是总在惦记我呀？

0: 妈妈曾对哥哥说，人人两重父母。那么他心月呢？他还会有吗？
1: 哦，对了，心月，妈妈还希望放寒假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回上海过年呢。
0: 是吗？这愿望无疑是太美好了，可是心月已不再做这样美好的设想，心中的魔影时时在压抑着他。寒假，心月这个早已休学而又复学无望的学生，无所谓什么假了，体会不到别人在假期中的乐趣了。心月泪眼汪汪地说，我怎么能去呢？您没告诉他我正在生病吗？
1: 有什么必要告诉他？你又不会老生病，到时候你就好了，一定会好的。楚燕朝掏出了手绢，替心月擦去脸上的泪水，而他自己的心正在被痛苦噬咬。心月，原谅我吧，这个从来不会撒谎的人，此刻说的却全是假话。这次回上海，母亲和姐姐又在关切已经催促了许久的终身大事，忙着托人介绍对象。楚燕朝告诉他们，他已经有了心中的月亮。母亲的憔悴的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流下了喜泪。
0: 哎呦，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我儿子要成家立业了，能够阿爸在九泉之下也好瞑目了。
1: 姐姐则急于询问心月父母的情况，楚燕朝据实相告，姐姐兴奋得两眼放光。
0: 哎呦，他的爸爸是国家干部啊，哎呦，好呀好哎，将来弄个小孩子也有前途哎。哦，侬啊，对他讲过，我们家里的情况。
1: 讲什么啊？又不是两个家庭在谈恋爱。母亲倒是理直气壮。
0: 我们家庭也不是什么坏家庭，弄个阿爸也不是什么坏人，说不定。
1: 说着说着，母亲又落泪。姐姐又询问弟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走那儿，我看这个玻璃格子里头照着这么大块的油糕，三分钱一块，
1: 便宜。
0: 那阵烧饼就卖三分一个。
1: 是啊，
0: 我一看那油糕比烧饼分量还大。
1: 哎，
0: 我有三块就一顿饭。
1: 嗯，
0: 我进去，我说掌柜您给来五块，把钱给了。结果打玻璃格拿出来，我一看这么一点儿，
1: 那是拿错了，这是腰金的。
0: 我说您给我换一换吧，您给我拿里头那个吧。
1: 哎，
0: 啊，里头跟外头一样。我说那怎么一样？我说里头那么大块，外头才这么一点儿。我说您给换换吧，受累。结果把里头那拿出来，我一看还是这么一点儿。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后来我一问他，我才明白，感情他那玻璃格子是放大镜。
1: 嗯，嗨，
0: 把那草稿给放大了。
1: 这玩意儿是假的，
0: 欺骗人。
1: 欺骗人呢？
0: 过去买卖有这么句话，
1: 哎，
0: 讲究是和气生财。
1: 哎，老惦着发财，
0: 他和气生财里头就有生意。
1: 哦，
0: 说现在我们要到某一个商店去买东西，我们看一看不合适就可以出来，
1: 欢迎参观吗？
0: 那在过去啊也是这个心理，原本打算进去看一看，不合适再出来。
1: 哎，
0: 结果他一招待你，拿这个买卖话再一说，你呀、啊、忍着肚子疼，准知道是上了当了，也得买点。
1: 我也买了。
0: 过去的买卖最合计就是鞋铺、布铺、百货县店，这个买卖最合计。
1: 哦，
0: 尤其是鞋铺，您刚一进门，认识不认识，冲您一鞠躬，好吧、啊？您早吃了，您可老没照顾我们了，后来这位一趟都没来过。
1: 哎，
0: 凑熟，
1: 哎，拉近。
0: 您请坐吧，给倒杯茶来。您抽烟吧，茶也斟上了，香烟也点上了。
1: 嗯，
0: 这才问您，您穿什么的？啊，里斯尼皮底，您穿多大尺码？96，这位买一双，到那个货架。

0: 天不开张没关系，进了一号买卖就够半个月的挑费。
1: 哦，能赚钱？
0: 当然了。一看这位小姐或者太太坐着汽车来的，赶紧出来一拉汽车门，
1: 好，
0: 您干来，您请到楼上，楼上单有几间屋子作为招待室。
1: 哦，
0: 一进门不问您买什么，香片茶沏上一壶，四点点心，炮台烟铁桶的打开了。
1: 哎，
0: 小孩要闹，拿几个小玩意儿搁在那儿，扭脸下楼，先不问你买什么。
1: 哦，
0: 茶也喝了，烟也抽了，点心也吃了，这才上楼问您话。
1: 嗯，
0: 头一句话使您满意。
1: 怎么问呢？
0: 太太，您看老梅上我们这儿来了，今天您用点什么？不问您买什么，问你用点什么，就好比这个买卖是你自个儿开的似的。
1: 哦，
0: 您给老爷看个皮筒子吧，新进来的筒子很好，价钱还不大，给少爷做几套西服，给小姐买点毛线，新进的化妆品来的很多，就这一通就卖个千二八百，
1: 哎，
0: 就得赚个三百二百，
1: 赚钱了。
0: 可是过去也有不和气的买卖。
1: 哦，
0: 不单过去，到了现在这种买卖它也不和气。
1: 哦，永远不和气。
0: 哎，
1: 什么买卖
0: 啊？棺材铺。
1: 对，哦，棺材铺，他不和气净跟人打架呀？
0: 啊不是净打架，不敢说和气话，那不和气倒没错，一说客气话倒许打起来。
1: 哦，
0: 哪怕这位穿着重孝进来的，他也不敢说你是本家，一进门冲您一点头，您早吃了，您给谁家管点闲事，您给谁家管点闲事就不是你本人的事情。
1: 对了，
0: 有您带头的好办，您看好打花样，事后再给钱，打好了花样就是化成记号，
1: 哎，
0: 事后给钱是办完了白事以后再把钱送来，走的时候就一句。
1: 怎么一句？
0: 不远送，完了。
1: 哦，就一句，
0: 连一个回见都不敢说。
1: 要说回见呢，
0: 那非打起来不可。您走啊，回见。哦，回来还买是怎么着？
1: 再说打起来，
0: 非打起来不可。
1: 哎，我不敢和气。
0: 哎，您像棺材铺要跟那个百货县店代步铺那么和气，那一会儿把棺材铺就拆了。
1: 他不许那么合计合计吗？
0: 这位刚一进来，嚯，这可是我们老主顾了啊！
1: 嚯，
0: 哪年不买也得买个三口五口的。您可老没照顾我们了，您给老爷子看个沙木的好不好？给老太太看个黄板，您给少爷带俩火匣子回去。
1: 嚯，
0: 这一家子全活不了了，
1: 可不是吗？那才不打起来。
0: 可是过去有三行。
1: 什么呀？三行？
0: 这个三行买卖是钱粮当。
1: 哦，钱行、粮行、当行。
0: 哎，
1: 大买卖，
0: 尤其是这个当铺。
1: 哦，
0: 解放以后把它取消，太对了。
1: 哎，
0: 吃穷人，喝穷人，包销穷人，说出话来还气穷人。
1: 哦，他还气人？
0: 我怎么知道呢？我常跟他们交买卖。那个当铺柜台为什么那么老高？
1: 那不是怕抢吗？
0: 过去大多数人全是这么说。当铺怕抢，当铺怕抢，那么别的买卖就不怕抢吗？他不是怕抢。
1: 怎么意思？
0: 他过去当当，穷人多，
1: 哎，
0: 谁家有钱也不当当。
1: 嗯，
0: 这个东西一百块钱买的，刚买了没有两天，要当二十块钱足矣。
1: 成了。
0: 再说人家不卖给你，还得给你拿着利息。
1: 哎，
0: 结果他给人写十块钱，央个半。

0: 人家这个规矩，
1: 感觉人家说话就得包庇。
0: 哎，
1: 不但是在柜台上说话这味儿，感觉他们私下的说话也是这味儿。
0: 哦，
1: 都这么习惯了。
0: 哎，
1: 在家的管孩子也是这个味儿。像您夫人小孩闹，您出来必要说别闹，赶紧走，上学去，别再淘气，我可抽你啊！怎么这么淘啊？走。
0: 都是这么样啊？
1: 他管孩子也是当过那个味儿。小孩正闹着，他跑出来了，别闹闹，我等。
0: 哎，
1: 合着这孩子也要入了号。
0: 哎，惯了吗？
1: 有一次在后门那儿有一个雇洋车的，是当房人。
0: 哦，
1: 把我给逗乐了。
0: 怎么回事？
1: 正是三十晚上，拉车拉了一天，他困了，坐在车过去就睡着了。你过来雇车，你叫他，他不叫人家，他拿手绢给人掸车，那个意思好比在柜上看货那个意思。
0: 惯了吗？
1: 这洋车水的，拉车吓一跳。先生，我这呢，我这车也要当是怎么的呢？
0: 快入号了。
1: 拉我钱板要多少？那您给三毛吧。两毛，两毛五怎么样？多了不要，外带不好，一会儿放炮。这也包呗包呗，
0: 这雇车还包呗。他是习惯了，
1: 他们这行人就是包呗。
0: 哎，
1: 可是当铺这行人没有外行。
0: 哦，外行吃不了，
1: 外行你干不了，非得大又小小。
0: 哦，
1: 怎么呢？他是不行通，尤其是这个古玩字画你得懂。
0: 哎，
1: 拿一个古玩来，你一看，如果你瞧不出来收假的，这就赔了。
0: 那可不是，
1: 不是没有外行吗？我还真遇见过外行。
0: 在哪儿啊？
1: 在这个济南骑着马路路南里有个当铺，他是东家的一个亲戚。
0: 哦，
1: 把这个当铺东家也给找个事儿。东家一想，自己有买卖已经在我这儿得了，
0: 哎，
1: 每月给开几十块钱的薪水，叫他干什么呢？扫扫地，拴拴票。
0: 哦，
1: 拿拿包，
0: 这谁都干得了啊。
1: 可是日子一长了呢，他就在柜台那儿站着瞧热闹。
0: 嗯，
1: 当当的不知他是外行。正赶这位夹着点东西进来了，就递给他了。您给看看这个，半条那一递，他心里就扑腾上了。
0: 怎么？
1: 他不懂啊。
0: 哎，
1: 打开了一看，什么呀？
0: 什么？
1: 就是打的那个铜镲。
0: 哦，
1: 脑补，
0: 脑补，
1: 分量还挺重，有六七斤重。那阵买也得十几块钱。
0: 哎，
1: 知道是铜的，不知叫什么名字，
0: 不认得。
1: 不懂，尤其是人家当什么你得喊。
0: 喂，
1: 他那一喊，先生好烙烙笔。
0: 对喽，
1: 那个当票只要一烙笔，你说不当了你也得给利息。
0: 怎么？
1: 不能作废，他要错了一张票就全错。他那一沓是一千张，按那个千字文是天地元皇宇宙洪荒，你要错了一张，号码一错全乱。当皮袄你就去数数铜壶来。
0: 嗨，
1: 当镯子就去数数座钟来。
0: 那可不乱了吗？
1: 尤其当铺字它是专用专用字。
0: 哎，
1: 他那个字你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你也不认识。
0: 专用字吗？
1: 啊，张先生，您上来，您给我看看这当票，您看里头当的什么。那个那什么，您还拿当铺小姐不敢
0: 带。对了，不认得。
1: 他不认识。
0: 哎，
1: 他得喊呢。
0: 啊，
1: 知道是铜的，不知叫什么名字。
0: 叫不出名了怎么写票？
1: 心里说，我问一问他，问他当多少钱，你当的多我少给你写，我一气就把你给气跑了。哎，你还瞧不出我是外行来。
0: 哎，这法子好。
1: 当多少？
0: 他也会拉唐山啊。
1: 他天天挨着就学会了。哎，您给写十块吧。十块不值。一块，
0: 还给一块。
1: 他想你要十块给一块，你一定是不当。
0: 那是不当。
1: 这个是等钱使，什么一块啊？一块写了吧？
0: 不是，太大了，
1: 这可麻烦了。这个，人家当了，你给人一块，你在这再说不要全不成了？
0: 那哪成啊？
1: 这可着了急了，这玩意叫什么名字呢？ 一翻个儿，他给起上名来了。
0: 起名？
1: 先生一听是他，先生心里很着急。哎，这是怎么话说的？那头柜怎么不拦着点儿？您看那站那几个人正形不一样。
0: 哦，
1: 有头柜，有二柜，有伙计。您看天条经在后头坐着，没事就抽那个水烟袋，就那个挣得多。
0: 干什么的呀？
1: 那是当铺当价的。
0: 哦，
1: 怎么不拦着点儿？这样收进来不值，年息一算大账了，这一赔了怎么办？东家举进来的也不敢说什么。
0: 哎，
1: 听着吧，雪姑短帽，铜草帽一对。
0: 哎，
1: 先说怎么还有铜草帽？我在这17年没收过这种货呀。
0: 哎，
1: 到底是铜的是草的？
0: 我不知道。
1: 多少钱呢？一块，连票带钱递个当当的，当当的拿着钱，拿着当票，想看可乐，
0: 是可乐。
1: 哼，这位是外行，感情
0: 可不外行。
1: 我当那铜叉，他叫铜草帽，有点意思。干脆家里再找点什么，我拿你开个心。
0: 哦，
1: 跑到家里又爆出一样东西来。
0: 什么呀？
1: 唱戏打的那个单皮，单皮鼓。那是苏州来的。
0: 哎，
1: 在过去买那一个就好几十块。
0: 哎，
1: 包好了，走，你再看看这个吧。我说你认准了我了是怎么着？你
0: 谁叫你跟那站着来的？
1: 打开了拿起来一看，分量挺沉，蒙着一层皮子，底下好些个钉子，翻过来一看，里头就是碎木头拼的，一弹嘣嘣挺响，这倒挺有意思的。当多少？当当，你想刚才要10块，他给写1块，10比1。这回我多来点。
0: 喂，
1: 您给写100吧。100不值。
0: 多少钱？
1: 1块。
0: 还是一块？
1: 100块也1块，10块也1块。我和你认准了1块了啊！甭说1块，5毛钱当当了。
0: 又当了。
1: 这回可着了急了。
0: 哎，
1: 这玩意儿它不像铜草帽了。
0: 不像，
1: 这叫什么名字？一翻个儿又给起上名来了。
0: 这又叫什么？
1: 先说你怎么还不躲开那儿了？刚才就收了一对铜草帽了，这不定又叫什么名字？简直的软钉船头，木头小皮盆一个。先说怎么还木头皮盆啊？咱这当铺什么全收啊？木头皮盆也要，你要胶皮大水缸也收。多少钱呢？1块。当当拿着当票拿着钱，想茬更乐了。哦，刚才那叫铜草帽，这叫木头皮盆，真有点意思。干脆家里再找点什么去。
0: 还找去呢？
1: 到家一看没得可拿了，你拿个被我去，他认识。
0: 哎，他能说。
1: 一看桌上有个帽镜，花梨块玻璃砖，也没包，抱着就来了。哎，您看看这个吧，晚上一地的时候，镜子冲着外头，背后是个木头板冲着它，织的是红木的，
0: 嗯，
1: 底下扣着花挺好看，这叫什么名字？
0: 这也不认得。
1: 当多少？当当一想，干脆别要价了。10块也1块，100也1块，干脆让他瞧着给写，拿面子一堆，倒许少写不了。
0: 哎，
1: 什么当多少？我就在街边住，咱们出门进门街坊，我也搁不住，3两天就熟。你瞧着给写得了，瞧着写1块，
0: 啊，还有1块，
1: 瞧着写也1块。我你跟谁瞧来的？认准了1块钱了，1块啊，当了。

0: 实差不了多少。先说怎么还不躲开那会儿啊？小皮盆从草帽全收进来了，这不定要叫什么外国名字了。雪砖短老，木头小影子一个，
1: 不太好。
0: 先说怎么木头影子也要啊？这面四合房咱这当铺也收啊？多少钱呢？刚要说一块，坏了。
1: 怎么？
0: 他这么一断个儿，镜子冲塌了，连柜台里的东西满照进去了。他当跟这个镜子是一块来的呢，他在先生又拦住了。别忙，还有，
1: 还有，
0: 哎呦，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天平一架，玉粉盘一份，茶壶茶碗一份。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说我没法写，简直
1: 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相声前辈、艺术家也是教育家王长友、谭伯儒二位先生合作表演的《当行论》。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帮助推荐他拜入侯门。那么侯先生呢非常喜欢他，让他呢辞去了工作，搬进了侯家啊，方便学艺。贾振良先生也非常的勤奋，1949年就在王府井的凤凰厅登台首次演出啊。那么当时为他捧哏的就是师父侯宝林先生多年的黄金搭档郭启儒先生。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参加了相声改进小组，后来参加了北京曲艺团，除了演出之外呢，还做一些行政管理和教学的工作。贾振良先生对待艺术、对待工作严谨认真啊，非常的亲切温和，见多识广，是侯门弟子传人啊，非常尊敬的一位大师兄。好，请您来听这段侯先生的名作《改行》。
1: 今天晚会啊，非常有意义。
2: 是啊，
1: 啊，您知道是纪念谁吗？
2: 纪念我们相声界侯宝林大师85岁诞辰呢。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啊？您还记得？您见过侯宝林吗？
2: 见过呀。
1: 哦，见过，
2: 当然见过
1: 啊。跟他说过话吗？
2: 说过呀。
1: 哎呦，那好好好啊！您要再见着他呀，您给我带个好的。
2: 行了，我哪儿带去我？
1: 我这意思讲，您去的时候，您把这句话别忘了。
2: 呵，这话忘不了。
1: 那虽然这个，
2: 你先等会儿吧。

0: 不买票了，
1: 进去了，
0: 挂圆炮。
1: 嗯
0: 啊，你再问什么这个所的
1: 啊，
0: 那个局的，
1: 哎，
0: 还有什么这个司的，那个什么，还有什么党部的
1: 啊，
0: 啊，哎，你跟他要这票，嗯。就不买票了，他不敢理他呀，不敢惹呀。
1: 嗯，
0: 哎，我小时候好奇，
1: 哦哦，
0: 啊，他们刚过去了，我也追过去了。哎，谢先生，您带的是什么呀？
2: 啊，什么呀？你瞧这个，
0: 哦，啤酒瓶子盖啊。
1: 啊，拿这蒙事啊？
0: 哎，可不就是蒙事吗？
1: 全都不买票。
0: 嘿，这还好呢。
1: 嗯嗯，
0: 这还是这个时候呢。
1: 哦，
0: 你要再往那个帝制年代
1: 啊啊，
0: 就是有皇上的时候。
1: 嗯嗯，
0: 那时候的艺人呢？更倒霉了。
1: 是啊，
0: 啊，那个时候，
1: 嗯，
0: 得上那个给皇上当皇差，
1: 哦，
0: 到宫里去说，
1: 嗯，
0: 指不定哪句话说错了，这就得受罚，
1: 是麻烦
0: 啊，再不成就把你给发了，
1: 好嘛。
0: 你看，他就是帝制年代这么专制，
1: 对，
0: 还甭说给皇上说了，
1: 嗯，
0: 给一些达官贵族家里去演出，你都得注意。
1: 那注意什么呀？
0: 他记字儿啊。
1: 这记什么字儿？
0: 什么杀呀，
1: 嗯，
0: 死啊，亡啊，垮呀，一切不吉祥的话都不能说。
1: 哦，这话不能说。
0: 哎，不但这不能说，
1: 嗯，
0: 就连这个这老爷的名字都不能说。
1: 怎么？
0: 那叫官讳呀。
1: 哦，官讳。
0: 哎，这哪能说呀？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说相声的，
1: 嗯，
0: 那可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说这说相声拿什么逗哏呢？
1: 嗯，
0: 只能说拿自己逗哏吧。
1: 哎，逗乐
0: 啊。啊，这回啊，咱给他说段相声。
1: 哎，
0: 咱俩得卖力气。
1: 嗯
0: 啊，谁要不卖力气啊？
1: 怎么样呢？
0: 啊，谁是小狗子？
1: 对，
0: 那这话没错吧？
1: 这有什么呀？
0: 看老爷不乐意了
1: 啊？为什么呀？
0: 这老爷小名叫狗子。
1: 呵，好嘛，那谁知道？
0: 就是啊，谁能问他小名啊？
1: 就是，
0: 是不是？这还赶上这个时候。
1: 哦哦，
0: 您要是赶上皇上家里的有个斋戒日
1: 啊，
0: 斋戒辰，啊，这都不能演出。
1: 哦，
0: 哎，也不能休息了。
1: 嗯嗯。
0: 啊，尤其是啊，有这么一年
1: 啊，哪年呢？
0: 叫光绪34年呢。
1: 啊啊。
0: 皇上死了。
1: 嗨，这死了死了吧？这
0: 是死了死了吧？
1: 啊，
0: 那个时代你要这么说呀，
1: 嗯，
0: 就有欺君之罪。
1: 是吗？
0: 哎。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1: 那说什么呢？
0: 你得说驾崩。
1: 驾崩
0: 啊？
1: 怎么叫驾崩？
0: 驾崩大概就是驾出去把他给崩了。
1: 没听说过，枪毙了。
0: 要是驾崩反正是好字眼了。
1: 哎，对对
0: 啊，他一死坏了，
1: 嗯，
0: 这国服
1: 哦
0: 都要给他穿孝。
1: 哦，断国孝。
0: 哎，断国孝。
1: 嗯，
0: 哎，天下呀不准见红的，
1: 嚯，
0: 全都得是白的。
1: 是 啊，
0: 啊，甚至男的，
1: 嗯，
0: 这男的呀不准剃头刮脸，女的呢不准擦抹粉儿，
1: 瞧瞧，
0: 哎，就连那头绳，
1: 嗯，
0: 红的都不行
1: 啊，
0: 得换成蓝的，换白的。
1: 哦，
0: 那年头啊，嗯，你要吃菜都受限制，
1: 那受什么限制呢？
0: 哎，你只能吃这个韭菜，
1: 嗯，
0: 黄瓜，什么这个芹菜，
1: 啊，
0: 你要是胡萝卜不行，
1: 怎么呢？
0: 红的呀，
1: 嗨。天生蓝就那么长的呀，
0: 你要卖也行啊。
1: 嗯，
0: 你都做成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啊，套起来卖
0: 啊。这年头你要吃辣椒啊，
1: 嗯，
0: 只能吃青的。
1: 哦，
0: 红的没有。
1: 嗯，
0: 谁家一种辣椒一看熟了赶紧刨坑把它埋了，
1: 不能卖。不能卖
0: 啊，它不够套钱呢。
1: 对呀，
0: 是不是啊？跟他这么说一点

0: 我说这个不出门不行啊，但是我妈病了，我没人买东西啊。要出来成，回去弄点蓝颜参，把它染了。
1: 啊，染了
0: 啊，赶紧回去吧。拿点蓝颜参把它染了，一照镜子呀，更不敢出来了。
1: 为什么呢？
0: 成痘轮了。
1: 好嘛，这多少
0: 只要遇见黄爹妈，就非打起来不可。
1: 一点不假，
0: 就是专制嘛。
1: 对
0: 呀，他这一死坏了。
1: 怎么了？
0: 100天停止娱乐。
1: 哦
0: 啊，不让唱戏。
1: 是吗？
0: 你说那个时候那艺人的生活多苦啊。
1: 嘿，
0: 100天不让唱戏，吃什么呀？
1: 就是
0: 啊，要怎么没办法呢？当时那个时候啊，哎，有很多这个艺人都改行了。
1: 啊，都哪个艺人改行了？
0: 哦，改行的多了。
1: 都有谁呀？
0: 你就拿唱京戏里头
1: 啊，
0: 有个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那是李多奎先生的师傅。
0: 对，那老旦唱的多好。
1: 好啊，
0: 尤其是拿手戏，玉后龙头。
1: 对，
0: 在后台一叫板，哭啊，就这一句，就是可长的彩声，
1: 一点不假，
0: 唱得好啊。但是不让唱，
1: 你瞧
0: 怎么办呢？改行吧。
1: 那卖什么呀？
0: 卖青菜去了。
1: 卖菜
0: 啊？
1: 这卖菜可讲究吆喝。
0: 就是啊，尤其是这北京卖菜
1: 啊，
0: 讲究挑挑，那100斤菜200-300斤挑出来之后，不单菜精神，人精神。
1: 哦，
0: 那是内行。买了菜之后，先到那个水井，上上水。
1: 是是，
0: 把泥土去了，摘干净了，然后挑起这菜来，然后下街外去。
1: 哎，鲜鱼水菜呀。
0: 就是啊，他得上水啊。
1: 对
0: 啊，你看这韭菜
1: 啊，
0: 这么薅，往那一戳，啪！你再看这韭菜模样，
1: 嚯，精神呢，
0: 倍儿挺啊。
1: 对对对，
0: 这韭菜不上水
1: 啊，
0: 搁太阳地。

0: 吆喝特别好听，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呀、啊，就跟唱歌一样
1: 啊！怎么吆喝呀？
0: 吆喝成这样，
1: 那你给学一下。
0: 十几样、二十几样菜，一口气全把它吆喝出来。
1: 哦，
0: 香菜、辣青椒，哎，都从南新菜来，变了茄子、黄瓜、加冬瓜、麦大海茄呀，白萝卜嘞、胡萝卜、变萝卜那个眼儿的香椿嘞、蒜嘞、好韭菜。这是内行
1: 啊，
0: 这老板呢外行
1: 啊，
0: 找了副挑子，
1: 嗯
0: 啊，到菜市上呢随便买了几样菜
1: 啊，
0: 挑着这挑子、
1: 嗯、
0: 走在街上这样，
1: 还迈着台步，
0: 就是、啊、常挂着戏的，
1: 嘿，
0: 是吧？溜了俩钟头没开张，
1: 怎么了？
0: 人不知道给谁送去？
1: 哦，没吆喝
0: 啊。他一想啊，哦，对了，我得吆喝吆喝。
1: 对对对。
0: 可是按卖菜那么吆喝呢，
1: 嗯、
0: 啊，又不会，
1: 那怎么办呢？
0: 哎。他呀、啊，随便编了几句词儿，
1: 嗯，
0: 一吆喝那菜呀、啊，跟他唱戏一样，
1: 是吗？
0: 啊，一吆喝这样
1: 啊，你学学。老旦的姿势，
0: 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炖酸苗，好大的黄瓜，你们。

0: 三条。
1: 哇，这一吆喝呢
2: 啊，
1: 还真出了个买主。
2: 哦，
1: 出了一个老太太。
2: 是啊，
1: 卖黄瓜的。

0: 好容易出来买主就吹了，
1: 没卖出去
0: 啊。啊，还有一改行呢。
1: 啊，哪位？
0: 金守山。
1: 金守山
0: 啊，
1: 那花脸可唱得好啊。
0: 好啊，不但唱得好
1: 啊，
0: 个头也高，
1: 对，
0: 嗓子也好，
1: 嗯，
0: 扮相也好，
1: 哎，外号金霸王。
0: 就是啊，可那年头啊，没地儿唱去了
1: 啊，
0: 改行做小买卖了。
1: 那他卖什么去？
0: 哎，他卖西瓜去了。
1: 卖西瓜
0: 啊？卖西瓜，
1: 卖西瓜也得内行。
0: 就是啊，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
1: 嗯，
0: 他有个小推车，
1: 哦，
0: 往那一顶，上头呢铺上板子，嗯，板子上边有蓝蛙的。然后烧上水，然后那小草丘一个一个呢把这西瓜码起来，
1: 哦，
0: 就跟西瓜山似的。
1: 是是。
0: 然后拿起一个刀来，那刀啊都是内行切西瓜，一尺多长，两寸多宽，那是专用的。
1: 哦哦。
0: 沾点凉水一切，这西瓜，
1: 嗯，
0: 切开一看，脆沙瓤，先买半拉，把这个半拉呀码在上边，
1: 哦，做招牌，
0: 哎，做幌子。
1: 嗯。
0: 然后人过来老远一看，嚯，这西瓜好，咱们过去吃两块来啊！这是，这是内行啊，手里头拿个扇子，一边轰着苍蝇，还一边吆喝。
1: 怎么吆喝？
0: 吃了一杯脑快来，杀着你们口儿甜了两个大来，吃了一杯脑快尝啊！
1: 哎，对，吃肉味
0: 是不是？哎，这是内行啊，
1: 哎，
0: 啊，这老板外行。他呀，在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嚯，
0: 哦，啊，应该呢是卖完一个切一个呀。
1: 对呀，
0: 啊，但是切西瓜刀呢，他又没有，
1: 那怎么办呢？
0: 用的是家的切菜刀。
1: 哦，切菜刀，
0: 嘿，切出的西瓜的块大的大，小的小，
1: 嗯，
0: 都不一样。
1: 好，
0: 再把家的铺板搬出来，
1: 嗯，
0: 哇，可支撑案子。
1: 哦，
0: 在那儿看着这西瓜，
1: 嗯，
0: 手里攥着切菜刀，他这样看，
1: 还是花脸的姿势。
0: 他这站着
1: 啊，
0: 走路的不留神吓一跳。
1: 嗯，
0: 哟，这卖西瓜跟谁玩命啊？
1: 玩命啊！
0: 攥着刀跟谁打架？这是谁呀？啊？
1: 嗯
0: 嗯，行，咱们啊，躲着点走吧。
1: 哎，对，
0: 有事儿咱躲着走了
1: 啊。
0: 没事的，老远呢，在这看着他，
1: 哦，
0: 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
1: 嗯，
0: 他攥着这刀，在这一看这西瓜，好嘛！再一看这人，
1: 嗯，
0: 围着这么多人。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谁敢过

0: 了，那还不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贾振良、赵世忠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改行》。我们知道贾振良是侯宝林大师的大弟子，那么这段节目呢，也是当年侯大师的一个拿手节目。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

0: 我跟你学一学
1: 啊。您给来了
0: 啊，北京人打喷嚏。
1: 对，
0: 老张，你上哪儿去？我上医院，这两天感冒了，感冒是真难受。我告诉你，一会儿一打喷，坏了，
1: 怎么回事？
0: 又要来劲儿。
1: 哎呦，难受。
0: 啊嘘，啊嘘，啊嘘，发气的音，
1: 还真这样，
0: 对不对？
1: 那咱们胶东人打喷嚏什么味儿？
0: 哎，咱胶东人性子直，
1: 嗯，
0: 打出那喷嚏声音，它往下走。
1: 怎么叫往下走啊？
0: 我给你学学胶东人打喷嚏。
1: 您再给来了。
0: 老姜，您上哪儿去啊？
1: 嗯，
0: 我上医院，这两天感冒了。
1: 哎，我又来劲儿。
0: 阿晨，
1: 哎呦，
0: 阿晨，往下走，
1: 体现性格。那么山西人打喷嚏什么味儿？
0: 山西人打喷嚏好听，
1: 好听，
0: 特别是山西妇女
1: 啊，
0: 打出这喷嚏来，
1: 嗯，
0: 它富有音乐性。
1: 音乐性，
0: 哎。
1: 是吗？
0: 我上山西演出没事，我就上医院门口听他们打喷嚏。
1: 你听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0: 好听啊。
1: 是吗？
0: 啊，
1: 你再给学学怎么样？
0: 山西妇女打喷嚏啊。
1: 山西妇女，
0: 哎，你上那去了？
1: 啊，
0: 那上医院这俩
1: 又来劲儿。
0: 阿成，嗯，阿成，成，
1: 这还带拐弯的，
0: 能把那醋都给甩出来。
1: 这各地的气氛还真不一样。
0: 哎，要说全国打喷嚏打得最好听的
1: 是哪儿啊？
0: 是咱们济南府了。
1: 济南呐，
0: 哎呀，济南人打喷嚏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我们济南人打喷嚏啊，
1: 啊，
0: 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七窍全封闭。
1: 哦，
0: 憋足了劲打一个嘎嘣利落脆的大喷嚏。
1: 您给学学怎么样？
0: 济南人打喷嚏啊！
1: 济南人，
0: 咱俩啊！阿柴。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他的德艺高足赵岩啊师徒合作的一个小段打喷嚏。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

0: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木剑先生，皮木剑，来到高峰近前。高峰，还想比划比划吗？你，你要。

铁伞拿回来，该谁的给谁，是你的便宜。要把我给惹翻了，什么结果你心里可有数。你敢威胁我，我要你的命。拉宝剑过来，跟木剑先生就倒在一处。这高峰叫旗剑飞仙，可也不含糊，掌中这把大宝剑上下翻飞，木剑先生手提木剑是左躲右闪，二人倒在一处。正在这时，旁边穿白衣裳那个女人缓过劲儿来了，担心木剑不是对手，怕吃了亏，晃短剑跳过来，帮着木剑先生双斗高峰，俩人打一个。赖皮僧法缘、幻影嫦娥周代、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在旁边一看，能不像是高峰吗？啊，哗就冲上来了。月亭也起来了，月亭一看，我也别闲着，利用这机会我出出气，嗷一嗓子，月亭跳过来了，一个人斗法缘三扣，也就是一转身的功夫，啊啪，哎呀，当当当当，棒，让通天八卦掌这一掌把赖皮僧法缘就打到水里。

郑霄的软肋上，嗷一下都给打飞起来了，飞起了一丈多高，射出去三丈多远，是砰，水一翻花飘上来，七窍流血，绝气身亡，就剩下八部丹空碎心掌满飞了。满飞一看不好，没敢伸手，三窜两纵越过曲桥，他跑了，把他凭借保了条命啊，他送信儿去了。岳亭转身回来要助战，单说旗见高峰，这高峰啊打着打着听旁边啪嚓啪嚓，哎呦喂，精神有点溜号了，能不溜号吗？用眼角余光一看，哎呀完了，我们来的这几人全交代了，脑袋一溜号手慢了，本来他对付俩人就对付不了，精神上这一溜号那还了得了，让那个白衣女人这个软短剑在软肋就给扎进去，一头一看剑瞄的这么长，整个扎进去，刚一愣，木剑先生的木剑在后腰给他扎进去，咔嚓的一下。再看高峰是七窍喷血，就这样了还冒出一句话来，还想活着，没活够。岳平在旁边看得清清。

0: 木剑先生把木剑上的血蹭了蹭，宝剑背起来，扭向回头奔那个白衣女人来了。师妹，你平好吗？这女人把宝剑的血蹭干净，把短剑带起。师兄，我这些年呢就勉强混的，不怕你笑话，我闭上眼睛你就在我的面前，我是朝思暮想。哎呀，我的师妹，我何尝不是如此呢？两个人利用这机会上抱头大哭。月婷在旁边看着，
1: 嘿，还有这份闲心呢啊！
0: 闹了半天，他俩是恋人，不是恋人能这样？像看戏似的，他在旁边看着，哭罢多时。木剑把眼泪擦擦，师妹，想当初怪就怪愚兄啊，是我背着老师不知道，把你约会出来的，到竹林相会，哪知你我二人没说到十句话，被老师知道了，老师把你我二人当场拿住，送到斋堂，责罚咱俩呀，打了我100鞭子，关在我向善堂前去赎罪。关了1个月，我出来之后，我一打听才知道，把师妹你给撵下了高山呢、啊。打那以后，阴空信秒，断绝了阴心，你怎么活过来的？白衣女人一凭这个苦，师兄啊，别提了，那件往事不堪回首。你我二人被老师抓住之后，我也挨了100鞭子，老师说我人心未退，凡心未死，把我撵出山门，把我撵出来。我是个弱小的女子，又挨了重伤，我怎么能挺得了啊？又羞又愧，我就昏倒在半山腰，哪知道命不当绝，遇上了绝命大剑司空廖，把我给救了。

到头来卸磨杀驴呀、啊，我们怎能真正给他当帮凶？你别忘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将来有些话，我好好跟你唠扯唠扯，高高手，月亭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不要求真了呀。我师兄，我听说你也在秦丞相府里，你还身为总管，秦丞相对你不薄，对你恩重如山，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难道说你跟我走的不是一条路？哎，妹子，我有很多的话现在没到了时候还不能讲，尽管咱们都给秦桧办事，但心不是一样的，你是真心，我是假意，我是假的。

0: 顺着曲桥他走了。妹妹，对不起你，日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找机会小兄再向你解释。这女人头两不回走了。月亭傻了，心说话这木剑到底哪头的，哎呀这向着我这是，哎呀心里七上八下的。等这个女人走了之后，亭子上就剩他们俩了。木剑先生把身转过来了，月亭啊，你这是缓过乏来没有？
1: 缓过来了。
0: 哎，木剑，我可不傻呀，方才我在旁边这一看，你诚心给我帮忙，我得感谢你啊。嗯，请上，受我一拜。妈，贤弟，咱俩谁跟谁呀？你怎么还谢谢我呀？我是谁你知道不？你不木剑吗？那我怎么不知道？错了，你好好看一看，我就是你哥哥高峰啊。死的那小子是假牌的，他叫莫其剑，他冒名顶替，我是真正的高峰，我的兄弟呀。月亭一听，就地转三圈，等，你等等，别来这套，我想想。月亭一想，我净上当了，我净受骗了，我，这回我冷静冷静，先问三个为什么，这不是真的，假的，假的。他那脸冷冷瑟瑟的，哎，我木剑，你这瞎话编的不错呀，你真能编呢你。你是高峰，有什么证据？怎么能证明你是我哥哥？兄弟，你瞧你这样，你叫我多寒心呢。我要不是你哥哥，我能这么帮助你吗？你想想，你有几次大难不死，是不是我帮的忙？哎，那倒是真的。谁知道你目的是什么呢？人心叵测，不可不防啊！我遇上那伪君子多的是，对你我也得加防范。
1: 好，
0: 兄弟，防范是行。现在咱办这么办行不行？老伯母在屋呢，允许我见见老伯母行吗？我磕个头行不行？
1: 嗯，
0: 还可以。好，说着话过了曲桥进了屋了。杨红他们都在屋里，这阵儿医僧一道也起来了，周三辈也起来，全都到了一个屋了。一看院里那正在打斗，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出于保护夫人没敢轻举妄动。一看呢，两人进了屋了，又李氏夫人一看儿子回来了，平儿到底怎么样？娘放心吧，没事儿，没事儿了，这事儿我经得太多了，算不了什么。这一叫娘不要紧，木剑先生紧走两步过来，扑到李氏夫人怀里头。伯母，一向可好，小侄参见伯母。刷，这眼泪掉下来，哭得真伤心。李氏夫人就傻了，哎，你是何人？伯母啊，我爹爹就是高宠，我娘就是冯氏啊，是吧？你就是凤儿，正是我呀，老伯母。月亭一听，
2: 哎，别。
0: 娘，别信，这里头有套头啊，还没弄清呢。他完全可能冒名顶替。高峰听到这儿站起来，兄弟，你说这话真扎我的心呢。哎，我不是扎你的心，咱俩这个事儿非得弄清楚不可。你说你是我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书接前文，二王千岁胡大海历经千难万险呢，中间呢乱允了一次媒妁之约，好不容易啊终于是回到了南京城。晚上回来的，教差府门稍微休息了一下，次日一大早简单的吃了口饭，赶紧上朝。金钟三声响，是玉鼓六声催啊，朝阳正宫马娘娘升座大宝。哎，你看这马娘娘啊，跟一般的这个皇后可不一样，因为她呢很早就追随了朱元璋了，跟满朝文武啊又很熟悉。哎，这马娘娘啊也能处理政务，外号马大脚嘛，是巾帼不让须眉呀。皇上不在家就得听皇后的，经理文武全都到齐了。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金阙之下，倒身下拜：“臣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马娘娘一看，赶紧就欠身离座了：“二王兄免礼平身，来呀，一旁赐座。”“啊，臣谢座。”呵，胡大海有这份儿，舔着草包肚子往旁边一坐，文武百官都过来给胡大海见礼呀，都着急呀。马娘娘就问前敌到底是什么情况。哎，胡大海口打哀声：“娘娘千岁，大事不好了。”老胡这才把朱元璋、徐达被困牛塘峪的经过讲述一遍，然后把皇上的圣旨、元帅的大令全都拿出来了。别看沾上了汉字血污，那错不了啊。马娘娘听完之后吓得是容颜更变呢：“王兄，你看这该如何是好啊？”“哎呀，娘娘千岁，我看事到如今呢，什么也别说了，赶紧是速发救兵啊。微臣此次回京也是搬兵来的，光靠牛塘峪那是撑不住多少时日。那不知王兄要多少军队？”“少了哪行啊，我一路之上都盘算好了。这么办吧，咱们不是有36镇吗？每镇有10000军队，干脆啊把36路御总兵全都调进京城，然后兵发牛塘峪。那边我看没有10000人马是不好办呢。”“好吧。”马娘娘她不了解前提情况啊，就得听胡大海的，马上传下一旨，再加上朱元璋有旨意，命胡大海带着专人到36镇搬兵。要说胡大海真是热心肠，回到京里一天都没歇呀，跟众人一一告辞搬兵去也。可胡大海前脚刚走啊，就听着南京城外肚子好肚子，震天动地，大炮之响啊，把马娘娘、文武百官可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怎么外头放开炮了？命经营殿帅张玉探听原因，时间不大，带上个人来。这个人满脸的血污啊，怀里还抱个孩子。马娘娘吓坏了：“这是谁呀？”此人跪倒在金阙之下：“娘娘千岁，臣罪该万死啊！你是谁呀？”“我姓姚，我叫姚猛啊。”“你怀疑中的孩子是谁？”“这是太平府总兵花云之后，他叫花茂。”“你们怎么不在太平府，落得如此狼狈？”“哎呀，娘娘啊，太平府丢了。”姚猛是放声痛哭。这就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 太平府没了。朱元璋兵定金陵，是大封功臣呢、啊。72家回王，36路总兵，这花云呢被封为太平府总兵，手底下有30000人马，两个副总兵姚猛、吴良。因为太平府这地方相当重要，必须得有大将坐镇，所以派花云在这。那么吴王张士诚和陈友谅、陈友弼、马增玉、马增善，他们开了个九王会议，是分兵两路袭击朱元璋。前文书咱说的是张士诚，他领这一路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那么陈友谅、陈友弼呢，他们占自己的活啊，他们就负责袭击南京，掐朱元璋的后路啊。陈氏兄弟也发了兵了，率领精兵15万，大将几百名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可有一样，对方来的是又快又猛，人也多，15万人呢、啊，华云手下就3万人。这几天一交战呢，又死了好几千，看来这兵力是明显不足啊，把华云急坏了。有心求救兵一想不行啊，他知道现在主公是远征在外，需要军队，京里边也得需要军队。哎呀，我们这力量太分散了，我这太平府

有一天晚上啊，他领兵巡逻，发现东门的主将叫张德利，这小子白天很疲惫了，晚上呢又觉得很无聊，喝了点酒啊，他睡着了，可把华云气坏了，大战在即，军营禁止饮酒，把张德利给我叫醒。好，把这张德利啊痛骂一顿，还打了40军棍，让他将功补过。张德利是个小人呐，对花云就怀恨在心了。哼，这花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打我呀，我不就喝点酒吗？我们白天苦熬苦夜的战，到晚上喝点酒还不行啊？你打我，我还不给你干了呢？哪儿不能吃晚饭呢？天底下到处都是反王，老子走了。这张德利啊，联合他的死党偷开城门投降陈友谅了。陈友谅大喜呀，正为攻不下太平府着急呢，这一张德利重赏，两个人约

天了，眼睛都熬红了。今儿晚上好不容易在屋里头想睡个好觉，刚睡着就听外边寒沙连天。花云在梦中惊醒，揉了揉眼睛，亲兵从外边跟头把式跑进来了。报报报报报报！包大帅可了不得了，陈友谅的军队杀进来了。什么？集合！花云眼角都要瞪裂了。领着人马刚到十字街，就遇上陈友谅、陈友弼的军队，大街小巷全是敌军了。

要不身为大将啊，这结果好的他少啊。花云就这样为国尽忠了。不过他在这儿呢拖延了一定的时间。两位副总兵吴良、姚猛一看大势已去，率领残兵败将退出太平府。尤其这个姚猛还不错，特意跑到花云的家里，把花云的儿子花茂给背出来，逃出太平府，去往南京告急。众人这才知道太平府丢了，大将花云为国捐躯。哎呀，马娘娘大吃一惊，这可如何是好啊？正在议论，炮号连天，陈友谅、陈友弼发精兵150,000来打南京，到家门口了。马娘娘一看，各位爱卿有何良策？经营殿帅当年也是副大帅张玉出班跪倒，娘娘千岁不必担心。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老主虽然远征在外，还有军师刘伯温在京中监国，怎么不把军师请来呀？哎呀，对呀。马娘娘一想，人慌失志啊，怎么把这事儿忘了，快请军师刘伯温。不一会儿，刘先生来到八宝金殿。那位说了，刘伯温怎么才来啊？那是因为刘伯温呢不当官，朱元璋封什么官他也不干，最后啊加封一个宜城伯，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此次远征啊刘伯温也没跟着，京里头需要顾问呢，因此刘伯温辅助太子在此监国，所以啊外边发生事儿刘伯温也不知道。等马皇后

0: 有微臣在此，你我共同商量商量。
1: 先生啊，我正是这个意思，大敌当前，我们怎样退兵啊？
0: 刘伯温将拂尘一甩，娘娘不必担忧，

旗号，什么样的都有，看的人是眼花缭乱。往对面一看，这一哨人马足有10000以上，正中间高挑大旗，月白段的大旗，红月光绣着黄字，写着南汉王陈，旁边是一杆红缎子大旗，写黑字九江王陈。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嘛。再旁边还有徐州王李，旗脚之下几员大将，穿戴不同，为首正中的正是陈友谅，这也是朱元璋的老对头了。呵，这陈友谅阔气，头戴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杏黄缎的滚龙袍。你朱元璋当皇上，人家也不差，也穿着龙袍，胯下一匹大白马，掌中是三挺大铲刀。再看陈友谅，虽然上了几岁年纪，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脸蛋子都起薄色，显得这眼睛小了一些，跟细缝差不多。三绺墨然飘洒前心，里边啊夹杂着一些白色。在他身后站着无数的兵将，刘伯温催马上前，对面可是南汉王陈友谅吗？陈友谅把大刀一端，屈身往这边一看，哈哈哈哈，不才正是本王刘先生，你别多年了，你挺好啊，托王家之福，贫道粗安，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着你呀，先生，你这个人最聪明了，不用我废话了吧，你来看，本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南京城已经被我给围困了，眼下你的处境什么样，你心里还没数吗？嗯，告诉你说，朱元璋、徐达所有的精兵良将如今已经被困在牛塘峪了，过不了几天都得饿死，你南京城无比的空虚，后继无人呐。刘先生没想到吧，你是个聪明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如今你打算怎么办呢？要听我相劝，弃城投降吧。慢说咱们过去还有交情啊，就凭你的本事，你的威望，本王焉能亏待于你呀、啊、先生，如果你压崩半遮说着不字，就不要怪本王杀进南京城，杀你们这鸡犬不留，鸭鹅不剩。还没等刘伯温说话呢，身旁的经营殿帅张玉可气坏了，军师，你在旁边等候，待我杀退着陈友谅。刘伯温呢不好阻拦，他知道张玉有两下子，但是比陈友谅是不是一定能够取胜呢，心里边没底呀。张玉双脚一点飞虎颤，双手颤大枪，呸，马往前推，那眨眼之间呢就到了陈友谅的近前。陈友谅怎么能自己伸手呢？左右哪个可擒张玉？某家愿王啊。说话的正是台明王方国珍，方国珍催马晃戟是来战张玉。就在江东桥前呢、啊、两匹战马走马灯一样就站到一处。张玉啊跟方国珍打了得有50几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军师刘伯温立马在后边观战，刘军师啊偷偷的看自己。

0: 一点。
1: 刘伯温回头一看，这个乐呀，一看以长茂为首，武进忠、武进孝、詹殿下、朱穆英，一共十几个少年英雄全都赶到当场。要不怎么叫年轻有为呢？看着这小年轻的呀，真是朝气蓬勃呀。这么大的战场，他们一个个是笑容满面，来到刘伯温的马前挺身站好。长茂抱拳拱手，
2: 先生，我们来了。我们都听说了，我爹呀他们太废物了，被困到牛肚子里头了。
1: 刘伯温一听，什么词儿？被困牛塘峪？
2: 甭管他什么玩意儿吧，那不行啊，茂他爷真他们完不了。
1: 茂啊，你先别吵吵，活了眉毛咱得先顾眼前呢，等杀退了陈友谅再到牛塘峪救驾不迟。正说着呢，这一头啊，经营殿帅张玉已经败下阵来，累的是气喘吁吁啊。哎，军师，这方国珍十分骁勇，我打不过他。刘伯温轻轻点了点头，才要派出小英雄，是威慑两军阵。
3: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今天你给我们准备的是常连安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7: 今天这段啊，可是传统相声当中的经典之作了，请欣赏大师兄闹衙门。
8: 光绪26年庚子啊，义和团的事儿，人多了呢得有负责人呢，负责人就是大师兄，再其次就是二师兄。那么在这一个团里头，这个大师兄呢60多岁，惨白胡须，有个外号叫小诸葛，胆子可大，越闹越多了，这外国人害怕呀，跟皇上一商量说这怎么办呢？光绪说不要紧，我这有清兵打义和团。义和团一听这信儿说怎么样，咱们打不打？打，大伙儿都说打。头一仗在哪儿啊？在烙发，您姐这儿到天津去半途中有个烙发呀，头一仗就在那儿，头一仗把这个清兵就给打垮了，这外国人更害怕了，这怎么办呢？跟皇上这么一商量，出了一批洋枪队，这第二仗可坏了。洋枪队是什么呀？那个年头没有这洋枪啊，什么绝把子、六轮啊，这玩意儿是新鲜。义和团使的是刀枪剑戟，这些都不行了。第二仗义和团打败了，伤了不少人，把个二师兄王德胜让他们给逮了去了，逮了去交到什么地

管好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二师兄啊，王德胜，说这怎么样？说怎么还打？对，还得替我们弟兄们报仇。对，正这儿说着呢，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可了不得了，各位弟兄们，我们二师兄啊，让杨强队给逮了去了，送到了武清县。到那儿一考啊，全招了。武清县现在出告示了，七天县所有的义和团自首投案，过了七天，按门掏，就地阵法，这怎么样？哎呀，大伙儿一听这话可就毛了烟了。这说二师兄不对呀，不该招认呢。说咱们可不能自投，也不能自首，也不能投案。你言我语，大师兄坐在那儿不愿意想主意呢。那么真要他按门套，这怎么办呢？想了半天主意，站起来了。各位弟兄们，大家不要嚷嚷，我说两句话。这个二师兄这个人性啊，我知道招不招可在两可。这么办，你们大家先回去，我呀探听探听，他要招了我们就不管他了，他要没招想主意我把他救出来，有好消息我报告诸位，诸位有什么好事儿告诉我，大家认为怎么样？大伙儿说我们听您的。好嘞，咱们走，各归各家。大师兄一想，这茬不对，这个二师兄这个人我知道啊，绝对不能招认，是不是武清县出张假告示往里诓人，对不对？他这么一想还真猜着了，不怪他叫小诸葛，真是这么档子事儿，赶得把他二师兄送到了武清县。县长一瞧，慌，义和团的二师兄这可了不起，当时升堂问案，各样的刑法都用尽了，二师兄三个字不知道。这没办法，犯人没口供，他有什么主意啊？稀里糊涂的就掐尖入狱了。这个知县出了这么一张假告示，七天县自首投案都到了八天了，没有投案的。这一天呢，知县在书房这坐着发愁，哎呀，怎么办呢？当差的回事回禀老爷，可了不得了，外边来个老爷子，这个老爷子脾气还很大，让老爷赶紧接老爷子去。老爷子说了，您要接晚了，您这知县可坐不住。老爷子这脾气可真了不得，老爷您赶紧出去接老爷子去吧，我的老爷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这个当差的正在门口呢，由打东南角这儿来了一辆轿车，这个轿车到门口站住了，一看这辆轿车真叫漂亮，菊花青的骡子，硬木的小鞍，楠木的车沿，车棚车围一颤新，上边所有的这个白活呀擦的是锃光瓦亮。再一看这赶车的三十多岁，毛蓝布的半大夹袄，紫乎裤子，白袜子，青洒鞋，外边套着个大绒的坎肩，蓝羊肉的搭袍，小辫打紧，戴着红缨帽。到了门口一揽车手，哟，车站住了，把这鞭子就往这三叉这么一掖，一掀这个土路垫，把板凳拿下来往这一搁，这脚一踩，右手一掀帘子，接上边下了个老头，可这个老头精神，浓眉阔目，惨白的胡须，他这一下来把这个拐棍往右手里一交，不拄着滴溜着，一咳嗽往衙门里就走。谁呀？义和团的大师兄。这个胆子好大，他往里走不行啊，这还有当差的呢。喂，老大爷您站着，老大爷您有事儿吗？怎么这么和气啊？那阵那个当差的可是势利眼，你穿的阔他称好你。

0: 穿的破，张口就骂街。老大爷，您有事儿吗？他不是客气吗？嘿，老头比他还客气。
1: 他妈的，没事上这儿干嘛来呀？
0: 哎呀，花，这老头张口骂街啊！哎，不是，老爷子，咱您有事儿，您得跟我说一声。
1: 跟你说一声，你干嘛的？别瞧你挣的钱少啊，管的事儿还不少呢。
0: 不是，您跟我说一声啊，我可给您回禀一声。
1: 混蛋！就凭我上这儿来，还用你回禀吗？啊？
0: 不是，老爷子，不是那么说呀。现在不是
1: 兵荒马乱，
0: 我们老爷有话，也别说给您回禀，您赏我一句话，我给您圆一声，怎么样？
1: 哎，这么说还行。
0: 告诉你们官儿，
1: 就说老爷子来了啊。
0: 哦，是，好，老爷子来了。哎，谁的老爷子？不认识。哎呀，老爷子来了。哎呀，老爷子，您可，我给您请安，您可别怪我。我瞧您眼熟，眼熟，当时我想不起来，我实在是也瞎眼。您是哪府的老爷子？您还怪我是当小差似的，大人不见小人过，老头肚子里跑骆驼。
1: 谁跑骆驼？
0: 不是，我小名叫骆驼，是正义。哎，您少句话，您哪府的老爷子？
1: 告诉你们官儿啊，我是安慈县的爸爸。
0: 嚯，老爷子。好，您是老爷子，您不但是老爷子，您还是真正的老爷子。
1: 回来，什么话？什么叫真正的老爷子？这老爷子还要冒充的吗？
0: 啊，是啊，您是真正的老爷子，您是安慈县的爸爸，安慈县跟我们知县把兄弟，您是安慈县的爸爸，您是我们知县的干爹，您不是真正的老爷子吗？
1: 有错吗？
0: 没错。
1: 去扎。
0: 赶紧往后就跑，跑得歇歇带喘呢，跑得口干舌燥，心惊肉跳，见了知县胡说八道。来了一大堆老爷子，知县这么一问，这才明白，哦，义父到了。虽然我们爷儿俩没见过，初次来，我得看看去。没见过吗？没有。那阵做官可走门子啊，走哪儿的门子呀？天津道。

0: 眷属不在县所，都在老家，对于对方的老爷子谁也不认识。可是武清县的老爷子常来安慈县，也没碰见过。这个差评就在这儿。好，我出去迎接。来呀，预备茶点，迎接扎老爷。让到哪儿？内书房。这可不简单，内书房拿义和团的大师兄当了内亲了。这儿出去县官把帽子戴好喽，出去一看，这个老头真精神，过来赶紧请安。嚯，老爷子您好啊。
1: 好，带路扎。带路进大门，垂户门，二门内书房，底下人一打帘子，老头儿提着这罐儿进来了。他有上下座，老头儿就坐这儿了。这儿是八仙，要来了朋友呢，直线就得坐那边了。这不行，比他长着一辈儿，跨凳就坐这儿了。坐在这儿就问好。哎呀，老爷子您好啊。
2: 好，
1: 您府上全好。
2: 全好。
1: 直线的，一听这老头什么毛病？这是，老爷子您是不是生点气呀？
2: 可不是嘛。
1: 哦，当差的说话言语不周，回头我管教管教他。
2: 你胡说。
1: 我怎么胡说呀？
2: 我能跟那这个当差的一般见识吗？
1: 那么您跟谁呀？
2: 我跟你兄弟。
1: 哦，跟我兄弟，你们亲爷俩，
2: 那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1: 哪天他来了，我说说他，给您赔个不是也就完了。
2: 我问问你，你跟你兄弟这个把兄弟，你们哥俩这交情怎么样啊？
1: 怎么样？知县一听，哦，问我们交情，我得拉近，那是我干爹吗？哎呀，我们哥俩好极了，虽然不是一母所生啊，那跟亲弟兄一样。
2: 好，我冲你说了，
1: 大嗓一说，冲他说的。这知县不知道什么事儿。老爷子您别着急，什么事儿您冲我说了？
2: 我问问你，你这儿是压着一个王德胜吗？
1: 是是是。
2: 大高个儿。
1: 对对对。
2: 靠这个左鬓有块疤了。
1: 是不错不错。
2: 你认识他是谁吗？
1: 义和团的二师兄。
2: 你怎么知道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呢？
1: 招了。
3: 大师兄一听这话，腾起来，坏，
1: 招了，
3: 不可能。
1: 老头站起来，
2: 招了，都招什么了？说招什么了？都什么词儿说？
0: 他这瞎话他难说呀。
1: 不要，他什么也没招。您坐下，您坐下，您干嘛生这么大气？
0: 没招。
2: 没招不对吧？没招怎么出告示了？
1: 哎，老爷子，这是您来，别人我可不能说啊。那告示这是假告示，为的是啊，匡扶义和团，让他们自首投案。
2: 几天线呢？
1: 七天。
2: 多少投案呢？
1: 哎呀，一个人没有啊。
2: 他有不了。
1: 老爷子怎么有不了啊？
2: 错了，王德胜不是义和团，那是我的表弟，你的表叔。
1: 直线一听纳闷儿，这里怎么又出来表叔了？哎呀，这屋，哎，老爷子这是怎么意思？怎么是我的表叔啊？
2: 我告诉你，你还糊里糊涂呢，这名字不对。义和团的二师兄啊，不叫王德胜，叫王德生。让你兄弟逮住了，到那儿一考他都招了。你兄弟带着人呢，在那儿抓人呢。在头几天我的表弟失踪了，不知道哪儿去了，不知道哪儿去了。后来你怎么也打听说在你这儿压着呢？我放心了，我赶紧叫你兄弟，我说到你大哥那儿去啊，赶紧把你表叔接回来。这个小畜生可把我气坏了，他说不行。

这一案嘛是外国人送来的，不能放啊，拿外国人吓唬我。好啊，我不怕外国人，我纳闷啊，你们当是清朝的官哦，怕外国人。好了，你不是做官的吗？知县，你做官。

0: 你坐门岔会儿。
1: 好了，你甭管了，
0: 我们爷俩为这事儿我们吵起来了，
1: 我不让他管了。
0: 怎么样呢？
1: 我来，
0: 我不能派别人来。
1: 哎，这个很重要嘛。
0: 那么咱们爷俩初次见面，今天我来了，
1: 你兄弟已经把义和团逮住了，
0: 你还能诬赖好人吗？
1: 又不是外人，
0: 我的表弟，你的表叔，
1: 今天我来了，这个面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可这事儿呢可不大，你琢磨着办，怎么样啊？
0: 就这么一冷笑，知县这么一听，哦，敢这么当的事儿，赶紧和颜悦色地说，哎呀，好，
1: 哎呀，老爷子，听您的意思啊，您是到这儿来接人来了
0: 啊？你能上吗？你不怕外国人吗？
1: 不是，不怕外国人，说不怕呢，可以，也算怕，说算怕的也算不怕，他这个不是怕不怕的一个意思。是那个，你想这责任很大，哈哈，有责任的关系。
0: 是啊，我比你明白。我不知道你有责任吗？你怕担责任不要紧呐，马上给天津道给我大哥去封信，让他给你来个公事。你见了公事，把你表叔再放喽，这责任没你什么事儿了。你放心。你跟你兄弟一个头磕地下，我可高攀啊，你们都是我的儿女，我不能让你为难。

0: 趟着河水不洗船呢。
1: 哎呦，老爷子，既然说到这儿，这么样吧，
0: 把我表叔啊先放出来，你们老哥俩先回去，有什么事儿呢，我见着我兄弟，我们哥俩再商量，您看怎么办。
1: 哎，外长有个面儿，
0: 好，
1: 不怪你大几岁，你还是真明白，
0: 其实啊真糊涂。
1: 好，我也有事儿，你也有事儿啊，赶紧把你表叔放出来吧。
0: 是，
1: 来人呐，
2: 这把我表叔放出来。
0: 老师，哎，老爷，您表叔在哪儿呢？
2: 这混蛋呢，你们在监狱里呢。
0: 老师，哎，老爷，那个监狱人多了，谁是你表叔啊？
2: 不混蛋呢，就那大个儿。
0: 哦，大个儿。哎，老爷，六七个大个儿呢，哪个大个儿啊？
2: 嗨，就是那带辫子那个。
0: 呵，您怎么不是都带辫子吗？
2: 这姓什么？你这混蛋！哎，对了，我还没告诉你呢。
1: 王德胜。
2: 啊，义和团。
1: 不要胡说，别胡说，请进来。刑法退掉。
2: 是。
1: 走了。
2: 一会儿的功夫，差人把个二师兄搀出来了。
1: 大师兄借着玻璃这么一看，就知道用的刑不小啊，走道都不好，走不了了。这个二师兄想什么呢？县官必是有事儿找我。底下人一掀帘子，二师兄一愣，心里说他怎么来了，刚要说话，老头站起来了。哎呀，表弟，嘿，我真对不起你，我知道信太晚了，哎呀，让你受委屈了。一指这直线，你看看，嗯，把你表叔折腾这样子，还不给你表叔赔不是呢。直线一听，这都哪儿的事啊，赶紧请安过来赔不是。刚坐下，外边听差的回事报，安慈县大武清县一听，哎呀，怎么单这事儿来呀。呵，老爷子这正发脾气呢，让到外书房。老爷子正发脾气呢，啊，
0: 是，
1: 走了。大师兄一听，怎么安慈县来了，心里一哆嗦，坏了，我跟安慈县一见面，这叫醉鬼进瓷器店，满砸。他这个老头来的还真快啊。谁来了？
3: 安慈县来了。
1: 好，我这正等着他呢，告诉他别跟我耍派头啊，把他那官衣都给我脱了啊，一步一个头给我磕在这儿，打发人给我拿架法去，我在这儿管教管教这个小畜生。
2: 武清贤一听，这可糟了，这个在衙门管教儿女啊，当个衙役三班不好看呢。
0: 老爷子，您这脾气可真是了不得，您别生这么大气呀，啊，
1: 咱们爷俩说挺好啊，您不是瞧我吗？啊，得让您过得去。您到家了听信儿，不单给您赔不是，给我表叔还得暖疼呢。
2: 老爷子，您请吧，您瞧我了。
1: 好了，不瞧你说什么也不行。
2: 兄弟，
1: 走。
2: 差人搀着往外走，出二门就垂户门，往东一点儿，这就是门呢。可是南房五间待客厅，安慈县外书房待客厅，这听着老头刚一拐弯，这一嗓子把武清先吓一跳。我不走了。
0: 他不走了？什么事儿您就不走了？
2: 老爷子，您怎么了？又犯脾气了？
1: 不，我越想越生气啊。啊，这么点小事儿嘛，哦，拿外国人吓唬我。亲儿子不行，干儿子倒行了啊！他也没想想，他那身打何处来？坐直线，我不走了。他在哪儿呢？给我找出来呀，啊！躲了十一，躲不了了，15啊！怎么着？是爬哪去了？给我找出来！我跟他没完。
2: 这一说没完呢，武清县说：“这位怎么着没见没完呢？”
0: 哎呀，老爷子，您这脾气可真是，您自己受伤啊！咱们爷俩说挺好啊。
1: 不是您也有事，我也有事，天也不早了，您走吧，爸爸。
2: 哎，走，赶紧净等这句呢。这哥俩出了大门，一上这个轿车，帘子一放，哼，一摇边这车，快极了，走了。安慈县干嘛来了？安慈县听说他大哥这儿逮着个二师兄，啊，他到这儿问问有没有安慈县的人呢？有安慈县的人，我到这儿我也安慈县抓人，我也立功啊！到这儿坐着轿车，一下轿车当差的过来了，一请安。

0: 气呢。
1: 是，
0: 你倒问问谁的老爷子呀？他没问，
1: 他就坐在这个外书房等着，工分不大呢，就听见也听着马马虎虎，看是看不见，他离这大玻璃很远，他反正知道呢是我们大哥的老爷子，甭是犯错了，啊，老爷子不定怎么犯脾气。
0: 他是准知道是这个意思，赶到这他大哥把这个老头跟这个大二师兄全送走了，
1: 他大哥低着头回来，他想这个茬儿，琢磨，
0: 越走越近了，
1: 他兄弟看见了，瞧瞧，让老爷子给说的这样，这不定犯什么错儿，赶紧站起来，
0: 大哥您好，
1: 兄弟您好啊，老爷子来了，
0: 可不是吗？
1: 他们干什么来了？为这个义和团的事儿来的。
0: 是
1: 兄弟，我也为义和团的事儿来。
0: 其实蛮拧，他为义和团什么事儿呢？他勤工受赏啊。
1: 老爷子把王德胜接走了。
0: 接
1: 王德胜接走了，
0: 那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吗？
1: 兄弟你跟我装傻呀，什么义和团二师兄啊，
0: 那不是咱们表叔吗？
1: 咱表叔
0: 啊，你的表叔啊，
1: 我的表叔。
0: 安子贤一想，我哪有表叔啊？哎呀，这您不是出告示不招了吗？
1: 兄弟，你哪知道那告示是宽口供，假的，
0: 假的也不行啊，大哥，有错拿没有错放的，您这不对，
1: 不是不对，老爷子这脾气呵，真了不得呀、啊。
0: 我摆了他那气个好点的，我恐怕对不起你呀、啊。我
1: 什么事儿您对不起我呀？再者说咱们哥俩这些年的交情，那我们爷俩呢又初次见。这安子贤越听越别扭。
0: 大哥您都五十多了，怎么跟您跟老爷子才初次见？您这像话吗？
1: 谁的老爷子？
0: 您那儿的老爷子。
1: 嗯，我爸爸。
0: 啊，
1: 那么还我爸爸是怎么着？
0: 接走了没有？接走了，那大个儿就是啊，坏了，这是义和团化妆啊，把个义和团的二师兄骗走了，您这事儿做错了，这可糟了糕了。
1: 这一听这句话，武清县脸都白了，哎呀，这说那老头儿也是义和团呢、
0: 啊？啊，呵，我认准了是你爸爸了，哎呀，您这糟了，咱们这官算。得花多少钱才能运动回来呀、啊？哎呦，
1: 武清县脸也白来了，这儿正发愁呢。差人回事
0: 报，老爷子到。
1: 安思县这么一听，呵，好小子啊，好大胆子，愣敢翻回来了。好了，大哥，甭发愁了。官不单跑不了，而且咱们还勤工受赏，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小子跑不出咱们哥们手心去。来呀、啊，把这老家伙都绑上，别把他放了啊！绑上，咱们哥俩出去瞧瞧去。
0: 安子贤往出跑，安子贤到这儿一看，这差人愣着，你们怎么着？绑啊，快绑啊，别让他跑了啊！哼，不听我的话，大哥。您倒下令让他们绑啊！武清县一瞧，
1: 哎呀，兄弟，这别绑啊，这是我爸爸呀！
2: 行了，二婶，衙门大师兄闹了，茶馆啊，就看您闹了。
3: 不，别瞎说啊！我什么时候闹过咱茶馆啊？我闹也是闹窑。
2: 哎，王宝钏呢？
3: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啊，这时段还是常连安先生的单口作品吗？
3: 哎，大段啊，今天该收尾了。今天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常连安先生表演的新时期内容的单口相声作品《追车》。
7: 单笑话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啊，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呢是盖的很多了。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蹦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的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份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边那个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哦，大师傅，哎，劳驾给我剃剃。好，您坐下。坐到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快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净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那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眼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师傅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得想想刚来，陆琴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剃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哦，去去去，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不容易，在那个社会，我二哥竟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 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也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嚯，好快呀！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着。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笑一跳，好，哎呀，再借车圆一下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嗯，这车归他了，你看。他要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截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巡警得了，干嘛还叫老爷呀？那个社会那个巡警，你不叫他老爷不行，他抓茬的打人。巡警老爷，偷车的。这巡警特别，他不拦那小偷，他拦我二哥。嘿，胖子，马路净汽车，找死啊！啊，不是拦，您那是偷车的，哪儿呢？其实看见了，假装看不见。哪儿呢？那个就是那个。哦，真的那个，他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自己的车不小心呢，明天要再丢了车罚你钱。这什么道理啊？这个怎么丢车还罚钱？后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给你砸开。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我有办法，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憨，买那个就这么长，就四十多斤，锁头十来斤。我二哥说五十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这个。我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憨的锁链买不着，挺憨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不是锁着呢吗？是啊，这个锁车谁都锁的是后边，他前面没锁。那个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个地就一寸多高，手扶着把，溜着大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两只手。

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架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2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真有心胸，解放刚2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二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到锁上啊？没锁，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哟哟啊，车没了，怎么当的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儿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他说谁咳嗽呢，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瞧，哎呦，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

0: 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的车不行啊。哎，飞鸽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如我二哥出来怎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哪儿去？我哪儿也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
1: 哦，你也蹬三轮的？
0: 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
1: 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
0: 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
1: 啊！

0: 自行车。
1: 好，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飞，您下来吧，您下来吧。
2: 怎么着走啊？
1: 您没听见呢？放炮了，放炮怎么凑合着走行不行？我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我不带去。
2: 人家不带去了，
1: 我二哥怎么样？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走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那售货员呢？钱玲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玲，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

0: 晚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啊，他骑这车，哎，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哎，那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呐、啊。
1: 这可热闹了，这个。
2: 要按您这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那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
0: 听见了啊，听见了，的想法不一样。投了那个会计呀、啊，竟憋着发心，天太晚了，他死乞白赖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
1: 哎呀，你家出了事了，
0: 家里出了事了就够着急的了，这么大皮包要丢了更着急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我都快蹬，他快蹬竟憋着送呢。我二哥头一次喊他就没听见，他没听见，我二哥可真着急呀、啊，他跑不动啊。我说你搁下吧，搁下，哎，我的车，站住，你不站住我喊警察了。
1: 急了，喊警察，他听见了没有？复员军人听见了，听见了，他领会错了。他挡着走道的人呢，帮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我二哥喊完了呢，他冲我二哥嚷嚷，哎，甭喊警察，我这就要追上了。我二哥这气呀、啊，好啊，还跟我耍花招呢，我车丢了好几辆了，这套我蛮懂。我二哥竟惦记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这里站着，跟钱。我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来了？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零就不要了。甭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这不成心捣乱呢？
2: 他们一追啊，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啊？
0: 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呢吗？
2: 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跑得还真不错，跑女同志前边来了。你看怀里还抱着什么，圆不溜丢的啊？来来，过来，咱们看看来。
1: 这俩老太太也过来了，其实追得不算甚远。复员军人还喊，他还跑。复员军人这主意不错，他多蹬了两步，使劲。他心里说：“我拿车圈他。”他拿车这么一圈，俩车一碰，全趴下了。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他把车提了起来，还要跑。我二哥真急了，这复员军人也急了。复员军人过去，这儿不是车吗？把他揪住了。哎，跑啥？啊，你跑啥？
2: 找警察。
1: 他们俩那一捣乱呢，我二哥根本他跑不动啊，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可到了这儿了，到这儿了，坏了，我二哥说不上话来了，他抱着西瓜净生喘了，这劲儿。

0: 哎呀，车上有你，你让撤回来。这车我他要说什么呢？他看见他这车了，这车是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这是我的，他指这车，这阵这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同志，西瓜归你。嘿，这售货员20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竞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1: 老纪
2: 啊，
1: 今儿茶馆你收尾啊，我追车去了。
2: 不是，这追车？您追什么车呀？
1: 我接孩子得坐小公共，前门王府井东单北京站。
2: 哪儿还有小公共啊？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望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呢，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就仨人呐，啊，嘿，大伙儿真高兴，怎么带着人少啊？咱们这差事都保住了，那他在县里溜达什么？不知道。溜达什么不知道？就说叫什么？他们爷俩那聊天，我旁边听着我也不懂啊。对了。体察民情，要私访私访。哎呦妈呀，厉害呀、啊！未曾上任，这打算给我们来的下马威呀、啊！这一体察民情私访，不定访出什么事儿来。大伙儿一听，别让他私访了，咱们赶紧接去吧。那什么，李宝老爷，和您就别叫我老爷，我什么老爷？我舅吗？啊？您怎么着？您得认得包老爷吧，废话，一块来的，我门上姑爷我能不认得吗？那是您带着我们一块十里接官厅去迎一下包县台吧。那走吧，这儿好，预备的马，预备的车辆，预备的轿子，不知道包县长什么喜好啊？你知道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啊？都预备着。稀里呼噜从县衙出来个五六十口子，这老百姓也跟着。老百姓一开始不知道什么事儿，一瞧县衙里边倾巢而出，暗含着一打听是接新县长的。上任县长走了，大伙儿是拍手称快。怎么说那位贪官也不是，上一任这位县长啊，年迈昏庸，倒不是说呀啊贪墨成性，这人呐，天天就是搂钱，不是。但这人呢，说现在话吧，您都懂这词儿，叫没什么担当。这是老好人，也大岁数大了，可当初也是啊，念书的出身，也得中过。完了，当这县长呢，干这几任也没有什么政绩，审案呢也糊里糊涂，得过且过，是得了且了这么个人。大伙儿，您一瞧这县长啊，烟不出火不冒。可他是县长啊，大伙儿能说什么呀？结果这位到岁数调任走了，说新来这位县长啊，20郎当岁。大伙儿一听，这行，怎么年轻有为啊，冲啊！可有那老成稳重的，别盼着，还不如这老县长。那老县长上岁数人，他稳当啊。这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20郎当岁小伙子啊，冲是冲啊，他愣啊，他不定干出什么事来呢。那这老百姓大家伙也猜，不知道这新县长什么脾气。这一瞧县里边倾巢而出接新县长，咱们跟着瞧瞧吧。后除了县里这五六十人，后边还跟着不少老百姓。李宝这一出官箱一瞧啊，看见爷俩正往前走，看，这就是新来的包老爷。随着他拿手一指啊，大伙儿往上这么一围，连三班衙役带县里边的班头师爷，包括这县城和后边

跟着老百姓大伙一瞧，哟，这县长惨点儿，怎么？那主要的行李李宝都拿进去了，再瞧包文包兴爷俩就背着个包袱，而且是一人背一个，包公自己背一个小包袱，包兴的背那包袱稍微大点，多带两身衣裳，背一大包袱。完了，再往身上一瞧啊，就是寻常布衣，而且呢长得黑灿灿的。您琢磨琢磨，包拯长得那么黑，这家伙又正年轻啊，圆头方面小伙子，浓眉大眼，挺精神，一看像种地的呀。要不是穿着这身衣裳是文人打扮，这位是新科的进士，皇上派我们这当县长的，怎么这样啊？大伙一瞧，那老百姓议论纷纷不提，这些个人就过来，大伙该给作揖作揖，该请安请安。哎呀，包老爷有失远迎，您这怎么自己步鸟溜达着就来了？有一匹马的驮着行李，李宝不已经先去了吗？那我们俩就溜达着走啊。啊，是好。哎呀，体恤民情，听说初到本县啊，您这就马上就进入工作状态了，这就已经开始啊私访民间了。来吧，您赶紧到县里，都给您准备好了，您是乘骑啊，还是坐轿啊，还是坐车都行。包公一摆手，这城门这儿到县衙不就这一趟大街吗？过去那县城都那样，就一趟大街。哎，进了城门没多远就是县衙，路北就是县衙，再往前钟鼓二楼，就这意思，办理地儿。这办理地儿还骑什么马呀，乘什么轿，就大伙陪着都一块走走吧，到县衙吧。啊，走走走走走，他也不管别人。哎，阔步挺胸带着这包兴进县城了。大伙一瞧，行，够意思啊，随和呀。大伙稀里呼稀里呼稀全都跟进来了。到县衙落座，拿花名册点名，都认识认识吧。这是谁？这是谁？张头里头一通客气，啊，差不多都认识了。一路车马劳顿，风尘仆仆，来吧。这个馆驿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啊，咱们这个便饭是不是？然后一会儿咱们入席之后餐叙，您看怎么样？餐叙怎么样？就一边吃一边聊。包公一摆手，不吃，不是都预备了，是预备你们吃。这个我们刚才在城外头啊，有个茶饭铺，我们俩已经吃完了。我觉着我也认识人差不多了，来吧，把这个公事啊、卷宗什么的拿来，咱别浪费时间呢，这就上班吧。不是，您得歇马三日。哦，这恕我才疏学浅，我念那么些书，我不知道初到贵县还得歇马三日，这是朝廷明文呢，还是本县的风俗啊？不是，都得歇马三日，朝廷也没有明文，本县也没这风俗，当官的来，您这前三天您得歇三天，哪能来了就干活？那不干活我干嘛来了？我就别歇马三日了，既没有朝廷的明文，又不是本县的特例，我今天就直接上班了。来吧，搬卷宗去吧。大伙儿一听，这就上班了，搬卷宗这就干活了，那我们就都得工作起来了。哎呀，这太别扭了，老县长走，新县长不来，我们这些日子天天担惊受怕，我们这工作怎么办？没有心思干活啊，打官司全轰走啊。他这一来马上就要干活，看卷宗。您看什么卷宗啊？看前任未决之案，就他没定的案。这怎么意思？包拯也有私心，要逞逞才。未决之案呢，我也打听了，老百姓对这上一任这老县长印象不错，可大伙儿普遍反映就是他这审案糊里糊涂。

走吧。什么事儿啊，稀里糊涂人就走了，所以大伙儿也不服。有些事儿啊，我听说啊，他确实审得乱七八糟的，他已经定案的呢咱也就别提了，咱把他没定案的一定是有棘手为难之处，你办不了我替你先办了，我出道定远，我先办几个案让你们瞧瞧，让你们看看我包拯的这个能为如何。那这归谁管啊？归刑名管呢？钱粮师爷乐了，一般的县长到先找钱粮师爷，库里边还有多少钱呢？咱们县里边每年收入是多少？先得问这个呀。这钱粮师爷没找，先把刑名师爷找来了，啊，把刑事案件就是前任没定的，多搬几本来，搬几本有多少算多少吧。这刑名师爷一琢磨，你也有点抖机灵。就说你比他年轻脑子快，把前任未决之案你处理个三档子两档子要立立威啊，新官上任三把火吗？我们大伙知道你怎么回事就行了，有多少报多少，你知道有多少案没结呀？你就敢说这话？哎，刑名师爷来怂颠换，回到自己那屋喊了俩班头一块一人两路，把卷宗全给搬来了，公案桌往这一码，落得跟小山似的，挡着看不见包公。包兴在旁边给研磨，心里话说：“三叔位，您这不自己找吗？刚到人县里边，人预备的饭也不吃，预备的酒也不喝，人家预备饭预备酒不是为请您吃饭，为联络联络感情，大伙认识认识。”您见您这人黑脸往下一沉，不接，先办公，办公您弄两个案子，您审审问问，给弄明白就完了。您告诉有多少错账，您看他们也怂颠坏，这咱还不懂吗？一人两落六落堆这儿了，今儿几点睡觉？我就问您，他们都歇着，我是贴身的，我得给研磨，我得给倒水。包先生也老大不乐意，撅着嘴往旁边一站。包公瞧的严也不严呀，把这头一本打开了。那这点事儿对于包公来说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张飞在哪儿吃的豆芽？张飞为什么吃豆芽？张飞吃了多少豆芽？您翻烂了《三国演义》也没有，也不打哪出这么句俏皮话啊？张飞逮耗子，大眼瞪小眼儿。张飞在哪儿逮耗子？张飞为什么逮耗子？张飞逮多大耗子？您翻烂了《三国志》也没有，所以这俏皮话不知道打哪来的，就这么一说。来，哟，这个。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要拿过一本来，这这么办这么办。您别瞧县衙里人多，让包公知识的脚不沾地，说现在话个把钟头半个时辰，下去一落，哎呦，这些办案人员一瞧，这可了不得了，陈年积案，瞧这意思，这下午这半天就全都要给了了啊。这家伙这是效仿庞士元呢。那说有看过三国的？有。张飞也当过县长。张飞在哪当县长？这三国演义上有啊。吃豆芽逮耗子没有，但张飞当县长有啊。庞士元当县长有。庞士元您琢磨跟诸葛亮齐名的主当一县长，大材小用也生气呀、啊。半天把三年的积怨全都给了了，这包公今天要学庞统。大家伙一瞧，别介，您把这半年的都弄完喽，这我们干嘛去啊？先退，先退啊！累了，累了，歇会儿。我不累，你说我们累啊？您这知识我们脚不沾地，这家伙您这一动嘴，我们跑断腿啊！咱歇会儿怎么样？缓一闸，啊，好，来，
倒点水喝水，包厢一瞧，你这非得人家说那恨您呢，您喝点水吧三叔。这喝水也不闲的，又瞪过一本来，把这个卷宗啊看得仔细了，从头到尾看三遍，拿手指出脑门子，

0: 一本一本是什么案？这本这案看着还不老，这卷宗的那皮儿啊有新有旧啊，这看的是新卷宗，这前任不知道怎么把这本也没解决，而且这围了难了，来回看三遍，拿手指出脑门，我们县太这案估计给办住了。老太太吃柿子作瘪子了。老太太在哪儿吃的柿子？那也就是在家吃的了。包公这为难的，包兴凑过来了。
1: 三叔，
0: 这案确实蹊跷，怎么呢？这一人命案，这案犯现在在押，押在南监。这姓沈叫沈清，叫沈清啊，这案可没沈清。说他杀人，他杀的什么人呢？杀一和尚。和尚是哪儿的呢？南门外伽蓝庙的。伽蓝是怎么意思？伽蓝就是庙。你要看这伽蓝俩字是音译啊，伽蓝就是庙宇的意思。那伽蓝庙呢？庙庙不是这意思。伽蓝庙是伽蓝神的庙。说庙不就是伽蓝的？伽蓝神是干嘛？就是那庙里的那护法，就叫伽蓝神，又叫伽蓝菩萨。伽蓝菩萨是谁呢？是关公。说关公到底是什么菩萨呢？太多了，财神也供关公，然后护庙的护法也供关公，啊，南方好多这个庙里头都供关公。哎，咱北方的关帝庙也不少，就本身这庙就叫关王庙或者关帝庙，就是关公的家祠，他一个人的庙，所以天下供关公的庙太多了，差不多哪庙里头都有关公像。那么这个伽蓝佛，他的这个庙就叫伽蓝庙，这伽蓝庙有个和尚，让这沈清啊杀死了。谁瞧见？谁也没瞧见。就因为啊，清晨呢，这个沈清呢，由南门外伽蓝庙啊往城里头走，让衙役给拦住了。衙役一看他身上有血，有血可有血，他是后背有血，他前脸没血，他后背身上沾着血挺大一片，他不知道，他往城里溜达。衙役看他过去，回头一瞧，他上游去给他叫住，来回来，你身后这鞋怎么回事？我身后哪有鞋？你这大伙儿瞧，他自己一瞧是，身后的一大滩血，把衣裳都染了。我不知道啊，你打哪儿来呀？我打，南边来呀，南边从什么地方？我打伽蓝庙来，压着走上伽蓝庙瞧瞧，压着他又回伽蓝庙啊，血腥味扑鼻。在殿上的供桌底下一伸手啊，把和尚死尸拽出来了，流了这么一地血。再问这沈清就说不清楚了，结果给打了一杀人凶犯的，压在南监，糊里糊涂现在还压着呢，也没问清楚。这前任走了他不管了，包公怎么看三遍呢？包公就瞧这事儿新鲜，头一下说他杀人身上有血，他得染前身，他后背冲着这和尚，他怎么给他杀了？拿刀扑捅他一下，这血刺到身上了，拿后脊梁对着人，那不能。另外他从庙里头他杀了人了，他就敢这么招摇过市吗？还有一个

成招，这里边大有蹊跷，所以看了三遍，别的案宗拿回去吧，先问沈清一案。刚才处理那些不算了，剩下这些先不办了，来提沈清。当时升堂，这才换官服，从打进城一直是常服，就这身布衣裳，现在要升堂得换官服了。包兴这才伺候更衣，换衣裳这功夫，案犯带到，赶三班衙役推推搡搡，把这人往上一压，向带驳锁。包公在堂上说了一声松行，把链子料子全撤下去，扑通往这一跪，抬起头来，小民有罪，不敢抬头掌面，啪一抬头，包公顺声音往下这么一瞧，哟，不像行凶之人。一看这沈清吓坏了，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体子上一看哆嗦成一个了，没审呢就哆嗦，不是身上光哆嗦，嘴也哆嗦，说话都不利索了。哎呀，文弱之人哪有如此胆量，庙里边杀了和尚，带着一身血，清晨薄昼招摇过市，大大方方往城里走，一定是其中有蹊。来哟，给他倒碗热水。大伙儿一瞧，这县太比我们走那位县太还肉。怎么，我们那县太最多就问不明白，从来没说给犯人倒水的，这还给倒水。我们投了那人就光劝，不管倒水，和颜悦色，您别嚷嚷，您也别说了，就完了。这还不错，给碗水，那让道也给倒吧。倒碗水，再瞧包公看着这沈清，你喝点水稳住心神，慢慢说，本县我也不对你动刑，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从头说来。这沈清啊，可碰上清官了，这一碗水下去，把自己这点委屈勾起来。

0: 敢说呀。他我跟和尚也不认识，我在庙里头住了一宿，皆因为我天晚赶不回城里了，城门关了，我在南门外就住的伽蓝庙了。庙里的供桌底下有个死人，我哪知道啊？我进庙之后往那一躺，大概是这血啊顺着供桌流出来了，染到我身上了。我身后的有血，身前都没有。另外沙和尚得有凶器呀，我没有凶器，拿什么杀的呀？再说了，街坊邻居都认得我呀。我素常是什么人，您一问就知道。前官不问实情，将我屈打成招，因此在押。
1: 啊！
0: 包公一听，招啊，这说的多清楚啊！你要是照这么说，这人不能押起来呀。这案也好破，不是他杀的。事有事在，于情于法，这人又不疯，说话这么明白，他杀完人就敢大模大样走吗？那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呢？我哪知道啊？我半夜摸着黑进去睡觉，他是先俺杀死，塞在供桌底下的。
1: 哦，
0: 要想访查真凶，看来得去趟伽蓝庙实地勘察。来，人等三班衙役，大家伙列队告奔城南。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这王大才子自命是高才，要让海瑞拜他为师。海瑞对他说，让他把墙上那张黄纸接下来。他哪知道海瑞这话的意思是，黄纸这是朝廷的告示，我拜这榜文就如同拜皇帝一样。可这位王大才子呢，当成只有这张黄纸海瑞才能拜他为师呢。好了，这个事儿啊，你就交给我了啊！我可告诉你，你说那黄纸那可不是黄纸，那叫黄榜，要把它接下来那可不得容易，可是我能给你接下来，你就瞧着。说着这位王大才子他晃晃当当就奔这黄榜跟前来了，先冲着看黄榜的这个守军作了一个揖。哎呦，您请了啊，请了。军爷，您在这守卫这黄榜站累了吧？啊，请到这边茶馆里边喝杯茶。我们官差在身，离不开。哦，那好。你们这看榜的有两位啊，一位在这儿先守着，我请您远一点，我有两句话跟您说，怎么样？这看榜的两位守军呢，一个叫刘大，一个叫吴二。这王大才子呢，拉着刘大的手就往旁边一个没人的小胡同里边走。这刘大也不知道王大才子要干什么，他让走跟着走吧，心想我看你这小子要干什么呀。到这小胡同里边停住脚步，这王大才子冲着他又一个揖。您知道我把您叫来这儿有什么事吗？我不知道，今儿又不是我过生日，你干什么左一拜右一拜的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军爷，在下有桩小事儿想麻烦您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3: 我想跟军爷您借点东西。
4: 借什么呀？
3: 借那墙上的黄榜用一下。
4: 啊？
3: 这守军刘大一听，把那眼睛瞪溜圆，他瞅着这王大才子好大一会儿，心想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什么病啊？啊？这黄榜能是借的吗？有贴黄榜的，有接黄榜的，没听说哪出来一个借黄榜的啊？这王大才子还在那晕吧唧儿的。

跟刘大佑作揖了。我这给您有礼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要不是你们家的祖先牌位，干嘛你一个劲儿的有礼呀？不用这个。军爷，您别发火，是这么回事。在下是这北京城的头号大才子，我呢有个徒弟，看这黄榜上这字儿啊写得特别好，当然了这字儿呢比我写的是差一点了，可是我这徒弟呢他呢就偏爱这黄榜上的字儿，想着借用一下呢当这字帖。你混账，这朝廷的黄榜能接下来给你徒弟当字帖吗？啊，

0: 2000两银子送给军爷。哎，我呢去把这黄榜接下来，给我的徒弟照着练字练2天，然后我再给您贴上，怎么样？嗯，真，这刘大虽然脾气大呀，可是这有20两银子，一见这20两银子，这脾气马上就小了。我可告诉你，小子，你要借这黄榜，你可不能给损坏了。借2天，1天10两，听没有？你要再借多了，咱们还得再说。
1: 哎，好，跟您说，在下王不通，我是出名的二友，第一有学问，第二有钱，借一个月我也借得起，
0: 好吧？刘大把这银子就收过来了。这银子装到他怀里边之后啊，他突然觉得这肚子一阵绞痛，怎么回事啊？这小子这2天正拉痢疾。他一想，我得先上厕所，我不能跟那吴二交代，我先走吧。所以他来不及跟另一位守军吴二商量，20两银子揣怀里边就找地方拉痢疾去了。这王不通呢，既然把银子已经交了，他就不等刘大回来了，大摇大摆的就走到了黄榜跟前，往前一伸手，吃啦，一把把这黄榜就给接下来。他这一接，吴二在旁边呢，正跟一个卖柿子的那儿挑柿子呢。这柿子，喝糖罐，哎，都软乎了，细甜，卖柿子长。

别了啊，这个我接下来用两天，什么什么什么用两天，这皇榜是万岁爷招贤人破无头血案的，你知道吗？是是，我呀先拿回去给我徒弟当字帖。吴二一听差点气晕了，好你个混账东西啊，你是拿老子的脑袋开玩笑呢啊，啪他过去就给来一个嘴巴。王大猜这个，哎，你怎么打人？我打你，我打你是轻的。他顺手一推，这王大才子噔噔噔噔噔后退几步，这后脚跟正顶住这柿子筐，他站不住了，屁股往后边一坐，噗，正坐那柿子筐里，一筐柿子让他给坐了个稀烂。卖柿子的这位可急了，哎，好小子，你脚底下没眼，这屁股可挺有准啊，正坐我筐里，我揍你个兔崽子。说着话拿起扁担，这功夫王大才子也吵吵上来，哎，我说你不能乱打人，我告诉你，我可不是随便接皇榜的，知道吗？我是给了你们20两银子。他说这话把这卖柿子的跟看皇榜的脸回一块去。这卖柿子的一听，什么这张纸能值这么多钱呢？啊，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一条柿子全卖了也赚不了1两啊。啊，这张纸就值20两。好小子，你做了我的柿子，我要你这张纸赔。怎么赔呀？我把你这张纸弄过来到当铺里边当喽，让你加倍的赔我。对，他到我的跟前一把蹭，从这王大才子手里边把这皇榜就给抢过来了。抢过皇榜来，他撒腿就跑。他撒腿这一跑，王不通也急了。王不通冲着吴二还在那说呢，我告诉你啊，我20两银子可给你们了。吴二一听也火了，去你的吧，你他妈什么时候给我20两银子了啊？王八蛋，见过你半文钱啊？你在大街上这么喊我，你这血口喷人好吗？你拿银子钱贿赂我，我把皇榜卖了，你的诚心是让我到监狱里边坐着去啊？我跟你没完，我非绑着你不可。这吴二这就拿绳子，他要捆这王大才子。那王大才子呢，他从柿子筐里边站起来之后，撒腿就追那个卖柿子的，后屁股上边粘的全是烂柿子，稀里哗啦往下直流啊。吴二一看他也愣了，吴二心想，这怎么回事，这卖柿子的跑什么门，怎么他把那皇榜抢了去了？他俩是一世吧，他哪知道啊，卖柿子这位穷极生风，把这皇纸当成活财神了。所以这个卖柿子前边跑，这位王大才子在后边追，那么吴二呢就跟着追这王大才子。这街上可就热闹了，是一个追一个，全乱了套了。严二这阵在那楼上边搁着窗户往下看着，心里边也琢磨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个撵一个啊？卖柿子的接了皇榜怎么着，这卖柿子的要破这个无头血案呢？不能啊，我瞅他不带那样啊。这时候看榜的那个守军吴二、王大才子，加上跑在最前面那个卖柿子的老哥，三个人一前一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去一把就把这卖柿子的给拦住了，砰，劈手一把把他抓住。可是卖柿子的呢，抓住这个皇榜死死的不撒手。刘大说，你小子一个做小生意的，要这个玩意干什么啊？啊，我要这干什么？这玩意值20两银子，我拿当铺里当去。你拿当铺里当去？那可不，玩的好赔我，知道吗？你小子，你不问问，你问问那当铺里边要你这脑袋不要啊？要脑袋？要脑袋干什么？要你这个脑袋，你这个脑袋也该当了，知道吗？你私接皇榜，罪该杀头，懂吗？你拿的这是皇榜啊？我的天，那我不要这玩意儿。这卖柿子的一回头，把这皇榜塞给大才子了，然后一把他把大才子又给薅住了。我告诉你，这柿子钱你得赔，你得赔，你要不赔我跟你没完。大才子从他娘胎里出来也没受过这份罪，把柿子也做烂了，这得让人薅着脖领子。

好，玩好，我告诉你，你不要喝我动武，我是北京城的大才子，我告诉你，我有的是钱，你不就是那一筐柿子吗？我赔，我一个不少，我赔你，你把手松开，你把手松开。这功夫，吴二一伸手就把黄榜蹭的下子给夺过来。我告诉你，要脑袋，你们就把这黄榜拿过来，你们要不松手，扯破了一个字角，我上法场里边刮你们100刀。大才子一听，哎呀，军爷呀，我这是花了20两银子。刘大这阵心

家法律条款，应该百刀凌迟，知道吗？二位守军，你们既受贿又昧赃，私卖皇榜，同样是个寡罪，御阶之上，众目睽睽之下，你们又扭又打，把万岁爷朝廷皇榜是你争我夺，你穿我递，你们眼睛里边还有没有万岁爷？还有。

那个卖柿子的掌柜的拿那手指摸脖子，他自个儿心里合计，我算不算数啊？啊，这位吓得蹲到地下不敢起来了。刘大心虚啊，他真贪了人家钱了。您先生是干什么的？海瑞说，你先说说吧。九城兵马司派你们来守榜，你们的军司长是怎么跟你们交代的？上面交代，谁能接了黄榜，破宛平县的无头冤案，就由我们护送请到九城兵马司。好，我能接榜，我能办这件事，可是九城兵马司我不去。啊，你不去，那尊驾要到哪儿去？你们护送我去定国公府，我要面见徐老千岁。啊，刘大无二一听这脑袋都懵了，心说这个卖字的有来头啊，这来头还不小呢。他们正在含糊着呢，就听海瑞厉声说了一句，把黄榜给我，护送我走，刚才的事儿，我是一字不提。王不通他家里有钱，你们不花他的花谁的？王不通，你要想保住你这颗脑袋，花20两银子也不算冤枉，你再拿出3两银子给这个卖柿子的，这算是赔人家柿子钱，如此这般万事皆休。你们不把黄榜给我，我见了徐老千岁点滴不漏的都给你们抖了出来。这两个守军还在犹豫呢，这功夫王大才子已经都吓糊涂了。哎呦，我今天这徒弟没收成啊，倒惹了这么一场大麻烦的，这位是谁呀？徐千岁定国公那比阎相爷还厉害呢。啊，那官可也挺大呀，这场麻烦杨二爷大概他也保不了我呀，算我倒霉，才去人安乐，再花3两银子保住脑袋要紧，不吃官司就行啊。哎，这也划得来呀。想到这，从这衣口袋里边又猫出了一些碎银子给这卖柿子的了。哎，这个是我王三爷赔你的柿子钱。卖柿子的一看挺高兴，嗯，伸手把这银子接过来了。他心里合计呀，哎呀，还是这位讲道理呀。

0: 之后双手奉给海瑞。
1: 哎，这位大爷，您见了万岁爷，要提这码事儿，千万可别把我这卖柿子的挂上啊！哎，这黄榜给您。
0: 海瑞把这黄榜接到手里边笑了，
1: 哈哈，二位守军，请你们把兵刃拿着，送我上徐国公府。
2: 好吧，这二位心想也只可如此了。就正在这个功夫，又打旁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个人，这个人是从那醉八仙的酒楼上跑下来的，来到海瑞的跟前是躬身施礼。
1: 您要见徐国公吧，跟您说，国公府的徐副爷在酒楼上边恭请接榜的先生来见。
0: 这怎么回事？这是严二的主意点子。这严二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想把海瑞骗到酒楼上去。
1: 刚才他在酒楼上看着了海瑞跟他们说的这一番话，他都听着了。

没有。哎，为什么刚才他不问呢？这小子一听乐了，瞎话早已经编好了。哎，这个您不知道啊，跟你说吧，我们徐副爷刚才在酒楼上啊，多喝了两杯酒，在那楼上面打呼噜睡觉呢。刚才你们底下闹得挺热闹，连抢再夺的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没敢惊醒副爷。现在呢徐副爷已经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他往那边一看，发现那个黄榜没了，他就问我们那黄榜哪去。

牙口差点，老人家喝了你的柿子，一看挺甜，说不定还给你几个赏钱。海瑞为什么让卖柿子的也去呀？海瑞这里边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知道，为这张黄榜，中间都护得很紧，一个人要接，一个人怕接，这个酒楼上究竟怎么回事？是水深水浅，他现在还吃不透。万一要再像上次在瓷器店里边那样，到里边中人家圈套，真要打起来斗起来，没有帮手啊。海瑞呢，所以把这卖柿子的也叫着。他心想，到时候这位用扁担助助威也行啊。那个王大才子呢，他不用海瑞说，就直接在前面迈了步了。为什么？他有他的想法。他那脑袋瓜子里边就是转八个圈，也想不透这是严二捉海瑞的一计不成又十二计。他上酒楼不是为了别的，也不是为了去见徐富爷，他是想找严二爷。找严二爷干什么？找严二爷诉苦。所以海瑞没开口呢，他先抢着说了，我也得去呀，先生。先生，这会儿他也不敢再叫海瑞徒弟了，管海瑞称先生了。海瑞说，你当然得去，上去见了徐富爷，回头你还得找出钱来，要做东，请二位守军得喝一壶，知道吗？卖柿子大哥，哎，先生，把你的柿子筐也挑上，咱们走。来的人头前带路，海瑞头顶黄榜，两只手扶着，后边跟着两个挂刀的守军，卖柿子的大哥挑着这半筐烂柿子，王大才子呢，一屁股柿子浆在后边跟着甩的甩的的，一块就上了醉八仙酒楼了。大师傅、堂管、楼下散座吃酒的全都看糊涂了。这位怎么回事？头顶着一卷黄纸，浑身是补丁罗补丁，这是个什么官？怎么后边跟的这是什么随从？这是啊？有挎刀的，怎么还有挑筐的啊？酒楼的管账先生也真能耐。他自个儿愣琢磨透了，这个呀，我告诉你，这准是朝里边哪家大人私访，那挑筐卖柿子的，你别看挑着筐，大概是三品武将化的妆。您说这位够能琢磨的吧？这位掌柜的抢上前来，走几步，深深一躬，冲着海瑞就说了：“哎，请大人上楼。”嘿。这下子海瑞一下子从徒弟变先生，从先生又变成大人了，没有半个时辰连升三级。海刚峰带领着众人噔噔噔噔噔噔就上了楼了。他问领路的人，哎，护榜的副爷在什么地方？先生，您等一会儿啊，得容我到里边禀报禀报。您呢，先在这单间休息休息啊。你们这帮人可都别进去，知道吗？傅爷要单独跟这先生谈一点机密。海瑞立刻就进了屋了，他忠心报国的一颗心并没有犯疑惑。这主接着陪笑又说了，哎，先生，您把这黄榜先交给我。嗯？海瑞说，这是为什么？国公府的傅爷办事仔细，他得先验榜后见人，这是规矩。海瑞听到这里，当时心就一动，怎么要黄榜？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跟你说，我是不见傅爷不交榜啊。门外边这伙人都得跟我进屋里头。卖柿子的大哥一听最听话，这位挑着挑着进来了。哎，

0: 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重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不幸的郭威三岁就成了孤儿，由姓韩的姨妈把他抚养成人，十八岁跟随后梁大将李继韬当了兵，后唐时期又被编进李存勖的亲兵卫队。在这段时间，他读兵书、学打仗，还颇有收获。不料没过多久，后唐大将李嗣源杀入汴京，李存勖被乱箭射死，禁军被解散，郭威也背起行李准备回家了。不过郭威还算比较幸运，他在回家的路上找了一个工作，给人家搬包裹当苦力，就相当于做了一个乡村的邮递员。这邮递员的工作没什么油水，也没什么前途，但却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在这里他遇到一个姓柴的姑娘，确切的说呢，是这柴姑娘看上了他。说来也巧，这个柴姑娘本来是后唐庄宗的一名宫女，也是这回下的岗，跟着父母一起回老家，结果遇上了大雨，半个多月没法动身。就在这段时间里，柴姑娘看上了郭雀儿，小伙子气宇轩昂，目光锐利，将来必成大器。柴姑娘在宫里啊攒了很多钱，积蓄约有1000万民，他拿出一半分给自己的父母，然后说，爸爸妈妈，你们回家去吧，我看那个大个子是个贵人，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就是脖子上刺有云雀的那个，我要嫁给他。到底是在宫里见过世面的，敢说敢做，不像一般的小家碧玉扭扭捏捏的。父母当然不同意，好歹他爸爸也是乡里一名教书先生，还算有点身份，女儿出嫁怎么也得明媒正娶呀，再说也得门当户对呀，怎么能把女儿随便嫁给一个卖苦力的呢？一个月的工资恐怕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每天给人家送包裹，说不定哪天又得下岗，而且还不认识，你知道人家是什么人，怎么想的呀？不过女儿决心已定，也由不得父母了。天上掉下一个有钱又漂亮的林妹妹，现在正走备孕的郭威有什么话可说呀？当然也就美滋滋的财色双收了。婚后不久，柴姑娘对郭威说，
1: 夫君，你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大富大贵，你投军去吧，我给你盘缠，咱别干苦力了。
0: 老婆既然大力支持，郭威也乐得到外面去闯荡闯荡。他先是投奔了石敬瑭，他在军中能写会算，被安排管财务。后来石敬瑭起兵篡位，郭威随军北伐，差点送了命。军队驻扎在晋祠的时候，一天晚上他们住的房子突然倒塌，一起住的几个人都被压死了，只有郭威没事儿，稍微受点皮外伤。后来石敬瑭的手下侍卫马步都虞侯刘知远把他调到了身边。郭威办事干练，头脑灵活，很快就赢得了刘知远的信任，以后不管到哪儿任职都把他带在身边。其实当时刘知远还不算个多大的人物，也不显山露水，比他地位高权威重的有的是，比如杨光远就比他更受重用，人家的儿子娶的是长安公主，跟后晋高祖石敬瑭是亲家。而郭威也是有机会跳槽的，范延光叛乱，
1: 本来安排郭威跟杨光远一起去讨伐，但是他不愿意去，放弃这个跳槽的机会。有人就劝他，杨将军现在是朝廷重臣，你跟他干多好啊。郭威回答说，杨将军算不得什么英雄，他也没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可刘将军就不同了，他需要我。郭威跟着刘知远打过硬仗，出过奇谋。那一次物资匮乏的辽国大举进犯，出动了30,000人马过来抢东西，结果郭威带兵在阳武谷一带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大败辽兵，斩首7000人。刘知远在太原做节度使的时候，为了控制后晋大将安重荣的叛乱，曾经将骁勇善战的吐谷浑部争取了过来。但这些游牧民族生性好动，而且不太喜欢遵纪守法，经常干一些出格的事儿。你还不能管他，管得太严他就干脆投降辽国，经常带兵过来骚扰边境。刘知远被弄得非常头疼。郭威想了一个好办法，他先找个理由让朝廷将吐谷浑部迁到内地，分别安置到不同的地方，借此分散了他们的兵力，然后以谋反的罪名除掉他们的头领，将财物没收，补充军需。要知道吐谷浑部的头领可是一个有钱的人，当时后晋为了笼络他们赏赐了不少的东西，据说他们家喂马的草料槽都是用纯银打造的，可想而知家里多么有钱。刘知远照计行事，结果不但消灭了强悍的吐谷浑部，还掘出了一大桶金，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而杨光远虽然算不得什么英雄好汉，但是心气儿却不小，不管你给他封多大的官，给多少物质奖励，他都没兴趣，还老是觉得朝廷是在猜疑他。没过多久他就勾结辽人要推翻后晋，结果辽人入侵中原，真的灭掉了后晋。不过杨光远也没得到什么好处，最后是家破人亡。但他这么一闹啊，倒是给别人闹出一个大机会。中原的军事力量大多被打垮，太原的刘知远就脱颖而出，成了实力派。郭威等人劝刘知远抓住机会，建立了后汉王朝，因而又成为后汉的开国功臣。刘知远临终前任命郭威为托孤大臣。隐帝继位以后，郭威担任枢密使，掌握了后汉的军政大权。再说赵匡胤到了郭威的军营前，自报了家门，要求见郭帅。听说是老同事赵红英的儿子，45岁的郭威决定见一见这个22岁的毛头小子，于是就把赵匡胤叫了进去，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小伙子很耐看，正统国字脸，身材高大魁梧，气宇轩昂，跟年轻时候的自己还真有几分。

0: 面试结束的时候，郭威又想起一件事儿来，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父亲在凤翔打仗，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呀？赵匡胤老老实实地把前因后果大概说了一遍，郭威点了点头。好一个将门虎子啊，你就留在我这儿，跟我一起西征吧。随后，赵匡胤便知道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原来，后汉隐帝继位以后，河中、长安、凤翔三处地方相继起兵造反。隐帝屡次发兵征讨，可是战绩很不理想，每次都大败而回，很没有面子。不得已想起老将郭威。隐帝刚刚即位，对老将军还挺客气。
1: 郭将军，我想麻烦你去一趟，可以吗？
0: 郭威也很谦逊，
2: 我听陛下的吩咐。
0: 于是隐帝任命郭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衔，统领西路军前往平叛。郭威受命以后，穿戴打扮跟士兵一样，隐帝赏赐的东西他都没有要，全部拿出来分给了官兵。征讨大军临时在汉水北面驻扎两天，正巧就让赵匡胤赶上了。不过这次情况比较特殊，确切地说，他们面对的敌人是三个，而不是一个。第一个是凤翔的王景崇，他本来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嫡系部队，被派出去打蜀国。他打仗还可以，一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成功抢占了蜀国的一些地盘。本来这是大功一件，可他的时候赶得不好，

张景崇又得到消息，尹帝即位。一般新官上任要烧三把火，皇帝登基也不例外，通常要大赦天下，当官的可以加官进爵，这是规矩。当然这次也不例外，

可是王景崇还蒙在鼓里呢，一心想要引起尹帝的注意，好升官发财。第二个敌人是长安的赵思婉，他其实只是一个下级军官，按理来说轮不到他说话，不过因为他上级的关系也被牵连进来。他的上级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大汉奸赵延寿的儿子赵匡赞。赵延寿本人长期在辽国担任宰相，尽心尽力教那些辽国人学习汉人的军事文化，所以后来辽国渐渐强大，成了中原人民的一块心病。他的算盘打得挺好，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通过辽人的扶持回到中原当皇帝。路是有点迂回，不过还真有成功的，石敬瑭不就这么干的吗？为了复制石敬瑭的成功经验，赵延寿先生憋足了劲儿，在北方大漠一干就是几十年。但是不幸的是，赵延寿被人家耍了。辽主在占领中原以后，不但没兑现诺言，反而把他关进了监狱。两年之后，赵延寿死在了地牢里。不过他的儿子赵匡赞还健在，手底下还有一波人马，当然军事实力已经不值一提了。王景崇一出手就活捉了赵匡赞，赵匡赞的人马大部分都投降了，赵思婉就是其中之一。事情发展到这儿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此时的王景崇已经有了新的想法。王景崇为了引起尹帝的注意，决定派人押送赵匡赞回京师，好向汉尹帝请功。他精心选择了押送的部队，最后选中的是赵思婉。临行之前还特意找来赵思婉，给他交代了任务，还谈了心，大致是说皇帝好像不太喜欢赵匡赞，因为他是汉奸的儿子，所以呢，根据王景崇的推测，这一去他凶多吉少，很有可能皇上会处死赵匡赞。那至于赵匡赞手下的将士怎么处理就不好说了，你呀，押送他回去之后啊，自己赶紧找个地方躲一下，也许可以躲过一劫。看着忧心忡忡的赵思婉远去的背影，王景崇开心地笑了。不出所料，在押送途中，赵思婉想办法占据了长安，公开举旗造反。王景崇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赵思婉就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姓赵的这一闹，皇帝当然就会想起他，让他赶紧发兵征讨。然后他一出兵，赵思婉立马被打败，于是他王景崇又是大功一件。如果尹帝再不表示一下，那就太说不过去了。可是其实他并不了解赵思婉的为人，对于这颗棋子，他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当有限。赵思婉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度残忍的人，所作所为令人发指。这个人最喜欢吃人肝，而且要求是活人的心肝。据史料记载，他曾经拿一把尖刀挖出人的心肝，洗干净切成片，用佐料配好以后吃得津津有味，谈笑风生。等他吃完了，这个人还没有断气。他下酒菜也很特别，是活人的胆。他还有一个理论，叫做吞人胆之一千，便胆气无敌了。他军中的粮草库里堆的不是米面等五谷杂粮，而是四处抓来的妇女和儿童。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变态恶魔。其实他跟王

景崇根本就是两路人。第三个人叫李守贞，他其实是后晋时期的一员名将，军功得过不少。在参与抗击辽国的军事行动中，他还当过副统帅，威望相当的高。不过打败仗的时候表现就不太好了，被辽人包围以后，他立刻投降了。

0: 比王景崇要大得多。尹帝即位以后，跟可怜的王景崇一样，他也没有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每天在家眼巴巴地数手指。这个谁吧，我打仗的时候他还穿开裆裤呢，那个谁也刚参加工作没几天，嘴巴还没长毛呢，嫩得很，可是他们职务现在都比我高。他越想心里越生气，鸡蛋一有缝，苍蝇就会找上门。有一个四处游荡的和尚，也不知道从哪儿了解到这些信息，还真摸透了李守贞的心思。他说李守贞不光印堂发亮，而且全身上下都冒着一团紫气，将来一定能当皇帝。李守贞当然很高兴，封他为国师。但是他还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把这个信息顺利地透露给手下官兵，让他们也明白跟着他老李好好干，前途很光明。可是怎么跟他们说呢？太直白了肯定不行，效果大打折扣不说，可能还会适得其反。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这一天，李守贞找了个由头，请手下将领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守贞笑眯眯地站了起来，从墙上取下宝雕弓，指着百米开外的猛虎下山图对大家说，
1: 虽然国师说我将来一定能大富大贵，但是我总是不敢相信。今天大伙儿都在，就试试我的运气吧。
0: 大家看好了，要是我命中真能当皇帝，我这一箭必定射中老虎的舌头。

纷纷跪倒在李守贞面前。这一晚大家开怀畅饮，喝得非常的开心。李守贞手舞足蹈，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一门心思就想着国号应该叫什么才够响亮。从此以后，李将军每天在家打造兵器，训练士卒。所以在这三个人中，李守贞的准备是最充分的，实力也是最强的，决心更是最大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扮演谁？
1: 我扮演武松啊。
0: 我呢？
1: 你不是多面手吗？啊，你来个一杆四。
0: 一杆四，
1: 前面的酒保，啊，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您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0: 上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坐心眼里头去了。
0: 阵阵岂有此理啊！既然咸阳刚吃了猛虎伤人，俺要多饮几杯酒，
1: 好
0: 多增几分力量。
1: 是了，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肆，俺要与严明
1: 怎么着？
0: 吃海呀！
1: 这位也下斗机灵。
0: 酒报，
1: 有
0: 你就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起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0: 什么？
1: 青岛啤酒。
0: 哎，有武术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哎啊！搭菜
1: 是了。
0: 搭什么菜呀？
1: 5斤花生豆，10斤橡皮鱼。
0: 这菜。

0: 老虎该上场了，
1: 打一轮，
0: 等吧得龙唱龙唱也得唱，得得得得得。
1: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1: 哎呀，这家伙够肥的啊！
0: 嘀咕什么呢？
1: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1: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赶折呢。
1: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Good morning。
0: 哦，外国老虎啊。
1: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让我打。

0: 上去去去去去去去。
1: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我问问你呀，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0: 无影。
1: 他偷你东西了？
0: 无影。
1: 他第三者插足了？
0: 哎，对啊，这老虎还伸腿呢。也无影。
1: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1: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影魔，你想，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1: 想起来再说吧。
0: 他没谱。
1: 我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0: 俺就是要摸摸这老虎的屁股。
1: 屁股？那是禁区。
0: 啊？进去。
1: 对了，
0: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1: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0: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1: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0: 失业了？
1: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0: 哦，
1: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不住，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0: 嘿，纯粹饱饭撑的。
1: 撑的呀。
0: 嘿，
1: 走着。
0: 哎，你这是做甚呢？
1: 阳谷县检打官司。
0: 哼，相安无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官？
1: 少说废话，你走着，走着。
0: 哎。

0: 这倒好，给我锁上了。
1: 到了到了到了，我起鼓去。
0: 去吧，
1: 你在这等着。
0: 嗯，
1: 告诉你说了，咚咚咚。
0: 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1: 打漏了。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1: 这鼓也是处理的，你这。
0: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1: 你打小楼抽的我脚板。
0: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1: 昨日，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0: 引我命松，
1: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0: 只因怎样港猛虎上人被小人打死了。
1: 你待怎讲？
0: 被小人打死了。
1: 打死了。
0: 都怎么了？
1: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子。
0: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0: 哦，县里只老虎吃。
1: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1: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酒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0: 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0: 感觉他是后台。
1: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0: 干嘛呀？
1: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世事默哀。
0: 默哀呢？
1: 不。

0: 民间。
1: 他给你按月填上词了。
2: 武松，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

0: 部中国曲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电视相声邀请赛的作品一等奖、最佳逗哏奖、捧哏二等奖。那么这一对珠联璧合的搭档呢，也从北京的知名演员而迅速成为全国观众听众所熟知的著名笑星。这个作品巧妙地把相声的说学逗唱、传统相声的技巧充分地融合到题材表现当中，展示了传统的魅力，同时呢又脱骨讽今，意味深长，展示了李金斗、陈永泉二位扎实的传统功底和时代意识。那么作者连春明老师呢，也是相声界的大功臣，有很多好的作品。为了演好这个段子，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呢还特地登门向京剧武生艺术大家李万春先生求教，所以这个段子当中呢有很多非常巧妙、非常好的京剧艺术的表演元素。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让座，康松广、王府亭二位合说。
3: 你看这个人呐，不管男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
4: 什么心态呢？
3: 人呢到了个一定的年龄，总喜欢别人说自己年轻。
4: 哎，这倒是。
3: 哎，您看我就是个例子。
4: 是吗？
3: 啊，有时候在外边演出啊，有的观众问我哎，康先生您多大岁数了？
4: 啊，就是。
3: 我说你看呢，您呐50多岁，不到60。我听着别扭。
4: 怎么
3: 了？不是，您说我像不到60的人吗？
4: 那您多大呀？
3: 我我才20多。
4: 20多
3: 啊？你也不信，我就是20多。
4: 你20多多少啊？
3: 多36。
4: 啊，这还是快60的人呢。
3: 快60，可是有人不这么说。说您像40多岁的。
4: 哦，
3: 嘿，我听着高兴。
4: 是吗？
3: 其实啊，我心里明白。对方什么呀？说假话呢。
4: 哦，
3: 在恭维我。
4: 这倒是。
3: 但是听了心里痛快呀。
4: 哦，
3: 有时候走在街上啊。朋友也好，同事也好，领着小孩。
4: 嗯。
3: 让孩子管我叫叔叔叫大的，我听着高兴。
4: 是啊。
3: 哎，一让孩子叫爷爷我就别扭了。
4: 怎么长一辈儿了您倒别扭了呢？
3: 我想我有那么老吗？其实您分析起来啊，这也合情合理。
4: 是吗？
3: 孩子7、8岁，父母30多岁，比我小20呢，让孩子叫爷爷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4: 这倒是。
3: 可人啊都是这么个心态，
4: 哎，
3: 觉得自己越年轻越好。
4: 可不是嘛。
3: 哎，我最恼什么你知道吗？
4: 什么呀？
3: 上公交车别人给我让座。
4: 这是好事儿啊。
3: 好事儿
4: 啊。
3: 我身强力壮的，把我当那老弱病残孕，我心里能好受吗？
4: 这倒也有道理啊。
3: 还真要给我让座了。
4: 是吗？
3: 那天刚一上车
4: 啊，
3: 靠窗户站着一小男孩来。
4: 哦，
3: 虎头虎脑，胖乎乎，有意思。
4: 是啊。
3: 说话也冲。
4: 嗯，
3: 爷爷您坐这儿吧。
4: 多有礼貌啊。
3: 我听着我心里不痛快
4: 哟。
3: 抬手呢，我就把这孩子摁到座位上了。我说你不要给我让座。我身体挺棒的，岁数也不大，不需要照顾。小朋友你坐。
4: 都那么客气，
3: 给他摁到这儿了。过了一站多地，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4: 哟，
3: 我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了。
4: 注意安全。
3: 这孩子又站起来了。爷爷，我没等他再让了，一把又给他摁着。我说我跟你说了吗，我不需要照顾，你的心意我领了，座位还是你的，听见了没有？我不坐。
4: 互相谦让。
3: 嘴上说不坐
4: 啊，
3: 我其实我心里也痒痒。
4: 是啊，
3: 上一天班挺累的，坐着多舒服。
4: 可不是吗？
3: 顺势呢我就靠在他那椅子背上了。
4: 哦，
3: 过了一会儿可能挤着他了。这孩子站起拉我胳膊，这下我可真恼了
4: 哟。
3: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3番5次给我让座，我说不坐了，说不坐就不坐。我还告诉你啊，你再给我让座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4: 你这话可过了。
3: 其实我是半开玩笑。
4: 哦，
3: 没想到孩子咧嘴哭上了。
4: 哭什么呀？
3: 我都过3站了，你妈不让我下车呀。
4: 嗨，
0: 好，听完了康松广、王府亭二位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为您播出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侯石组合他们年龄相仿，1965年侯耀文考取了铁路文工团，和同时考入的石富宽后来结为了搭档，一直合作到本世纪初。他们屡获大奖，多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也被评为了全国十大笑星。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他们盛年表演的公开的情书。
2: 珍贵的灵芝森林里栽，森林里栽，
3: 唱上了。
2: 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深山里埋，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我们清洁队里来，请到我们清洁队里来。
3: 换地儿。
2: 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哗啦。
3: 行了，怎么还带摇铃的呀？
2: 啊，倒脏土喽。就脏土的抬出来哦。
3: 挺好的一歌曲改倒土的了，
2: 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干这个的。
3: 哦，明白了。
2: 啊，
3: 你是清洁队的工人？
2: 对，清洁队工人。
3: 啊，像干你们这行的，
2: 怎么了？
3: 这过年过节出门
2: 啊，
3: 感情你们也换换这包装啊？啊，
2: 您这怎么说话呢？
3: 我就说你们
2: 这什么叫换包装啊？
3: 啊，
2: 我告诉您啊，我们那工作是脏一点累一点，
3: 哦，
2: 但是我们平常出来，我们得干干净净的。
3: 哦，也打扮打扮。
2: 其实我们那工作挺好，
3: 嗯，
2: 我自己挺喜欢。
3: 喜欢
2: 干活的时候，我自个儿心里挺美。
3: 都倒土了
2: 啊，
3: 心里还美呢？
2: 不是倒土，我这么跟您说吧，
3: 嗯，
2: 我那个工作是可爱的，
3: 嗯，
2: 我们清洁队每一个小伙子都是可爱的。
3: 哎，
2: 我这么跟您说吧，可爱的。
3: 哎，这谁可爱的？
2: 嗯，
3: 别胡叫。
2: 不是，我这是乱了。
3: 嗯，
2: 一说出可爱这两个字来，我有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2: 我想求您帮帮忙，行吗？
3: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
2: 您看啊，我这工作也不错，
3: 哎，
2: 我自个儿也挺喜欢。
3: 对，
2: 可就是有一条，
3: 嗯，
2: 现在有些人呢瞧不起我们这工作，连我们这人都瞧不起。
3: 嗯，
2: 那我来说啊，今年28了，连个对象还没有呢。
3: 哎呦，
2: 是不是有那合适的？您帮我张罗一个。
3: 可以，可以
2: 啊。
3: 哎呀，也是，挺好一小伙子，就是这工作差点，一提清洁队，不好办。
2: 您多帮忙吧。
3: 可以，可以。
2: 我谢谢您了。
3: 可以，可以。
2: 您帮我找一对象。我们家里就放心了，
3: 我给你，
2: 要不然我父亲呢，我母亲呢，老为，您等会儿
3: 啊，
2: 您抽烟，
3: 哦，
2: 您抽这个，
3: 哦，带嘴的，
2: 带嘴的，
3: 这烟点可
2: 啊，
3: 带我一会儿抽。
2: 完了事儿呢，您给我找着对象呢，我爸我妈
3: 这个，这对象啊，
2: 这就给收收了，这就，
3: 哎，给你找对象啊，我负责了，
2: 不是，那我对象这事儿就交您了，
3: 你教我不完了吗？
2: 您可一定费心，
3: 哎，
2: 那我谢谢您，我谢谢您，
3: 哎，好好好，
2: 您家在哪儿住啊？
3: 我们家，
2: 嗯，
3: 就住西直门大街。那立交桥旁边呢，
2: 哎呦，太巧了！
3: 怎么了？
2: 你们家住那地方正好是我负责的清洁片儿，
3: 真的。
2: 嗯，
3: 那往后在我们胡同干活的时候，
2: 嗯，
3: 把我那门口您多卖力气啊，给扫干净点啊。
2: 您放心，我给您扫得干干净净的。
3: 对了，我这人喜欢干净，
2: 好不好？
3: 哎，好。
2: 您家几口人？

0: 站在台上宣传好着呢。
1: 嗯，
0: 同志们，我们要热爱劳动人民呐！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怎么事儿一到你自个儿头上就这样了呢？
1: 你说什么也没关系
0: 啊、
1: 哎！找我妹妹，我就不同意。
0: 我找你妹妹干什么？哎、我找你妹，我瞧见你，我得瞧你妹妹了。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你妹妹跟你一样。
1: 怎么？
0: 你瞧这模样，小鼻子小眼，长得这怎么弄的？这是。
1: 我找 你漂亮。
0: 我找你妹妹干什么？我找你妹妹。
1: 比你长得漂亮。
0: 我就让你试试你对我们清洁工什么态度。我早有对象了。
1: 哦，你都有朋友了？
0: 我们谈了好些日子了。我找你妹妹干什么？我找你妹妹。
1: 你看这，哎，你这对象
0: 啊，
1: 在哪儿工作呀？
0: 在哪儿啊？
1: 啊，
0: 燕京饭店服务员。
1: 燕，嘿，我告诉你啊，
0: 啊，
1: 这忙我还真帮得上。
0: 帮什么忙？
1: 哼，我大妹妹啊，也在燕京饭店工作。
0: 真的？
1: 让我妹妹从侧面给你了解了解这人儿，你看怎么样？

0: 这女的还急性子啊。
1: 我常常想起我们初次相逢的那个夜晚，那是我终生难忘的。
2: 哎，我先别念了。
1: 怎么了？
2: 哟，你们俩感情是晚上认识的？
1: 啊，半夜了。
2: 哎，在哪儿？
1: 在哪儿？这头一回见面没有意思，我把这块隔过去吧，我给你念后边。这头一回见面，俩人一照面刷就过去了。
2: 啊，不行，
1: 我给你念后边。
2: 头回见面必须得念。
1: 头一回见面有什么意思啊？
2: 你又外行了
1: 啊？
2: 又外行了不是？
1: 怎么了？
2: 初次见面
1: 啊，
2: 那叫一见钟情。
1: 真的？
2: 呵，你看我跟我爱人
1: 啊，
2: 我们两个人初次见面
1: 哪儿啊？
2: 是买菜的时候
1: 啊，
2: 我们两个人一块加三认识的。
1: 呵。
2: 这事儿，哎，现在想起来觉得还那么有意思呢。
1: 真的，
2: 哎，得说说你们这初次见面。
1: 初次见面，
2: 哎，
1: 那我给你讲讲吧。我们头一回认识吧。
2: 你再说说。
1: 我们头一回认识
2: 啊，
1: 是我们在那个饭店后门那儿啊，我们那儿抢运垃圾呢，
2: 我干活呢，
1: 铲着铲着，我就瞧那垃圾堆里有这么大个一东西，
2: 哦，
1: 歘歘直放光，
2: 好东西，
1: 悦人耳目，
2: 一定好东西。
1: 我捡起来一看，拿手电棒一照，
2: 嗯，
1: 这么大一戒指，
2: 哦，戒指，
1: 嗯，后边还有一行小字，
2: 写的是。
1: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1712年，
2: 连外文你都认识？
1: 这么大个一钻石戒指，
2: 这外文您都认识？
1: 那当然，我们学过呀。
2: 哎呦，看来这外文非学不可呀。
1: 怎么呢？
2: 他捡东西都方便呢。
1: 没听说过。
2: 嗯，
1: 我一想，这准是一个大钻石戒指。
2: 嗯，对，
1: 这个值老钱了。这个
2: 怎么见得呢？
1: 你想想啊，
2: 嗯，
1: 你那国王他能弄一玻璃球满是蒙人家吗？嘿，
2: 把你乐坏了。
1: 我乐把我急坏了。
2: 你着什么急呀？
1: 你想想，人

0: 扫除而清扫出来的。
1: 哦，
0: 我们经理很担心。
1: 什么？
0: 他不能讲卫生。
1: 嗯，
0: 可是你们不到两个小时的奋战就收拾得干干净净，
1: 挺快。
0: 那劳动的场面太壮观了，
1: 嗯，
0: 太吸引人了。
1: 哦，
0: 你们劳动的热。

0: 这样
1: 啊，
0: 你能不能把诗再读一遍？
1: 注意听啊，
0: 我注意。
2: 燕子飞去盼春归，
0: 燕
2: 金华处处暖风吹，
0: 金
2: 后会有期君可待，
0: 后
2: 门外花香半蝶飞。
0: 哦，燕京后门啊，
2: 我们那老地方。
0: 好嘛，这比密码都厉害呀、啊。
2: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你送我回家，我们边走边谈，我们谈了很多。
0: 哦，
2: 很多
0: 是，
2: 很多很多，
0: 这通说。
2: 我们谈到了青年人的理想和抱负，我们谈到了美好的未来。后来，我们不得不终止了我们的谈话。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都看见佛香阁了。
0: 啊，由燕京饭店走到颐和园去了。
2: 不是，我们还回来呢。
0: 是得回来呀、啊，都到海淀了这个。
2: 于是我们又往回走，情意绵绵，说个不完。
0: 哦，
2: 我知道在我们共同前进的道路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社会上有些人对你们的工作抱有偏见，看不起你们的工作，
0: 有
2: 认为你们的工作太脏。
0: 是，
2: 其实不是你们的工作脏，是他们的思想脏。在我们家里，我哥哥就是这样一个人。
0: 哦，他哥哥，
2: 他自以为高人一等，看不起装卸工、建筑工、清洁工。他说人家脏，其实他比谁都脏。
0: 这个不好，怎么讲他哥哥坏话呀？
2: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他虽然有时候穿得很讲究，西服革履，可是他的脖子黑得跟车轴一样。
0: 嚯，不爱洗脖子。
2: 他有时戴着雪白的手套，可是戴了手套，他那手指头跟炭条一样。
0: 嚯，吃涮羊肉省事儿了。
2: 最可怕的就是他那双脚。
0: 脚怎么了？
2: 据他们同志说，从来没看他洗过脚。
0: 是啊，
2: 人家说别人的袜子脱下来都能放着，可是他的袜子脱下来全都站着。
0: 哈，汗脚。
2: 如果把鸭蛋放在他的袜子里搁一会儿，拿出来就变成松花。
0: 哈，呵，哎呀，那松花是那么做的吗？
2: 不知道他们家怎么弄这个。自从他结婚以后，我嫂子被他熏得休克过两回。
0: 哦呦，
2: 您瞧瞧。我们全家半夜起来给我嫂子做人工呼吸，
0: 还得抢救啊。
2: 您瞧这东西，
0: 你看，
2: 我知道。我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2: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2: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2: 啊，
1: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2: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2: 对，
1: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2: 对，
1: 您上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听众朋友，首先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早上起来呢，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7度，受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残留的低涡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本市呢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的隐患区，避免发生危险。咱们了解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东转北风2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稍后咱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现在时间呢是7:32，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今天呢这个外边现在目前来说我们这儿的雨。

0: 本周的天气就是一个字儿雨，两个字儿就是大雨，三个字儿是大暴雨，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就是出行情况。而且还要提醒大家一句，一定要听话，这雨都下成这样了，咱别去那个容易比如说有泥石流啊或者是容易发灾的地方，那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就行了。
1: 嗯，
0: 下面呢咱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本台消息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市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经同步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组织全市交通的应急力量2.3万人，装备机械车辆近2000多台套和各类的防汛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准备。为有效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今天和明天的全天，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决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的车辆通行。另外呢，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的具体点位信息，市民呢咱们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查询并一键导航。
1: 嗯，是的啊，这个也说的是因为这两天有雨嘛，所以这个防汛方面的一些情况有很多种。
0: 嗯，
1: 第一种就是刚才咱说到的这个公交的方面哈。
0: 对，公交道咱们就给咱们家用车用。
1: 嗯，
0: 反正就是您这时候就别管，就是比如说就怕大家比如说水特别大雨特别大的时候路面上看不清楚，所以呢开放这个车道也是为了方便大家通行。
1: 是的啊，那除了

停课。降雨期间呢，地面和高架线路将根据雨情动态的去采取限速运行等运营调整的措施，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乘客的出行安全。而且呢，所辖各站准备便民的雨衣有100多万件啊，前置的挡水板4.3万块，还有防汛沙袋62万个啊。降雨期间，各个车站呢安排专人在出入口、扶梯口等滑区域啊，这个不间断的去巡查，那随时的是清理积水、处置突发的状况，遇到客流积压以及及时的呢去采取疏导的措施，引导乘客的安全通行，同时呢为有需要的乘客免费的去发放便民。

0: 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1: 来吧，那刚才呢听了一首歌啊，这个也是下雨天这首歌化身孤岛的鲸，咱也有是吧？
2: 咱就看看是不是这个听众朋友正在某一个孤岛上等着救援。
1: 别，咱还是安全第一啊！咱先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个好东西吧，因为马上换七夕了。哎，你最近有给自己买七夕礼物吗？

0: 候看见了吧，你就不小心在广告时间段就拿出手机偷偷剁手来一个。
1: 哎呀，真是我，所以我说我今天我的那个想克制，就是一个月能不买东西，但是就有点
0: 难。很
1: 难，
0: 主要是你这是工伤，你知道吗？我老高磊老说这是工伤。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八七六快乐市集的第一个好物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我们其实提到过，也是特别受欢迎的，一次可以享有5款大牌香水的这个。但是呢，你可以5选1，也可以都拿走。也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机制啊，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复，这是什么呢？

0: 这件事儿，咱先说第一件事儿啊，给大家捋捋。因为呢，继这个高艳艳同学跟大家分享过美妆之后啊，现在浩洋洋同学又代表我们到这个爱听的原产地，咱们去溯源了，要去广东的湛江。你听听这地儿，要去溯源珍珠。我跟你说，我不信湛江它就吃好吃的。
1: 珍珠也有不少啊。
0: 对，
1: 因为人家是现在这个亚太地区规模一流的这个马氏贝繁育，还有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就在中国的湛江、
0: 哦、
1: 啊，所以这次呢。

0: 现在我们说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大家直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您回复下珍珠两个字啊。我一会儿我也回，上次我就回晚了，上次回有你那个我都没进去，然后我直接进的后边的群。
1: 但你还是捡着了一些199的漏，我记得。
0: 啊，对，
1: 主要是里头有咱人。
0: 是。然后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啊，回复珍珠，然后添加福利官可以进到群里面。
1: 哎。
0: 然后大家先赶紧进，要不然下次这个又跟我似的没进去啊。
1: 哎，你先进的好处是什么呢？群里下单就据说能领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
0: 哎，
1: 也就是说你下完了单立刻就多送你一份这个饰品，
0: 对，
1: 而且群里还会提前剧透限量版的减6款，专场专属的折扣，所以直播间下单实付据说是满1000块钱起还会送超值好礼，
0: 嗯，
1: 所以呢咱就跟着浩洋一块儿去这个广东湛江去溯源，大家提前想收获优惠券的，想给自己上一个保险以防错过的，咱们都可以在今天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珍珠来预约。
0: 是的，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大家先回珍珠，然后先进群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哎，这不得给自己买点这个礼物吗？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那买什么呢？其实这个我觉得现在啊，这个香气这个事情，就不论是这个香气疗愈，然后还是说这个香气的一些相关的东西，我觉得现在都很火，主要是确实好闻。我这次出去我还买了一个那个人家给各大博物馆做的那个香插。
1: 哦，
0: 然后它那个味道我一闻就可喜欢，当然人家写的是平安香啊什么的，但是它可能里边的配方每家每户都不一样，我就可喜欢了。那个是一个买了一个随身香，我觉得这没事儿，我就可以办公室没事点一根或者干嘛点一根。
1: 其实真的就是这个香味儿，确实会让人就对你这个人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0: 对，而且你自己闻着，其实有时候心情也很好，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让您整个这个。打造您的全新人设就靠今天这款产品。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香水，大家首先说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香水，咱们就可以拥有今天的非常棒的5款香水当中的其中一项货物，向您都拿走，
0: 5选1啊。
1: 哎，都说这个闻香识人。

0: 比如圣罗兰的那个傲飘明呢，它就是比较甜一点的，然后加布利尔呢就是大女主，是吧？比如空调杉你可以用大女主，
1: 我不行，我其实是温柔甜心。
0: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0: 时候想跟着浩洋一起去溯源一下我们的珍珠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珍珠两个字，大家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就可以进群了。然后群里面呢我们可能会提前，有点像苗珊珊那次啊，就是提前我还看他发了好多那个玉的一些这个图片，这次我们是珍珠啊，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啊。第二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七夕礼物啊，就是五选一只要299的大牌香水的正装啊。而当然这些正装呢您说你我就想来五款都一起那没问题啊，反正就是299您随便选啊。然后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香水这两个字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就是比如说啊，这个您最近也好或者说是之前也罢啊，就是有没有那些让你觉得就特想克服或者特想挑战自己的那些事儿啊，哪一点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您可以继续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来看看大家吧，
1: 看看七七五八，他说办什么事儿啊都特别爱较真儿，非要说是个所以然，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挺不好，容易得罪人，而且我这样呢对自己挺不利的，所以我必须要克服改正，有些事儿就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过度较真儿，绝不内耗。您这个我是觉得首先啊您的回复挺好啊，我给您这个态度首先要怎么说呢，大多数我支持，但有一部分我觉得也没必要对自己这么苛刻，有些事儿就是要较真儿，比如说对自己就是你有原则的上的事儿，你怎么能够说我忍着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分什么情况，如果是情绪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99元，德罗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